0: 两方面是认真的，但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亦都可以继续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更指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美国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早前与高级顾问和内阁高级成员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8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40公里，即在北纬 20.7 度、东经 118.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早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路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日的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以及到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为偏西的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南区咧，由于咧。南丰道同埋黄竹坑道交界有交通灯失灵啊，咁揸车嘅朋友咧经过嘅时候咧，请你加倍小心啦。就系南区咧，就系南丰道同埋黄竹坑道交界咧系有交通灯失灵嘅，经过嘅朋友请你记得要加倍小心。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咧，继续提提大家，亚街老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胜利道。部分行车线仍然都是封闭的，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胜利道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但是同样都是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和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路街的交界位就封路就已经是重开。牛头角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去观塘方向振华道快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牛头角道咧，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快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7: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6: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0: 大家有不同看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1: 开放聆听的耳朵，
12: 用最坦诚的态度和各界沟通。
13: 星期六早上八点到九点，打来1872311。
14: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5: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6: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17: 萧乐文、何佩珊，星期六问责。

0: 2026年7月25日时间嚟到8:08，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32收听收睇星期六问责噶。嗱，先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系现正生效噶。我系今日嘅主持何佩珊啦，同我一齐主持嘅仲有萧乐文喺度嘅。
1: 早晨，何佩珊。嗱，有关于咧系容许狗只咧进入食肆嘅安排咧，喺今个月9日已经正式实施噶啦。咁啊，推出咗大约系2个多礼拜啦，而家成个运作情况系点样呢？
0: 另外咧，就住本港一啲綠色轉型啊、減廢回收嘅一啲措施，最新嘅工作係點咧？我哋一陣間都會傾下
1: 嘅。如果聽眾有意見嘅話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1 WhatsApp 專線就係68911002，都可以留言發表意見嘅。先介紹今日直播室嘅嘉賓啊，有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早晨局長。
2: 早晨，早晨。
1: 好，你好。先講下先，頭先講到容許狗隻入食肆嗰、那個即係首批嘅食肆，其實7月9日就已經可以開始啦，喺呢個計劃嗰度。其實首批嚟講就有超過940间獲准嘅食肆可以係俾即係顧客啦帶埋狗隻入去個餐廳入面嘅咁。暫時聽到不論係一啲餐廳東主啦、狗主或者一啲非狗主嘅顧客都好，佢哋個反應係點？點總結一下即係暫時行嗰2个多礼拜呢一個嘅計劃嘅情況？
2: 我想先講一講咧，即係點解我哋要嚇即係做呢一樣嘢咧咁樣。咁香港咧，但係有一條嘅法例，就係咧唔俾啲狗咧嚇，即係入啲嘅食肆嘅咁樣嚇。咁但係好得意喎，淨係狗嘅啫，啊貓啊其他嘅寵物啊，又冇條又冇禁止嘅話，只要嗰個嘅食肆容許嘅話咧嚇，即係其他嗰啲寵物都可以入去食肆嘅咁樣嚇。咁嗱，隨住咧即係慢慢咧，即係喺世界上邊咧，即係我哋見到社會好多文化嘅改變咧嚇，咁好多地方咧都係容許一啲嘅狗咧嚇，即係入一啲嘅食肆啊咁啊。當然形式可能未必地道相同，但好多地方都做嘅咁樣嚇。咁香港亦都越嚟越多人即係咧嚇養狗啦咁樣嚇。咁所以咧喺過往一段嘅時間咧嚇，即係都有好多嘅聲音，咁啊由一啲嘅狗主啦嚇，亦都有一啲嘅食肆啦嚇，咁啊希望嚇藉呢個方式咧嚇，可以擴大一啲佢哋嗰個做生意嘅客路啊嚇，或者增加佢哋收入啊咁樣。咁啊其實咧政府都好明白知道咧，就係話咧呢個係一個即係好有爭議性強嘅一個嘅議題嚟嘅。我哋好知好清楚呢一點。咁所以如果有跟開呢一個咁樣嘅議題嘅同仁都知咧，其實我哋都係研究咗。數以年計嘅，我哋先至推出嚟。咁同埋咧，我哋做嘅時候咧，有兩個好重要嘅原則。第一個咧就係小步走，我哋知道咧嚇，唔能夠話所有嘅食肆嚇都俾狗入咁啦，咁樣嘅話咧可能即時造成個反彈咧好大嘅咁樣。第二咧就係要有選擇。呢、這個有選擇咧嚇，即係唔單止係話即係啲食肆有選擇，市民亦都可以有選擇咁樣嚇。所以咧，我哋唔係咧即係啦，俾所有嘅食肆我哋都俾狗入，而係啲咧佢哋好想喺一方面做依方面嘅生意嘅一啲嘅食肆咧，佢哋可以嚟向我哋申請嚇。咁我哋會嚇即係俾一啲嘅許可佢哋啊。咁佢哋俾有攞到個許可咧，仲要咧喺佢哋嗰個嘅鋪面嗰度咧，好清楚地標明出嚟。咁啊，讓咧嚇食客咧可以知道咧邊啲食肆係可以咧係容許狗入嘅。如果佢哋係唔中意嘅話咧，咁你咪唔好去咯嚇，去揀第二啲啦咁樣嚇。咁所以喺度食肆咧，亦都唔係話一定你要做嘅，你真係想做，你先嚟申請。咁而我哋咧，亦都有小步走嘅緣故咧，我哋有限額嘅。咁所以我哋第一期咧，我哋嘅上限咧係1000个。咁1000个嘅限額，對相對於緊我香港咧，咁我哋都有差唔多18000间嘅食肆㗎嘛，係咪？其實你見到個比例其實係好細嘅，係咪？5%都咁上下嘅啫，咁樣。咁所以我哋有啲用有乜方法嘅話咧，我哋可以試一試，睇下嗰個情況點樣。我哋第一期我哋就咁樣做。咁我哋都行咗2个礼拜咧，咁最初嘅時候咧，我哋都見到係一個嘅磨合期。你知道我哋一個新嘅做法，一引入嘅時候咧，必然有一個嘅磨合期。呢、這個磨合期咧嚇，唔單止。即係咧嚇，係食肆嚇，佢哋需要去嚇參與嘅食肆，佢哋需要做一啲嘅準備啊、改變啊咁樣咧嚇。咁啊，嗰啲嘅狗主嚇，亦都要睇點樣適應啦啊！即係去到嘅時候嚇，有啲咩嘢要做啊，要做啲咩嘢，點樣約束佢啲狗啊咁樣。咁啊，甚至其他冇養狗嗰啲嘅食客咧嚇，跟住都睇下咧嚇，佢哋嚇習唔習慣啦啊，你中唔中意啊咁樣嚇。咁啊，都預期之內咧，我哋聽到有好多嘅聲音啊。我諗而家唔需要我講啦，大家都知道啦嚇，出現好多嘅聲音啊咁樣。咁但具體嘅情況實際上係點咧？咁樣嚇，咁話我哋就行咗2个礼拜，咁我哋就叫食環署去定咗一個嘅隊伍啊，設立咗個隊伍，有90人。 不斷嘅咧嚇嚟到去做一啲嘅巡查，就住依一個問題不斷嘅做巡查。咁我兩個禮拜嚟咧，佢已經做咗有14,000个嘅巡查噶啦，已經係14,000个巡查噶啦咁樣嚇。咁當中咧嚇，即係咧嚇，咁啊而家嚟講，佢哋就係喺14,000个嘅巡查裏邊咧，就發出咗有65个依一個嘅口頭嘅警告。咁樣嚇，咁啊就主要都係關於咧嚇，即係啲有一啲嘅食肆去嗰個門口啊，黏嗰個嘅黏得唔清楚啦，位置可能唔好啊，啲人未必睇得到咧，啊嗰個佔咗差唔多半嘅啦。咁嗱，另外咧就係咧嗰啲嘅狗主嚇，佢冇好好約束佢只狗啊，可能佢冇一個揸穩嗰條帶啊，又或者嚇即係去喺嗰度嚇只狗可能去放咗地，佢就冇理佢，就冇揾咗地方扣住佢啊咁樣嚇，咁所以只狗喺度可能就走嚟走去或者做其他嘢咁樣咧，咁所以咧嚇喺呢一度嚟講，我哋都發咗有好多嘅60几个警告，咁相對於我哋14,000个即係巡查嚟講咧，你見到個比例都唔係高嘅，咁所以你可以話嗰個整體嗰個嘅合規嗰個情況咧，我哋見到都係可以嘅，而且嗰個情況亦都係慢慢嘅改善添，我哋。第一個禮拜我哋就係見到多啲，第二個禮拜又少啲，咁我哋相信慢慢喺一個嘅磨合期裏面呢，呢個會慢慢進步。咁喺呢度呢就我哋兩方面去做呢，一方面呢就係呢我哋啲同事見去嘅時候，如果見到有問題，就頭先講必然我哋係會做一個嘅警告，如果係即係我哋見到有真係犯法嘅時候，我哋係會告佢哋嘅。咁另外呢就係呢我哋係亦都藉呢個機會呢做一啲嘅宣傳教育，亦都要幫助咧嚇，即係嗰啲嘅食肆嚇，你點樣可以合規循規啊？咁樣嚇。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咧，究竟效果如何咧？咁樣嚇，循規嚟咁樣咧嚇。咁啊，亦都梁俊議員咧，佢哋就去睇咗一次，咁啊，佢就訪問咗咧有40几间嗰啲咁樣嘅食肆。咁啊，發覺中間咧嚇，即係當中咧，即係咧嚇有一半嘅超過一半嘅食肆咧，佢嗰個營業額咧。都是增加了一倍的。所以呢就是呢在这里都见到是亦都真係有相當嘅食肆咧，喺呢方面咧，佢哋係得益嘅咁樣嚇。咁啊，寵物主嗰方面就好明顯啦嚇，即係好多都好開心啦咁樣嚇。咁啊，市民嗰方面咧，咁啊當然啦嚇，唔中意嗰啲人就好多聲音啦咁樣係嘛。咁所以喺呢一段時間咧，我哋覺得都仍然係一個嘅磨合期。我哋即係努力去嚇幫助食肆去改變啦，我哋幫助啲狗主去學習啦咁樣嚇，亦都希望大家市民啊喺呢方面慢慢我哋適應嚇喺個文化上，我哋向前行啦。
1: 頭先話65个口頭。警告啦，有幾多係真係去到要檢控，同另外就係投訴數字方面又點樣咧？
2: 嗱，嗰個嘅65个我都話口頭警告嚟咁，即係警告嚟嘅，就未去到檢控嘅。因為我哋見到如果有咩情況，我哋會檢控咧，就係咧嚇。如果我哋見到係犯例嘅咁樣嚇，就係話佢哋帶一啲嘅危險嘅狗隻入去啊，咁樣嚇，或者俾啲狗隻啦進入去嗰個嘅廚房啊，其他嗰啲嘅話咧，咁呢啲係啲比較嚴重嘅情況啦。咁我哋見到而家主要去控制佢哋。狗隻嗰度，我哋見到控制得唔好，咁樣呢啲我哋暫時用應該警告嘅方式嚟處理咧，咁樣嚇。咁喺投訴嗰方面咧嚇，我哋實際上喺過往呢兩個禮拜嚟講咧，我哋收到有100几个投訴嚇。咁但係相對於咧，即係咧，你知道食環每一年嘅話咧，係你收到10几万個投訴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計翻嗰個比例咧，又唔係話特別嘅高。
1: 點樣跟進咧？呢100几个投訴？
2: 我所有嗰啲我哋都去巡查，所以當中我哋亦都咪捉到任務，因為頭先講出咗我哋有60几个嗰啲咁樣嘅口頭警告啦，係咪？咁我哋做咗10000几个巡查㗎啦，14,000个巡查咁樣嚇。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就係一個嘅磨合期啦，咁樣嚇，同我哋嘅預計亦都係差唔多。咁我哋希望就係各方面藉住呢個咁嘅時間慢慢去學習。咁一方面可以替做一個咧寵物友善嘅環境，其實就係你去到見到真係好開心嘅，啲狗主啊開心嘅地方都好開心嘅，亦都可以讓啲即係喺一方面參與嘅食肆，佢哋真係做呢方面生意嘅食肆咧，可以喺個經濟上嗰啲嘅收益啊咁樣。
0: 咁有冇話俾咗口頭警告幾耐咧？即係會俾幾多時間佢哋去改善，先至會有下一步嘅行動？
2: 其實佢哋算我睇我哋有萬几个巡查，一做完口頭警告，我哋又去再睇嘅啦。間日基本上尤其警告嗰啲，我哋一日可能去睇2次添嘅。咁基本上我哋見到我哋警告咗之後嘅話咧，佢哋都會改善嘅，將嗰個情況之後會改正啊咁樣。
1: 係咪話有啲食肆都選擇退出啊？因為之前見個數咧，就好似有十。 日間左右嘅，最新有冇一啲數字？我哋個退出有冇再多啲定係點樣
2: 咧？都多咗啲嘅。即係其實啊，我哋上次我報嘅時候咧，因為我哋都係啱啱開始啫。啊，咁嗰時十一間，咁啊，正到而家嘅話咧，我哋見到就總共有31間咧係退出嘅咁樣。咁啊，可能啲我聽到好多聲音啊，有啲人就問就話咧嚇，咁係唔係即係我哋應該諗就係話唔好俾啲茶餐廳？冇俾茶餐厅嚟到做啊，咁样啊，咁啊，但好得意喎。嗰31间里边咧，我特别去睇睇个情况咁样吓，咁样啊，其实茶餐厅啊，只系占4间嘅，即系占4间嘅吓。
1: 其他系边啲嚟噶？
2: 喂，各类型都有啊，吓，有啲中式酒楼啊、西式嘅餐厅啊、快餐店啊、咖啡店啊、咁啊酒吧，其实各类型都有啊。咁所以咧喺呢度咧，喺呢度我嘅观察其实好简单嘅啫，观察就系咧，其诶仲要讲多点先，其实已经仲有80几间嗰啲嘅茶餐厅咧。系用營業緊嘅咁樣係，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嘅觀察就係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一定要邊一類型嘅餐廳食肆唔適合定適合呢個問題，而係咧其實佢嗰個食肆佢自己嗰個嘅定位同埋佢嘅客源咧。其實是最重要的、啊、即是很簡單的是吧，如果你那個你自己在那個地方、啊、即是那個客源主要都是很多都是一些的、啊、重主來的這樣、啊、那你那個地方也都是附近很多人、啊、帶狗出來行的這樣，你在那裡做的時候你那個成功的機會就很大了是吧，那如果不是的你在開一個地方、啊、即是旁邊是街市的這樣、啊、我的食客個個來都匆匆忙忙吃些東西就走的是吧，每天要回那幾次台的、啊、你在那裡搞的時候你就我想都失敗的機會很大啦，係咪？咁所以喺一度咧，我哋見到就係咧嚇，嗰個食肆佢嗰個嘅定位，佢個客源係好緊要嘅考慮。咁所以咧，即係啊嚇，我諗呢度都俾好多嘅食肆，即係一個嘅經驗啦。啊，即係咧嚇，唔係話有呢一樣嘢咧，你就隨便咗嚟申請。啊，你真係好考慮清楚你自己個經營，究竟你個定位，你嗰個客源係乜嘢咧嚇？你是否適合做呢樣咧？你先嚟參與咧，咁嗰個成功率咧就會高好多咧。
0: 嗯，但係呢31间退出嘅餐厅，佢哋主要嘅原因系咪都好唔同啊？定系都有一个普遍嘅原因？会唔会都系关一啲硬件嘅问题事
2: 咧？同硬件就好明显冇乜关系啦。吓、嗯，我相信就系啦，因为我哋都冇特别揸去吓，即系要去解释原因先俾佢退出噶嘛。咁、
1: 嗯、
2: 但系我哋嘅观察就系咧，主要就系咧，佢发觉佢哋做呢样嘢嘅时候咧，佢哋啲客唔系几接受啦，佢发觉所以佢哋就退出啦。咁我主要都系呢个原因嚟嘅啫。
1: 点、嗯、避免下次可能有即系开放申请嗰阵啦，有啲人申请咗又退出，咁就即係東間又嘥咗啲名額嘛。如果唔係，你可以俾機會其他人，又可能令到佢哋營業額增加噶嘛。點避免呢啲情況咧？係咪可能喺個資訊上溝通再好啲定點樣咧？
2: 啊會嘅，嗱我哋第一期我哋都係一個嘅啊，你可以話我哋都係一個嘅試驗啦，啊喺度我哋都喺度睇緊誒各方面嘅反應啊，各方面嘅情況啊咁樣啊，所以如果我哋去推出第二期嘅時候啊，我哋需要喺啲咩地方做一啲嘅調整啊，呢啲我哋都會喺我哋嗰個考慮嘅當中嘅，啊所以你講嘅嘢我哋都會喺度嚟到考慮下一期我哋需要點做，咁、
1: 嗯、
2: 但係今次嘅事件啊，我相信出邊咁廣泛嘅報導，
1: okay.
2: 我相信啲食肆都會收到一個好清晰嘅信息啊，人哋嘅經驗。就是咧吓，你谂清楚，你先至好嚟申请啦咁样。
1: 头先你有讲到咧，话即系磨合期啦，咁亦都话留意到，即系可能网上面啦，都有一啲可能狗主，有啲就涉及到一啲即系食客当中有一啲嘅即系争拗啦。咁你都话有啲系属于叫预期之内嘅咁。整体你睇到个情况，其实多唔多啲可能狗主未必好遵守一啲规矩啊，而导致到譬如有啲话即系应该唔俾个狗只系上个餐桌嘅，咁有啲就摆即系只狗可能掂到餐桌啦，亦都有啲系用到餐廳一啲餐具去喂狗隻嘅咁，究竟呢個係餐廳唔遵守多定係狗主嘅問題咧？如果係狗主嘅問題，點樣去處理咧？即係餐廳有冇責任喺當中咧？
2: 嗱喺呢一樣嘢上邊咧，即係其實雙方都有責任嘅，嚇我哋大家都需要即係維持一個咧，即係你可以話衞生啦，係嘛，同埋一個安全嘅一個嘅食肆嘅環境嘅嘛，所以大家都喺呢方面都有責任嘅咁樣嚇。咁所以喺呢度咧，頭先剛才我都講啦，我哋兩方面嘅工作，一個咧就係咧我哋透過我哋嗰啲嘅巡查。 咁咧嚇，我哋係除咗執法以外咧嚇，我哋亦都會咧喺嗰度咧嚇嚟到去教導下啲嘅食肆嚇，佢哋會點樣做。咁喺一方面，政府我哋亦都有一啲嘅守則嚇，建議咗就話咧嚇，大家可以喺一啲嘢點樣處理啲呢啲嘢啊，佢哋啲硬件啊，其方面要點做啊咁。咁喺嗰度，我哋會加強嗰個嘅對食肆嗰方面嘅宣傳教育咧。咁另外一方面咧嚇，我哋亦都同嚇即係啊一啲嘅啊愛護動物啊嗰啲嘅，或者同埋一啲嘅寵主嘅一啲嘅團體嚇嚟到去合作，就係咧嚇我哋舉辦一啲嘅講座咧嚇，同埋咧佢哋亦都自己咧都做咗一啲咧嚇，即係一啲嘅宣傳片啊，一啲嘅教一啲嘅宣傳嘅教育嘅資料啊咁樣，向啊即係啲寵物嘅主人咧嚇嚟到做一方面嚟到做一啲嘅教育啊咁樣。咁、一個嘅文化咧嚇，即係一個習慣嘅建立咧，都係需要一啲嘅時間。咁但係我哋見到嚇嗰個嘅方向咧發展咧，都係好嘅咁樣啊。咁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喺啲巡查裏邊。见到问题的发生亦都比第一个礼拜第二个比第一个礼拜少咁同埋慢嘅减少。咁所以我哋即係呢个磨合期大家喺度学习呢，我哋喺度政府我哋去努力透过執法宣传教育同唔同嘅团体合作我哋希望一样慢慢可以向香港建立到一个即係宠物友善嘅一个嘅文化呢。
0: 咁而家都仲叫一个磨合期啦，咁到最后会用啲咩具体指标去评定成个首阶段嘅成效呢？同埋之前就讲过最快半年之后就会展开第二轮嘅一个筛选㗎，咁而家会考虑啲咩嘅情况就会展开呢个第二阶段嘅牌照申请呢？
2: 第二階段嗰度，我哋唔係講即係睇翻佢嗰個嘅執行嘅情況啦，係咪？因為行咗兩個禮拜啫，係嘛？咁變咯，我仲有好幾個月去睇嘅，係嘛？咁所以我哋會睇睇嗰個情況嚇，我哋先定第二階段啊，我哋個具體啊，我哋嗰、那個譬如一個數字啊嚇，或者冇一個新嘅要求啊嗰啲嚇，咁我哋慢慢去喺度，我哋睇睇先咧，咁樣係。
1: 我見我長遠係咪可以直接五設名額？係咪有諗過呢樣嘢？
2: 政府嚟講，當然我哋嘅態度就開放嘅，咁但係我哋都係要務實，係嘛？去睇一睇嗰個嘅情況啊，同埋要睇下嗰個嘅實際嘅執行啊，譬如頭先講下我哋推行一個嘅文化嘅改變，究竟嗰個嘅速度係如何啊？咁樣係咪？變咗我哋都係要即係動態去評估嗰個情況，嚟到做一個嘅決定，我哋下一步我哋點做嘅？
1: 好啊，嗱，另外講下呢個關於漁農業可持續發展藍圖當中有一個叫做優先港品嘅，其實就喺上個月已經正式推㗎啦。咁係咩嚟嘅咧？就會係。即係講求啲優質安全減碳啦，亦都話喺生產嘅過程中合乎到漁護署嘅要求，咁啊亦都通過到香港物質保證局認證嘅一啲本地漁農產品咧，就可以用到呢個品牌嘅咁。可唔可以都講下其實推出咗即係一個月啦，有冇話即係暫時嗰個申請反應係點啊？或者都講下點解會有呢個品牌出現嘅咧？
2: 講起嚟其實一個好長嘅故事，咁可能都要講一輪。香港咧，即係咧我諗好多人唔懷疑啊，我哋仍然咧即係有我哋本地嘅漁農業嘅咁樣嚇。咁其實我哋仲有差唔多30,000嘅即係漁農民啊，20,000+啊，接近30,000嘅漁農民加埋嚟咁樣嚇。咁因為即係香港，我諗以往嘅發展咧，一路咧可以話我哋都比較即係忽略咗即係依一個漁農業界嘅一個嘅發展，所以喺今屆政府裏邊咧，我就覺得我哋應該喺一度嚟到係做一啲嘅規劃啊，同埋咧睇下咧點樣去幫助一個嘅業界嘅一個嘅發展，係對於咧嚇唔單止係嗰30,000+人嘅，係嗰一個嘅30,000+嘅家庭添啦，同埋咧就係咧嚇，如果真係可以喺一個嘅行業裏邊有一個好嘅發展嘅時候咧，對於我哋香港嘅經濟多元化咧都有一個嘅好處。咁所以我哋就出咗一份咧就係咧漁農業可持續發展嘅藍圖。咁我哋透過幾個嘅方向，我哋一個方向咧就係啦嚇，我哋希望透過科技化咧。因為我哋以往嘅做法都好多，你見到都保守咗好多年啦。我哋用科技化，第二就係要集約化。我哋咧以往咧好散嘅，我哋將佢哋咧集合埋一齊，能夠咧有規模嘅去做咁樣啊。然後政府我哋去牽頭做一啲嘅規劃咁樣啊。咁譬如我舉一啲嘅例子咧，咁樣啊，譬如喺個養魚業嗰度咧，我哋就香港我哋就定穩咗有差唔多600公頃嘅海域，就將佢咧就指定成為一啲嘅養魚區。咁喺嗰度咧我哋就做咗一啲我哋叫做好大型嘅深海嘅行架，係科學化、自動化嘅咁樣嚟到養魚。咁喺度咧我哋嚟到係希望咧，我哋定咗個目標就係咩咧？喺5年內，我哋將香港嗰個嘅養魚嘅產值咧增加1倍，而15年內咧即係啦，就增加10倍咁樣嚇。
1: 咁講翻個優先港品 又係一個咩品牌嚟嘅咧？點解會有一個咁嘅即係集中一個統一嘅品牌做咧？
2: 我哋因為如果我哋有自己嗰個嘅產品增加咁多倍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問題嘅，就係、是、賣唔賣得出咧咁樣係嘛？如果你唔賣得出嘅時候咧話咧，咁自自然然咧，你增加得咁多倍，你嚇即係啲漁民嘅收入仲減少咗添。
1: 嗯，
2: 所以我哋要建立一個嘅品牌。香港我哋喺食品安全嗰方面咧，我哋其實係有一個好嘅聲譽嘅。
1: 嗯，
2: 啊咁啊，如果我哋喺呢方面，我哋點樣去打造我哋香港我哋自己漁農產品一個嘅品牌，咁、可以幫助咧嚇嗰個嘅銷售啊。對個市民嚟講，亦都幫助大家去認清楚邊啲真係本地產品咧，係嘛？你去買菜，個個都話啲本地菜，買魚啊，本地魚係唔係你都睇唔出。咁所以我哋有一個嘅品牌，亦都有品質香港品質管理局啊，去一個嘅系統下邊咧，係一個可信嘅系統。咁到時你嘅品牌仲可以掃完嘅，都有一個二維碼，你一 check 你可以知道咧嚇幾時邊度係出產嘅，即刻 check 得到啊！咁增加我哋個公信力啊，希望藉於一樣嘢能夠。推大我哋嗰個嘅銷售，咁亦都係支撐到我哋一個漁農業個發展啊！
0: 嗯，咁啊，仲有唔夠一分鐘左右，可唔可以都簡單講下要咩條件先可以做到呢個優先港品？點樣先可以申請？
2: 諗佢必定係需要香港生產啦，唔係嘅話就入唔到啦，係咪？咁同埋佢亦都要咧符合我哋喺一啲嘅食品嚇，即係唔單止佢個種植嘅時候或者養殖嘅時候一啲嘅方法嘅要求啊，一啲嘅標準啊嚇，咁都要攞到一個嘅認證，佢先至可以咧加入我哋依一個咁嘅優先港品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你可以肯定咧就係話咧嚇，有依一個品牌嗰啲嘅咩嘅食品嘅話咧，佢唔一定唔單止係話本地生產，而且咧仲係優質安全嘅咁樣。
1: 我哋轉頭翻嚟講下究竟嗰個申請反應點。大家都可能关心一个优先港品的销售渠道是怎样，转头回来再找局长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增强为台风。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咁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今早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考虑在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内地铁道单位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恶劣，今日至到下星期一的高铁列车车次作出调整。其中今明两日多班来往西九龙站与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上海虹桥等地的班次取消，部分班次更改出发站或者是终点站。旅客可以考虑乘搭东铁线经罗湖或落马洲，或者是使用其他跨境交通工具前往内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中俄双方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性。他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拉夫罗夫就说，俄方高度警惕及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以及拥核图谋。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8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40公里，即是北纬 20.7 度、东经 118.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早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可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依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有不确定性。若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南区南丰道同埋黄竹坑道交界嘅交通灯咧失灵嘅，已经系维修好噶啦。咁咧就系南区嘅南丰道啦，同埋黄竹坑道交界嘅交通灯咧已经系维修好噶啦。另外啦，筲箕湾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同样都系已经完成，咁而家慢线解封。而皇后大道东咧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皇后街嘅紧急路面维修咧，亦都系已经完成啦，慢线同样解封。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咧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咧一段系车多嘅，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5: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4: 收到。
5: 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4: 哎呀，
5: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4: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5: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克、杜文慧、彪爷，
7: 试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8: 瑞文，嚟紧八月，谂咗去边度旅行未啊？
9: 西结物又系嗰几岛，边有咩新意啊？
8: 或者你考虑下呢排好多南极深度旅游，啱晒你带小朋友去见识下。
9: 哇！一睇个价钱啊，我未去过深游入边寒到出嚟添啊！
8: 唔使寒，有条好桥，我揾去过多次南极嘅陈家俊同你深度讲解。
9: 吓、啊，又系陈生？
8: 好啦，开股，我请嚟咗参与极地研究嘅 Jerry 谭建中，拆解下我哋有冇需要去南极旅游。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9: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10: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1: 大家有唔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2: 开放聆听嘅耳朵，
13: 用最坦诚嘅态度同各界沟通。
14: 星期六朝早8:00-9:00，打嚟1872311。
15: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6: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7: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嘅问题系得到解决。
14: 萧乐文、何佩珊。星期六问责。
3: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港台电视继续收听收睇星期六问责嘅。我哋今日直播室嘅嘉宾咧就有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嘅。嗱，局长，我哋第一节嘅时候就讲到九只入食市啲最新安排啦，即系喺今个月嘅9号实施咗2个礼拜嘅之后嘅情况系点样嘅？咁啊，你就有少少补充关于呢个九只入食市嘅安排。
18: 系啊系啊系啊，我头先讲嘅时候咧，即系吓我捞乱咗一啲嘅数字。咁啊，其实咧。即是我哋收到嘅投诉咧系65个啊呢段时间，咁我哋发出嘅口头警告咧系70个，咁依家系捞乱咗，所以我喺度讲即系更正翻呢个数字咧，讲得快嘅时候捞乱咗啲嘢，唔好意思。
19: 我补充翻呢一个数字啊，另外头先就即系答半之前咧就讲紧呢个嘅优先港品嘅咁，优先港品头先都讲到啦，即系基本上会有一啲嘅认证啦，咁亦都会系优先安全啲等等啦，咁因为呢个品牌嘅头先就问到啦，究竟嗰个反应系点咧？因为都接受申请成个月噶啦嘛，反应如何咧？咁同埋大家都关注到啦。就算我攞咗呢個品牌，其實你點樣有一個銷售渠道，喺邊度可以買到㗎？咁或者呢一啲嘅即係農户，咁點樣出到佢哋啲貨咧？咁點樣政府喺呢方面協助佢哋嘅咧？
18: 嗱，咁喺呢一方面咧，就政府本身以往咧，我哋都做。

0: 可以嚇再設立多啲啦，咁樣嚇。咁啊，所以喺呢一方面，我哋見到個反應都係踴躍嘅。啊，即係所有嗰啲佢哋都做開嗰啲都要即刻就會加入呢個品牌，因為佢哋希望透過呢一個嘅優先港品呢個品牌咧，幫到嚇即係佢哋嗰個嘅銷售嚇。咁樣嘅。系唔好意思，
1: 唔緊要，即係喺個銷售方面，即係呢五百個之外啦，又或者即係有冇其他額外嘅即係農户都想參與咧？另外銷售方面，其實最主要係啲咩渠道幫到佢哋，即係將呢啲優質嘅農產品可以去到啲客嘅手上咁樣？
0: 係，我哋當然係好希望鼓勵其他嗰啲係冇參與開嗰啲都參與嘅。咁啊，我哋嚟緊，我估計因為佢哋嗰個嘅反應都係相當嘅正面啦，因為基本上就幫佢哋做到多啲生意噶嘛。咁所以我哋估。計咧嚇嚟緊嘅話咧，應該都會再多幾百個咧嚇，即係出邊嗰啲啊，可能都會嚟到加入啊咁樣，咁可能就會涵蓋到我哋大部分我哋嘅漁農户噶啦咁樣。咁喺銷售嗰方面嘅話咧嚇，我哋亦都同香港即係各大超市啦咁啊，同埋好多嗰啲售賣食品嗰啲咁樣嘅連鎖嘅店鋪啊，咁樣嚇，咁我哋都同佢哋係即係有咗一個嘅合作，我哋成個我哋叫做合作嘅夥伴嚟嘅，咁所以喺依一度咧嚇，佢哋都係會即係將來。大家見到即係其實可以好廣泛地咧喺超市嗰度都係啦，我哋買開食品嘅地方咧都會買得到。咁啊，另外咧就係咧咁依一即係漁農自然護理處咧嚇，佢下邊嚇亦都係透過佢嗰個嘅蔬菜統營處咧嚇，有一個嘅我哋叫做網上嘅平台啊，咁啊可以咧嚇即係買得到咧，就係咧嚇我哋嗰個嘅香港係你呢個優先港品嗰啲嘅食品啊咁樣。咁以及咧，我哋亦都同一啲嘅餐飲業啊。一啲嘅食肆嘅集團啦嚇，海洋公園咧同埋一啲嘅酒店啊，咁我哋都喺度展開一啲嘅合作。咁佢哋都係嘛鼓吹咧，就係話咧係嚟到宣傳咧，係利用咧多啲我哋香港本身嘅食材啊，即係優先港品嚟到做一啲嘅菜式啊、產品啊咁。咁變咗咧，我哋希望咧可以就係透過一個嘅銷售嘅渠道咧，同埋甚至我哋係一個嘅最終嚇，即係應該點樣講啊？我哋係去到食用嗰個嘅場景咧嚇，都可以有人咧將呢一個優先品牌、優先港品呢個品牌咧係嚟到係去提出嚟，慢慢大家會再見到同埋多啲嘅認受性嘅時候咧，我相信嗰個嘅銷路將來會更加嘅好。
2: 不過就有意見咧就話，因為香港唔少嘅漁農户可能都係一啲家庭式經營啊，一啲中小型嘅一啲嘅經營者。咁如果頭先講到要用優先港品嘅話，可能佢哋都需要增加個包裝啦，令到可以貼到個二維碼上去啦。咁呢方面會唔會可能令到佢哋嗰個負擔大咗，令到佢哋可能想即係參加呢個優先港品品牌嘅意欲又會低咗咧？
0: 我哋想幫助佢哋咧嚇，即係一個重要嘅目標，就希望咧嚇佢哋嗰個嘅銷售銷量係可以好，同埋最終佢哋個入息可以增加。咁所以喺呢度咧，即係第一就是希望佢哋個價值可以增加嘛。點解建立一個品牌咧？建立一個品牌之後咧，嚇嗰個嘅貨品產品個價值咪可以增加咯，係嘛？建立品牌之後嚇，亦都可以有一個好嘅銷售嘅渠道嘅時候，個銷量咪可以增加咯，係咪？咁其實我好相信就係話咧，當佢發覺咦，原來我哋參加咗呢個優先港品嘅話咧，係可以幫助到佢哋賺到多啲錢嘅咧，我諗就好願意咧嚇依一方面咧作出一啲少少嘅投資啊嚟到改善啊咁樣，即係去到。我哋都希望就係咧嚇，我哋個香港我哋生產嘅漁農產品咧係高質嘅，可以同一啲入口嘅高質貨咧係可以比較嘅。咁所以喺度咧真係有啲嘅要求，但我相信只要佢哋買得到、賺得到錢，佢哋好樂意會咁做嘅。
1: 優先港品咧就係呢一個嘅漁農業可持續發展藍圖入邊其中一項咧，都係重要嘅。咁喺藍圖入邊其中咧都係另外一個目標同農業有關係嘅，就話咧喺15年內咧就將呢個蔬菜年產量咧由大約1.5万公吨咧增加到大约6万公吨咁，但系都有啲即系睇数字睇到啦，话即系本地嘅农地咧，其实总面积嚟讲咧系持续下跌嘅，咁亦都有人担心，譬如北都嘅发展会唔会令到一啲农地系进一步减少咧？而家咪仍然维持呢个系6万公吨呢一个嘅年产嘅目标，或者喺嗰个土地规划上面，而家咁样发展啦，点样协助农业界系真系达到呢一个年产量咧？
0: 系。香港咧，你見到我哋係有我哋嘅特色嘅，就係我哋即係地少人多啊。咁啊，所以如果我哋要咧，即係咧發展我哋嘅漁農業嘅話咧，剛才我都有提到啦，我哋需要咧即係向一個嘅科技化、集約化嚟到係去發展嘅啊。如果我哋係用我哋傳統嘅方式嘅話咧，係唔即係。

0: 可以話做唔到。咁、所以頭先我講到喺個魚嘅方面咧，我哋都係咧用一啲大型嘅深海行架嘅方式嚟到做一啲嘅養殖。咁啊，所以佢哋嗰個嘅量咧係可以好好大嘅。喺一個嘅農業方面咧，同樣地咧嚇，即係咧我哋都係咧推動一個係高科技化嘅一個嘅農業。咁啊，所以喺呢度咧，我下邊有一個好重要嘅策略，我哋就係話咧，香港咧，我哋希望可以發展一個都市農業。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其實呢個都市農業咧，呢個概念咧，亦都唔係我哋首創嘅，喺外國一啲嘅地方咧嚇，佢哋都有，不過當然個規模可能就唔係特別大，就係咧喺一個嘅城市發展裏邊咧嚇。他們會用一些可能公園甚至他們自己那些的一些的建築物裏面一些的平台這樣的來發展一些的農業，所以我們覺得香港我們都可以透過發展都市農業來補足就是我們那個土地稀少、而事實上如果我們要一個的農業能夠發展的話，我哋如果係去同競爭一啲咧，即係高價值嘅土地咧，其實你見到都係唔划算嘅。因為我哋做漁農業，其中一樣嘢都係希望係個經濟收益噶嘛。咁所以都市農業係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咁我哋近期已經係喺一個嘅馬鞍山嗰度咧，我哋係揾一個地方就做咗一個嘅先行一個計劃，就係咧做一個嘅都市農業嘅一個嘅計劃喺嗰度嚟到試行。咁我哋見到效果都係好嘅，我哋相信將來咧呢度可以係更多嘅發展。所以我哋透過咧科技化可以咧令到佢增加嗰個嘅產量，亦都透過咧都市農業我哋可以咧有雖然我哋係喺香港好少嘅地，但我哋仍然係可以咧喺度發展農業，係我主要係我哋一個主要嘅方向嚟。
1: 咁我哋又轉講下環境及生態局另一個工作嘅大方向咧，就係氣候變化同埋雙碳嘅目標啦。咁國家十五規劃咧就提出要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啦。咁香港配合呢個雙碳目標咧都有一啲嘅目標嘅，就係訂立咗喺2035年之前咧，就將碳排放量喺2005年嘅水平咧就減半啦。咁並且喺2050年之前咧，要實現呢個碳中和嘅目標噶。嗱，咁香港係實現呢個碳中和目標嘅時候，而家有啲咩嘅工作係咪都有信心可以實現呢個目標？同埋講緊有啲西方嘅國家其實都開始即係放慢呢個減碳嘅力度啦。咁香港係咪都繼續維持呢一個嘅目標同呢個步伐咧？
0: 係，呢、這個減碳或者氣候變化呢個問題咧，即係我諗大家其實都應該係有自己親身嘅體驗咧。氣候變化真係係真嘅，係嘛？而且對於即係嗰個嘅城市啊，對於我哋生活嘅衝擊咧，都大都好緊要啊。咁啊，所以國家對於呢方面係十分十分嘅重視啊。咁大家都聽過啦，有一個叫做雙碳目標，就係話咧嚇，即係國家喺2030年嘅時候咧，佢哋就係咧，即係達到碳中，達到佢哋嘅碳達峰，然後咧2060年嘅時候咧，去到碳中和。咁香港咧，即係咧嚇喺一方面咧，我哋嗰個嘅其實處理碳呢度，我哋嘅行動係比較早嘅。我哋喺1997年啱啱回歸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定咗香港，我哋唔再起新嘅燃煤發電廠，唔再用咁所以咧，我哋到然後慢慢嘅轉向一個嘅用核電咧同埋用天然氣。咁所以我哋喺2014年嘅時候咧，我哋已經係碳達峰㗎啦，咁樣嚇。咁我哋而家咧，同我哋個峰值比較嘅話咧，我哋若果減咗我哋嘅碳咧，就27% 左右啦，27-28% 左右啦，咁樣嚇。咁而家嚟講咧，去到現在咧，我哋嗰個嘅人均嗰個嘅碳排放啊，就係咧嚇每人每年咧就排放咧4.41公噸嘅咁樣嚇。咁多定少咧咁樣嚇。咁可以同你講就係話咧，我哋四個香港人我哋排嘅碳咧，先等於一個美國人啊。咁所以咧就係我哋碳嘅，我哋碳實際上我哋嗰個嘅減碳嘅工作咧，喺世界上面嚟講都係相當嘅唔錯嘅。咁但係我哋要再向前行嘅話咧，其實都係個挑戰都係大嘅。咁因為我哋以往做咗嘅功夫咧，所以我哋定咗個目標咧，就係咧嚇2035年嘅時候咧，將我哋嘅碳排放咧即係減少一半，因為我哋減咗27% 左右啦，我哋都減咗一半。咁然後2050年嘅時候咧，我哋去到碳中和，就俾國家個目標咧就係早10年咁樣嘅咁樣。咁頭先你都問到就係話咧嚇，即係有一個喺國際上咧好多地方可能佢哋都放緩咗，因為個而家嚟講個嘅經濟嗰個嘅問題啊咁樣，咁但係一方面咧 我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席咧，喺舊年喺一個咧國際嘅氣候公正一個嘅會議上邊咧，都講咗就話咧，無論即係世界嗰個嘅情況係點樣改變，我哋國家即係咧我哋推進即係一個嘅碳中和嘅目標我哋推進建立一個咧嚇，即係嚇大家。就是人同呢個自然和諧共生嘅一個嘅目標咧嚇，係唔會改變嘅。咁所以嚇，咁所以喺依一度嘅嚇，我哋見到我哋係會繼續我哋嗰個嘅努力朝依一個方向去做。而事實上咧嚇，即係我哋見到整個國家喺過往一段嘅時間嘅發展咧，慢慢其實我哋將依一個嘅挑戰咧。成為一個嘅機遇咁你所以我哋叫一個綠色轉型咧嚇，其實係一個嘅機遇，多於咧係一個嘅負擔。你見到就係我哋喺一個嘅好簡單咧，電動車嘅發展咧係嘛，我哋見到我哋真係嚇相當嘅快，而且咧成為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產業。另外我哋喺一個嘅綠色能源啊，即係可再生能源嗰方面，我哋成日講嘅光能啊、風能啊，國家嘅發展咧，亦都變咗係一個好大嘅全球最大嘅一個嘅產業，帶嚟好多，唔單止帶嚟好多嘅經濟收益，甚至我哋見到近期咧，我哋喺一個嘅能源嘅危機嘅衝擊裏面咧，我哋國家能夠咧即係咧喺一方面所受到嘅影響咧，係相對其他國家細好多嘅。咁所以呢個綠色轉型啊，帶嚟嗰個嘅機遇，帶遠遠大過咧即係咧嗰個嘅負擔。咁所以喺呢度咧香港我哋亦都咧希望咧即係咧把握呢個機遇咧我哋尋找一啲嘅方式，我哋係可以去減碳嘅，我哋可以係去綠色轉型嘅，但係亦都帶嚟我哋有一個新嘅一個嘅即係經濟嘅發展嘅契機，其實呢一個係我哋最大嗰個嘅目標嚟
2: 嘅。同減碳都有關係嘅，就即係推行輕能啦。咁其實呢個輕能亦都係國家十五規劃綱要入邊提出一個未來產業之一，香港都一路推行緊嘅。而家個進展係點咧？因為其中一個數字睇到，截至今年五月底，就話政府已經原則上同意咗38個輕能源嘅試驗項目咁，但係就有3個項目因為即係商業嘅理由啦，唔再繼續推行嘅咁。有冇都睇到即係個進度推成係點啊？或者都了解到點解佢哋做下又唔再推呢啲試驗計劃咧咁？
0: 即係喺輕能呢一個咧，係其實只係我哋去達到碳中和裏邊咧嚇，其中一個我哋喺度係睇緊嘅一個嘅方向。輕能嘅發展咧，係其實現階段咧都仲未成熟嘅，全世界嚟講都未成熟嘅。咁但係好多人咧去估計就係話咧嚇輕，因為佢係一個好嘅能源嘅載體，佢燃燒咗之後咧變得水啊嘛，係嘛，變得冇污染嘅。咁相信估計將來嘅時候咧，一個係一個咧嚇好重要嘅一個嘅能源嘅發展。咁所以咧嚇嗰個嘅策略咧就係話咧嚇，而家我哋係去準備。我哋輕能使用輕能所需要嗰啲嘅標準咧、法規咧，咁同埋咧，我哋都喺度探索緊咧，就係話咧，邊一啲嘅輕能嘅使用咧，係真係能夠最符合嗰個經濟效益，將來能夠咧嚇係可以壯大嘅，可以做強做大嘅。咁喺呢方面咧，香港我哋嘅定位會係乜嘢咧？就係、是。唔好意思啊，
2: 唔緊要。
0: 香港係一個好細嘅一個地方嚟嘅，咁所以咧，我哋真係能夠用輕能嘅量咧唔多，但係香港我哋係一個國際嘅城市，一個國際嘅窗口。如果喺香港咧，我哋能夠做一啲嘅輕能嚇佢嗰個嘅示範嘅話咧，係一個輕能使用嘅示範點嘅話咧，我哋可以將我哋嘅產品透過香港咧。向全世界咧嚟到輸出啊，咁樣。
2: 所以頭先嗰個好啊，慢慢。所以頭先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是、究竟點解有啲輕能嘅試驗項目做下，佢哋都話用一個商業理由係唔再推行咧？係因為啲乜嘢商業理由？啲乜嘢可能係咪啲維修費太貴啊？定係而家可能有啲嘅法例法規上面未配合到，令到佢哋可能喺個成本度高咗？定係有啲我講法就話，可能喺審批呢一啲嘅項目嘅時候，係咪嗰個過程太耐，令到佢哋都涉及到一啲成本嘅問題咧？所謂商業理由有冇都了解過點解佢哋唔做落去？咁呢個先至可能日後推廣嘅時候或者再推行嘅時候更加順利喎。
0: 剛才我都提過就係話咧，其實而家大家都喺尋找緊，即係啲輕能，佢真係嗰個邊啲嘅使用嘅場景係最有一個經濟嘅效益，將來可以壯大啊嘛。咁所以其實我見到嗱，我哋而家我哋批咗有40個嘅項目。咁裏面咧有3個咧嚇，佢哋發覺最後佢哋唔做咧，其實跟翻個比例嚟講都正常嘅，因為最主要嘅原因咧就唔係話啲審批嗰啲嘅問題，而係咧佢哋發覺咧即係嗰個輕啊太過貴啊， 興個價錢太過貴，咁所以咧喺佢哋所使用嘅場景裏面咧，佢哋見到個經濟效益唔係幾好，同佢哋最初計嘅時候咧，發覺計翻條數嘅話咧，佢哋覺得將來成功嘅機會細，咁所以個三個佢哋就唔做咧。咁喺呢一方面，我哋都喺度探索，譬如啦，即係好多人會有個感覺咧，就係話咧，我哋可能會唔會我哋嗰啲嘅車啊、巴士啊，我哋轉到輕能啊咁樣啊。咁其實我自己個人睇嘅話咧，嗰方面嗰個發展嘅前景咧，即係一般嘅啫。因為你見到我哋電動車嗰個嘅發展咧，其實相當嘅成熟，啊價錢亦都急速嘅下降。咁我相信，所以輕能嘅汽車咧嚇，佢個價錢咧，你要下降到可以同電車比咧，我見到就唔容易嘅，唔容易嘅。雖然有啲嘅重型車輛咧，即係大家都仲喺度試驗緊啊，但我相信長遠嗰個可能唔係一個最好嘅一個場景。喺香港嚟講，我哋發覺比較好嘅場景就係咧，將啲輕咧攞嚟點咧，就攞嚟發電，因為好多地盤咧啊，去而家佢都要修理一啲地盤發電機嘅嘛，柴油嘅以往用下，咁佢又嘈啦，啊污染度又高啦，咁樣係咪？如果係輕能嘅時候咧，輕發電嗰個嘅效率就比柴油發電機高，所以雖然輕係貴啲，咁但係咧用喺嗰度嚟講，佢唔係貴好多，咁但係佢又可以靜喎，又冇廢氣喎，同埋各方面嘅好處啊，咁我相信嗰個喺香港嚟講咧，個使用咧會闊好多。咁但係我要再進一步要推廣嘅輕嘅使用咧，其實輕嘅價錢係一個大嘅問題。但係輕嘅價錢點解會貴咧？咁樣啊，除咗佢生產係可能會貴啲以外咧，香港嚟講輕嘅運輸，因為香港我哋自己本地好難大規模生產輕嘅，第二度運嚟嘅個運輸費太貴啦，因為輕咧好輕嘅。好輕嘅，咁變咗咧，你整一架大嘅貨車運咧，下嗰幾支咁大型嗰啲咁樣嘅輕嗰個咁樣嘅儲存罐裏邊咧，即係運到可能得幾百幾攞嘅啫。咁所以你有乜辦法幾百公斤嘅啫？咁所以有乜辦法喺個價錢唔貴咧？咁所以我哋而家研究緊咧，就係咧我哋可唔可以改增進呢個來源咧？就譬如用液態輕嚟到運輸。啊！液態輕運輸嘅話咧，就可以將個價錢咧可能即係降低成70-80%嘅啦，已經。咁啊，仲有第二啲好嘅方式咧？咁亦都有人提出嚟就話咧，可以用一啲嘅液體溶咗啲輕落去，用咁樣嚟運嘅話咧，又會平好多。將來如果真係大規模使用咧，或者可以用管道嚟到運輸啊。咁所以我哋個首要嘅目標咧，就係睇下點樣去減低嗰個輕嘅運輸成本。降低輕個價錢咧，香港如果咁嘅話咧，我相信咧就會再多好多個場景咧，即係輕個使用咧，可能都會係合乎個經濟效益啊咁樣。
1: 咁啊，另外我哋又講下郊野公園漁養制嘅最新進展啦。嗱，之前就有講過漁護處係探討緊為一啲即係熱門嘅郊遊地點咧，去即係引入一個嘅漁養制度啦。咁就檢視緊嘅。咁之前講過有兩個嘅大方向啦，一個就係目標係唔遲過11黃金周推行，另一個咧就係可能以一啲嘅熱門旅遊地點啦，例如係西貢破邊洲做一個試點嘅。咁啊，最新呢個漁養制個想法係點咧？咁會幾時推行啊？咁啊？
0: 我哋嗰個嘅最新想法都係咁樣，冇改變。我哋都係諗住咧，即係咧嚇喺11日之前咧，我哋可以係推出一啲嘅試驗咧，係嘛？咁啊，破邊洲都係我哋見到係一個我哋覺得係合適嘅一個嘅推出試驗嘅地方。咁詳情嘅咧，因為我哋呢啲同事仲喺度搞緊啊，可以話就係緊，因為我哋譬如嚇，我哋點樣做嗰個預約制啊，我哋點樣揾一個嘅平台啊，咁樣啊，咁佢哋仲喺個細節嗰方面咧，即係做緊一啲嘅安排咁樣嚇，同一啲嘅機構都仲喺度討論緊嘅。咁所以細節我哋暫時我就要等待啦，佢哋成熟嘅時候我先同大家講啦。但個方向啊，甚至我哋想試嘅嘢都係一樣嘅。咁我諗大家都見到咧，就係咧嚇我哋嗰啲熱門景點咧因為即係某程度好嘅因為我哋靚啊嘛，獨特啊嘛，好多人嚟到睇。咁但係人多嘅時候咧，有陣時嗰個嘅秩序嗰方面咧我哋見到都係睇下點樣可以仲去做得更管理得更加好咧咁樣咁所以方面咧我哋係會繼續做嘅。
2: 暫時咧，雖然有啲細節都要再繼續諗啦，再安排啦，但係咪話暫時呢個預約制都係即係實名制，係咪都係針對旅客？同埋所謂預約係點？我約某一個鐘頭，定我約我嗰一日嚟就已經得嘅咧咁？
0: 你問嘅全部都係啲具體嘅細節嚟嘅喎。
2: 但我仲有一個問題，約咗。如果我有啲人就預約咗嚟啦，
0: 係啊，
2: 有冇人仲可以即場去嘅咧？仲可唔可以咁啊？定係所有人去嗰個地方都要預約嘅咧？
0: 嗱，所以呢啲嘢都係要喺度諗下，睇下點樣做啦，係嘛？即係你講嘅嚇，我哋就係你所講嘅全部都係話我哋要去具體去決定點樣做啊，安排個細節點樣做啊，咁樣係嘛？你講得好啱㗎，約就預約咗，但係如果有啲人嚟嘅時候，我哋點處理嗰啲嘅人咧？呢啲咪我哋要諗嘅嘢啦，係嘛？咁當我哋個成個計劃嚇，我哋到我哋做好嘅時候，我哋會出嚟公布㗎啦，咁樣。
2: 不過 郊野公園都有一個情況，就係、是、未必得一個入口噶。點樣可以喺一個即係比較廣闊嘅地方，又做到預約制？預約制即係限住你一定要即係嗰班人啦，唔好有啲其他人又喺其他地方入到嚟。其實喺郊野公園會唔會有啲咁嘅難度咧？做預約制？
0: 你講嘅咪全部都係我哋要即係點解要做一個研究，我哋點樣做？咁但當然啦，喺嗰個破邊州嗰度，我哋相信嗰個地方我哋做得到嘅咁樣嚇。咁但係即使破邊州，可能都唔知一個地方入到噶嘛，係嘛？咁樣我哋點喺嗰度，我哋要點樣去管理咧？咁啊，所以你講嘅係我哋即係需要做一啲嘅啊具體嘅一啲嘅計劃，睇一個安排。所以點解我而家冇辦法喺啲嘅細節嗰度同你講咧？一個咧未定嘅時候咧嚇，咁我第一方面我唔能夠即係我喺度講咗，同時發覺咦又唔係咁喎，咁啊就唔係幾好咧咁樣咁樣。
2: 但總之暫時目標都係希望喺十一黃金週之前就可以係即係開始即係推出一個計劃啦，到時可以試到啦。
0: 冇錯啦，冇錯。
2: OK， 好啊，唔該曬局長啊，今日都同我哋講到即係局入邊好多唔同嘅工作啦。頭先講到譬如九世入食肆嘅一個嘅安排啦，另外都講到啱啱郊野公園預約制坊間都唔少人留意到嘅，咁睇下之後嗰個安排會係點啦。多謝曬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華上嚟節目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今朝会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容许狗隻进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个月9号生效。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食环署在法例实施2星期内巡查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收到65宗的投诉，而目前有31间食肆退出。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口头警告主要关于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狗主没有约束好狗隻等。整体合规情况可以接受，相信情况会慢慢改善。至于处方每年整体收到10多万宗投诉，有关新措施涉及的投诉所占的比率并非特别高。谢展环表示，退出的食肆包括茶餐厅、中式酒楼、快餐店和酒吧等。他认为主要是因为客人不太接受，如果客人多为宠物主人，附近亦有很多人放狗，成功机会就会很大。呼吁食肆申请嗰阵要考虑清楚自身嘅定位同客源。路政署寻日起喺龙翔道东行展开高性能超薄沥青工程，覆盖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嘅混凝土行车路面，全长约900米，目标改善路面状况并提升行车舒适度。路政署话，今次工程技术采用新型沥青物料同铺路技术。可直接在现有混凝土的路面铺设厚度约20毫米的高性能超薄磨耗层，由高黏弹性沥青和坚固的耐磨石料组成，无需大型挖掘，大幅缩短施工的时间。相关物料具备抗裂和抗滑性能，令到路面更加耐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九点，台风红霞集近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20公里，即是北纬 20.9 度、东经 117.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第八届立法会议员在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的工作，勉励议员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更好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切实解决市民急难愁盼的问题。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热带气旋红霞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在昨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今日开始是陆续停运广东省内的高速和普速列车。其中广深港高铁是将会在今日的下午5点开始停运。港铁亦都说已经接获内地铁路单位的通报。受影响乘客可以在指定日期内办理退票。 星岛日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今年上半年一共收到大约2500宗求助个案，其中涉及香港居民在海外国家遇上交通意外受伤住院或者死亡的求助个案有明显上升。上半年一共是接获大约150宗，较去年同期上升三成，其中有35宗是涉及交通意外，情况令人关注。由于正值暑假外游高峰，入境处昨日就在香港国际机场离境大堂向外游的市民派发宣传单张，提醒外游要注意安全。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民政事务总署今个月1号向全港酒店和宾馆业持牌人发通函，要求所有酒店和宾馆自当日开始配置足够数量的防烟头套，以提升处所的火警安全保障水平。新规定设有一年宽限期。香港餐旅业协会和酒店业主联会都说事前不知情。民政总署回复话，考虑到业界仍然有疑问同关注，短时间内会同业界再次会面。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加码推出河套园区第二轮四幅用地招标，包括三幅创科和一幅人才公寓用地，涉及最多114万平方尺楼面，采用相信封制招标，七成是属于技术评分，将会在10月20日截标。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相隔一个多月就已经启动第二轮招标，可以让市场及早评估和规划，有效缩短各地块发展之间的过渡期。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近期发生多宗涉及到城巴的座椅藏针事件，再有城巴发现座位是有大头针，好彩无人受伤。警方昨日挨晚是公布星期四锁定一个51岁本地女子，当晚在她的住所将她拘捕，指控她涉及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将她扣查，并且在她住所发现七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同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的学员座谈交流，中央对香港管治队伍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能力建设高度重视，爱国者治港不是抽象口号，而是具体的政治标准、思想准则和行动要求，这次研修更加是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生动诠释。大公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中国籍数学家王鸿和邓旭双双荣获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既印证了中国人的数学天赋，亦都验证了本土高等教育的巨大潜力。展望未来，期望国家持续加大对基础数学的经费投入，营造更加宽松的学术环境，希望中国数学在站上舞台之后还可以主导舞台，源源不绝贡献东方智慧。星岛日报社论。
4: 商报的时评就讲到，贸发局公布两大优化措施，分别是针对产业和地域调整架构，从而提升营运的效率和提高服务支援。十五五提出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一国两制之下有国家的双循环助力，更好布局适应地缘新变局和创科新变局，香港有条件有底气继续乘风破浪，延续以至扩大贸易强劲增长的好势头。商报时评。
3: 文汇报社评，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昨日开始向60个贸易伙伴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到期的一成关税，涵盖中国、印度、欧盟等主要经济体。评论说，历史早已经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美国政府滥征关税进一步推高本国通胀，损人不利己，必然导致美国在国际上越发令人反感。文汇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港铁消息啦。由于上水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现时东铁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的。港铁已经是处理紧事件的啦。咁就是由于上水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咁现时东铁线的列车服务是受到影响的。 另外啦，跟进较早前啦，士美飞路嘅紧急路面维修已经完成，来回方向介乎蒲飞路同埋龙华路之间咧全线解封。而喺九龙佐敦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同样都系完成噶啦。咁去加士居道方向咧，近住国士道中线系解封。有关港铁啊，有关高铁方面嘅消息啦，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啊，咁咧高铁列车次咧系会取消，咁详情咧留意翻高铁铁路嘅网页。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咧，海滨汇一段车多，而家龙尾面粉厂。咁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回旋处一段亦都系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有限通往无限，
8: 现在开拓未来，
9: 未来无限。
10: 星期六上昼，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 Serene 何佩珊，
11: 我是何展鹏阿鹏。
10: 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继续同大家测试脚底压力显示系统，请嚟健身教练分享点样将系统结合训练。
11: 下半部分我哋请嚟科技大学艺术与机械创造力学部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同我哋分享点样善用区块链技术为艺术品建立数码身份证。
10: 而家先同大家一齐听一下实验试身室。
12: 我哋去望下自己个重心先。嗱，踎低嘅時候，你會見到自己個重心移動緊，好上翻嚟，代表緊啲咩？代表緊如果譬如我同你去玩滑板，你一踎低你就會跌低噶啦。
8: 未來無限，
9: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生。

0: 青龙出水，野马分鬃。
1: 早晨啊，何展鹏，晨早流流你喺度叫咩啊？
0: 何佩珊师姐，自从上个星期学习太极之后，师弟就一直喺度练习紧啲招式啊。
1: 吓，嗌个招式名就当系练习啊？
2: 当系练习啊？
0: 师弟愚钝，马步都未扎得好，所以挨下俾啲声势。
1: 唉，得，今集继续测试嘅脚底压力显示系统，就请嚟健身教练教我哋点样利用系统做训练改善平衡啦。
0: 即刻请嚟健身教练阿 J 刘君乐带住我哋训练啦。
3: 我哋除鞋先，企咗上嚟之后咧，我哋先调整一下个企法，对翻个格仔。咁咧一开始企咧，可能你觉得对唔到个格仔咧，其实系我哋平时企咧，佢未必两只脚系对称嘅。第一部分咧，我哋先试下阅读下呢个嘢，我哋去望下自己个重心先。我哋试下，不如做一个深蹲，睇下可唔可以保持自己喺中间嘅。
1: 见到荧幕以红、黄、绿、蓝等等唔同嘅颜色，显示住阿棒脚掌嘅压力分布，仲有中文字写住提你双脚距离已经摆啱。
0: 喺荧幕嘅正中间有个白色嘅圆圈，入面仲有粒红点，显示住阿棒嘅重心变化。随住阿棒蹲低，红点亦都靠向白圈嘅下方。
3: 嗱，踎低嘅时候，你会见到自己个重心移动紧，好上翻嚟，代表紧啲咩？代表紧如果譬如我同你去玩滑板，你一踎低你就会跌低噶啦，跌咗向后添，因为你踎低嘅时候个重心走咗向后，我哋压唔到个人向下。譬如啲人去拎个重量，佢踎完有啲地方唔舒服，可能其实佢个重心根本唔系踎紧向下。嗱，你哋两个咧有少少调转，嗱，我哋试下望下佢哋踎低。
0: 当 Swing 蹲低嗰阵，荧幕一边就见到代表佢重心嘅红点比较至中，但同时亦都不断左右晃动。
3: 左右揈，可能佢个左右嗰啲稳定肌肉唔够，就可以同佢练呢啲左右肌肉啦。
1: 我都知道阿 J 所属嘅健身室主要系帮长者、特殊需要人士等等做训练嘅。究竟用个系统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呢？
3: 我哋係 For You Fitness， 我哋係專做有特殊需要人士啊、長者啊同埋家庭為主嘅健身室嚟嘅。咁所以我哋通常就會好需要關於平衡力啊，又或者佢個人嘅重心轉移嘅能力嘅一個檢測又好，或者個訓練都好。
4: 咁你哋本身健身室入面有啲咩運動？
3: 除咗最簡單嘅健體啦，練翻啲平衡力啊、關節活動能力啊、協調等等啦、重量訓練啦、做瑜伽啊、普拉提啊等等。我哋除咗呢啲最平時大家最熟知嘅，其實我哋武術上面都會有，我哋都有太極嘅老師啊。咁所以呢塊板本身都應用喺唔同嘅課程嗰度嘅。
5: 點解會想物色呢一類型嘅工具？
3: 好多時候我哋去見到唔同嘅患者又好啊，或者佢哋復康之後，或者佢哋本身有做開運動都好，佢哋會講緊佢哋嘅狀況俾我哋聽。但其實通常同我哋啲檢測就未必好似啊，我覺得邊度唔夠靚，或者我覺得邊度痛咁樣，同佢嗰個狀態未必有關啊。反而我哋有一啲實際嘅嘢俾佢自己睇翻啊，其實我邊只腳踩得實嘅咧，我邊只腳係有重心，邊只腳係扁平足嘅，佢先會了解到其實佢嘅身體狀況係點樣嘅。呢塊板變咗我哋講又好啊，之後去安排訓練去解釋翻件事咧，就會比較合理啲，佢又容易明白啲。
5: 呢個系統主要仲有啲乜嘢嘅運動，或者可能你哋有咩檢測上真係會用到？
3: 深蹲或者下肢訓練嗰度，我哋就會可以用到，因為譬如佢哋可能覺得自己個瓶頸達到咗，但我哋可能檢測發現佢兩隻個肌力都唔平衡啦，或者重心唔係好好，我哋去做翻呢啲 adjust 之後，變相佢個瓶頸就容易去突破啲。譬如佢拎重啲啊，或者佢感覺佢踎落去個不適感細啲啊，甚至如果佢哋有啲同學仔打波嘅時候，佢哋知唔知道自己隻腳可唔可以轉移到啊，可唔可以跟到身體協調？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下肢檢測。
5: 嗯，具象化少少就見到個熒幕上面可能有兩隻腳掌喺度，
3: 咁佢就好容易知道佢邊啲肌肉係 練習咁，因為呢個咧就會課一啲有認知啲嘅學生，譬如佢可能有睇物理治療嘅，或者佢對自己身體啊，我邊啲肌肉好差有認知，我知道呢個動作可以鍛鍊到，呢個紅色地方練緊，咁佢咪可以跟翻嗰啲動作，邊啲動作我應該練咧？
0: 唔知系統未來仲有咩應用嘅方向呢？
1: 问下脚底压力显示系统研发团队兴伦诺灵科技有限公司研究主管，同时亦都系陈氏太极拳传人嘅崔启发，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2: 我哋依家最新一代嘅太极机械人咧，系会有一个升降嘅功能。咁呢个脚底压力显示板咧，我哋都希望一啲弱啲嘅能力咧，需要有一啲助行工具啊，譬如助行架咁，佢哋都可以利用呢啲助行架咧去做训练嘅动作嘅。我哋个肌力咧系可以经过锻炼而系增加嘅，咁亦都希望帮到呢啲朋友咧喺日常生活里面系自理能力会强啲咯。
0: 都请嚟研发经理徐佩勇讲下未来嘅发展方向。
6: 我哋嚟紧咧都会集中推出新一版嘅太极推手机械人，除咗锻炼到下盘之外咧，其实上肢都真系可以喐埋啦。我哋就会谂住将唔同嘅产品咧一齐配合使用。譬如話我哋將塊板加埋呢一個太極人，就變咗知道佢做太極唔同動作之餘，亦都知道佢下盤啦，同埋嗰個穩定性啊，再加埋個重心係咪配合到個動作咯。
1: 今集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再見。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是秦仲月博士，现在就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和艺术与机器创造力学部里面担任讲师。我的研究方向呢，特别是针对艺术科技，尤其是艺术科技本身的 ID。
0: 要认证艺术作品的真伪，一向是艺术界的难题。随着科技发展，这个问题亦都变得更加复杂，亦都令到秦博士走上这条独特的科研之路。
3: 我的研究方向呢，就很特别，就是针对艺术本身的认证的。咁艺术本身认证呢，在以前来讲呢，就比较简单，就是说找专家去认定这个作品是哪个的，或者哪个画廊出来的这样。咁但是因为科技的发达啦，过去二三十年的一些数位时代的一些开发啦，咁就有一些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作品本身是哪一个做出来的。咁这个就是我一直都对这个研究非常有兴趣。
0: 秦博士的研究希望同时保障艺术家的版权，同埋帮助他们拥抱新科技。
3: 他们都是需要有一个版权 的保障的。在现今社会，尤其是新型 AI 技术的蓬勃的同时呢，都衍生了一些很大的问题。艺术家本身都希望可以有人欣赏他的作品，同时都希望是可以有人支持他们的。所以我认为就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保障他们的权益。第二就是怎样可以用技术，怎样可以令到他们呢不觉得是一个抗拒的，反而是一个工具。所以最重要就是说，希望可以在香港这里，我们可以在由科技大学我的研究是可以做到一个平台，甚至乎我们可以支持到其他学府去做一个所谓的艺术 RID 这样的系统。
0: 秦博士正是研发一个平台，目标是为艺术家和创作者建立一套有根有据的数码身份认证系统。
3: 在这方面呢，我们花时间去研究过往这么多年的人，其实无论是大学学府啊、博物馆啊，其实他们用什么系统的呢，他们储什么数据呢样。所以我们希望做到的平台呢，就是说今时今日是现有即是在生的一些艺术家或者创作者呢，他们是可以懂得去怎样去利用我们的平台，一站式这样去登入他们那个资料啦，佢哋嘅作品啦 ，upload 佢啲相啊，或者一啲短片，或者系第时嘅音乐啦，就去证明嗰、那个我呢个系我用咩时间，用乜嘢媒体创作，我用啲乜嘢嘅工具。咁呢啲数据全部可以有根有据咧，就存证咗喺我哋嘅系统入边，就系、是、登记咗变成一个所谓嘅去中心化有个 issue 一个 ID。咁呢个 ID 好重要啊，因为你就算而家出版一本书，甚至乎一个学术文章。其实都有一个 ID 的，唯独就艺术品或者创作这些东西是比较没人关注的。
0: 秦博士的艺术品认证平台会将资料储存在区块链，保障艺术家的版权权益。
3: 你输入多少，我们尽量就是将这些东西去整顿它，用一个区块链的一个储存方法，变成艺术家是可以保存得很好。如果第时有侵权的行为，你相反地你有个这样的自我登记的机制，等于你是保障了你自己，你存证你取出来的证据是变成法定是有实力的。其实是国家里面很多法院，北京人民法院很多已经是支持就是用区块链去举证的。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0: 科技大学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
3: 尤其是新型 AI 技术蓬勃的同时呢，第一件事是一定要保障他们的权益。
4: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让我们看远一点，
6: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运输署接获港铁通知，由于上水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东铁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港铁正在处理事件。容许狗只进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个月9号生效。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食环署在法例实施两星期内巡查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收到65宗投诉，而目前有31间食肆退出。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口头警告主要关于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狗主没有约束好狗只等，整体合规情况可以接受，相信情况会慢慢改善。至于处方，每年整体收到10多万宗的投诉，有关新措施涉及的投诉所占的比例并非特别高。谢展环说，退出的食肆包括茶餐厅、中式酒楼、快餐店和酒吧等。他认为主要因为客人不太接受，如果客人多为宠物主人，附近亦都有很多人放狗的话，成功机会就会大很多。呼吁食肆申请嗰阵要考虑清楚自身的定位和客源。西班牙消防部门警告，马德里附近的山火已超出消防员控制能力。西班牙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至少30000人被迫撤离。马德里自治区主席形容山火是该地区历史上最严重，当地正面临高温、强风和火线合并的完美风暴。同时，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的山火继续肆虐，超过11万人撤离。火势星期五晚改变方向，向波尔多方向蔓延，预计会有更多人要疏散。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调动军队协助救火。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20公里，即在北纬 20.9 度、东经 117.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港铁方面的消息啦。由于上水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东铁线的列车服务仍然受到影响，港铁已经是处理紧事件㗎啦。就是重复一次啦，由于上水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现时港铁东铁线的列车服务是受到影响嘅。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封路方面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啦，牛头角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呢快线都系封闭，经过朋友就请你小心。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喺新界啦，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門醫院一段是慢車的，而家龙尾就去到泥位。屯門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門醫院一段是慢車，而家龙尾就去到泥位。最后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紅橋面来回，吐露港公路雲頭塘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 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8: ？Kell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9: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10: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7: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2: 米哈、杜文慧、彪爷，
13: 节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5: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16: 理财新世代。
17: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8: 早晨，大家早晨，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Aris 早晨。
3: 早晨师傅。
18: 是啊，咁今日呢我哋第一节呢想倾下中国嘅经济，因为之前最近都出咗啲宏观经济数据啊、三头马车啊、第二季 GDP 嘅数据呢。
3: 仲有贸易数据、非常振奋。
18: 是啊，出口嘛。进口都犀利。
3: 都好犀利。
18: 但其实进口都系应该同出口有关嘅。咁我哋都就今日请嚟呢资深嘅亚太区首席投资总监范卓云，我哋嘅老朋友。阿 Fan 呢同佢一起分析一下內地的經濟前景，因為這個亦都會影響到我們的資產的部署啦、如何配置的部署。咁啊 ，Fan 早晨。
19: 早晨，
18: 文姐 Iris， 我哋就先同大家俾啲背景資料，大家了解翻當前內地個經濟嘅表現啦。第二季嗰個經濟增長率咧就係增長4.3%，比預期係低，咁啊比第一季度亦都係低，咁就創了一個3.5年的新低啊，咁啊同官方全年嗰個4.5%到5%的官方目標呢就低了少少。咁首先就想問阿 Fan 咧，你覺得第二季呢一個 GDP 放緩咗嘅原因係咩呢？係投資收縮啊、內需疲弱啊、個房地產拖累啊，定係有其他嘅原因呢？咁你認為啊，即係邊一項影響第二季 GDP 放慢嘅因素係最關鍵嘅呢？
19: 咁咧嗱，我哋睇翻啦，中國第二季 GDP 個增長咧，其實係令人失望嘅。咁因為咧，比市場預期都差啦。市場預期原本係預計 4.5%， 嗱當中咧內需疲弱就係最大嘅短板嚟嘅。咁咧特別咧就係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即係無論個量同埋個價，咁咧其實都係處於下行嘅趨勢啦。咁因為第二季房地產市場佢繼續係縮量咧，咁呢個咧就衝擊個固定資產投資。咁因為你睇翻咧上半年咧，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咧，佢係同比係下降5.7%嘅，係負增長嘅。即係嗱，過往咧即係固定資產投

0: 市場持續低迷咧，這個負財富效應咧，亦都係持續咁樣咧，就係壓抑消費意欲。咁所以而家我哋睇翻啦，即係中國嘅零售總額，雖然六月咧好似咧有啲短暫嘅回穩，咁咧但係整體咧消費動力係不足嘅。咁所以第二季已經係差於預期，即係跌到落去 4.3% 增長。咁而家市場都觀望啦，究竟第三季咧會唔會係繼續就係出現惡化嘅信號？
1: 咁其實總結嚟講，上半年咧嗰個 GDP 增長率咧就喺 4.7% 嘅，全年嗰個即係目標咧就係 4.5-5 啦。咁我用4.5 嚟計咧，咁其實下半年咧嗰個增長率必須要達到 4.3% 或以上啦，咁所以先至可以喺嗰個目標嗰個最低嗰個水平嗰度啊嘛。咁你認為可唔可以達到咧？第一件事，第二嘅話就係如果能夠達到，係唔係需要一啲政策去即係扶持一下咧？因為上半年基本上咧就係、是。即係冇乜特別嘅政策嘅，即係有少少減税嘅政策，但係即係嗰個效應好似好微小咁。好多經濟師就話咧，就係要下半年咧就係落實上半年出咗嘅政策，就唔係出新政策。你點睇咧？
0: 嗱，如果咧睇翻個政策面啦，因為我哋都要承認啦，即係中港股市咧都好受政策驅動嘅，咁特別喺個流動性啊，同埋咧就個企業嘅盈利展望咧都好受政策影響。嗱，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國務院總理李強咧，佢喺7月13日，咁佢有個經濟形勢座談會。其實咧，佢都好明確咧，釋放咗個政策訊息㗎啦。佢就話會加大逆周期嘅調節力度喎。佢話調節力度，咁咧同埋咧就強調就係要用好用足即係存量政策。咁咧當即係中央啦強調係用好，即係要首先聚焦就用好存量政策咧。咁即係意味咧就係一啲超常規啊、強力刺激式嘅增量政策出台嘅機會係較為低嘅，咁所以而家目前咧，即市場都預計啦，即七月尾係會有政治局會議啦。但係咧個政治局會議，如果我哋根據嚇官方政策信息，即而家已經係多渠道係披露出嚟嘅，咁咧就好大機會咧，佢都係會聚焦就加快財政支出嘅進度。咁咧就作為首要行政個政策行動啦。咁好似 Iris 你先又講啦，就係佢會集中就係加快財政支出嗰個進度。咁預計咧就應該唔會真係話有一啲強力嘅刺激經濟嘅政策咧，佢會喺政治局會議去出台嘅。咁而市場都預計啦，就應該喺第三季度咧，都係以嗰個加大財政力度嗰個支出進度，就係先於就係話貨幣政策嘅刺激力度。咁所以亦都市場都唔預計咧，就話會大幅減息啊，或者係有啲好強力嘅降準嘅行動馬上出嚟，咁都係咧以財政政策為嗰個焦點喺短期內。
2: 阿 Fan 頭先提到咧，即係中國經濟三頭馬車咧，主要都係內需啦，同埋呢一個固定資產，因為房地產拖累消費同埋固定資產投資兩個。兩架馬車都係俾呢個房地產市場拖累，但係咧我哋見到咧就工業增加值嘅表現唔錯嘅，咁呢方面又似乎係因為受到嗰個出口，我哋見到六月咧中國出口係大升27%帶動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分析一下點解即係個出口表現咁好咧？咁同埋呢個增長嘅趨勢喺下半年係咪可以持續咧？咁因為而家即係地緣政治局勢，最近美伊嗰個嘅局勢又再度緊張啦，咁關稅又再次講提出啦，咁你覺得下半年中國出口嘅表現會係點咧？
0: 咁咧其實咧今年上半年咧中國嘅出口表現咧就 即係一個量。

0: 點嚟嘅。咁因為咧，我哋中國嘅製造業咧，無論喺高端製造業嘅技術啦，同埋咧最主要就係嗰個價格競爭優勢咧，係相當強勁嘅。咁我哋見到那個出口增長咧，六月佢係升，即係接近係三成啦。咁都係受惠咧，個 AI 芯片啦，新能源汽車啦，咁仲有咧就是、光伏啊呢啲即係新能源產業嘅出口表現都相當強勁嘅。咁中國出口增長理想咧，咁當然係一個正面嘅消息啦。咁不過咧，我哋即係睇翻咧，即係擺翻起整個即係對嗰個製造業嘅影響咧，我哋見到第二季度咧，中國製造業嘅擴張力度其實係減弱嘅。咁當然佢嗰個工業增長咧，就係受益於就係個外部需求。就是、個出口強勁就有個支撐嘅，咁但係咧，因為建築業持續受房地產投資萎縮拖累啦，咁同埋你整個樓市即係帶動，亦都有好多係消費相關嘅工業嘅產品咧，都係受壓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展望下半年啦，那個製造業嘅增長前景咧，仍然係有不確定因素。咁另外咧，就係出口嘅增長動力咧，係面對地緣政治風險，同埋咧就係歐美嗰個經濟有可能咧，就係嗰個需求喺下半年咧有所放緩嘅。咁特別咧，就係因為而家嗰個通脹問題咧，即係歐美都由於美伊嘅戰爭啦，同埋嗰個油價飆升嘅問題咧，通脹咧係會壓抑消費意欲嘅，咁咧對歐美嘅消費前景嚟講咧係帶嚟不確定因素。咁中國嘅出口咧，咁其實相當即係重要，除咗新興市場之外咧，就亦都係有歐洲啦。咁究竟嗰、那個外部需求能唔能夠係維持翻係？上半年的水平咧，這個亦都係不確定因素，所以咧亦都建議即係投資者咧就唔好過度即係高追一啲即係出口相關嘅一啲板塊，咁因為那個出口嘅增長動力咧，就亦都係好受外圍因素影響噶嘛。
1: Friend 啊，我想問咧，其實而家特朗普咧開始又講關税啦，亦都即係定咗一個表出嚟啦。咁你認為呢特朗普關税施加喺內地嗰個可能性有幾大咧？又或者淨係冇唔會有呢個可能性咧？
0: 其實咧，而家咧特朗普嘅關税咧，對於中國經濟嗰、那個影響咧，其實就已經係淡化咗啦。因為咧，佢由舊年啊，即係達成咗嗰個階段性嘅貿易協議之後咧，咁其實美國對中國嗰個關税咧，已經係回落翻去一個完全係可控嘅水平嘅嚟嘅。咁加上咧，九月份咧。習近平主席亦都係會國事訪問美國啦，所以其實中美貿易戰即係話哇再爆發，去翻咧就係舊年第一二季度嘅情況咧，呢一個機會率係低咗嘅，係咁所以由於九月有習主席嘅訪美，咁反而咧就喺貿易爭端方面。會帶嚟對中國出口啊，或者中國經濟表現嗰個影響咧，其實相對咧係下降嘅。咁而且咧我哋都見到啦，上次當特朗普佢訪華期間，即係佢對於中美關係咧嗰個定調咧，亦都係轉向咗係舒緩嘅。所以預計喺美國中期選舉，即係11月之前，即係中美嗰、那個雙邊關係咧，佢反而係相對係緩和一啲嘅。即係而家挑戰中國經濟 嗰個表現咧，更大問題係喺內部嘅困境，就係嗰個通縮螺旋啦，同埋咧就係嗰個內卷嘅問題咧，係令到中國嗰個內需疲弱，係難以係擺脱得到。
2: 嗯，咁我哋都睇翻嗰個房地產市場，因為頭先阿 Fan 都指出，即係呢個係嗰個核心嘅問題。咁如果睇翻六月咧，新建商品房住宅嗰個嘅平均價嘅跌幅咧，就由跌0.2%咧，係收窄到跌0.15%。雖然嗰個收窄幅度就都好微細，都起碼但係有個 trend 係收窄啦。但二手房嗰個嘅平均價咧跌幅咧就擴大。首先就係你點睇呢一個嘅？分歧啊，呢個嘅情況，咁仲有咧就係而家中國嗰個樓市嘅下行咧，已經由而家去到第五年，進入第六年。有啲分析就話個周期一般都係七年，咁如果係咁講，就應該好快會見到曙光。但係唔係咧？即係如果從一啲譬如話係未售嗰啲嘅嗰個庫存嚟講咧，都仲係成超過7億平方米咧，個消化需要一段即係嘅時間。所以你對於呢一個樓市周期幾時會結束，同埋一手房同二手房最近嗰個表現嗰個嘅分歧，有啲咩睇法咧？
0: 嗱，而家咧，你睇翻啦，各項中國房地產市場嘅數據，即係無論係一手市場、二手市場嗰個價格啦，嗰個成交量啦，咁仲有咧就係你都要睇翻咧，就係嗰個房地產投資咧，都係持續咧係即係負增長嘅，即係已經見到咧，就係國內那個消費者的信心呢仍然是低迷的。而且但你看回在個政策面來說呢，就是提振房地產市場呢一直都不是那個政策焦點來的。就算你看回15規劃也都見到啦，就是說有一些比較強力，就是怎樣令樓市止跌的措施是公布。咁所以呢整體嚟講呢，就係、無論係房地產發展商佢冇信心去從事投資啦，咁而消費者呢亦都對於入市個戒心係好高嘅。咁所以嗱，暫時呢真係睇唔到曙光啦。咁而目前如果聽返即係官方嘅一啲口径呢，就七月政治局會議亦都唔似咧，即係話會對房地產市場會醖釀出台一啲提振嘅政策行動。咁所以我覺得房地產市場嘅下行風險咧係不容忽視嘅，因為如果咧即係萬一啦，即係喺嚟緊幾個季度就係個房價佢再加速下跌嘅。咁哇，呢、這個可能真係引發地方債啊，同埋銀行資產質量嘅風險問題喎。咁所以嗱，我哋當然希望咧，就係、中國政府喺考慮即係整體，特別就係點樣去提振翻內需方面咧。如果係可以有更加有力，即係針對房地產市場嗰個低迷嘅問題，嗰、那個庫存點樣可以幫助消化嗰啲庫存？咁呢個係即係對於整體咧穩定翻內需係好關鍵嘅因素喎。
2: 我想跟進有個問題，因為頭先阿 Fan 你都楞到投資嗰方面講出口嘅時候，叫大家唔好過度高追啲出口相關板塊。咁要講到內房板塊，係咪聽你咁嘅分析咧？即係仲暫時未見曙光咧，即係內房板塊暫時都不宜沾手。而同內房好有關聯性嘅內銀咧，又表現相當強勢。即係呢個亦都想即係了解喺樓市疲弱，消費又係即係內需又係弱嘅情況，但係內人嘅表現者一枝獨秀，你係點樣解讀呢個情況
0: 咧？如果咧我哋即係睇翻咧唔同板塊嘅股價表現咧，其實咧市場咧必然咧係聚焦翻個盈利前景嘅，咁唔會淨係咧專注就係話個股值收復，即係話佢係咪好平，咁咧就去投資佢目前市場咧都係集中啦，就係睇翻盈利驅動嘅板塊。咁 所以亦都係點解咧？就係、是、結構性機遇咧，始終都係中港市場嘅最大嘅焦點㗎啦。咁因為佢嗰、那個盈利展望咧，係得到即係、就是、一啲結構性嘅增長支持。咁當中咧，必然係聚焦翻啦，就係、是、個AI 就係 AI 嘅創新、AI 投資、高端製造。咁但係咧講翻啦，即係內房就持續低迷啦，因為見到嗰、那個業績表現都係未擺脱困境啊。咁咧但係內銀咧相對咧嗰、那個基本因素係較為穩健嘅，因為無論喺嗰、那個貸款嘅需求啊，同埋而家我哋見到嗰個工業增長亦都係企穩啦，而且係有所回升啦。咁嗰、那個出口的增長咧，亦都帶動就係、是相關的產業咧，佢嗰、那個工業製造的動力咧係回穩翻嘅。咁加上內銀咧，就始終咧係即係高股息的板塊啦。咁呢個亦都喺一個通縮同埋經濟增長不明朗的情況底下咧，佢係防守性的板塊咯。
2: 嗯、
0: 所以佢同內房是基本不同嘅。
2: 係聽到阿 Fan 咧頭先講一個重要嘅就係結構性呢、這、一個係內地同香港市場嘅一個重要嘅焦點。另外咧就想報一報呢一個最新嘅風暴消息嚇。咁天文台會喺下晝一點至三點之間改發三號強風信號，海有湧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請大家留意啦。
1: 阿 Fan 頭先都提過，即係呢個通縮嘅問題啦。咁而家咧六月嗰、那個內地嘅通脹放緩至到1%，其實真係好低㗎啦。呢、這個就係、是、即係亦都不及預期啦。咁但係 PPI 咧仍然好強。咁你點樣睇呢個分野咧？同埋即係呢個分野會唔會就係帶嚟一啲對你嚟講一啲投資嘅？板塊你可能會唔同咗個選擇，或者你嗰個投資嘅個結構嘅想法都會唔同咗咧。
0: Iris 你提到啦，六月咧佢係 CPI 弱啊嘛，但係咧 PPI 就強。但係我哋要睇翻啊 PPI 反彈嘅原因係乜嘢？我哋見到啦就係、是、個中東戰事咧，咁佢衝擊咗霍爾木茲海峽嘅航運啦，咁咧佢亦都推高咗咧國際油價，咁咧佢對中國嚟講咧，佢反而係帶嚟咗一個輸入性嘅通脹壓力，即係話咧對企業嚟講咧，就係佢嘅能源同埋原材料成本咧其實係上升嘅，所以咧如果從投資嘅角度嚟講咧，其實咧呢、這個就唔係好事嚟嘅，咁因為 CPI 弱咧，即係話個需求疲弱。咁但係當你能源同埋原材料成本上升咧，佢反而會轉嫁咗去咧，就係、是、企業嘅毛利率咧會受壓咯。咁呢個其實係會擠壓咧下游企業嘅盈利前景嘅。咁所以喺目前因為而家中東又繼續打啦，嗰、那個油價又再次飆升啦。所以其實投資者咧，佢喺佈局嗰個資產配置方面咧，喺內地通縮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必須咧都係要嗰、那個投資策略要專注個結構性機遇係更加重要。咁同時咧，亦都係要迴避即係一啲就係高負債啊，同埋咧盈利現金流壓力大嘅公司。咁同埋咧就必須要嚴格挑選，就要有競爭優勢同埋現金流強勁嘅一啲優質股咯。咁喺結構性主題底下啦，就係、是、繼續就係、是、關注 AI 芯片啦、半導體設備啦、例如一啲個別工業機械人相關嘅一啲產業啦、智能駕駛啦，咁呢啲咧都係亮點嚟嘅。咁但係咧各位投資者都要從選股方面咧要小心一啲，因為大家見到啊上半年咧，即使係一啲電動車啊，或者係一啲叫做新質生產力相關嘅股份咧，哇都跌得好犀利嘅。咁呢個就要睇翻就係個別公司佢嗰個盈利展望。咁市場咧都係好嚴格咁樣去挑選這一啲盈利增長穩健嘅公司。
2: 係，咁頭先呢阿 Fan 呢都俾咗好多嘅板塊大家參考啦，包括有 AI 芯片啦，機器人啦，智能駕駛，而最重要嘅兩點我諗就係盈利增長同埋嗰個現金流要夠強啦，因為你而家睇返美國呢個禮拜嗰啲科技公司其實個業績唔差，但係因為 AI 嗰個資本開支大，擔心影響到嗰個現金流變咗負嘅時候呢，都係投資者關注嘅一個因素。今日多謝曬阿范卓雲啊 Ben 接受我哋嘅訪問，我哋休息一下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在下午一时至三时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由于天文台会在下午一时至到三时之间改发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停课，但上述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运输署接获港铁通知，较早前东铁线的事故已经妥善处理，列车班次会逐步回复正常。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今晚至到听朝早以台风或强台风的级别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广东协助指导。央视新闻报道，受到红霞影响，多地发布停运、停航和停课通知，预计听日广东省内全部高铁和普通速度列车停运，港珠澳大桥由今明两日停运。此外，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香港国际机场、珠海金湾机场、揭阳潮汕机场、厦门高崎机场可能受到影响。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十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00公里，即是北纬 21.0 度、东经 117.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是略为增强。它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预计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在下午一时至三时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受它的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以及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以及会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一号戒备信号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港铁方面嘅消息啦。较早前咧，东铁线嘅事故已经系妥善处理，咁现时咧列车班次咧已经系逐步回复正常噶啦。咁就系港铁方面咧，较早前东铁线嘅事故咧已经系妥善处理，列车班次咧已经系逐步回复正常。不过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对开咧，由于有道路事故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影响到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咧呢一段系慢车，龙尾已经排到去泥围啦。 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海滨汇一段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6: 毕竟年青人呢就个个都不同，有他自己的兴趣，多些去想象，多些去探索，试一些不同的新东西，我觉得这个会开拓一条新的路出来。
5: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2: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时代？什么时代？
0: 理财新世代。
2: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Iris， 你记得上个礼拜我们 up 了个英文字呢，就说对环球金融市场呢影响非常之重要。
8: Wait，
7: 是的，就是 W 代表 war 啦、战争啦 ,A 代表 AI 啦、I 呢就 inflation 通胀啦，或者是、interest 都得，两样都是。
8: 一样
7: 的。最后 T 呢就是 trade。哇，即是似乎今个礼拜呢这四个英文字母呢。
8: 我都是这样想啊，我都有浮现返出来啊。即刻中曬呢四樣嘢，因為上個禮拜我哋仲講緊 trade 好似即有啲靜嘤嘤咁樣樣啊，今個禮拜又
7: 因為5月24號佢嗰個臨時10% 嘅關税到期啦，所以美國政府要諗計仔點樣去延續而家可能用301調查嗰啲嘅借口嚟去延續個關税。咁另外就係中東局勢就繼續係緊張啦，
8: 越嚟越緊張。
7: 不過最新就有啲睇下有冇轉機咧，就話巴基斯坦呢就可能是会寻求中国去划船、等美国同伊朗再谈。
8: 嗱呢个呢可圈可点啊，如果要划船呢我觉得之前就划咗㗎啦，咁就而家就我觉得都系再等一下先啦。喺呢个美伊伊战事入面呢，我觉得大家呢似乎呢喺某啲时候呢对于呢个风险啊在投資市場上面咧係有啲忽略咗嘅，係啦，大家要即係翻翻嚟，即係要加翻呢個風險因素落去。
7: 咁另外咧就係通脹嘅風險因素咧，因為我哋睇到個油價，因為個中東局勢緊張咧，布蘭特期油上翻$100，咁另外呢個紐約期油都係上翻$90，咁所以咧就令到如果睇翻 Fed Watch 嗰個嘅工具咧，估九月咧加息嘅機會咧就一跳到去80%嘅。
8: 係啊，我琴日睇完之後，我都想同你講呢樣嘢就係、是。突然之間咧，好似咧，大家咧就去咗一個加息 mode 咁樣樣啦，已經係即係已經忘記咗咧，其實就即係唔係咁緊迫話要去加息，但係而家睇嗰個期貨咧，又好似咧過完四日之後啦，四日之後有個 Fed 嘅 meeting 啦，有 FOMC 啦，咁跟住咧就下一次咧就係九月啦。 九月似乎又好緊迫要加息咁樣喎。
7: 嗰、那個概率就升到三成囉。
8: 嗯。
7: 咁啦頭先我哋講咗 W 啦、I 啦 T 啦咁仲有 A 啦、其實今個禮拜都係一個影響嘅因素，因為美國嗰邊嗰啲科技公司開始公布業績啦、Alphabet 出咗，咁都係嗰個問題，就係大家擔心嗰、那個頭先我哋上一次都有提到，就係個 AI 嘅資本開支呢可能會令到佢哋出現一個負自由現金流，咁擔心會即係嗰個負債推高啊、現金嘅影響，同埋將來呢啲嘅投資係咪收到回報？
8: 係
7: 啊，咁所以又令到啲AI 股啊，咁另外仲有就係半導體股開始有啲人覺得個估值，即係嗰啲 DRAM 嗰啲做存儲嗰啲嘅晶片嗰啲嘅公司咧，就開始擔心估值過高，加埋韓國嗰邊咧就去槓桿控制嗰個嘅呢啲海力士啊，同埋呢一個三星嗰啲嘅槓桿咧，咁呢又令到 AI 個板塊出現咗一個沽壓，你點睇咧？
8: 我自己就即係呢一樣嘢咧，我好早已經好擔心，就係因為好誇張啊，嗰、那個銀碼啊，即係每一間 AI 公司投而家要投嘅銀碼，無論佢喺私人嘅信貸市場攞嘅錢啦，或者佢 IPO 攞嘅錢啦，夾夾埋埋佢攞嘅錢其實係好多嘅。咁跟住佢可能變現嘅能力究竟係幾多年咧？大家就話睇27年。我就覺得咧，你應該冇咁快可以。
7: 淨係27年啦。
8: 我自己覺得27年就太快啦，即係你要睇嗰個變現嘅話，咁即係同埋我哋而家啦，時不時都會有啲新嘅 AI 嘅App 出咗嚟啦，就係即係強勁過之前嗰啲。
7: 同埋個開發成本越嚟越平啊，
8: 係啊，
7: 變咗個回本嘅預期可能打折扣。
8: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其實。我而家用緊嗰啲全部都唔使錢嘅，係啦。咁你諗下啦，咁其實佢又好強勁喎，真係，佢又幫我做埋 PPT 添。咁呢個我自己就覺得，即係你點樣樣去認知呢件事咧？個投入嘅錢同埋未來你預期佢產出嗰、那個。產品可以帶嚟嘅回報係點樣樣咧？呢、這個你要不特只要成一個正比啦，你仲要多好多，咁你為之賺到錢啊嘛。咁暫時我自己嘅估算咧，就係應該係得少數公司係跑出嘅啫。其他公司就應該跑唔出。
7: 嗱，係咪咁咧？我哋就下一節咧，陣就會再深入啲去傾呢一個 AI 啊賺錢嘅問題。咁講翻個港股啦，我哋睇翻今個禮拜咧就其實一度啊升穿過25000啦，唔止一度添，係幾度啊？咁而且一度係應該係一度升穿條100天移動平均線25220點，咁但係可惜就企唔穩25000，禮拜五咧就落翻25000樓下收喺24963。全個星期嚟講咧，恆指咧就係、是都有一升，因為上個禮拜五嗰個急跌咧，
8: 令到
7: 出現咗個低基數效應啊，所以今個禮拜咧三個指數都有一升嘅，恆指咧就累升400點，升幅1.6%，而係連升四個禮拜嘅啦。國指咧就升134點，升1.7%。科指咧今個禮拜就升6點啫，升0.1%。咁你會點睇嚟緊港股嘅走勢？
8: 我如果按每週咁睇咧，佢嗰個升幅咧係越嚟越乏力嘅，差唔多已經去到一個階段啦，唔可以話一個頂啦，一個階段啦。你頭先都提過啦，佢掂咗25000即係好多次㗎啦，其實佢都破唔到25500㗎，係啊。咁我哋就即係收市嘅時候破唔到25500，咁我覺得即係大家都係穩陣啲咯。而家就係同埋我成日都覺得咧，大家唔需要日日 trade 嘅，真係即係望清楚先，你揾啱隻股啦，咁跟住先至即係決定幾時 trade 咯。
7: 同埋你頭先提到咧，乏力同埋大家即係傾向穩陣啲咧，我睇到呢個禮拜有兩日嘅成交就係反映呢個情緒，哇！禮拜四同禮拜五成交3000億都唔到，禮拜四就2300多億，琴日咧仲進一步咧個成交係縮減到2098億。
8: 真係好小心啊！我覺得市場嘅即係投資者都係好小心，即係我自己就對於啱啱過咗去嗰5日咧，我直情覺得係 係好想升，咁但係升唔到咧，咁升唔到，大家就有個即係有個即係心理因素喺度咯。咁所以下個禮拜睇下有冇啲即係正面消息啦。暫時就係應該係要睇7月30日係啦嗰個政治局會議
7: 係
8: 啦。
7: 咁啦 ，A 股咧喺呢一個即係30日政治局會議開之前咧，今日禮拜咧三大指數都係升嘅，上證指數咧就升1.3%，結束咗連續兩個星期嘅跌勢；深成指就升0.5%，創業板指啊升1.5%，結束咗四個星期嘅跌勢。最後咧，我哋睇埋美股啦嚇，美股咧琴晚就個別發展，因為即係頭先我提到啦，就係、是、美股更係受到嗰四個英文字母影響嘅，WAIT 啊，咁
8: 今日。直接受嗰個影響
7: 係啊，咁個今個禮拜咧，納指啊跌咗2.1%，標普500指數跌0.6%，就係連跌第二週，道指啊跌0.4%，相對跌幅比較少，但係都連跌三個星期。美股你會點睇啊？
8: 我自己都係即係嗱，如果美股嘅話咧，我真係會好專注於科技同 AI 嘅。係啦，我就如果要做美股咧，我就唔會做。即係留意其他板塊住，我就係會留意呢啲板塊。咁入邊咧，我諗我自己就會即係開始好精挑細選咁揀股咯。係啦，就希望咧唔好揀咗隻第時即係盈利翻唔到嚟噶啦。
7: 咁呢個嚟緊好緊要啦，因為業績公佈期咧，睇翻嗰啲嘅業績同埋全年嘅指引去幫助你揀股咧。
8: 係。

0: 好啦，剛才我哋都預告咗今節呢會再深入啲講呢個 AI 嘅。咁我哋今節呢請嚟易方資本人工智能應用總監黃傲然啊歐文呢同大家一齊傾傾。歐文早晨啦。
1: 歐文你好。
2: Hey, 早晨大家好。Hello.
0: 咁啊，睇翻嗱，我哋從韓國嗰邊睇先，因為AI 其實嗰個炒作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範數啦，其中我哋港股股民比較接近多啲咧，就係呢一個韓國嗰啲存儲芯片、DRAM 啊、HBM 嗰個嘅炒作概念，令到香港嘅譬如話相關股份嗰啲嘅ETF 咧，咁就一度升幅好大啦。但係最近我哋見到咧，韓股嗰個 KOSPI 指數咧波幅係非常之犀利，咁啊半年內咧熔斷七次之後。記憶體大缺貨呢，但係呢開始而家市場反而擔心呢會唔會嗰、那個供應會多咗，尤其是呢內地兩間 DRAM 嘅龍頭呢長音科技下禮拜喺呢一個A 股上市，咁集咗個資金可能就會增加產能，會令到將來嗰、那個DRAM 嘅產能係會冇而家咁，即係或者嗰、那個即
1: 係稀缺
0: 嗰、那個維持嘅時間會比預期係短咗咯。歐文你點睇呢方面呢？
2: 我覺得就分為兩個角度啦，即係一個就係呢個基本面嘅角度。基本面嘅角度其實我哋係冇變嘅，即係我覺得其實韓國成個股市，即係包括從記憶體或者係大家一直比較擔心嘅長陰長傳嗰邊嘅一啲嘅隱患，我覺得唔係一啲問題嚟嘅，因為我哋做嗰啲 channel checking。事實上，一來是中國那邊個自己的產能都很不夠的，所以他們是即係供應內需都很困難。二來是其實長陰長傳，大家很怕他的原因是因為他是價格屠夫嘛，即係怕中國會將個價格打下來，所以你韓國就賺不到錢了。但我們的觀察是長陰在今次的 DRAM 的這個浪潮裏面，他最新的那些 memory 的 chip 是會更貴過三星和海力士咯，是因為他成本會比他們兩間都貴，所以即係我個人覺得是基本面角度是依然是非常之強勁的，即係未來你還有這個一來是這個 memory scaling law 啦，即係幫你將個AI 的 parameter 繼續堆大的時候，個 AI 會變得越來越勁，咁呢個係會繼續推高個總需求啦。二來是 physical AI， 即係機械人，或者係三來就係啲video 嘅 AI， 呢三樣嘢都會繼續推高個長線需求啦。但短線嚟講，點解最近回調得咁厲害？就係、是、一個係資金流啦，即係事實上你見最近小米係一個比較特別嘅標的嚟，我覺得，因為小米係港股嘅一個標的啦，但佢亦都係即係啲人做過高盟啊、Morgan Stanley 做過好多 survey。韓國人，所有韓國人最喜歡的港股的標的就是這個小米集團。所以你見就是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當韓股 SK Hynix 和 Samsung 升得很勁的時候，小米是會倒跌的。但是當最近這兩隻回調的時候，那些韓國人就找個資金的避風港，那就會回返去小米這裡。所以你見是出現一個類似反指的情況。咁另外就係、是、即係去槓桿啦，其實去槓桿我覺得係已經去咗七七八八嘅啦，因為事實上即係短期，應該話中期內應該散户未必係一個再係，因為之前就係其實過去嗰幾個月啦，外資就一路流出嘅，然後其實即係剩低一路都係散户喺度抄底，一路抄，然後抄到係最近就不斷暴跌啦，當然。咁但係你睇翻外資嘅情況，因為韓國股市我哋覺得外資算係一個先行嘅指標，咁所以外資我哋見係喺近呢三個禮拜都係一個正買入嘅狀態，所以即係我覺得喺即係可能喺幾個禮拜或者即係中長期內都係比較睇好幾睇嘅啦，咁但係短期內尤其韓國，即係例如 MU 嗰啲可能會相對穩陣少少咯。韓國嗰兩隻就因為個資金流同埋供幹嘅情況，我覺得就即係我哋會相對謹慎少少咯。
1: 咁韓國嗰邊咧，其實咧散户嗰個保證金追繳嘅帳户咧，都超過120萬户，強制平倉嘅帳户咧就有32至36萬户，咁啊同埋年輕嘅投資者佔比咧就係 62%。咁其實要修復呢、這、一個即係咁嘅損傷啊，其實都唔容易噶嘛，即係錢唔係即係變出嚟，即係要揾翻嚟噶嘛。咁要修復呢、這個即係投資者個荷包，能夠佢再有錢去投資，咁會唔會都需要一段時間呢？韓股會唔會即係尤其是呢個半導體巨頭，會唔會都係 即係未係一啲咁容易可以翻身嘅股咧？
2: 嗯，我覺得係㗎，即係從中短期嚟講就係、是、一來係好多人爆開倉啦，二來係因為其實你都好難爆倉，你由高位即係講緊我哋例如港人可能比較熟悉嘅7709呢個 ETF， 佢係由高點回調咗差唔多75% 咯，咁即係所以如果你喺呢個嘅基礎上仲有再加少少嘅 margin 嘅時候，基本上一冇乜可能爆倉啦。咁如果你爆咗倉之後，即係成個市場就少咗一嚿錢，所以我覺得未來嚟講就係、是。即係如果想呢兩隻股票其實係穩嘅話，有幾個嘅大家覺得有可能有幾個嘅方向。一個就係三星海力士呢兩間嘅現金流非常之強勁啦，今年都賺好多錢啦。即係你見美光係今年嘅孖轉係歷史新高，大幾個 percent 咁樣。咁所以即係一個就係公司嘅回購，因為呢兩間公司可以將佢哋嘅超額利潤攞翻嚟去做回購啦。二來就係學 Nvidia 嗰條路，就係、是派股息去吸引啲長期嘅投資者。咁三來就係、ADR 上市咯，因為我見呢個三星其實都開始籌備緊呢個 ADR 嘅上市。咁但係你見海力士其實佢有 ADR 嘅上市，但點解佢依然個力度唔夠大？就因為海力士即係一來係傳統嚟講就係、是、包括台積電都係咁樣，就係、是、你 ADR 啱啱上嗰陣，佢同正股嘅入價係一個不穩定嘅因素嚟，所以如果大家即係尤其韓股呢種情況，就係大家唔中意韓股，中意。美股，因為一來是韓股的、那個匯率的問題，即是匯率波動得很厲害、二來就是韓國那邊的去杠杆去得快很多，所以ADR 的發行量都要足夠大，那才可以，即包括你好像 HK Hynix 那樣得 5% 的話就影響不大，但是如果你的發行量足夠大的話，由美股那邊的長線，因為他們比較注重 fundamental 和比較多是長渣那類的資金，那就反而可能可以去穩住的股價了。
0: 嗯，今次我哋見到咧，韓股回調之後咧，有啲大行咧就下調韓股嘅評級，跟住咧就係、是、同時就上調中國股票評級，亦都見到有部分資金開始回流港股科技股。頭先歐文你都觀察到就係、是、韓股回嘅時候，小米反而咧就升。咁你覺得呢、這個？亞洲市場嘅資金輪動咧，係會維持幾耐咧？因為亦都可能擔心，如果當韓股係強翻嘅時候咧，啲資金有可能喺我哋呢邊會流翻出去。咁你點睇咧？
2: 嗯，我嘅觀察就係、是、我會將環球嘅股市分為兩部分咧，其實係一個就喺美國，一個就係、是、即其實應該話主要嘅即比較多資金，一個就係亞太區啦，第三個就係非亞太區啦。但非亞太區個資金流量，即係非美國亦都非亞太區個資金量係相對比較細嘅，即係包括歐洲嗰啲，其實都唔係太多 AI 相關嘅產業。咁所以主要我哋係會留意亞太區同埋美國，而亞太即係美國就係一來係佢係一個基本面嚟講係相對穩健嘅，即係包括佢賺嘅錢係比其他嘅亞太區嘅公司都多嘅，除咗金正海力士啦當然。咁但係二來就係亞太區係。亞太區其實一個我哋叫做類似避風港嘅屬性啦，亦都係一個好高輪動嘅一個板塊。因為成個亞太區其實你見係當韓股升嗰陣，好多時候就係可能係由港股抽血嘅，或者係由可能日股抽血嘅。即係你見例如前幾日韓股開始唔開市嗰陣，大家就去懟日股啦。所以你見例如日本嘅海合 Kyocera 都係本來係市值第一大股，跟住由高位都差唔多回咗，即係同海力士可能都唔係爭好遠啦。咁所以就變相係你見成個亞太區板塊。是需要當一個整體一個藍字咁樣去觀察嘅咯。咁而當成個亞太區，因為即係啲投資人係事實上係成個亞太區嘅巴士一齊睇嘅嘛。即係你見例如高盟、Morgan 有啲咁樣係 Asia、ex Japan 或者 Asia in general。咁所以即係我哋係會即係當亞太區一個藍字。咁然後我哋會比較偏好於美股啦，依家因為美股嗰邊就個基本面比較強勁，而且係啲長線資金比較多嘅情況下，即係喺動盪嘅市況，我哋覺得即係。個資金體量嘅池足夠大，同埋啲人揸嘅周期足夠長嘅話，會對於成個股價其實即係未來，即係通常嚟講，其實你見到係即係股市開始回暖嗰陣，其實最先升嘅都係美股咯，因為基本面比較強勁，咁之後先至到亞太區嗰啲嘅股票，咁所以我哋會觀察到美股嘅資金流線啦，通常。
1: 嗯，咁但係咧，美國咧即係有機會就加息啦。今年即係我哋都睇到嗰個期貨利率期貨嗰度都指引咗，即係可能九月啊、十二月啊咁樣都可能會加息。咁呢一嚟緊呢一輪嘅加息，如果真係實現嘅話，點樣影響嗰個資金籌集呢？因為 AI 嘅公司真係或者芯片公司或者其他科技公司，其實佢哋資金籌集量係真係好大㗎喎。
2: 嗯，我覺得就首先加息一定會巨幅咁樣影響呢、這個芯片公司嘅 資金投入情況啦。咁二來就係除咗芯片公司之外，亦都會影響得好大。所以我個人嘅睇法係比較偏少少嘅，我覺得係唔單止唔會加，我覺得會減嘅今年係。咁個原因係咁嘅，其實你見即係包括可能 Google 或者係。我哋預期係之後幾間嘅超大規模嘅雲信息中心，即係包括可能 Meta， 包括可能係 Microsoft， 幾間都會繼續 raise 個 capex 嘅。咁個 raise 個 capex 之後，你可以想象下就係會出現啲咩情況咧？佢哋傳統嚟講就係會通過可能發行股票啦，但今次睇落就係佢哋會發債。而你見其實呢啲超大規模雲信息中心嗰個信用係好好嘅，即係包括佢哋係 AA 或者 AA Plus 級嘅債券啦。然後所以佢哋俾嘅債券，即係包括 Google 嘅100年期債券，其實只係俾5厘左右。咁所以而美國嘅10年期債券都係 4.3 厘啫。所以其實你只係喺美國嘅10年期債券嘅前提下，再加多 0.7 厘咁樣嘅利率。所以你見係佢哋俾個債嘅 rate 係好好嘅。咁所以你想象就係啲大型嘅錢。佢哋要投一啲嘅 bond 嘅時候，佢哋以前就係呢啲超大規模嘅雲信息中心唔發債嘅，因為佢哋嘅現金流或者佢哋嘅資產負債表夠健康。咁但係依家係佢哋開始發債之後，咁你作為一個你去買 bond 嘅人，你以前會買好多嘅我哋叫 IGHY bond 啦，即係 investment grade 嘅 high yield 嘅 bond。咁依家就係可能會去部署一部分嘅錢，就會流於去呢啲嘅優質嘅債券度咯。咁流咗呢啲優質嘅債券之後，我哋覺得會大幅咁樣影響。啲非 AI 嘅行業嘅債券嘅發行，即係包括可能係房地產，包括可能係finance 嗰邊嘅行業。咁所以係你可以想象到就係佢會導致成個市場，無論係任何嘅行業，個借貸成本都會急劇咁樣拉高咯。所以我覺得未來嚟講就係要解決呢個方法，其實就係美聯儲唯有減息，同埋去降低呢個借貸成本，去令到成個市場一來係從股市方面，就係你嘅侵唔係好在乎股市嘅，但係佢會保住股市啦，二來就保住個債市啦，三來咁樣就可以保住個中長期嗰個嘅經濟嘅走勢咯。
0: 嗱，仲有分零鐘，我想問一問咧，即係頭先你一提話美國嘅 AI 相對嚟講嗰個比較穩定，基本面比較穩定咧。如果我唔知道我咁樣界定啱唔啱啊？即係三類嘅 AI 公司，第一就係純算力嘅，即係就好似 Nvidia 嗰啲第二咧就係開發大模型嘅比較下游嘅，第三種咧就係開始一個混合一個 hybrid 嘅，即係而家你見到好多即係都話自然晶片，即係唔想對上游嘅依賴。咁我覺得呢啲就屬於即係中間嘅 hybrid。咁如果係用呢三個三類嚟界定，你覺得未來最終即係會繼續跑贏啊，或者係繼續盈利表現維持良好，係會係邊一類呢？
2: 我哋個人就比較睇好半導體啦，因為大模型其實你，因為我覺得未來會即係好多人都咁諗啦，就係會趨向於 Android 同埋 Apple 嗰種，就係兩家獨贏，一個係 Open Source， 一個係 Closed Source。咁所以未來嚟講，如果你會聚焦嘅話，大模型嗰個贏面其實冇咁大嘅，尤其係如果唔係從事 AI 相關嘅行業嘅人。咁所以另外就 Hyperscaler 啦 ，Hyperscaler 我哋比較擔心係 Oracle 會影響咯，係啦。
0: 好咁啊。
1: 多謝曬你啊 ，Owen， 今日真係好清晰啊，多謝曬。
2: 好，唔該曬你。
0: 唔該曬，咁啊嗱，大家留意嗰個風暴嘅消息啊，下晝天文台會喺下晝一點到三點之間咧就改發三號強風信號，海有湧浪，咁啊市民請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咁啊，今日多謝大家收聽同收睇，我哋下禮拜見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一点至三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停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容许狗只进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个月9号生效。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食环署在法例实施两星期内巡查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收到65宗投诉，而目前有31间食肆退出。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口头警告主要关于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狗主没有约束好狗只等，整体合规情况可以接受，相信情况会慢慢改善。谢展环又说，退出的食肆包括茶餐厅、中式酒楼、快餐店和酒吧等，他认为主要是因为客人不太接受。如果客人多数是宠物主人，附近亦有好多人放狗，成功机会就会好大。呼吁食肆申请嗰阵要考虑清楚自身嘅定位同客源。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快艇走私嘅案件，拉咗个34岁内地男人，检获约300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约1385万，应课税值超过1000万。海关昨日在西贡对开海域发现两艘快艇，形迹可疑。上前截查时候，快艇随即往香港东面水域方向高速行驶。在追截期间，船上可疑人士不断将船上的货物掉落海，快艇最终离开香港水域。海关在附近海面上检获共292箱怀疑私烟，其后海关在香港东面水域截停另一艘可疑快艇，并检获16箱怀疑私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10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00公里，即在北纬21.0度、东经117.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略为增强。它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预计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在下午一时至三时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受它的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以及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呢，就係屯門公路啦。咁较早前呢，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呢，即係近住屯門医院对开呢，就曾经有道路事故，不过已经处理好啦。咁而家呢，封路已经重开，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門医院呢一段嘅车龙呢，就有待消散，龙尾就近住泥围。 另外重複多次港鐵方面的消息，較早前東鐵線的事故在半個鐘頭前已經是妥善處理的，列車班次已經是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況，現時就只有紅隧的九龍入口近住管道口車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況在九龍渡船街天橋的加士居道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就去到果欄。最後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青馬大橋吸水門方向機場、黃竹坑道過兩紅橋面來回、吐露港公路雲頭塘村九龍、大欖隧道入口元朗。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0: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6: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7: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5: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6: 好霸道嘅总裁啊！
8: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9: 米哈、杜文慧、彪爷，
10: 事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11: The world is waking up.
12: 喝彩声，悲同声，声声入耳。
11: A change is coming.
13: 中国事，
14: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5: 天下事，
16: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5: 事事关心，
17: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8: 远在千里的事，
19: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5: 你不可不知的事，
20: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21: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5: 陆宇光、黄海林，
22: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23: 十万八千里。
24: 早晨啊，黄海林。
25: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啊，陆宇光。今日有啲咩话题呢？
24: 嗱，咁我哋第一个话题咧，想同大家跟进一下咧，都有一段时间未同大家跟进嘅俄罗斯同埋乌克兰之间嘅战争啊。
25: 冇错啊，咁其实咧，俄罗斯同乌克兰嘅战事咧，都已经系持续咗超过系5年噶啦，到而家咧都系未休止噶。嗱，可以话咧，见到地面战咧，都呈现住一个拉锯嘅僵局啦。咁而双方咧，其实都好频频咁咧，去利用无人机甚至系弹道导弹咧，去到空袭对方。
24: 在最近俄罗斯在7月19号就向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发射超过40枚的弹道导弹，和派出超过120架的无人机，是开战以来俄罗斯对于基辅最大规模的一次导弹攻击，就是为了要报复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石油和物流设施。
25: 没错啊，我们看回其实乌克兰近期呢、都是频频地去到袭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的，令到本身是产油大国的俄罗斯呢就出现了汽油和这个柴油的短缺，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燃料危机来的。而克里姆林宫就不得不在国内实施配给和限购，并且设法由印度是逆向进口成品油的。
24: 看回乌克兰自从今年3月开始就对俄罗斯的炼油厂、油库、码头和其他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多次的无人机袭击。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波兰的国防安全分析机构罗昌防卫顾问公司的数据就说，今年俄罗斯的炼油厂已经至少遭受到194

0: 大概是8%嘅，而炼油厂距离乌克兰边境就大约是2700公里。今次的攻击可以说是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最远的打击之一。
1: 乌克兰连月来的打击对于俄罗斯的炼油系统就造成极大的破坏。英国卫报就报道了俄罗斯大约1/3的炼油能力是受损，汽油产量同去年同期比较减少大概1/4。彭博就说俄罗斯炼油厂开工率已经降至20多年以来最低的水平了。
0: 炼油的设施遭到瘫痪，加上俄罗斯政府禁止大部分的汽车柴油和航空燃料出口，大量未经精炼的原油就只能够直接打包出口。截至到6月28号的4个星期，俄罗斯海运原油的运输量就攀升至到每日平均413万桶，创了2022年开战以来最高的水平。
1: 俄罗斯没办法炼到那么多的油，亦都需要减产。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报告就说俄罗斯6月日均生产892万桶的原油，是2.5年以来最低的水平，亦都比其他的成员国所协议的目标是减少了83万桶。
0: 少了那么多可以说是严重影响到俄罗斯民众他们日常的生活和经济的运作。当地夏季每日的汽油消耗量其实都挺高的，高达11万吨，释放是暑假的旅游旺季和农业的收割期，周围的加油站其实都见到很多入油的这个车龙，汽油也是供不应求的。其中在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自从5月以来已经出现了燃油的短缺，当地已经叫停了很多的旅游相关的活动了。
1: 有一个俄罗斯的独立媒体就报道，全国已经有56个地区实施燃油限购。面对着严峻的局势，总统普京6月底亦都罕见地承认乌军空袭的确导致国内燃料短缺，但是他强调情况就并未是危急的。
0: 为了应对今次的危机，克里姆林宫亦都积极地寻求白俄罗斯、哈萨克和印度进口能源，希望去解决问题。路透社就引述了消息人士就透露，由上个月的上旬，即是6月的上旬，白俄罗斯经由铁路向俄罗斯所输送的汽油量比起5月的同期增加了接近3倍那么多。此外，俄罗斯联邦议会，即是他们的国会，亦都是紧急通过了税法修正案，提供燃料进口补贴，补贴的额度直接和印度交货成本和价格挂钩的，目的就希望可以对冲企业买印度成品油的需要负担的那个差价的。
1: 印度呢其实一直都是俄罗斯海运原油的最大买家来的，即是买很多俄罗斯的原油啦。国际商品数据分析公司就指出啦，6月俄罗斯的原油占了印度总进口量超过一半，每日是高达270万桶，比5月显著上升36%的。现在呢俄罗斯将原油卖给印度之后，再设法就从印度买回经提炼的成品油。路透社就形容是两国贸易关系里面都实属罕见的逆转来的，也都凸显了乌克兰的攻击对于俄罗斯造成的破坏程度。
0: 我们又看看印度方面怎样讲。印度的石油部长普里在今个月较早时间就讲到，印度本土的企业是并未直接向俄罗斯去到出口燃料的，但是俄罗斯是的确有可能透过是中间的贸易商买到印度所生产的燃料
1: 的。俄罗斯就想办法去到就是买一些成品油回来，在国内又怎样去到 調配一啲嘅供應有限嘅燃料呢？嗱，根據路透社嘅報導，為咗防止首都莫斯科一帶出現燃料短缺，當局呢就將燃料由西伯利亞地區緊急調到去首都圈啊。嗱，而家莫斯科地區呢人口就有2200万，就佔咗全國總人口1/6以上啊。咁自從前蘇聯時期以嚟呢，當局都一直將保障首都物資供應

0: 列为首要嘅任务。
1: 嗱，我哋睇翻啲报道啦，就引述当地嘅一啲嘅贸易商就话啦，为咗弥补国内嘅炼油厂所受损而导致嘅汽油嘅产量嘅缺口咧，俄罗斯咧就已经将咧矿产嘅资源比较丰富嘅乌拉尔山脉同西伯利亚所生产嘅汽油咧，同埋由白俄罗斯进口嘅嗰个燃料咧，就重新分配俾莫斯科嘅地区。咁估计啦，额外调配嘅燃料咧。有成几十万吨咁多嘅。
0: 报道指出咧，首都圈嘅汽油同柴油供应已经趋于稳定啦，甚至可以话咧系供应充足添。俄罗斯嘅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二就话啦，喺政府措施嘅干预之下，国内嘅燃料市场已经局部稳定落嚟。咁但系佢承认咧，部分地区咧都仍然系严峻嘅。
1: 另外我們亦都睇睇咧德國之星嘅嗰個觀察啦，喺俄羅斯個別嘅地區咧，有啲油站咧其實都已經係閂咗門噶啦。咁啊，民眾咧喺城鎮裏邊咧，周圍咁去到揾一啲仲有營業嘅一啲油站，咁排隊入油咧，往往咧都要排成幾個鐘，甚至係幾日咁耐噶。咁偶然咧，亦都有排隊嘅人咧就要發生衝突添啊！
0: 周圍都要撲油啦
1: 嚇。係啦。
0: 至於咧烏克蘭對於俄羅斯嘅打擊行動咧，咁喺英國金融時報就引述羅昌房。防卫顾问公司的资讯话，乌军的目标已经从最初针对石油基础设施，变为一场更加广泛的战略性封锁行动，旨在就是同时削弱俄罗斯的能源、物流、工业和出口系统。
1: 乌克兰的那个无人机的那个攻势在近日就两度去到攻击俄罗斯最大的网络零售商野莓的物流的仓库。野莓其实它的员工大概有48000人，就被称为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乌军针对的物流仓库其实是有份向俄军运送无人机部件同埋导航仪器等等嘅物资噶。
0: 跟住落嚟咧，我哋都听一节嘅环节，就系非遗逐一数。
2: 非物质、
3: 文化、
2: 遗产，非遗逐一数。世界杯一届一惊喜，讲紧嘅除咗系一啲国家队嘅表现之外。每屆場內場外的花絮都令人印象深刻的。而今屆世界盃精彩場面一啲都不少啊，就好像挪威以3-2擊敗塞內加爾，確保晉級淘汰賽。而那場賽事的重點反而是放了在賽後的慶祝那裡。挪威的隊長奧迪哥特拎著一支鼓棍，每當他敲一下鼓，其他坐在地下的球员就会挥舞手臂扮蛙艇，队员和场内过万名观众就会一起高叫 U， 即是挪威语蛙船的意思。这件事原来和北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搭接船很有关系的。几千年来，对于北欧人来讲，船艇一直是当地人重要的交通和维生工具。渔民会驾驶小艇养家糊口，居民亦都会靠船艇和其他岛屿连结。而维京人轻便、坚固、迅速的船只呢，在当时是无人能及的。在维京时代之后，北欧人仍然用一种特殊的造船技术，叫做搭接式，去建造木船。这种技术的特点呢，是用横向的木板在船体外互相重叠，并且以缝合或者铆接的方式连接。而船体内部呢，就用额外的木制构件去制造船肋了。一直以来，造船工匠都是在没有设计图的情况下造船的，相反他们是根据自身经验结合代代相传的知识，再询问船主的用途这样去造船，这样就会令到每艘船都完美符合预期用途和环境了。 但是随着工业化和成本问题，搭接式木船的数量已经大不如前了，近年更加是急剧下降。为了确认和促使人更加重视这项工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2021年将这项独特的造船工艺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0: 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陆宇光、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4: 是啊，陆宇光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啦。咁我哋节目咧喺今年嘅四月，即系在下第一日嚟做十万八千里嗰日嘅咧，咁啊就曾经系讲过咧匈牙利嘅国会选举嘅。嗱，当时咧其实毛昭尔咧所领导嘅中右翼嘅帝萨党就击败咗咧执政长达16年嘅民粹主义极右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联盟啦。咁就终结咗咧前总理欧尔班长达16年嘅嗰个统治。
5: 是啊，对于匈牙利的政局来讲都是一个很历史性的一个转变。那在选举过程里面呢，毛昭尔就承诺选民会带领国家改革。那他当选总理之后呢，就宣布启动叫做净化之火的行动。那就跟随欧尔班的残余势力，包括呢就修宪结束总统舒尤克的任期。
4: 被罢免的总统舒尤克呢，其实他就在2024年由前总理欧尔班所领导的政党青民盟所选出的。
5: 毛昭尔领导的帝萨党呢，就在国会里面就拥有2/3的多数议席，足以修改任何的法律。他在胜选之后呢，就多次呼吁舒尤克去辞职，就认为对方呢未能够履行总统的职责，没有阻止欧尔班政府的反民主施政。但是呢，舒尤克呢就坚持不辞职。
4: 毛昭尔所提出的那个宪法修订，其中一项的内容呢，就是当修订的宪法生效，总统的任期就要即刻终止了。之后国会就会选出总统，任期将会持续至到新宪法生效的当日，但是最长就不超过5年。
5: 国会呢就最终在7月19号以绝大的比数呢通过修法的宪法的修正案。舒尤克话啦，自己尊重法律条文，咁所以呢就别无选择，只能够签署法案，终结自己作为国家元首的任期，自己签自己结束任期啦。国会呢就将会在30日之内呢就选举产生新的总统。
4: 讲返呢一份嘅修正案啦，又将呢宪法法院嘅法官嘅退休年龄呢就定为70岁，边相令到咧现年已经过70嘅宪法法院院长波尔特咧就要退落嚟啦。嗱，波尔特咧系前总理欧尔班嘅盟友，呢份嘅修正案咧亦都系禁止已经连任3届嘅国会议员咧去到竞逐连任嘅，正正咧就系针对欧尔班所领导嘅青民盟当中咧过半数嘅议员啊。
5: 而根據憲法修正案的序言呢，匈牙利國會之後呢就會基於人民主權、權力分立、法治同埋對於基本權利嘅保障草擬新嘅憲法。
4: 另外啦，國會嘅議員啦，佢哋都係即係去咗投票嘅，咁就廢除咗主權保護辦公室成立嘅法律依據。嗱，呢一個呢係2023年成立嘅辦公室嚟嘅，目的呢就係要保護匈牙利唔受外國影響。但係辦公室呢亦都曾經被應用呢係作嚟調查一啲批評歐爾班嘅人嘅。
5: 而在6月，匈牙利國會已經通過了另一項的憲法修正案，限制總理任期不能夠多過2屆，總共8年。這個舉措呢實際上是阻止了歐爾班卷土重來。歐爾班就曾經2度出任總理，第二次的任期長達16年。
4: 另外毛昭爾亦都發文指出，他們正在恢復歐爾班政權多年來試圖由人民手中奪走的一 啲嘅事物嘅。咁啊，又指出啦，喺权力咧，亦都系可以系受到制约嘅，公共资产咧系可以攞翻嚟，而国家咧亦都系能够咧再一次为人民服务嘅，咁令到匈牙利嘅公民咧系重获自由。
5: 匈牙利有學者就話，舒尤克過去對一啲限制個人權利嘅憲法修訂保持沉默。今次嘅修正案呢，令到舒尤克嘅總統任期終結，唔係針對人，佢將來呢仍然可以被提名競逐總統呢個職位㗎。
4: 不過啦，人權監察嘅聲明就指出啦，根據現行嘅憲法，匈牙利總統本身已經係面臨彈劾嘅風險㗎啦。但係政府選擇唔走彈劾嘅途徑，而係修改憲法嚟到罷免總統，係缺乏正當嘅程序。同時咧，政府今次嘅修訂咧，只係俾公眾大概五日嘅時間去到表達意見，咁就交付國會投票。而執政黨喺國會內佔大比數嘅議席，咁幾乎可以肯定啊，議案係會獲得通過嘅。
5: 聲明又話呢，匈牙利新政府肩負使命，要扭轉過去嗰16年清民盟嘅管治之下對於法治嘅傷害，但係恢復法治呢都需要尊重法治嘅程序。
4: 嗱，我哋睇睇布魯塞爾信號報嘅一篇評論文章話啦，政府由議會去到選出嚟嘅，向憲法法院嘅院長波爾特獲提名，亦都係有法律框架，但係呢，如果佢哋喺任期期间被迫辞职，就会引起法律质疑。而当每一届拥有多数议席的政府都是无视政治的秩序的话，这样选举就不再是民主更替的时刻，而是逐渐会变成制度更替的时刻。
5: 無招已的新政府呢，亦都對公共媒體呢就作出改革的。匈牙利公共電視頻道 M1, 同埋呢就係蘇特廣播電台呢，咁喺7月7號就突然暫停廣播。蘇特廣播電台呢就改為轉播另一條嘅古典音樂頻道。咁而 M1 嘅電視台就以黑畫面配上一段嘅道歉聲明，話會改革成為獨立可信嘅媒體。
4: 我哋睇返喺歐爾班管治嘅期間，其實對媒體個管控咧，都其實都係幾緊嘅。嗱，睇翻咧喺德國之星有一篇報導就話啦 ，M1 頻道咧就曾經係宣稱阿拉伯同非洲移民強姦匈牙利少女，又話啦，歐盟透過宣傳同性戀對兒童咧係進行洗腦嘅。
5: 議員內梅特就批評咧呢件事咧就反映匈牙利民主已死。佢曾經係 M1 新聞台嘅主播嚟噶，亦都係 M1 電視台被免職嘅最高層主管之一。
4: 嗱，營運 M1 電視台嘅 MTVA 咧就發表聲明啦，咁就話啦，會喺諮詢各界組織之後啦，喺領導層更入透過公開輪選程序所選出嘅成員嘅。
5: 匈牙利國會是在6月底通過法案解散 MTVA， 將會成立新的組織去到營運電台電視，又會成立機構去監管媒體制度。
4: 看回這些改革，既是無招爾的競選承諾，亦都是為了和歐盟達成協議，在8月底之前解凍因為歐爾班執政期間的法治問題而凍結的164億歐元的資金。事件發展如何呢？可能我們都要繼續監察住。
5: 看到很多改革，咁但系咧，同時間都引嚟一啲爭議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点至3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当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停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并且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政府要求全港酒店及宾馆为宾客提供合适的防烟头套，今个月起生效，设一年的宽限期。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发牌时候会订立相关要求，希望业界遵守，提高处所消防安全，稍后与业界商讨落实安排。对于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麦美娟说部分业主的提问超出合安的权责，认为合安已经尽了管理人的责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当局原则上通过的38个氢能试验项目之中，有3个项目因为商业理由不再推行，主因是他们发现价钱太贵，使用场景经济效益不太好。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氢能只能够是达到碳中和和其中一个检视方向，现阶段全世界氢能发展并未成熟，大家正是寻找哪些使用场景最有经济效益。他又认为巴士等车辆转用氢能的发展前景一般，因为电动车发展成熟，价钱急速下降，氢能汽车价钱要下降至和电动车相比并不容易。他又认为香港比较好的场景是氢能发电，例如在地盘，因为柴油发电比较嘈，污染亦都高，氢能发电效率较高，亦不是贵好多，而且安静无废气，但价钱是一大问题，包括生产和外地进口的运输费，正研究以液态氢运输降低7-8%价钱。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说，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的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又说，伊方袭击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及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方亦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设施。约旦武装部队发声明说，防空系统和皇家空军飞机拦截并击落来自伊朗的7枚导弹和6架无人机。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11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370公里，即在北纬21.1度、东经117.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以及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屯门医院嘅道路事故虽然已经处理咗，咁封路亦都重开，但系而家屯门公路啦去九龙方向咧嘅近住青田交汇处嘅车龙咧都系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桃园位。隧道方面情况啦，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 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咁另外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丰盛苑呢一段咧系慢车嘅。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是空白屏，但是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是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5: 逢星期五晚上7:30，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和我喝杯咖啡。
2: 陆宇光、黄海林，108,000里。
7: 黄海林啊，今年嘅夏天啊，真系好热啊！
8: 系啊，冇错啊！啱啱我哋亦都睇到咧，呢一个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啦。其实咧，真系好热好热，唔单止香港系咁热啦，连欧洲多个国家咧都成日咧去刷新呢一个高温嘅纪录啊！
7: 系啊，嗱，自从五月以嚟咧，欧洲都经历咗三波嘅热浪啦，更加就近期咧就有一啲嘅山火野火，就系摧毁咗法国、西班牙多个地区，火灾嘅数量咧就创咗历史嘅新高。
8: 嗱，我哋睇睇《金融时报》嘅嗰个分析啦，咁佢就讲到就话啦，喺法国嘅森林火灾咧嘅嗰个嘅火场嘅面积咧系超过40,000公顷咁大嘅，即系大约系平均水平嘅4倍咁多。咁当中咧嗰个有火嘅嗰个地方咧，仲包括系位于巴黎附近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生物圈保护区枫丹白露森林。
7: 而上个星期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就发生火灾，都几近马德里，是西班牙就今年目前最大的山火，他们要出动军事紧急部队去到介入，在这个地区就部署了大约是100名的人员救援。而现在就是法国和西班牙都已经是呼吁了超过22万人是需要撤离的。
8: 没错，我们看一看这个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火灾科学家麦克诺顿，咁佢就讲到就话啦，而家啦喺欧洲部分嘅地区嘅嗰个火灾嘅情况咧，同去年创出纪录嘅嗰个火灾嘅季节之前嘅情况咧，都系几类似嘅。喺地中海沿岸嘅嗰个大部分嘅地区啦，喺7月同埋8月咧，其实通常咧都系野火嘅高峰期嚟嘅。咁所以咧喺欧洲而家咧，只系啱啱先进入咧呢个火灾季节嘅高峰期。嗱，如果天气持续都系咁温暖，咁乾燥嘅話咧，就會加劇呢個野火嘅風險添。
7: 而歐洲各國咧，亦都開始採取一啲防火措施啊，例如係倫敦嘅消防隊啊，佢哋就鼓勵地方政府同埋公民採取自然防火措施，例如係割咗屋啊，同埋係商鋪附近嘅雜草，翻耕一啲嘅土地，清除咧係易燃物啦，同埋清理排水渠裡面嘅落葉，去到阻止火勢蔓延嘅。
8: 嗱，歐洲嘅熱浪啦，同埋山火究竟即系点解会严重得咁紧要？咁当中其实同而家嗰个地球嘅气候啊，甚至系环境会有啲咩关系，甚至有啲咩影响咧？咁今朝喺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中文大学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助理讲师吴千雄博士，同我哋一齐倾倾嘅。早晨啊，吴博士。
9: 早晨啊，
7: 早晨。
8: 咁想了解一下咧，其实今次嗰个欧洲热浪啦，同山火咧，其实即系咁严重，到底个原因系边度咧？同埋即系其实系咪一个即系唔正常嘅现象，定还是我哋将佢睇为唔正常都变成正常啦？好恒常都会出现嘅咧？
9: 哦，我會形容今次咧，其實唔係一個單一原因所造成嘅，而係有好幾個唔非常不利嘅條件同時出現啦。首先係持續嘅高温，咁歐洲熱浪大家已經睇新聞都知，就係會加快咗水分嘅蒸發啦，令到森林、草叢、泥土等等都變得好乾燥。就簡單嚟講，就好似將一啲本身有少少濕氣嘅柴曬到好乾咁樣。加上一啲天氣嘅因素啦，例如低濕度啊、強風，你啲小雨嘅環境之下咧，只要出現到火種，唔理呢個火種可能係人為因素啊，定係一啲電力設施故障，定係雷暴嘅影響，咁火勢就會燒得更加快、更加猛烈，亦都更加難去撲滅咯。而地中海本身沿岸嘅天氣其實不嬲都係比較乾燥同炎熱嘅，所以山火其實唔罕見。不過氣候變化咧，就將成個背景推向更加高温，令到全球暖化就應該唔係呢場山火或者每一場山火唯一嘅原因，但係佢會加劇呢個有利火災蔓延出現嘅機會。所以今次我會話唔係一個完全唔可能發生或者一個唔正常嘅現象，但係我哋見到佢頻密出現嘅程度同埋佢嚴重嘅程度咧，就係我哋嚟緊要面對嘅一個越嚟越高風險嘅氣候新常態咯。
7: 嗯，咁以你嘅理解咧，今次嘅山火咧對於歐洲嚟講啊，有幾大嘅破壞咧嚇？頭先我哋都提到話喺巴黎附近有一個嘅生物圈保護區啊，楓丹白露森林咧都係遭到係火災嘅影響啦。你自己掌握到嘅破壞有幾大咧？
9: 系咁，其实山火最明显，我哋嘅破坏就见到喺新闻报道讲嘅啊，烧咗几多公顷嘅森林啦。咁但系其实除咗呢个数字之外咧，佢会当然破坏动植物栖息地啦，例如啱啱提到嘅地方啦。咁对于一啲行动范围比较细、繁殖速度比较慢或者本身栖息地已经受到威胁嘅物种咧，一场猛烈嘅山火可以造成好大嘅打击。而其实生态系统，某啲生态系统本身系有周期性应对火灾嘅能力嘅。咁但系例如火灾发生太频繁或者太猛烈，咁就会有未必有足够嘅时间俾佢哋恢复。第二就系、是、火灾会影响土壤同埋水资源。好高强度嘅火灾，例如今次嘅情况，佢会破坏咗土地入面嘅有机物质同埋佢最表层嘅结构。之后如果再有大雨嘅影响咧，泥土就会比较容易冲走，导致山泥倾泻啊、水土流失嘅风险。第三方面咧，就系一啲空气嘅污染同埋啲气候嘅影响。山火会释放好多二氧化碳啦、悬浮粒子或者其他嘅空气污染物。咁佢产生嘅烟雾咧，就唔会净系喺火场附近影响嘅，就会随风飘去啲好远嘅城市。咁对于市民嘅影响就可能会增加啲患上呼吸系统疾病或者系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啦。咁气候方面咧，就系、是、原本帮你吸收同储存碳嘅森林咧，如果大面积被焚毁，佢短时间就会变成一啲碳排放嘅来源，加剧呢个气候变化。
8: 我哋睇到其实针对住动物啦，甚至系嗰个动物嗰个生境啦，甚至系市民嘅健康，甚至系整体个碳排放咧，都可以话系构成好大嘅嗰个破坏啦。咁而家其实我哋系咪有冇一啲特定嘅方法可以去有效去预防，甚至去控制嗰个山火嗰个扩展咧？同埋未来其实啱啱都提到啦，嗰个山火嗰个火灾，其实都会系有一个加剧，甚至系频繁嘅嗰个趋势。未来嘅嗰个火灾嘅风险管理系统其实可以系点样去加强，同埋加强边一啲方面呢？
9: 其实最重要的概念是山火不是我们事后才去处理，不是起火之后才出动消防员去救火这个情况的。其实是一系统的一个风气管理措施，例如是预防、准备、预警，去到应变和最后复原的一系统的行动来的。刚刚提到预防方面，其实其中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计划性燃烧。例如的情况就是一些比较安全和在严格的监管之下，有一些受过训练的人员去有计划地燃烧部分的枯草落叶。因为这些其实是森林里面长期积累的燃料来的。我们一开始烧毁了它们少少的时候，我们火灾真的发生山火的时候，火势就不会那么猛烈，也不会那么迅速去蔓延。但是这个方法就不是到处都啱用的，也不是那么简单防火， 佢就會考慮好多因素啦，包括風向、濕度、空氣質素或者係附近社區安全等等，所以就要靠一啲專業嘅團隊好審慎咁執行。咁事前準備，例如就係可能會建立一啲適當嘅防火帶，去避免呢啲人為我哋受控本身受控嘅火災去蔓延去其他地方啦。有啲地方就會靠一啲適當嘅放牧咁去控制啲草本或者灌木嘅生長。至於在未來呢，其實是我們很多不同的工具可以結合來用的，包括一些天氣預報啦、衛星遙感的數據、土壤濕度的數據，加上現在新興的人工智能啦去做分析，我們其實就可以看到一些高風險的地區啦，同時有配合一些有計劃清楚的疏散計劃和社區支援呢，包括照顧長者、幼兒、戶外工作或者一些行動不便的人士。科技其實可以幫我們更加早提到呢個風險嘅，但係我哋最關鍵係要將科學、土地管理、消防能力同埋社區支援等等去結合埋一齊去應對呢啲新興嘅或者係我哋會更加常見嘅氣候變化。
7: 嗯，頭先你都提到咧，就山火之後咧，就對於生態系統造成好多破壞啦嚇，佢哋嗰啲嘅動物啊、生態環境啊嗰、那個平衡咧會受到破壞啦，樹林少咗就會由即係吸收碳變成即係碳排放嘅來源啦、嗯，甚至水土都會流失啦咁。咁點樣去恢復翻呢啲嘅生態系統呢？
9: 其實山火過後咧，我哋第一步要關心嘅可能係唔係即刻種翻大量嘅樹，其實係要了解當地嘅受災情況，例如係火燒得有幾嚴重，啲土壤嘅係咪仲係健康嘅狀態，或者附近有冇天然嘅種子來源，咁再加上就係有冇其他入侵物種可能會乘機擴散，咁其實生態系統其實佢哋自己有自然嘅復原能力嘅，即使表面睇嚟燒得好嚴重咧，土壤入邊可能仲有種子，或者附近未被燒毀嘅植胚咧，其實都可能提供到種子俾啲植物去重新生長。所以我哋未必應該假設佢話同一個地方要用所有地方都用同一個方法去復原。而人為介入其實應該是放在優先放在一些最脆弱的地方，例如就剛剛提到的斜坡啦，去穩定斜坡啦，防止水土流失啦，保護河流、水源等等，同埋我去消除一些入侵的物種。去到真係確定有需要的時候呢，我就可以再補種返適合當地氣候同土壤的原生植物囉。而我覺得我覺得要特別留意的就是我們可能要避免追求一件事，就是說我要很快復原的或者短時間種回很多樹的這些面子工程或者形象工程，因為重新植林的話其實我們要考慮的是土地的承托力，還有我們要避免很單一樹種的大規模種植去維持這個生物多樣性。至於樹種的選擇，其實就要考慮一下未來一個更加炎熱乾燥的氣候哪些植物會更加容易適應，因为真正的生态复原不是表面望到种回很多树，而是被个生态系统逐步去恢复健康、恢复的功能，同埋佢有能力去抵御下次灾害。
8: 啱啱咧，其实都提到啦，喺未来咧都会真系更加炎热啦，同埋其实会唔会即系其实除咗喺欧洲之外咧，其实全球各地我哋睇到咧都好多嘅即系极端高温啊，甚至系严重嘅山火啦。未来其实呢个趋势系咪即系不能够逆转咧？同埋即系其实如果呢个真系唔能够逆转嘅时候，对于我哋全球嘅嗰个环境，甚至系人类嗰个健康，即系个影响，即系会有机会去到几大咧？
9: 大方向嚟讲咧，我会话呢个系值得大家重视嘅趋势啊。有冇逆转呢个就好靠大家，可能有几多嘅努力，我哋可以做到几多减排或者等等嘅措施。咁因为随住全球平均气温持续咁升咧，呢啲高温啊、热浪其实系会更加常见、更加持久，亦都会更加强。咁当呢啲咁极端嘅高温配合埋一啲天气现象，例如系干旱啦、强风啊、低濕度的環境，就會特別形成一些山火有利去發生和蔓延的極端情況。而其實天氣是每年有它自己的年度變化的，不會是每一年每一個地方都會熱過上一年，但是這個長期暖化的趨勢是很明顯的，同埋我哋見到極端高温嘅破紀錄嘅機會咧，係不斷咁增加緊。咁呢樣嘢對於自然環境嚟講，就係承受更加大嘅壓力啦。生物會佢哋嘅遷徙或者繁殖，植物嘅開花結果時間都會改變。而對於我哋人類嚟講咧，最直接就係一啲熱相關嘅疾病，例如係中暑、脱水。而山火直接釋放出嚟嘅懸浮粒子咧，亦都會影響我哋嘅心肺功能。咁值得留意嘅，特別值得留意嘅就係呢啲氣候風險其實唔係平均分配，長者、幼兒或者啲長期病患者，或者呢居住環境比較差、社區資源比較少嘅社群咧，其實係 有更加大的風險。所以這個不單單是一個環境的問題，還是一個公共衛生或者是社會資源分配的問題。
7: Okay.
9: 要減少未來的風險呢，咁我哋好想提倡嘅就係要減少源頭嘅温室氣體排放啦，減少對化石燃料嘅依賴，同時要做好適應，就係可能增加城市綠化帶，改善通風節能，同埋建立一啲我哋常設嘅一啲預警嘅機制，嚟對於熱浪同埋山火。咁再加上保護好我哋嘅森林同濕地啦，其實因為佢哋喺度好珍貴，可以保護調節氣候嘅自然系統嚟嘅。咁減排同適應其實係我哋兩樣嘢一齊做，去應對未來嘅變化。
7: 好啊，唔該曬嚇，吳千紅博士，佢就係中大地球與科學環境科學系嘅助理講師，多謝你。
10: 旅游乐园之西非探索之旅，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喜欢用背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去完非洲54个国家，
11: 结果最后一站就是
10: 佛得哥，
11: 没错，就是
10: 佛得哥。究竟这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的地方可以怎样计划行程呢？
11: 有什么旅游景点的呢？旅游配套完不完善啊？
10: 留意星期六下午5-7，
11: 是5-7，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榴莲欧海星香文加上 Pinky 旅游乐园见。
12: 世界劲击锦标赛2026，港队主场出击。
13: 男子配件港队陈乐希，
14: 今次在主场出战世锦赛，我的心情是特别兴奋啦。上个 season 都试过打出一个百强的成绩啦，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个更好的成绩啦。
15: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动力四射，
14: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同埋睇香港剑击世界锦标赛。
8: 好，是啊，陆月光啊，咁啊，面对住呢一个嘅高温嘅天气啦，咁啊，啱啱都提到啦，即係希望呢嗰个气候可以转变呢都要靠大家嘅努力啦。咁啊，而家大家可以立即做到，咁啊，今日就除外啊，就可能呢就係去海滩玩水，咁啊可以消下暑嘅。咁啊，受到欧洲嗰个热浪侵袭嘅情况底下呢，欧洲嘅海滩都变得好热闹喎。
7: 不过呢，当地嘅沙滩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规矩㗎，咁有啲人都有啲都令人意想不到嘅，咁如果大家咧就系会去欧洲旅行，甚至去沙滩度行下去玩下水嘅话咧，都要留意啦。睇下呢啲嘅规矩，因为违规嘅话咧，好可能会被罚款噶。
8: 咁啊，呢个就系旅行嘅额外嘅呢个支出啦。咁啊，睇下有啲咩嘅限制啦。咁当中咧，就其实你哋我哋好多时都唔觉得呢啲系限制嘅限制，咁佢就变咗限制啦。咁数到咧就系喺沙滩里边，我哋见到嘅沙滩椅啦，或者沙滩遮啦，甚至系帐篷啦，呢啲啦，咁大家都唔奇怪嘅。但系喺希腊咧，咁啊有250个海滩啊，讲到明系250个，系唔可以用以上嘅呢啲嘅装备嘅。
7: 希腊就系好出名海滩，即系唔准用沙滩椅、沙滩遮吓。咁啊，地中海嘅意大利岛聚啊，撒丁岛咧都有类似嘅限制噶。有啲嘅海滩咧就完全禁止使用帐篷同沙滩椅，嗱沙滩遮就可以用，咁但系只系限于一个家庭用一把，放嘅地点咧亦都要按住沙滩工作人员嘅指示啊！呢啲嘅规定咧系喺今年十月底旺季结束之前咧都生效嘅。
8: 原本呢一啲喺海滩只係呢准有10岁以下嘅小朋友或者呢係65岁以上嘅人士嘅家庭使用嘅沙滩遮呢，喺大量嘅抗议声音底下呢，当地嘅政府呢就先至係放宽呢个限制。
7: 本来仲想收得再紧啲
8: 呀，
7: 而家已经松咗啦。
8: 松咗少少啦。
7: 另外呢，就意大利呢都有啲海滩係禁止将沙滩巾直接铺喺啲沙度，就必须要喺沙上面铺咗一张纸先至再铺沙滩巾，咁做咧就系避免啲沙咧系黐喺个毛巾上面，俾啲游人带走，系会破坏自然环境啊！如果唔守规矩嘅话咧，最高可以罚100欧元噶。
8: 嗱，除咗系啱啱提到嘅沙滩遮或者沙滩用具之外咧，咁去到沙滩，大家都想霸个靓位，享受阳光与海滩噶啦。咁霸位呢个做法咧，喺部分嘅海滩咧就唔准噶。咁例如系边度咧？就系西班牙。 東南部的卡爾佩啦。咁啊喺朝早九點半之前，任何人咧留喺沙灘上嘅凳或者係太陽遮等等，全部都會被充公噶啦。留低物品嘅人咧，就可能咧仲要係被罰款咧係250歐元咁多嘅。咁、哦、啊，就算喺其他嘅時間喺沙灘上嘅物品，只要係無人看管超過3個鐘頭嘅話咧，甚至係到達3個鐘頭嘅話咧，都會俾人清走喎，即係唔准霸位啦。
7: 係，即係對於嗰個沙灘嘅秩序啦、清潔啦嚇，其實都好似好著重佢哋。嗱，咁有啲人咧去完沙灘玩啦嚇，咁有啲人咧就會就咁著住泳衣咁走啦嚇。咁呢個我諗都喺好多地方都常見。咁但係原來有啲地方咧喺非海灘範圍，淨係著住泳衣咧係違法
8: 嘅。冇錯，你講緊嗰個咧就係現大尼南部嘅索倫托啦。嗱，著比堅尼泳衣或者係著泳褲喺佢哋嘅鎮上面行嘅話咧，哇！呢、這個罰款都好貴啊，最高咧就會被罰款500歐元。
7: 暫時聽落最貴啦，呢、這個
8: 暫時係
7: 係嗱喺法國尼斯咧，喺街上面裸露上身咧係罰款35歐元。咁如果禁止裸，如果喺一啲禁止裸露上身嘅地方游水，就罰咧38歐元啊。
8: 咁去到意大利嘅北部又點咧？咁佢哋有一個小鎮啊，就叫做亞倫納啦。咁佢哋咧就對咧只係著泳裝或者係上身赤裸行出街嘅遊客咧，就最高罰款200歐元啊！大家都要記住啦。
7: 係啊，嚇嗱，唔好以為喺度假勝地就冇呢啲規矩。葡萄牙南部嘅阿爾布費拉咧，咁啊只係準喺指定嘅海灘、酒店嘅特定範圍或者泳池咧係著泳衣，違規係罰款介乎300至1500歐元啦，嚇再貴啲啦。
8: 冇錯，咁啊，我哋又睇下西班牙點啊？西班牙嘅巴塞羅那同埋馬洛卡島啦、馬略卡島啦，佢哋都係禁止喺商店同埋餐廳裏面咧去裸露上身或者係著泳裝嘅，最高罰款咧就係300歐元嘅。而喺克羅地亞個別嘅漁海城鎮啦，如果你係赤膊上身，甚至係著住泳衣啊，喺條街度行嘅話咧，哇！呢、這個就係好重要嘅罪名啊，就係咧擾亂公共秩序嘅罪，咁最高咧就會罰150歐元嘅。
7: 咁好多人咧就係試佢哋嘅毛鞋，好似屋企人咁啦。咁但係咧，歐洲部分嘅沙灘咧係嚴禁帶貓狗進入嘅，又或者係只限於清晨或者深夜呢啲特定時段咧先至可以進入嘅啫。指定貓狗唔俾入都十分正路啦，佢哋都係常見嘅寵物啦。咁但係有啲禁入名單咧都幾千奇百趣
8: 嘅。冇錯，我哋先講講咧，就係法國嘅西北部嘅諾曼第地區一個嘅海邊小鎮，咁叫做格朗。维尔当地嘅海滩咧就明文啊，去禁止一种我都唔知点解嘢会有呢一种动物去进入啊，就系大象咧去到进入呢个海滩，
7: 咁得
8: 咁样系啦。
7: 边个会带大象去海滩先？
8: 咁啊嗱，我哋都要可以追溯翻嘅。咁事源咧就系法国嘅马戏团咧，其实每一年咧都系喺夏天就会去唔同嘅城镇里边咧有一啲嘅巡回演出，其中喺2008年一个嘅马戏团咧就俾大象喺嗰个海滩里边玩水，甚至系冲凉啦。咁点知咧，只大象就留低咗佢自己嘅粪便。咁当局就考虑到啦，可能会污染到海水啦，同埋影响公众嘅卫生，所以由2009年开始咧，就禁止大象同埋其他嘅动物去到进入呢一个海滩啦。咁另外啦，喺欧洲咧，好多嘅海滩咧都系禁止马匹去到进入噶。
7: 咁喺呢一节嘅尾声咧，都播翻只歌俾大家听啦。咁啱啱过去嘅 FIFA 世界杯咧，咁啊决赛嘅中场表演咧，大家相信都有唔少人都有睇啦。
8: 冇错，
7: 就系天后 Madonna， 咁就系担任咗咧就系开场嘅表演嘉宾，唱出呢首佢经典嘅2000年嘅作品 Music。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00至3:00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的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停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并且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方可让安排学生回家。因应台风红霞继续增强，进一步吹向粤东沿海，广东省三防总指挥部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广东省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于晚间至明早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未来到深圳沿海登陆，之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红霞影响，预计今晚至听日，粤东市县、河源、梅州、惠州、韶关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韶关西部、清远有局部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广东协助指导。央视新闻报道，受红霞影响，多地发布停运、停航和停课通知，预计听日广东省内全部高铁和普通速度列车停运，港珠澳大桥游今明两日停运。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内地网上旅游服务公司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作出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和没收款项接近52亿元人民币。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一月依据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成立专案组调查，话自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在中国市场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垄断，包括要求个别酒店独家合作、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等。当局责令携程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亿2000多万元，没收违法所得近17亿，按去年销售额处罚 7.5% 的罚款，大约35亿元人民币。携程发表声明，对处罚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会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执行到位。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11: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是370公里，即北纬21.1度、东经117.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以及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啦，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海滨汇一段咧就少少繁忙嘅。咁另外喺新界啦，沙田落去大埔方向啦，丰盛苑一段仍然都系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方向荃湾。 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醫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6: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5: 收到。
6: 系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5: 乱
6: 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5: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6: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6: 米克、杜文慧、彪爷，
7: 四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0: 开拓无限视野，
2: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陆宇光、黄海林，108,000里。
8: 黄海林啊，我哋呢一节将个目光转去阿根廷啦吓，因为咧就有一宗咧就系关于动物嘅案件咧就引起关注，咁就喺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咧，咁有法院裁定两条啊原本养喺寿司店门口嘅玻璃鱼缸嘅金鱼吓，金鱼啊，属于有感知能力嘅生物。就承認他們呢就是享有法律權利的生命啊。究竟什麼事搞到阿根廷兩條金魚要上法庭呢？
9: 這兩條金魚呢，一條就叫 Freddy， 一條就叫 Margaret 啦。咁平時呢就除了是有些小朋友會是拍下啲魚缸的玻璃去到看下金魚之外呢，其實幾乎呢是沒有人會特別留意他們兩個的。直到有一天有人就走過仔細地看下個魚缸，就發現呢個魚缸的那個容量呢其實就即大概是40公升，即是好像一個微波爐那麼大啦。但是擺個位置呢就值得大家去留意，就是它呢是直接被太陽咁直接咁照射的，還要受住很多的街外的噪音，看起來呢好像真的不好適合養魚。
8: 哇，那我想香港很多的養魚的朋友都即刻看看自己的魚缸大不大，大在什麼地方啊。嗱，這個發現呢就是徹底改變了這兩條金魚的命運啊。因為阿根廷的動物權益组织咧就提出诉讼，就话咧鱼缸环境咧就系违反咗阿根廷有关虐待动物嘅规定啊！
9: 嗱，代表组织嘅律师就话啦，只要咧系仔细咁睇咧，就可以发现啦，呢一个嘅鱼缸嘅环境咧根本就唔适合养金鱼嘅，因为咧呢啲嘅金鱼除咗咧系有一啲嘅佢自己嘅一啲嘅生活环境嘅需要之外咧，更加重要咧就系话啦，系佢哋咧系除咗要求要搬走两条嘅金鱼之外咧，亦都系要要求法院进一步承认呢两条嘅金鱼咧系一个嘅法律主体 （subject of law）。咁即系话啦，喺法律上咧系具有自身嘅利益，亦都咧系应该受到保障嘅生命嚟嘅。
8: 换句话讲咧，组织就系要求法律唔再只系将金鱼视为财物或者物件，而系要承认佢哋本身咧都拥有应受保障嘅权利啊。咁而法院咧系最终接纳晒所有要求。
9: 嗱，我哋又了解一下，即系有感知能力究竟系乜嘢嘅意思啦？嗱，传统嘅法律制度咧，通常咧就会将动物咧视为系一啲嘅私人嘅财产啦，或者系我哋去睇嘅就系话啊，同屋企嘅一件家私或者一架车咧系冇咩分别嘅。咁但系啦，有感知能力嘅生命呢个概念咧就好唔同啦，就试图咧改变咗呢种理解。嗱，所谓嘅有感知能力就系话啦，金鱼系能够咧感受到痛苦啦、压力啦，同埋呢一个嘅恐惧嘅。咁亦都会因为苦难咧结束嘅话咧，就觉得好放松。
8: 咁法院咧就承认呢两条金鱼咧就具有呢种嘅地位，咁意味住咧佢哋唔再只系物件啦。日后如果涉及一些虐待的案件， 動物可以被視為受害者，而不再只是被破壞的財產。

0: 要求政府做的呢，其实就是要制定政策的时候呢，要考虑动物的福祉，并不代表呢动物的利益呢一定是凌驾于其他的利益的。
1: 分析就话呢，而家大部分嘅相关法律保障嘅係动物嘅所谓薄权利啊 ,thin rights, 厚薄个薄啊，薄权利。即係一啲嘅基本权利呢，例如满足基本需要而唔受虐待，但係呢就唔包括更加深层嘅自主权，或者係呢不被人类利用嘅权利啊。
0: 嗱，有薄权利啦，咁同样啦亦都係有厚权利嘅 ,thin rights 嘅。咁但係啦 ,thin rights 呢就更加进一步。咁就包含咗啲乜嘢呢，就包含咗生命权、自主权，以及呢係禁止人类为咗食物或者係其他嘅商业目的去到宰杀动物㗎。如果係全面采纳厚权利嘅话呢，就将会对全球嘅食品生产呢带嚟一个好重大嘅改变。
1: 法院作出裁决之后呢，就为动物组织作证嘅专家证人就主动提出照顾两条嘅金鱼，将佢哋安置喺自己屋企一个容量达到2500公升，
0: 大咗好多
1: 啦。大型鱼缸
0: 由40公升去到2500公升啦，
1: 系啊，一个舒适好多嘅一个环境啦。专家形容咧，将两条金鱼放喺原本咁细嘅展示鱼缸，就好似咧将两只嘅北极熊困喺桑拿房入边咁啊。
0: 嗱，佢就形容啊，鱼其实咧对于周围嘅环境咧，其实系好敏感，非常之敏感噶。稍为有啲变化嘅话咧，都会影响到，即系可能影响到佢哋嘅健康噶。目前啊，呢两条金鱼咧就已经系适应到佢哋嘅新环境啦。咁健康状况咧都几好嘅。咁法院就已经裁定啦，两条金鱼咧会一直由呢一位嘅专家证人嚟到照顾添。
1: 咁头先讲啦，本身两条金鱼咧就放喺一间寿司铺嗰度啦吓。涉案嘅餐厅负责人咧，亦都被要求啊，被法院要求咧系遵守8个月嘅行为规定，包括参与一个咧有关环境保护同动物法嘅课程。日后咧亦都唔可以再喺餐厅里面饲养任何嘅动物啊，要读书啊。
0: 系啊，真系啊。咁啊，我哋又会再翻问多个问题啦。咁系咪以后就唔可以即系养金鱼咧？那个餐厅咁答案咧就唔系嘅。咁阿根廷今次嘅裁决咧就并冇禁止人咧系养鱼或者系其他嘅宠物嘅。真正违法嘅咧就系嗰个饲养环境差，构成咗虐待同埋或者系疏忽嘅照顾。咁例如系空间唔够啊，冇足够嘅食物啦，或者系令到咧呢啲嘅动物承受严重嘅生理同埋心理压力。咁另外啦，如果系涉及到一啲受保护或者系外来嘅物种嘅话咧，就可能受到野生动物法例嚟到限制嘅。
1: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世界上第一宗针对动物的人身保护令的申请在2005年出现，主角是巴西一只猩猩，但是它在被送往保护区之前就不幸身亡，之后类似的申请就陆续在不同的国家出现。
0: 跟住咧，去到2014年啦，喺布宜诺斯艾利斯嘅法院咧，亦都系曾经裁定一只叫做 Sandra 嘅红毛猩猩，属于咧系非人类法人 （non-human person）。咁啊 ，Sandra 咧呢一只嘅红毛猩猩，曾经咧就喺当地嘅动物园就生活咗20年噶。咁期间咧就冇遭受到咧系传统意义上嘅一啲虐待，亦都系有食物啦，同埋有足够嘅照顾噶噃。
1: 法院认为咧，长期被囚禁同埋公开展示已经影响咗佢应有嘅权利啦。呢宗嘅裁决咧就推动布宜诺斯艾利斯嘅动物园喺2016年咧就转型成为生态公园，有啲嘅动物咧就被送往庇护中心。咁而头先讲嘅红毛猩猩 Sandra 咧就喺2019年搬到去咧美国嘅佛罗里达州一间大型猿猴保育中心嗰度生活。之后咧，阿根廷法院咧亦都有对其他嘅动物，例如系马，作出类似嘅推理判决。
0: 我哋睇睇哈佛大学嘅康密拉美评论咧，咁佢有一个嘅讲法噶，咁佢就话啦，拉丁美洲咧有好多嘅国家，佢哋嘅一啲嘅法律制度咧，正正咧就走喺全球嘅前列，咁将动物咧视为系家庭成员。
1: 今次呢宗案件咧，真正重要嘅地方系两条普通嘅金鱼就正正因为佢哋够普通啊，所以今次嘅裁决咧就更加有象征嘅意义，因为咧咁就代表住法律咧开始唔系净系保障一啲黑猩猩啊、红毛猩猩呢类嘅即系所谓明星动物，而系咧逐步逐步咧就延伸到一般嘅家庭。

0: 商店鱼缸里面咁常见嘅金鱼呢一类嘅动物吓。呢、這个话题咧讲到呢度先，我哋听一个环节咧，就系天南地北任我行，有请咧就李子琪同我哋讲下涂鸦路呢个地方。
1: 天南地北任我行。南太平洋有个岛国，至今仍然是全球最少人到访的地方之一，每年只有几千个旅客慕名而来，这里就是涂鸦路了。不过过多几十年，这个地方你想去都去不到啊，因为科学家推算最快2050年涂鸦路的大部分土地都可能会完全被海水淹没。涂鸦路这个南太平洋小国是由九个珊瑚岛组成，这里1978年脱离英国独立，全国的人口只是得10000人多一点，而全国最高点海拔都不超过4.5米，旅客可以去到首都富纳富提环礁，一个由珊瑚礁围住泻湖的环状岛聚，又可以去到色彩斑斓的海洋保护区潜水，玩完水了又可以看下传统舞蹈，行下手工艺市集，感受这个未完全商业化的地方。但是这种宁静写意正是慢慢地倒数了，在过去30年，涂鸦路的海平面上升速度几乎是全球平均的2倍，已经上升超过15厘米了，海水一串一串地侵蚀岸边。面对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涂鸦路人就用一个创新的方法去面对这个难以逆转的事实。在2022年，涂鸦路的时任外交部长在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面宣布，要将涂鸦路打造成全球第一个数码国家。政府会透过 3D 技术记录整个国土的地形，再将文化资产例如历史文献、传统舞蹈全部上载到云端永久保存。一年之后，涂鸦路更进一步修改宪法，明文宣告，即使领土因为气候变化消失于海平面之下，涂鸦路依然可以基于历史、文化和法律架构，以一个国家的形式继续存在。这个前所未见的做法已经得到26个国家在法律上面承认，包括澳洲和新西兰，亦都标志着国际法对无领土国家概念的历史性突破。土地保不住，那人又可以去哪呢？在2023年底，澳洲和涂鸦路签订条约，建立全球第一个因为气候变化而制定的双边移民法律框架，更加有全球第一张的气候签证，每年会提供最多280个名额给涂鸦路的公民移居澳洲，会享有生活、工作、教育和医疗福利。消息一出，超过90%的涂鸦路人都申请了这个计划。这么多人申请离开故乡，反映出当地人面对气候危机是几咁不安和无奈呢？虽然面临住淹没的危机，但是当地人的生活亦都不是完全躺平的。当地一直依赖现金交易，而政府就在上年四月正式引入第一批一共5部的自动柜员机和30个销售终端机，地点就包括机场和不同的村庄。当地之前是从未有过柜员机的，居民每一次拿钱都要亲身去到银行排队，出粮日当日银行门口就一定大排长龙的了。这些科技对于城市人来讲是平凡不过，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讲就是历史性的一刻了。这个国家曾经连柜员机都没有，但同时又是全球第一个走入元宇宙的国家。面对无情的大自然危机，人和财物都可以带走，但是人民历史这些无形资产就更加要好好保存，才可以将这个国家深刻烙印在人类的记忆之中。
2: 太阳计划2026 一齐听下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太阳使者黄文希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3: 无尽嘅草原，一望无际嘅塞里木湖，同埋维吾尔族嘅朋友热情歌舞，都令我大开眼界。我哋透过交流学习佢哋嘅文化，将所见所闻带翻嚟香港。
2: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4: 瑞文嚟紧八月，谂咗去边度旅行未啊？
5: 西捷咪又系嗰几岛，边有咩新意啊？
4: 或者你考虑下呢排好多南极深度旅游，啱晒你带小朋友去见识下。
5: 哇！一睇个价钱啊，我未去过深游入边寒到出嚟添啊！
4: 唔使寒，有条好桥，我揾去过多次南极嘅陈家俊同你深度讲解。
5: 吓、啊，又系陈生？
4: 好啦，开股，我请嚟咗参与极地研究嘅 Jerry 谭建中，拆解下我哋有冇需要去南极旅游。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我吴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6: 大气候。
7: 喺陆宇光啊，咁啊有句说话啦，就叫做姻缘天注定啊，你自己信唔信呢句说话咧？
0: 一半一半，
7: 睇情况啦，系咪？咁啊，不过咧，我哋而家去嗰个地方咧，就比较有趣。咁啊，当中咧就唔系话姻缘天注定咁简单啊。喺韩国咧，姻缘咧可以话系由僧人嚟到注定添啊。因为咧喺当地咧，近年就兴起一种咧，即系大家都意想不到嘅结识伴侣嘅方式，去到揾自己嘅良缘啦。咁、有啲人咧就竟然系走咗去呢个佛门清净地，咁啊尝试咧揾僧人咧去充当佢哋嘅月老。
0: 系咁啊，即系韩国嘅恋综就大家睇得多啦。今次个地点咧就换咗喺吓佛寺嗰度。呢个咧就系距离首尔大概2个钟头车程啦，就位于江原道嘅海边，有一座咧就1300多年历史嘅古庙，叫做乐山寺啊。寺入边咧一对对嘅年轻男女咧就着住韩国嘅传统禅修服啦。手拖手慢慢向前行，其中有一个人就戴住眼罩，另一个人就帮他带路，两个人就合作穿过啲小径，就考他哋嘅默契啦，同埋测试下缘分喺咩度啊。
7: 嗱，除咗系啱啱提到嘅，即系大家一起去到结伴同行之外咧，咁佢哋亦都咧去到寺庙附近嘅海滩里边咧系做咩咧？就做双人瑜伽嘅。咁啊喺大海面前咧，大家就可以放松身心灵啦。咁同时咧亦都可以拉近咧彼此之间嘅距离嘅。仲有咧，有一啲嘅净滩嘅活动，咁咧当中嘅参加者可以一边咧喺沙滩里边慢跑，一边咧就执拾咧呢一个嘅喺海岸里边嘅垃圾啊嘛。当中咧都对于当地嘅环境咧系有几好嘅造就，亦都咧系顺便咧去俾大家去睇下啊，对方嘅人品好唔好咧咁样。
0: 都听落真系几似一啲恋爱综艺节目啊。咁呢个咧就系由韩国最大嘅佛教宗派曹溪宗社会福利基金会同埋江原道旅游局合办嘅吓两日一夜周末双体营，就有超过4000人报，
7: 听众都有啲想报下啦，
0: 即刻留意一下先。有超过4000人报名噶，咁啊当中咧就选出10男10女去到参加。
7: 嗱，今次咧呢一个嘅双体营咧，咁我哋都要睇下结果系如何啦。咁啊成功就可以配对出咧5对嘅情侣，即系
0: 一半
7: 啦，系啦，成功率达到一半吓。咁啊睇翻当地嘅全部系点讲啦？咁韩国嘅先驱报咧，亦都系提到啦，上一期嘅活动咧系更加有情侣咧系收成正果，唔单止系结咗婚，仲有埋 B B 添。
0: 哦，恭喜晒！
7: 系
0: 嗱呢一类嘅吓、啊，真系佛系，真系佛系嘅相体活动啦，因为佛寺嗰度做，咁就唔系乐山寺独有噶，咁系建于8世纪，位于大邱嘅同华寺咧都有相似嘅活动啦。参加名额咧同样系争灯头啊，主办单位咧就要透过问卷同埋自我介绍嘅影片，喺接近1600名申请者里面咧，就拣24位嘅单身男女去到参加。
7: 嗱，我哋睇翻同华寺嗰个双体营咧，就全程几耐咧，就有30个钟嘅，咁亦都吸引咗咧其他嘅外国传媒去到报道嘅，当中咧就包括英国广播公司 BBC 啦。咁佢哋就提到啦，喺呢个活动里边咧，可以话系相当之紧凑嘅，首场嘅约会嘅对象咧，就由主办单位去到安排啦。 啦。咁大家咧喺寺庙嘅周围咧嘅小径，可以慢慢散下步，可以倾下偈，互相认识下先嘅。
0: 嗱、午餐嘅约会对象咧就由男士去到拣，咁之后就喺大家就一齐洗碗啦，又可以拉近距离啦，又可以了解下对方一啲平日嘅一面啊。
7: 嗱，跟住落嚟咧就系戏肉啦，咁啊就系才艺表演啊，原来咁啊当中咧参加者就会施展佢哋嘅浑身解数啦，咁啊当中有啲咩咧？有男士咧就跳 K-pop 舞、哦，几犀利，咁啊又唱情歌、哦，哇好犀利啊！咁啊希望施展呢个冧功啦。咁啊有女士咧就用西班牙文咧去做自我介绍，咁亦都咧更加有人咧为咗呢一次嘅天才表演咧临急临忙啊速成学咗啲咩咧？就学咗三日嘅木桶笛。
0: 咁啊老实讲唔算唔算系技巧好好噶啦，不过就即系都系一个好嘅尝试啦。
7: 都系勇气可嘉嘅。咁啊跟住仲有啲咩环节咧？
0: 系之后咧就系十分钟快速约会。会嘅环节啊，即系多一般嘅 speed dating 啊，即系嗰啲嘅，
7: 但
0: 系
7: 都
0: 几
7: 似面试。其实呢个状态，
0: 每对男女咧就有十分钟嘅时间吓，就以流水式嘅轮流倾偈啊。时间一到咧就要换位啦。韩国人咧通常社交就唔少得饮酒啦，不过而家喺寺庙入边咧就唔可以饮酒啦，就用一茶嚟到代酒。
7: 咁住去到晚餐就做咩咧？咁啊就轮到咧女士咧去拣选佢哋嘅约会对象啦。咁喺食过晚饭之后咧，僧人就会发表一段啦，哇恐慷激昂嘅呢一个嘅演讲，咁提醒参加者佢哋有呢个乜嘢嘅责任咧，就系、是、繁衍后代嘅责任啊！咁之后咧，仲要大家一齐唱国歌，啊，几犀利！咁啊，虽然咧寺庙就定咗大家咧就夜晚十点钟咧就要熄灯瞓觉噶啦，不过咧有唔少人咧都会继续咧佢同佢哋嘅心仪嘅对象咧系约会嘅。
0: 嗱呢场活动咧最终就成功撮合咗八对情侣啊，其中咧系甚至有两个参加者咧系同活动工作人员咧系结下良缘添，即系唔系净系其他参加者啦，活动工作人员都可以系对象嚟噶嘛吓。咁、有参加者就话啦，由寺庙安排嘅相体活动咧，感觉更加健康。经主办方挑选嘅人咧，对于婚姻同埋生育嘅态度咧都比较接近啲。
7: 嗱，睇翻乐山寺佢自己去点睇今次嘅活动嘅参加者啊，咁其实佢哋都话其实相睇活动嘅嗰个参加者咧，其实佢哋都系讲到就话啦，佛寺咧系令到佢哋咧更加认真同埋更加严肃咁咧，去到认识咧佢哋嘅另外一半嘅。
0: 系咁，点解即系佛门清净地都要搞相睇咧？咁当然咧就同大家都知道噶啦，即系韩国嘅生育率低咧有关啊。嗱，2023年咧，韩国嘅生育率咧就跌至历史新低，只系得0.72啫，即系平均每位妇女咧就一生只会生育系0.72个小朋友，远远低。过咧就维持人口稳定所需嘅2.1人口替代率啊！韩国政府甚至估计咧，全国而家系5,100多万人口里面，去到2072年咧，将会减少接近三分之一啊！
7: 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啦，一场嘅人口嘅危机啊！咁所以咧，韩国嘅佛门都觉得自己唔可以袖手旁观。睇翻历史上啊，每当韩国有难啊，国难嘅时候咧，佛教徒咧都会挺身而出嘅。唔相信今次咧都唔例外嘅。
0: 完结节目之前咧，我哋拣一首浪漫嘅韩国歌啊，就系 Sico 啊同埋 IU 所合唱嘅 Soulmate， 希望大家都喺一啲嘅活动里面揾到自己嘅 Soulmate 啦。
7: 冇错。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一下午一点二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粤车南下今日起扩大至大湾区九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二泊游服务。陈美宝话，当局期望明年第一季争取再扩展到广东省二十一个城市。当局就容许九只进入特定食肆发出七十个口头警告，至今三十一间食肆退出。谢展环表示，食肆退出主要是因为客人不太接受。详细的新闻内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一点二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过去几个小时台风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略为增强，其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预料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涌浪。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2: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预料今日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在下午一点二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在过去几个钟，台风红霞稳定地划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略为增强。在中午十二点，红霞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东约330公里。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预料本港稍后狂风骤雨增多。预料红霞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大致是吹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它的烈风区大小和本地风力的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今日预测呢，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随着红霞靠近呢，风势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留意海有涌浪，市民呢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日风势颇大，初时离岸和高地达到八级，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会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呢仍然是有骤雨的，咁去到随后一两日呢，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之后停课，但学校需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表示，相信今晚至到明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影响。估计下午航空公司会陆续通知旅客航班的情况，他说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如果今晚或者明天出行，最好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先至到机场，其他应对措施亦正开始准备。他又说明早会交代当日实际有多少航班受影响和大概时段。因应红霞继续增强，进一步吹向粤东海沿海，广东省三防总指挥部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广东省气象台预计，红霞会在晚间至到明早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在未来到深圳沿海登陆，之后逐步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红霞影响，预计今晚至到明日，粤东市县、河源、惠州、梅州、韶关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韶关西部、清远有局部大暴雨。央视新闻报道， 多地发布停运、停航、停课通知，预计明日广东省内全部高铁和普通速度列车停运，粤港港珠澳大桥今明两日停运。港珠澳大桥由今明两日停运。列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大至大湾区九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二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扩大安排之下，近期嘅抽签申请超额三倍，当中六成来自新增嘅五个城市。他说当局期望明年第一季争取将措施再扩展到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推动大湾区发展。王海怡报道。
3: 今日开始，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新增五个城市，覆盖大湾区全部九个城市。机管局同日亦都启用二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仪式致辞时话：扩大安排是踏入标志性的一步。他在儀式後說，粵車入市區的措施在去年年底推出至今，預約出行已經超過9000架次，擴展安排底下近期的抽籤申請超額三倍，接下來可能打風，亦都無損內地旅客來港雅興。
4: 而因為我們由今天同時是將我們出行預約的名額由100增加到200個，接下來可能會有打風，但都無改到我們內地嘅呢啲驾驶人士嘅雅兴啦，我哋今日咧都有接近咧170嘅家庭咧系会嚟到香港嘅。
3: 陈美宝话：当局期望出年第一季争取扩展措施去到广东省21个城市。至于会唔会增加其他口岸俾粤车南下使用，佢话当局会密切检视，并且同广东省当局商讨。有嚟自新增粤车城市的佛山旅客话，他们可以更加深入了解香港。
5: 粤车南下的政策呢，可以令到我们更深入去了解香港，还可以促进我们对来香港的消费，促进两地实现大湾区周末行。
3: 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就话：今朝早迎接咗第一批使用二泊游服务嘅内地旅客，经港珠澳大桥直达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泊车，办理入境手续后，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游览本港。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路政署分阶段喺龙翔道东行展开道路重铺工程。覆盖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的混凝土行车路面，全长约900米，工程由晚上9点至到翌日清晨6点进行，施工期间将临时封闭一至两条行车线。路政署说今次会采用高性能超薄磨耗层的新型立车物料和铺路技术，无需大型挖掘，大幅缩短施工时间。陈晓君报道。
6: 龙翔道东行道路维修工程分两期进行，首阶段由刚过去的星期五开始，涵盖荷里活广场至到虎山道游泳池长约500米的路段，目标八月内完成。之后第二期涵盖由虎山道游泳池至到牛池湾消防局一段长约400米的路段，预计九月内完成。工程主要在晚上九点至到第二日清晨六点进行，期间将会临时封闭一至两条行车线。路政署总工程师梁卓林表示，今次采用高性能超薄磨耗层的新型立车物料和铺路技术，有信心清晨起全面开放所有行车线。
7: 我们这些物料其实很薄，20毫米而已，比起我们一般用的立车物料就是薄一半的，所以它铺完之后干的时间大幅减少，这些物料就可能一个钟头已经可以干，所以我们能够可以即晚铺完，干完之后朝头早六点钟开放翻条行车道出嚟咯。
6: 路政署高级维修工程师朱家杰话：以往传统方式需要花时间打碎旧有嘅混凝土路面，如果要大规模维修，更加需要全日封闭至少一条行车线几日。今次直接喺现有嘅混凝土采用新技术，可以将施工时间大幅缩短。
8: 如果我以100米嘅距离，一条行车线，整个工程系可能接近2个礼拜到3个礼 禮拜。但係如果用咗新物料咧，其實係講緊一晚係鋪100米，唔係一條線，係三條線。
6: 路政署又話會使用低噪音施工設備同先進聲學超材料隔音罩，並將聲浪較大嘅工序安排喺晚上11点前完成，或者星期日嘅日間10点後進行。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容许狗隻进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个月9号生效，当局发出70个口头警告，至今有31间食肆退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引入新法例必然有磨合期，整体合规情况可以接受，相信情况会慢慢改善。他又说食肆退出主要原因是客人不太接受。仇志荣报道。
9: 狗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個月初實施，食環署90人專責隊伍在頭兩個星期巡查大約14000次，發出70個口頭警告，收到65宗投訴。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口頭警告主要關於食肆門口張貼的標示不清楚、狗主沒有約束好狗隻等。口頭警告和投訴數字相對整體數字的比例不算高，他說引入新法例必然有磨合期。
10: 我們相信慢慢在一個的磨合期裏面呢，這個會慢慢進步。我們兩方面去做呢，一方面呢就是呢，我們的同事如果見到有問題，必然我們是會做一個的警告，真是犯法的時候我們是會告他們的。另外呢就是呢，我們亦都藉這個機會呢做一些的宣傳教育，幫助呢就是那些的食肆我們怎樣去合規循規的這樣。
9: 新措施首階段設1000個食肆名額，謝展環說目前有31間食肆退出，呼籲食肆申請時要考慮清楚自身定位和客源，
10: 不是说真是一定要哪一类型的餐厅食肆不适合定适合，而是呢其实他那个食肆他自己那个的定位和他的客源呢是最重要的。他那个客源很多都是一些的宠主来的，附近很多人带着狗出来行的，样你在那里做的时候你那个成功的机会就很大了，是吧？那么如果不是的，你在开一个地方隔离是街市的，这样我们的食客个个来都匆匆忙忙吃些东西就走的，每天要翻几次台的，你在那里搞的时候失败的机会很大啦，系咪？
9: 佢又话视乎第一阶段反应的情况，再在第二阶段计划调整。至于长远名额是咪无需设限，当局持开放态度，会务实动态评估。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政府要求全港酒店和宾馆为住客提供合适的防烟头套，今个月起生效，设一年宽限期。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发牌时会订立相关要求，希望业界遵守。对于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麦美娟说部分业主的提问超出合安权责，认为合安已经尽了管理人责任。陈晓君报道。
6: 民政事务总署向全港酒店和宾馆业持牌人发出通函，要求所有酒店和宾馆需要为宾客提供合适的防烟头套，今个月起生效，并设一年的宽限期。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发牌时会订立相关要求，相信政府和业界的目标一致，稍后会同业界商讨具体的落实安排。
11: 当然我们都是听到酒店和宾馆业界他们对于这个要求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稍后会再跟宾馆业界去详细开会和讨论那个落实的安排，怎样可以令到我们是既兼顾到酒店和宾馆业界的经营的情况，亦都最重要的就是要保障到旅客的安全。
6: 另外，宏福苑法团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被问到有业主反映合安未有正面回应疑问，麦美娟说部分业主的提问超出合安的权责，认为合安在过去几个月已经尽了管理人的责任。
11: 业主问的有些问题呢，其实超越了那个管理人法定的权责的。合安也都是表示了呢，是会将一些业主他们在业主大会里面提出的疑问或者是意见呢，是转达是给相关的部门的。他是已经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6: 麦美娟又说，大火后业主暂住在全港不同的过渡性房屋，法团管理人在不同区域安排会议场地，是为了方便他们参与会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 王毅说中俄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拉夫罗夫就说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的图谋。西班牙消防部门警告马德里附近的山火已经超出消防员的控制能力，西班牙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最少3万人被迫撤离。马德里自治区主席形容山火是该地区历来最严重，说当地正是面临高温、强风和火线合并的完美风暴。同时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的山火继续肆虐，超过11万人撤离。火势星期五晚改变方向，向波尔多方向蔓延，预计会有更多人需要疏散。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调动军队协助救火。跟着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12: 动感天地。
13: 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来季加盟费城76人队。勒邦詹士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消息，说相信能够帮助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非常兴奋能够激励球迷，并最下一次开启这段不可思议的旅程。据报詹士将签下一份为期两年价值$800万的合约，而第二年有球员选项。他在2025-26赛季的总收入接近$5300万。现年41岁的詹士强调不是为了钱，亦都不是为了家庭，他说仍然想付出和努力，仍然想要拼搏和竞争，渴望胜利的滋味。这位四届 NBA 总冠军得主曾经在自己的第23个 NBA 赛季结束之后表示职业生涯结束。詹士说当时几乎可以肯定是自己最后一场比赛，在赛后记者会上他明确表示需要审视自己是不是仍然热爱篮球运动。詹士说他仍然真心热爱这项运动，还能够为此付出更多。七六人是詹士职业生涯效力的第四支球队，他曾经效力克里夫兰骑士、迈阿密热火以及洛杉矶湖人。费城七六人自1983年以来就从未赢过 NBA 总冠军。詹士加盟加上中锋艾比特、麦斯和艾哲康，以及由波士顿塞尔特人转会来的谢伦布朗，组成七六人的五巨头，在新赛季联手冲冠。
1: 重复新闻提要。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20改发3号强风信号。粤车南下今日起扩展至大湾区9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2泊游服务。陈美宝话，当局期望明年第一季争取再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当局容许9只进入特定食肆发出70个口头警告，至今31间食肆退出。谢展环表示，食肆退出主要因为客人不太接受。过一个小时经406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8强代，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是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高，听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正午12点，台风红霞集结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330公里，即北纬21.2度、东经117.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略为增强。其外围雨带正系影响沿岸地区，预料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下午1:20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受其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强风烈风区大小、 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驾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和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除有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5: Sammy 先提提乘搭船嘅朋友啊，由于热带气旋逐渐逼近啊，咁以下嘅渡轮街道服务咧系会将会或者系已经停航嘅，咁包括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渡轮服务咧已经系暂停服务，屯门来往大澳嘅航线啦，屯门往大澳就已经停航啦，大澳往屯门啦，大澳嘅尾班车开出时间系下昼两点钟。东涌来往大澳的航线呢就已经停航，马料水来往东平洲的航线，马料水开出去东平洲的航班呢下午三点半那班呢是取消，而香港仔赤柱蒲台岛航线，蒲台岛开出去赤柱呢是下午12点40分取消航班，另外呢赤柱开出往蒲台岛在下午1点20分是会取消，香港仔开出往蒲台岛下午3点半是取消，蒲台岛开出往香港仔下午4点是会取消，尾班车呢尾班船蒲台岛开出的时间呢下午2点呢都是会是下午2点开出的，尾班船蒲台岛开出的时间呢是下午2点钟，马料水来往塔门的航线尾班船马料水开出呢就是下午12点半，尾班船塔门开出呢就是下午1点9。另外呢西贡滘西村同埋梁船湾嘅航线呢亦都係留意尾班船开出嘅时间。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呢红隧嘅港岛入口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呢美河流一段系慢车，梳士巴利道呢去天星码头方向亦都系车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方向荃湾。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约 0.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3: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4: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讲极都不听，教极都不明？
5: 有些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3: 怎么停啊？难道真的要学 parenting？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哈、杜文慧、飙爷，
7: 四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8: 瑞文，嚟紧八月，谂咗去边度旅行未啊？
9: 西结咪又系嗰几岛，边有咩新意啊？
8: 或者你考虑下呢排好多南极深度旅游，啱晒你带小朋友去见识下。
9: 哇！一睇个价钱啊，我未去过深游入边寒到出嚟添啊！
8: 唔使寒，有条好桥，我揾去过多次南极嘅陈家俊同你深度讲解。
9: 吓、啊，又系陈生？
8: 好啦，开股，我请嚟咗参与极地研究嘅 Jerry 谭建中拆解下我哋有冇需要去南极旅游。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9: 同我郑瑞文。
10: 大气候，
11: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0: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6，好多天气资讯大家都留意。首先咧，一号戒备信号系现正生效，不过而家咧天气系好热嘅，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生效紧。目前咧喺户外嘅气温咧喺尖沙咀录得32度，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预测方面，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风势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方面，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去到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
1: 唔该晒郑瑞文啊！直播室里边咧，仲有我自己胡世杰啦，同埋阿 Jan 陈家俊喺度。
2: 系 ，hello，
1: 正式开始我哋今个星期六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大气候啊！哇，今日呢个大气候咧，就真系系咪肩负重任咧？虽然个礼拜我都觉得自己系噶啦，冷静咁样。原因咧、就是、
0: 有种使命系。
1: 梗系啦，嗰、那个使命系咩咧？其实已经一早宣布咗咧，就系天文台喺一阵间1:20就改为三号啦。咁我谂大家最关注就三号之后嘅后续啊嘛。
0: 嗯，系啊。其实咧，即系而家天文台咧嗰个嘅预测路径咧，都系即系因为佢都近身啦，开始阿红霞咁，其实咧都见到几明确嘅。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咧，红霞咧会喺即系。听日朝早啊，喺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咁啊，所以咧，即系因为其实佢都系喺地图上面睇咧，嗰个风暴路径咧，同香港嘅距离咧，都真系颇近，系啊。咁啊，都所以咧，都要留意住啦，大家嗰个嘅狂风大骤雨咧，即系喺展望嗰度，其实佢都有啲嘅预告喺度嘅，就话风势颇大，有频密嘅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咁不过实质情况咧，我要戴头盔，大家真系要留意住，即系天文台嘅最新嘅公布嘅消息啦。因为咧，即系嗰个嘅路径啊，或者系佢嗰个嘅红霞嘅暴风圈啊、烈风圈嗰个变化咧，其实咧就系、是、都好视乎佢同我哋有几近。
2: 其实你经过你头先咁样呼吁之后咧，我谂住即刻上个天文台睇呢个风暴路径咧，捞咗好耐都捞唔到啊！唔知系咪即系突然之间好多人睇
0: 咯，
1: 一来。當然啦，其實就坊間好多平台、一啲發燒友、氣象友咧，咁都其實將自己意見咧都鋪陳出嚟㗎啦。
0: 係啊，
1: 咁我諗最大今次就係應似乎樣都係東，我哋叫東登啦，喺香港東面登陸咁解啦。咁東登同西登自不然咧係有一啲過往嘅數據話俾你聽係有分別嘅，第一。咁但係東登都要睇下有幾近啊，
0: 係冇錯，係
1: 咪？如果東登啲風點吹咧，係咪由西北轉西南啦？係，覺得係一啲氣象學家話俾我哋聽嘅一啲過往嘅即係往績啊咁樣。但係頭先阿瑞文講一句係啦，究竟嗰個距離有幾近咧？
0: 係啊，
1: 即係原先你記唔記得早幾日星期三四啊，跟住就話啊香港係250。公里範圍掠過，跟住呢幾日咧，嗰啲消息出咗嚟咧，又唔係咯，又近啲，
0: 又近啲，
1: 甚至乎你睇天文台自己嘅一啲數據咧，都話俾你聽，即係你都感覺到嗰件事，頭先你講係接近，
0: 冇錯。
1: 咁所以究竟嗱，當然啦，天文台自己話俾你聽咧，其實呢一刻話唔到俾你聽，
0: 係，
1: 究竟今晚會點？
0: 唔係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當然大家一見到有呢一個嘅熱帶氣旋形成咧，就會忍唔住咧，即係好想估下佢究竟即係又有幾近啊，幾多號波啊，重唔重啊？但我又記得咧，呢一個嘅即係熱帶氣旋咧，佢喺未形成之前咧，天文台有預告就啊，似乎有個低壓區有機會會形成熱帶氣旋，嗰陣時仲好遠嘅時候咧，最開初嘅時候，嗰個預測路徑咧係喺香港以西嘅登陸嘅。
2: 係啊。
0: 最開初嘅時候，跟住慢慢咧，其實隨住過咗一個星期啦，嗰、那個天氣嘅變化啦，嗰、那個嘅副熱帶高壓脊佢嗰個嘅係啦，嗰、那個移動啦，咁其實咧都一路咧每一天都喺度調整嗰個嘅預測路線嘅，咁所以咧即係話唔好講到咁死話一定會點樣樣，係冇話一定
1: 嘅。不過咧，你睇翻天文台聽日嗰個嘅九天天氣預報裏邊，聽日嗰個嘅風嘅級數咧，其實你自己就要待定一待啦。佢就話聽日7月26號星期日， 嗱，即係時溫濕唔講啦，睇話西至西南風就5至6級，
0: 嗯、
1: 初時離岸同高地係達到8級嘅，
2: 個、
1: 嗯、8級就真係唔嘢少啦，係咪？咁所以咧就多雲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湧浪。咁呢個咧都係話到俾你聽咧，聽日。市嗰、那個天唔係市面啦，那個天氣狀況嘅一啲即係客觀嘅數據嚟。
0: 嗯，
2: 係。
1: 咁所以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咁啊，喺一陣間1點幾過人三號之後咧，究竟今由1點幾至到今晚至到聽日凌晨啊，有啲咩發生咧？咁同埋特別啊，即係我睇翻有時啲網友都提大家，如果今日你有、
2: 嗯、
1: 今晚你有户外活動。或者今晚你去機場嘅咧，好多人噶嘛，星期六晚都好多人機場咁，或者要接機嘅話啦，咁你都真係要留意住呢個機管局嗰邊啲資訊啊。
0: 嗯，
2: 最後一樣嘢想提一提大家，即係而家喺出邊都仍然係風和日麗啊。
0: 係啊，冇曬真係，
1: 唔好俾呃咗，唔好俾佢呃咗，
2: 係唔好俾佢呃啊，千祈唔好呃，轉頭可能突然間砰一聲就嚟㗎啦。記住唔好做，
1: 就算掛咗三號咧，可能嗰個感覺俾
2: 未咁快嚟，
1: 都係風平浪靜，
2: 冇錯，
1: 唔好因為咁咧就上山
0: 下海。係個天好似風平浪靜，但係個海嘅湧浪。其实已经嚟紧噶啦，系系啊，所以即系海上嘅活动最好大家都系暂停啦。
3: 当我哋检讨呢一个嘅排污政策嘅时间咧，好多时我哋都会去睇究竟对个污染物水平嗰个减幅有几多。其实喺我哋研究入边咧，都睇到咧都要从呢一个健康嘅角度去望咯。因为如果我哋喺一啲乡郊嘅地方减嘅水平，多唔代表对我哋人体嘅健康会有太大嘅得益咯，反而系一啲人多嘅地方，如果我哋减翻同一个水平嘅时间咧，就会对我哋嗰个人嘅健康影响咧可能会更加好。咁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香港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助理教授严鸿林。
1: 好，咁啊，即刻翻嚟我哋今日嘅本周专题先。咁啊，香港嘅情况讲完啦，我哋啜一声咧，即系系咪叫飞去咧？就变身去到南极。
2: 嗯，
1: 正话咧，宣传生大家听到啦，
0: 又系陈生啦。
1: 系陈生，当然咧就唔系得止佢一个人咧，就今日嚟同我哋做节目嘅。事关佢带咗一位咧好有份量嘅嘉宾，就系、是、极地博物馆基金佢哋嘅义务法律。顧問 Jerry 譚建宗喺度 ，Hello
0: Jerry，Hello
2: Jerry.、hey, 大家好。
1: 今日上嚟講咩咧？就唔係同你講法規，我係想講下南極嘅。
2: 嗯。
1: 特別點樣定性咧？我就成日覺得呢排或者前嗰排都係咧，哇！嗰啲網上平台成日彈出嚟咧，就即係叫你咩參加南極遊啊、南極團啊、南極豪華遊啊，仲有咩講座9000多萬樣嘢咧，好似吸引你而家要去嗰度旅遊咁樣。所以我就同阿Jan 傾，喂，不如我哋傾一集，揾啲專家嚟講下，即係南極有冇需要去旅行？
2: 嗯，
1: 其實今日就想去唔去南極環保遊好咧，咁樣，即係你美其名打住環保呢個咧，好似自己個責任重大，正話啊嘛，咁使命感啊，又去睇下咩啊，翻翻嚟又宣傳啊嘛，好似好人好事嚟噶嘛，想問係嘛？
2: 嗯，
0: 真係睇下點去嘅啫，其實我覺得，我唔知啊，我真係冇嗰個嘅知識咧去揀咯，我覺得自己就、
1: 嗯、喂，所以咁咧，我首先要問一下阿 Jerry 先。咦，據聞你都因為一啲公務啦，啱啱先至係南極翻嚟噶嘛？你有冇講下成件事？譬如你去南極做乜嘢，同埋而家南極嘅狀況係點樣？因為我同個瑞文咧，經常睇啲國際新聞或者喺網上嘅資訊咧，就話啲冰又融緊啦，嗰度越嚟越熱啦，呢啲即係經常睇到噶啦。由你把口講，我想知道最新情況係點嘅咧 ，Jerry。
4: 好啊好啊，咁其實喺南極呢，我相信大家喺新聞都見到好多唔同嘅情況，有啲咩問題啊，依家嗰個即係環境變化係點樣。咁其實去到呢就大部分如果係冇乜背景嘅人去到呢，其實你都係見到同一樣冰，你都係唔係即係憑肉眼你好難判斷到其實當地有啲咩變化嘅。咁、當然好多即係隨團嘅人可能佢去過南極幾次嘅，喺同一個時間段可能前年或者幾年前佢喺同一個月份去過，咁嗰啲人咧就可以判斷到分別啦。咁、基本上其實根據即係好多資料搜集有幾個，我諗最主要嘅新發展啦。咁其實第一冰蓋越嚟越少咧，呢個係已經係持續嘅問題。咁而最新今年咧，其實係有啲新嘅當地動物會係瀕危嘅，即係例如皇帝企鵝同埋南極嘅 fur seals。都係頻危，咁有好多唔同原因啦，即係譬如當地嗰啲 磷蝦嘅捕魚係太多，所以影響到佢哋嘅生態等等。咁、其實喺唔同方面啦，從生態環境去到當地嘅動物，其實當然都有一定程度嘅衰退啦。咁基本上呢啲就係當地嘅一啲資料，咁但係都唔係完全差嘅，都有啲即係譬如臭氧層開始好返啲，咁都有唔同嘅跡象顯示有地方差咗，有地方都有好咗、
0: 但我想問呢，咁今次係你第幾次去南極呢？同埋呢，即係如果你數返第一次嘅時候呢，其實你自己的感覺喺你個人嘅角度出發呢，係個分別又係點？不如講咗你第一次係幾時開始？
4: 其實我今次係第一次去嘅。
0: 今次係第一次㗎？係
4: 啊。
0: 哦。
4: 阿 Jan 就去好多次啦。
0: 咦，陳生。
2: 又係我。
1: 係第一次去感覺，不如咁講啊。作為第一次去到南極嘅人呢，同你喺我哋之前，你當然揾曬料啊，睇好多資訊啊，嗰、那個感覺冇分別。正話你都想講，你都已經講話啦，啊，第一次去就叫冰囉，地方都係凍囉，你自己感覺又點呢？
4: 係，咁我自己本身我十幾歲想去㗎，就已經渴望去好多次。係。咁今年終於有機會去，咁其實對我嚟講係好震撼嘅。咁當然我去之前嘅心態，我係真係唔係話純去旅遊去打卡嘅嗰種心態囉，真係去係想感受呢個地方，去了解呢個地方，同埋真係用自己嘅親眼去感受。咁因為我去之前都好多人同我講，去到南極其實你係一定要有一個好敬畏嘅心，即係我覺得大自然係咁樣，即係你唔係話去征服一個地方，而係你覺得好敬畏、好尊敬、去尊重咁樣去體驗呢個地方。咁我覺得如果嗰個心態嘅話，其實你去到睇到好多嘢。你每見到一個企鵝，你都覺得唔係必然嘅。即係雖然佢哋係嗰度嘅居民，但係你可以係去完一次 trip， 你咩都睇唔到。但係亦都唔緊要，因為你去到你係唔係為咗旅遊，齋係我一定要睇到企鵝我先值翻我個票價，即係唔係呢種心態。但係如果係你去到有一個敬畏嘅心，你就算你咩都睇唔到，但係你睇到啲雪，你聽到啲聲音，聽到啲雀仔叫，其實所有嘢都係感受緊。
1: 但係點解呢？即係如果當然啦，好多人我唔排除佢哋去嗰度，話要感受喺嗰度咩，又跳落海啊，跟住又話要感受下喺當地做某啲嘅活動，甚至乎頭先講話要睇到咩皇帝企鵝，睇到咩 first view 嗰啲嘢。咁如果唔係睇啲，去純粹聽雀仔聲音嘅話，咁啲人就問啦，咁點解要去到南極先聽嗰啲聲音，你就覺得要敬畏呢？即係嗰個道理，或者你嗰、那個心情喺邊度呢？其實
4: 我諗去南極其實每個人想得到嘅嘢會有啲唔同啦。咁當然我話可能你去到係見唔到企鵝，但其實多數都係見到好多企鵝。咁所以去到其實嗰度嘅生態環境，你睇啲冰川係真係的確喺呢個世界上其他地方係睇唔到。所以嗰種大自然嘅震撼係的確有嘅。咁但你話至於係咪一定要去到，你話想睇一條去到你先可以感受到，我又覺得未必係嘅。因為依家其實好多紀錄片啊，好多相片啊，上網好多資料關於南極，你唔一定要需要親身去到，你先可以感受到、了解到嘅。加上其實咁高嘅費用，其實好多人都負擔唔到。咁所以我覺得去到當然係一個好大嘅 privilege，但係對好多人嚟講，其實你未親身去到，但係通過唔同嘅途徑，甚至聽我哋今日嘅電台分享，可能都會感受到南極一啲資訊。即係嗰種感動係未必需要你一定要去到嗰度先可以攞到。
0: 咁我想問你去到嗰次咧，即係今次去到咧，咁嗰個周圍有冇人一齊去嘅？即係除咗你哋嗰團之外，會唔會都有其他嘅？我唔知啊，係遊客啊，或者其他身份嘅人喺嗰度會遇
1: 到。即係會唔會好似一啲我哋成日講下世界各地嘅明星咁樣？

0: 大家係會已經設計咗路線，咁所以係大家會去唔同嘅島，唔同嘅地方，咁所以你基本上見到同埋你會有互動嘅人都係同你同一架船嗰啲人，咁喺船上面嘅乘客就真係可以五湖四海嘅，係唔同國家嚟嘅，
1: 係，
2: 唔係因為因為咁講啦，其實喺呢、這個國際組織有一個叫 IATO 啦，咁就係管束緊一啲喺南北極嘅一啲嘅旅遊活動。咁而嗰啲船公司佢既然要做得啲南北極活動咧，其實唔單止淨係講緊參加者心態，係講緊佢哋本身間公司嘅規模啦、船隊啦、硬件軟件啦，甚至管理啦，甚至佢哋嗰條路徑咧，其實唔係話忽發奇想，喂世傑，我下個禮拜就去啦咁樣嘅，佢係要喺一年之前咧，係要將嗰啲路線咧掉曬上去組織。咁成個世界組織咧就會去籌劃究竟啊邊個船隊行邊度，盡可能將嗰個叫環境嘅衝擊咧減到最低。咁所以先出嚟講就係、是、啊喺同一個地方會可能有好多船，但係同一時間你只會見到一條，或者甚至見唔到都唔出奇，就因為其實所有聽眾可能你聽得多南極洲啦，咁其實南極洲約摸個面積有幾大咧？係約摸以中國嘅面積係 1.45 倍。即是说中国面积都好大。
1: 是啊。
2: 咁你諗下佢大过中国嘅面积差唔多接近 1.45 倍嘅情况之下、嗯、你可以幻想到其实佢哋去嘅只不过係中国嘅香港旅游。
1: 嗯。
2: 即係佢点兜嚟兜去都係香港个区域嚟兜嚟兜去。
3: 明白。
2: 咁所以你问我剛才講話啊，而家好多朋友仔都想去南極，咁當然我哋唔可能去阻卻任何人去南極旅遊嘅，亦都冇辦法。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背後，你究竟去嗰度做啲咩先？咁好似頭先講，你都講過啦，張你都去咗好多次啦。咁我每次去都係帶一啲學生去做考察啊，去做一啲工作啊，甚至係有啲 project 要去處理嗰件事，令到啲學生可以翻到嚟香港做一啲嘢。咁喺十五年前到今時今日的轉變，其實都係幾大嘅，真係幾大嘅。
1: 我都想問，
2: 係
1: 咯，你去過幾多次啊？
2: 我去咗四次，嚟緊今年年尾要去第五次。
1: 係，咁你自己會唔會都好深感受？你最開初嘅時候去
2: 感受㗎。
1: 是怎樣的呢？
2: 很誇張的，即是其實你第一次去的時候，好像剛才說的，其實如果你對冰蓋、冰川、甚至這個這麼荒無之地是沒有感受的話，其實呢去到呢是完全想不到個環境會是這樣。當然了，即是環境師就是你眼見幻想的冰或者個冰蓋、個山峰各方面，你其實從我們的生活認知你會有一個概念的嘛，但你去到完全是沒有概念的。因為那個比例太大了、太誇張了。因為舉個例，以南極洲上面的冰蓋的平均的厚度是講緊1500米至2000米之間。香港一個山最高幾多啫？都是900幾米。咁你諗到，你望住望，如果有機會俾你望到千幾米平均厚度個冰蓋冚住，其實你完全幻想唔到、諗唔到，所以成日啲人講。讲保育啊，讲各样嘢，其实有时点解我哋会带啲学生去，即系例如以香港为一个环境，唔系下下都要带学生去到咁偏远南北极嘅。咁、用香港个环境嗰啲元素去引申，等佢知道其实你呢度做少少嘅嘢，其实直接会影响好多地方。咁南极就系一个最终会影响嘅地方。
3: 咪当然啦，即系听你或者听 Jerry 讲，就你哋。帶學生去有個任務，同埋係有一個教育嘅目的喺嗰度啦。咁但係今日我想講係，就我就係正正見到喺網上面好多個平台咧，都宣傳緊去南極。嗱，佢哋可能未必用旅遊呢個字，佢哋可能用環保遊。但係咧，又俾我睇到啲字眼咧，我有少少唔舒服。係咩咧？
2: 唔舒服咧？
3: 乜南極豪華遊？我心話南極豪華遊即係咩概念呢？即係豪華嘅意思，即係嗰隻船好靚，你嘅服務衣食住行好好，定還是你睇嘅嘢俾人豪華？即係我 get 唔到點解有呢啲字眼。第二呢就係我又睇到有啲廣告呢，就話當然你去之前學你話齋要好多準備啦，即係好似我哋而家走去東南亞旅遊嗰啲咁簡單，你可能要上一個 talk。
2: 是啊、
3: 跟住話有廣東話 talk 俾你，跟住又話呢有咩私人一對一服務，有啲仲離譜啊，我唔知係咪叫離譜呢、這個。佢話你唔使搭船嘅，你由智利嗰度呢飛只飛機去咁、就得㗎啦，就慳返程船，減少呢、這個即係、就是、雲船浪咁樣。好啦，聽完
1: 增加咗碳足跡。

0: 咯。
1: 冇錯啊！我最唔舒服喺呢度啊嘛。我想問 Jerry， 我頭先講嘅嘢咧，究竟點解會有人即係鋪陳出嚟咧？作為一個即係旅遊嘅招來咧，你覺得？
2: 我諗喺現時今日嘅商業社會，仲係。仲係有唔同嘅即係機構係有唔同嘅商業活動啦。咁我相信其實呢啲旅呢啲做呢啲團嘅旅遊團都係商業性質咁去營運。咁所以要商業性質要吸引遊客，咁當然佢用唔同嘅方法唔同嘅形容嚟吸納去遊客啦。咁、我覺得都係好正常。
1: 但係如果吸納得翻嚟嘅，當然啦 ，Jan 都講咗，誒好難阻止啊，某啲人先至有機會，或者呢啲人就唔可以去咁樣。咁但係將佢變成一個咁商業嘅活動咧，無論你加唔加環保呢兩個字落去啊，或者咩親身體驗落去都好啊，咩見到皇帝企鵝都好咧，我成日覺得嗰件事係咪已經即係有歪？我哋真係要去頭先你好講嘛，你話去南極有一個敬畏嘅心啊，我覺得兩件事好似行緊兩條唔同嘅路咁咯，係咪咁咧？其實
3: 主要或者我喺度咁諗啦，即係嗱，當然唔知佢嗰個豪華係點樣豪華法啊，有啲咩配套？但我想問咧，即係如果係一個可能係研學團又好啦，又或者係一個考察團，或者你公務團咁樣樣，其實你頭先都話啦，例如去南極某啲點咁。嗰啲各個船公司航即係航運公司，佢係需要提前俾個路線圖等等。咁但係喺人嘅活動上面，其實有冇一啲嘅規範？哦，例如要點樣樣先至係要合規咧？咁
4: 有限制嘅。其實咧頭先出嚟講緊，即係阿世傑佢擔憂嗰樣嘢，其實唔係淨係你擔憂嘅，其實世界嘅各個組織都會擔憂嘅，亦都冇辦法去阻止之下，亦都希望有一個條件之下控制呢件事，唔好令佢 get worse。咁、那個問題就係船本身有好多種唔同嘅 capacity， 即係個容量。有啲可能係細隻少少到一百人留下嘅，有啲係講緊100至200人，有啲200至300人，有啲甚至係300人以上都有嘅。咁佢嗰個規範會點呢？就係、是、太大嘅船呢，其實佢入唔到南極洲嘅內陸嘅地方，因為條船太大，啲航道太窄。佢入去咧有機會割錢，咁所以有啲船咧，佢係要只係喺出邊兜個圈，即係超級豪華嗰啲咧，我夠膽講句咧，佢嘅 landing 咧，所謂嘅登陸點咧，可以好少，亦都登陸嘅機會好少，甚至好似你而家坐一啲普通嘅遊輪咁，你出邊兜個圈就走噶啦。嗱，呢有呢一類嘅，有啲咧就啲比較細型啲咧 ，adventure 式多少少嘅探險式多啲咧，佢可以去做登岸啦，甚至佢本身船上邊有駐船嘅一啲嘅三人條甚至一啲研究員咧，佢係會帶領嗰啲人咧，去明白南極洲上面好多細節位，無論係睇生態，而上去嘅時候有好多操守要遵守。咁頭先細講我哋去呢咁嘅地方咧，唔係就咁上一個 talk 就夠嘅。咁帶領者一定要具備相關知識啦，船上面會有操守啦。就即係以我為例啦，如果我要舉辦一個活動，帶啲學生去南極咧，其實我唔會試去一個旅遊先，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其實喺香港佢要上好多相關嘅課堂，係講緊3、5、7堂嘅課堂，甚至要做一次海上測試，我先會帶佢去。點解要咁講咧？因為如果你由呢個南極洲最唔係由一個南美洲最角落頭個 Ushuaia 過去呢個南極洲半島最近嗰個點咧，其實你坐船咧，約摸係要坐差唔多48個鐘頭船嘅單程船。咁個單程船個過程咧，其實我哋最驚啲學生乜嘢咧，就係去暈船浪出去嘔，佢唔知嘅情況之下撞到一個即係我哋俗稱即係嘅風狗浪咧，咁砰一聲飛咗落海嘅。而佢唔知，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危機咧，唔好純粹用旅遊去包裝成件事。有好多危機，我哋調翻轉，我會用有好多危險嘅地方，我要等啲學生要知道佢嘅危險嘅地方唔好做，有啲咩地方唔應該做，同埋有啲咩地方一定永遠都一齊做，變咗嗰件事先安全。因為有時好多你用純粹吃喝玩樂 angle 咧，就會撇除曬呢啲所有危機嘅嘢。調翻轉，我覺得咁樣反而會仲危險。當然，而家嘅船。佢嘅硬件設備會有穩定器各方面嘢，會令到安全性高咗。但係個人嘅意識低咗咧，其實係冇分別嘅。我唔知道，例如阿 Jerry 佢即係本身都讀海洋法啦，咁其實喺海洋法嘅層面又可以即係有啲咩？
2: 我首先想補充一下關於旅客去到有啲咩要留意嘅地方啦。咁其實好多依家船公司其實都好規管咗乘客。 上到岸嘅時候有啲咩可以做，同埋有啲咩要留意嘅地方。例如呢，就係、是、基本上你上岸之後你行呢係一條固定路線嘅。佢、
3: 哦、
2: 哋會有個船嘅係啦，個 crew 呢去到之後去 assess 咗成個島有咩地方可以行，咁佢插晒旗。咁、所有人登咗岸之後只可以沿住嗰條路行嘅啫。咁有時你去到你聽到呢啲 rule 呢，你就會覺得哇點解要咁嘅，係咁唔可以自己周圍行。
3: 係點解
2: 咁，但係個原因其實就係、是佢係要確保你唔可以行咗啲企鵝嘅路，
3: 哦、
2: 因為企鵝咧，佢哋固定一條路咧，如果你踩咗條路咧，佢唔識翻屋企噶啦。
3: 哦，
2: 咁所以咧，你要確保嗰條路係唔會即係影響咗當地嘅生態同埋啲動物啦。咁呢個係第一個例子，第二個例子就係、是、佢唔俾我哋踎低添嘅。
3: 點解咧？
2: 因為咧，其實依家大家可能聽過 H-Man 1喺南極開始
4: 係、有
2: 開始有案例嘅，咁好多
3: 咁凍嘅天氣 ，suppose 係凍啊，
4: 有禽流感，
3: 係咯，
4: 有封區㗎。
1: 是
4: 即係有企鵝發現已經有禽流感，所以有啲地方佢係封咗曬成個區，唔俾人登岸。
3: 咁同個踎低嘅關係咩？近啲咁樣。
2: 係啦，就係、是、咧，我哋唯一可以接觸個南極嘅冰咧，就係、是、我哋對鞋，對 boot。嗰對 boot 咧就係、是、你每一次上岸之前要消毒啦，上翻岸上船之前咧又要再消毒嘅。咁、其實驚啲咩？驚就係你一個島，如果咁啱，嗰度可能會有 H-Man 有啲病毒。你唔知道你帶咗去第二個島，咁啊變咗會交叉感染，
4: 即係啲菌變咗跳島遊啊，
2: 係啦，咁啊最危險嘅。
4: 係啊，咁頭先阿 Cherry 講，例如啲 Penguins Row 啲點解唔可以亂咁踩咧？係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咧，可能你會覺得好幼稚，就係、是、你踩個窿好深，你只腳一踩咗落咪好深嘅，即係企鵝好細只噶嘛，即係企鵝一跌咗落去咧係上唔翻嚟噶。
3: 哦，
4: 如果個窿好深咧，即係企鵝係只係嗱，因為咧企鵝喺海入邊咧係好
3: 靈活啦，
4: 好靈活，但喺岸上邊好笨拙，佢就一係靠個肚趴喺個肚度，即係趴喺個雪面度滑翔啦，又或者係純粹靠兩隻腳夾夾夾啦夾啦。但係突然之間佢見到一個雪窿好大，個跌咗嚟，佢係冇能力，好似你三級跳咁樣跳翻上嚟嘅，咁只企鵝就 trap 咗入邊，跟住咧。佢冇嘢食一段時間就餓死嘅，係啊！
3: 我仲以為咧上南極嗰啲岸咧個地板係硬骨骨噶，
4: 佢厚雪噶嘛，有啲會
3: 即係可能係雪地嚟嘅，係
4: 啊係啊，
3: 即係軟嘅，
4: 係啊係啊。
1: 嗱呢啲就大家要留意啦，所以我諗嗱聽下。Jane 咁講咧，其實係有規管，咁無論係嗰個船嘅航道，以至到啲人上到去嗰個島上面，可以做乜唔可以做乜咁樣啦。但係譬如啊，我唔知啊，譬如你 Jerry 第一次去見咧，喺今次呢個旅程裏面有冇見到有其他人、其他遊人啦、雖然你話啲船可能分得開，咁但係始終你咁去咗一段時間，都會撞下人或者撞下啲遊客。你覺得佢哋係咩質地咧？即係呢一類嘅遊客究竟係一啲好即係有憑住即係本住敬畏的心嚟嘅人啦，定係一啲純粹觀光客嘅人咧？無論佢嚟自邊度都好，你自己有冇啲觀察咧？其實
2: 係我諗真係五湖四海嚟到以唔同目的想做唔同嘢都有嘅，例如我會見到啲係50周年結婚紀念去南極啦，亦有啲可能真係嚟呢度結婚嘅。都有見過
3: 去南極結婚，
2: 係啊，喺個船上面結婚都、都有啲咁嘅人，咁亦都有啲真係可能係喺佢自己嘅國家係做啲環保相關嘅嘢，咁佢想嚟呢度體驗好耐啦，就會嚟亦都有啲係可能真係科學家嚟都會有嘅，咁所以係我諗唔同人以唔同嘅即係都有唔同嘅諗法去到呢個地方，咁我係睇到有啲人可能係本身唔係好了解，但係嚟到之後佢係了解咗好多，而佢希望翻去係可以為環境做啲嘢。
3: 咁我想問咧，例如即係如果係即係叫做得好啲嘅一啲嘅南極嘅團咁樣啦，咁係通常咧即係一個團可能去兩三個禮拜起碼啦，係咪啊？咁喺船上邊會做啲乜嘢嘢㗎？其實
2: 係入南極咧，因為要經過 Drake Passage， 所以去到南極之前咧，都有幾日航海嘅時間嘅。咁好多呢啲公司就會安排啲 talk 啦。咁其實駐團都係有啲即係專業嘅人士會講下，譬如講下冰川啊，講下唔同企鵝嘅類型啊，講下 冰啊，冰系点样形成啊？即系其实好多唔同嘅，
1: 好似上堂咁啦，
2: 系啦系啦，唔同嘅课题都会讲嘅。咁其实嗰啲系真系学到嘢嘅。
3: 系。是即是反而会上岸，即如果有机会会上岸，其实都是一段短时间的指定距离的一个的体验，是不是这样去理解呢？
2: 可以这样讲，因为每日即整个旅程譬如两个礼拜咁，因为前后有些要 travel 的时间，所以真的可以上岸的可能得几日。而你不是几日日日都在个岸上面。
3: 是。
2: 你要上岸之后你要回个船吃东西跟住再上岸。所以有些船未必每日有两个上岸添，可能得一个上岸。会坐下啲 Zodiac 在那里即坐橡皮艇咁样周围行。咁所以是有限时间，有很多时嘅观察都係喺个船度嗰度进行。
1: 喂，你作为呢个极地博物馆基金嘅代表咧，你会点样同香港人讲咧？即係究竟我嗱，唔好话嗰啲咩为咗庆祝自己某啲嘢要去嗰啲先算啦。你会点同香港人讲？究竟去唔去南极做呢个环保考察？第一，即係有冇一条线你俾到大家做一个参考？第二，如果真係去咧，要本住一个咩心，同埋自己要身心上有咩准备咧？即係唔好話去到先聽佢講啊，大把拖咪喺船上聽幾日咯。我覺得唔應該係咁樣。你自己點睇呢兩個問題咧？其實
2: 係我覺得呢個好好嘅問題，因為我覺得去南極唔係你好似我去意大利去其他地方好靚嘅地方去旅遊，因為去南極其實係真係會對個環境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嘅。譬如我哋去一個島，唔係只係你一船人去噶嘛。你每一個旅遊的季節你很多人會登陸這個島的，所以你不斷的踐踏其實是某程度上會帶來一定的影響，加上你搭飛機去到南美再搭船，那個碳足跡是很高的。我想我個人來說，我覺得要大家明白，就是你去南極你是一個很 privilege 的身份，因為你可以負擔到去，而你去的時候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是全世界的人一起分擔的。所以這個是的確要想清楚，不是說完全不可以去，而是去我覺得是要知道你去為了什麼，你可能是為了一個很重要的體驗，而你拿完這個體驗回來你是有責任。
4: 是啊，因為剛才我都想回應回世紀說啊，有人說可以坐飛機過去，其實是什麼事呢？就因為有些人容易暈船浪頂不住，他都不想承受過四十幾個鐘的大浪，所以有些
1: 喂，咁係咪唔好去咧？其實我嗱，如果你既然係咁嘅話，我正正就話
4: 純工作
1: 咧，係咪唔應該去？
4: 純科學家反而佢會咁樣做，就係喺南美智利，佢會喺軍用機場坐飛機直接去到嘅科研站 landing 呢啲 OK。但如果你話旅遊，為咗去一去。跟住體驗，跟住又唔想體驗呢一個最重要嘅
1: 行程
4: 呢，我覺得你真係浪費咗。第二樣嘢，你直接坐飛機喺嗰度先至上船，佢唔係話來回飛機，佢係來回上船跟住你先坐返條船走。咁我覺得呢個真係以旅遊 angle 會多少少。咁所以你問我體驗嗰、那個浪嘅大細令到你去尊重返大自然，其實個危機感呢個非常之重要。
1: 明白。今日多謝曬極地博物館基金嘅義務法律顧問 Jerry 譚建宗啊，轉頭返嚟仲有一小時嘅節目時間，你聽緊係大氣候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一时二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测台风红霞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的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中午后停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表示，相信今晚至听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到影响。机管局和航空公司正积极研究，估计下午航空公司会陆续通知旅客航班情况。他说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若果今晚或者听日出行，最好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才前往机场，其他应对措施亦正是开始准备。姚少聪又说，听朝会有新闻发布会交代实际有多少航班受影响和大概的时段。澳门的一号风球仍然生效，气象局说按照现时预测，热带气旋红霞明日凌晨至朝早在澳门以东大约是180公里登陆，今晚风力增强，因此傍晚6点至到晚上9点改发3号风球的机会是高。由于红霞的移动路径和强度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未能够排除登陆位置进一步偏西，更加是接近珠江口，而且预计红霞登陆之后风向转为西南风，风力会进一步增强，因此听日凌晨至朝早改发8号风球的机会是较低至到中等。政府要求全港的酒店以及宾馆为宾客提供合适的防烟头套，今个月起生效，设一年的宽限期。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发牌时候会订立相关要求，希望业界遵守，提高处所消防安全，稍后与业界商讨落实安排。对于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麦美娟说部分业主的提问超出合安权责，认为合安已经尽了管理人的责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一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300公里，即在北纬 21.3 度、东经 116.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同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最后一两日风势系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一路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6%。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飓风，香港以南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正午12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北纬 21.2 度、东经 117.1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9级，阵风间中达12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8至9级，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非常大浪之巨浪，初时极巨浪。 汕尾南吹旋风12级，稍后转吹西至西南风8至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极巨浪，后转非常大浪至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10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渐转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搭船的朋友，由于熱带气旋逐渐逼近，以下的渡轮街道服务是将会或者是已经停航的了。受影响的航线包括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服务，屯门来往大澳、东涌来往大澳、马料水来往东平洲、香港仔、赤柱、蒲台岛航线。另外马料水来往塔门、西贡、教西村、梁船湾的航线都是受影响，记得搭船的朋友留意一下尾班船开了没。另外一宗交通意外就是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最主要影响到博爱交汇处去上水方向是慢车。位置就是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丰盛苑这一段是有些挤塞的，龙尾就去到隔田村。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方向荃湾、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92.26 FM 时事知识台。
1: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2: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3: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2: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话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如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immy， 你快乐吗？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4: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们改码。
1: 近呢几个月生活成本越嚟越高，真系乜都贵晒啊！我郑瑞文最感觉到嘅咧就系电费、煤气费加价，日常生活用品同食材都贵咗。例如饮开嘅即溶咖啡，用同一个价钱，以前一樽有90克，而家得翻70克咋。冇计啦，地缘政治因素令到油价上涨，连带货运成本都高咗。香港乜都靠入口，咁就梗系乜都贵啦。讲起运输，除咗油价嘅影响大，天气都系重要嘅支配因素。近几个月嘅欧洲热浪令到内陆河道水位大幅下降，大大增加航运压力。例如流经瑞士、奥地利、法国、德国、荷兰等地嘅莱茵河，高温天气河流干涸，内河航运要大幅减少载货量以避免搁浅，目前只可以载到正常运力嘅1/3，严重冲击物流供应，观光游船航线亦都要停运。正所谓船无水不行，事无钱不成，但系个天要热要唔落雨，唔单止河流冇水啊，最终连人嘅荷包都会缺水啊。

0: 好，一点钟之后翻翻嚟咧，大气候嘅睡眠解码吓，咁啊，其实好似好直线啦，咁冇水自不然啲河流又个水位又低，咁但系影响到呢个商业嘅活动咧，其实。唔难理解嘅，但係唔知咁严重啫。
1: 係呀、啊、真係。跟住呢其实应该咁讲啦，呢一个嘅喺欧洲嗰边呢内陆河流啦，讲緊呢一个嘅莱茵河呢嗰、那个水位低嘅情况呢係影响緊欧洲多个国家㗎。因为呢嗱即係可能大家即係都要同大家溫習一下，其实莱茵河喺边嘅呢，莱茵河呢其实係一条欧洲嘅即係内陆嘅河流啦，咁喺欧洲大陆嗰度嘅。咁佢源起咧就喺瑞士嘅阿尔卑斯山区，咁然之后咧咁啊好长嘅，佢有成咧1332公里咁长，经过好多个国家嘅，包括有列支敦士登啦、奥地利啦、德国啦、法国啦、荷兰咁样样，咁啊最终咧就系流入北海嘅。咁因为佢系一条内陆嘅河流咧，其实讲真啦，喺欧洲唔同嘅国家，咁其实佢都有好多商业嘅贸易嘅往来噶嘛，咁就系沿住呢一条莱茵河咧去运货嘅。所以咧，佢系非常之重要。咁佢咧，亦都系欧洲嘅长河之一嚟嘅。咁啊，喺欧洲大陆嚟讲咧，排名第七长。同时间，佢亦都系世界上最繁忙嘅流域嚟嘅噃。咁我都即系流域之一，应该咁样讲。咁所以咧，即系佢对于喺欧洲入边嘅商业活动咧，系非常之重要嘅。
0: 其实我谂，无论你读童话故事，或者喺中学阶段学地理，以至我听歌咧，经常听个莱茵河呢三个字。
1: 是都是
0: 正正就是因为它呢即是幅原啊或者覆盖的地方呢是非常之长，千几公里咁犀利嘛。
1: 是啊冇错啊。咁由于它咁重要啦，即是虽然啦它是阿尔卑斯山区的即是源流开始啦，咁但是讲緊呢成个欧洲大陆呢近呢几个月呢都听到话哇好热啊，然之后雨水又少啊咁。咁其实呢在那头的降雨量呢都是低，所以变咗个河水呢就干涸啊，个水位一路下降。咁既然佢系一个咁重要嘅河流，本身咧佢就应该系好深啦、好阔啦，所以先支撑到啲货船咧，咁就喺度来回啦。咁亦都有好多观光船咧，俾即系游客咧去进行观光嘅活动咁样样嘅。咁啊，新闻咧，其实咧近排咧就国际消息咧，除咗讲热之外咧，喺不約而同呢幾個國家，包括有德國啦、法國啦，同埋荷蘭咧，咁佢哋咧嘅當地嘅新聞都係話，即係有報道咧，就係話因為萊茵河嘅水位好低咧，令到佢哋嘅貨運受影響啦，然之後咧啲貨船運嘅貨咧係少咗好多，咁啊變咗咧啲物價咧即係都會貴咗，喺當地唔同嘅即係歐洲嘅唔同嘅國家都有呢一個嘅狀況。咁就原來佢哋嘅影響都幾深。當然喺香港嚟講，大家會覺得哇好遠喎，好似唔係好關我哋事，因為我哋唔係靠內陸河流啦咁。咁但係有啲嘢都可能係要經過嗰啲地方，然之後先至出海去運嚟我哋度噶嘛咁。整體嚟講咧，其實即係原來氣候嘅變化唔係淨係講，即係應該咁講，啲貨咧貴咗，運輸成本貴咗咧，唔係單係淨係嗰個油價高企，而其實個天氣咧都好有關係嘅。
0: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唔單止淨係影響嗰條河。附近嘅居民，因為而家講真啦，地球村咩、都關你事㗎啦，咁樣甚至乎你講緊即係喺德國先算啦。是他們在裏面一個重要的內河的航道啦、要運一些煤炭啦、石油產品啦、化學原料啦，哇總之很多東西都關他事的。
1: 是啊。
0: 當地的傳媒報道呢就位於這個萊茵河中段的這個一個考布地方的河道比較窄啦，水比較淺啦，是判斷一些大型船可不可以過到的一個重要觀測點的。咁因為今次熱浪呢，當地嗰個水位呢就降到係41cm， 即係公分啦，係近7年以嚟呢同期嘅一個新低嚟嘅，距離呢個40公分，即係話可能影響航道正常運作嘅臨界點呢只係一個公分，即係1cm 啫。
1: 真係好誇張、啊、
0: 即係其實已經到底
1: 了。到底㗎啦，其實。
0: 係囉，到底囉，你唔可以話41同40仲有分別，其實我覺得冇分別。
1: 我都覺得冇分別，係我都覺得冇分別，真係好誇張。咁佢係點樣去嗱，即係真係到底啦。咁所以變咗你個貨船唔能夠咁重啦。例如咧，佢哋咧就即係 當地有一個嘅內河船嘅航運公司咧，咁佢就話到啦，例如佢哋平時運啲工業用嘅岩鹽嘅貨船啦，平時咧佢哋可以載2200公噸嘅，而家咧淨係可以載到700公噸左右啦。咁嗰個載運量咧，只係平時嘅三分之一啫咁。
2: 係。
1: 咁啊，所以整體嚟講啊，你既然運少咗，但你又有嗰個需求，跟住你就要出多幾班船去運啦。出多幾班船咁會點啊？即係個油。又會是你另一個成本的限制，
0: 而且個污染又多了，你很明顯多了船多了油嘛。
1: 是啊，咁啊喺荷蘭嗰度同樣都有呢一個情況啦，亦都係因為咧，即係喺嗰頭嘅河流嘅流量咧，都喺歷史嘅低位，咁所以變咗咧，佢哋都係咧要即係減少嗰個載貨量，但係要提升嗰個船嘅班次，然之後此消彼長之下，總之又係物價貴咗啦。咁喺瑞士嗰邊咧，佢有多少少嘅資訊見。就是说过去的三个月的降雨量只是正常的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40% 至 55% 左右的。然后在瑞士一带那个土壤啊溪流都干涸啦。其实在上个星期瑞士有些强降雨和雷暴，但是原来因为干旱那些地咧就地表系好硬好实啊，大量雨水咧淋落呢啲嘅土地上面，原来咧啲水咧系索唔到落去个泥土入边，只会喺个地表嗰度咧，即系就咁扇开咗，就保留唔到嘅雨水。
0: 哦，
1: 咁所以啊，原来咧即系就算所谓话哦及时雨咧，唔系真系帮得太多。整体嚟讲咧，其实都要个天气个气候缓和翻，咁然之后个即系气温唔好个热浪去到咁高嘅水平啦，咁然之后同埋嗰个嘅。降雨量要穩定翻咧，其實先係最幫到啊！
0: 嗯，同埋瑞士嘅傳媒都話啦，萊恩河嘅航運受到低水位影響咧，貨船而家咧只係有正常載運量嘅三成、或者四成嘅啫。咁、正正因為頭先佢所講啦，德國嗰邊咧個水位極低啦，咁啊影響咗成條航道嗰個樽頸啊出咗嚟啦。
1: 嗯，係啊。
0: 咁啊報道仲話啦，即係瑞士呢、這個即係港務局啦，即係政府方面咧就話咧，每艘貨輪嘅固定成本咧唔會改變嘅，但低水位咧。令到呢个货船载运量咧系少咗。令到每吨货物的成本又高了。
1: 是啊，好，现在时间是1:20，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是现正生效啊。
0: 除了之外呢，还提提大家，不如你讲埋佢啦，天气情况都有很多资讯要大家知道。
1: 是啊，虽然现在三号强风信号是生效的，但是都要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是生效的，外面的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大家要继续留意住天气情况啦，密切注意是住天文台佢嘅最新公布啦。
0: 因为我同你入咗嚟呢个室内成个几两个钟咧，我真系唔知出边有几热啦。
1: 系啊，33度都好。
0: 系咪即系都系同寻日一样啦？都系晒到癫咗嗰啲 friend 啦。
1: 系啊，系啊。
0: 嗱，咁啊，三号就已经挂咗啦。咁啊，究竟今日打后嘅情况系点咧？大家真系密切留意天文台或者我哋港台嘅资讯。希望即系带到俾大家咧一个最快嘅资讯之余咧，同埋大家都要做好。最好的準備，無論你是在屋企、户外工作，定還是有任務在身，都是甚至旅遊的朋友都要小心
1: 一點。是啊，冇錯冇錯冇錯。咁啊，大家要注意啦，即係嗰個嘅天氣狀況。咁啊，當然天氣同我哋嘅即係生活咧係息息相關，唔係淨係講緊哦一日半日嗰個影響。其實今日呢一個嘅話題咧，即係講緊個氣候變化，或天氣熱嘅情況係會令到我哋嘅即係生活物價個水平啦。系会上升啦，吃力咗噶。
0: 因为咧气候变化咧同航运业系息息相关嘅。近年嚟，我哋大家听到啦，全球暖化，你谂下，我哋香港又咁热，东南亚好多地方去旅行嘅朋友都嗌即系叫苦连天啊。虽然你话去旅行啫，咁但系都系见到咧就灾害不断，令到咧。啲運河都唔係淨係萊恩河啦，係嚴重干擾港口嘅運作嘅。咁有啲非叫做非牟利嘅機構啦，做咗研究啦，就話去到2050年，其實好快嘅，即係20多年之後咧，氣候變遷咧，恐怕咧會導致全球航運業每年損失高達100億美元。如果去到咧，即係世紀末2100年咧，可能要去到損失 $250亿添。
1: 系啊，其实咧，原来全球咧有大约九成嘅贸易货物咧系经水路运输嘅，系咁多嘅，原来系。
0: 咦，我真系以为系飞机。大晒添，
1: 系啊，原来系有好多系由水路嚟运输，即系其实佢个载货量嗰啲等船咧系大好多嘅，的确都真系。咁其实咧，随住需求增加啦，全球嘅水路贸易量咧喺2050年一又会增加两倍嘅预计。咁所以哇，其实即系又系啦，个天气又唔好，然之后咧就会令到嗰个嘅港口运作咧又受影响咧。其实咧哇，其实都香港唔好话香港啦，整体世界咧都会有好。很多嘅挑战，其实咧之前都有好多嘅例子咧，即系有啲嘅机构咧去分析过啊，极端天气点样去影响？嗱，其实咧原来极端天气咧而家已经造成，即系讲紧2025、2026年咁上下啦，比起咧2022年咧系多咗30% 嘅海运中断嘅情况嘅。点解咧？因为咧，例如有啲嘅台风啦、热带气旋啦，佢咧即系令强风咧就令到嗰个码头咧超过咗安全停泊嘅限制，咁然之后咧仲有嗰啲嘅气候变化咧带嚟嗰啲嘅大雨啊、洪水啦，会阻断道路啦、吊车啦咁，咁一啲巨浪咧又会损毁啲码头嘅设施。
0: 系，而家啲浪咧真系大得好紧要，同埋咧同以前嚟讲，你谂下，而家我哋海面咁样涌浪，以至咁多嘅台风系咪、或者巨风啦，而家喺第二啲地方。
1: 系啊，咁仲有啊，即系嗱，除咗影响个码头海运嘅中断啊延期之外咧，其实咧货物损坏嘅风险都高咗。2025年啦，海运天气令到货物损坏嘅风险系升咗两成。点解咧？第一，巨浪啦，会渗水啦，啲柜会渗水啦，可能。咁然之后咧，恶劣嘅海况咧，令到个船咧浪嚟浪去咧，货物会移位啦，会损坏啦。咁然之后仲有湿度嘅增加咧，会令到啲嘅物品容易腐烂变坏啦。
0: 系
1: 系啦，咁而因为呢一啲嘅即系好多呢啲不确定嘅因素啊风险咧，令到保险嘅索偿咧亦都随之而上升。
0: 因为我见过喺啲视频咧嘅平台咧，见到有啲响远洋嘅货柜轮船咧。当然唔知系几时拍噶啦，佢哋可以喺一个大浪咧，系成棚嗰啲货柜跌晒落海嘅。
1: 系啊，真啊，
0: 即系当然人哋都有啲方法系令到佢即系漂洋过海系安全，但系谂下呢啲事件都会发生。其实污染系一件事啦，货物损失、经济上损失系另一件事啦。可能導致人命都有構成危險，
1: 真啊真啊，
0: 都係第三件事。
1: 係啊，今年2026年嘅呢一個嘅七月份咧，就見到，咦，原來喺萊茵河咧有干旱，但其實舊年咧巴拿馬運河咧都係有干旱嘅情況咧，亦都係國際新聞嚟嘅。嗱，巴拿馬運河係一條非常之重要嘅運河，咁佢點重要法咧？佢係連接咗大西洋。同太平洋嘅，佢系全球最重要嘅海上贸易通道之一。
0: 细个已经听了。
1: 系啦，咁其实咧，因为有佢啊，呢个系一个呢条运河系人工建造嘅，因为有佢咧，就变咗可以缩短啲跨洋嘅航行时间，就唔使咧啲船咧就兜落南美洲嘅最南边，再兜翻上去。
0: 系。
1: 系啦。所以佢系咁重要，咁而喺2025年咧，巴拿馬運河咧就係出現干旱嘅情況。
0: 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就係因為厄爾尼諾嘅延長，就令到巴拿馬運河咧個巴拿馬運河咧就干旱，就降雨量鋭減。第一，第二就嗰區嘅降雨量咧係比歷史平均低咗七成，
1: 好誇張啊！
0: 加上就係湖水位咧就81英尺左右，是低于正常的87英尺的。
1: 那个是加通湖水位。
0: 是，这个是另一个湖水位。气候模式呢就将干旱延长到2025年，即是其实本身可能没有预计去到25的。都去到25了。最后就讲到2027年呢，如果没有重大的水运协调组织修订呢，这个国家的水政策呢
1: 都要加强啲限制，
0: 系啦，就要限制翻啲嘢，就要保障翻嗰个运河啦。
1: 系啊，咁而2025年嗰次干旱，咪话嗰个降雨量低咗七成嘅。咁其实因为佢嗰个嘅运河咧，即系水位低啊，咁佢咧 即係嗰個嘅航運呢，嗰個船嘅數目呢，每日呢本身平均應該係有34艘嘅貨船呢係會經過。咁就喺2025年嗰次嘅干旱期呢，減至每日只有18艘啫。咁然之後呢，嗰個嘅貨船嗰個嘅重量嘅限制又有要收緊啦，然之後整體嘅容量嗰個限制又係要收緊啦。咁嗰陣時呢，其實都會令到呢即係啲船呢嗰個嘅航運嘅成本增加，航運嘅日數亦都要增加嘅。例如嗰陣時佢干旱，所以有啲船公司呢需要兜路，就唔去巴拿馬運河啦，真係兜走啦。亞洲去美國東岸呢，佢就要經蘇伊士運河，咁要增加7日嘅航程，咁運費呢升2.5倍。咁如果要亞洲去美國墨西哥灣岸呢，咁就要兜落好望角，咁就會加10日嘅航程，至到38日先要運到啦。咁運費呢會升30%。
0: 喂，咁有個新啲嘅消息呢，就睇返天文台呢喺佢哋嘅網頁呢都有啲資訊要同大家分享，就話按照而家預測嘅路徑呢，紅霞會喺聽朝早即係7月26號啦，喺惠州至汕尾一帶登陸，喺本港東北100公里左右掠過，預料呢香港部分地區嘅風力咧會達烈風程度啊！天文台嗱，聽住啦，會視乎紅霞嘅登陸地點同香港嘅距離、烈風區大小以及本地風力嘅情況，評估是否需要喺今晚9點至到午夜12點之間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啊！嗱，呢句緊要啦，評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信号。大家要留意这个天气的情况，那究竟9点至12点发生什么事呢？那大家同埋呢，如果今晚有活动啊，咩去机场啊，或者去出去玩啊，外游朋友啊，特别要留意返你哋嘅我諗航空公司啦，或者係有关机管局嘅资讯。
1: 的确係啊，即係睇返嗱，其实依家好明确啦，佢讲到係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嘅地方掠过啦。咁但係其实呢，睇返中央气象台呢，呢一个红霞嘅暴风圈呢係有半径係50公里。亦都即係有啲問水啊！
0: 好，大家小心天氣嘅情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1:20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00至午夜12:00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国泰航空话受台风红霞影响，多班在周末出发的国泰航班已经被取消或者延误，建议旅客前往机场前查看航班的状况。国泰话现豁免更改机票和取消航班的手续费用，如果航班取消，国泰将自动为受影响旅客重新安排至下一班可提供座位的航班，亦鼓励所有受影响旅客前往自助订位管理服务自行重新安排旅程。粤车南下入境市区今日起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城市，运输署话已向近日出行人士发电邮，提醒他们密切留意最新风暴消息，包括电台、电视台、运输署网页和香港出行2流动应用程式的最新交通消息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有客亦可以参阅旅发局实用指南了解相关资讯。发言人又提醒，风暴期间天雨路滑，驾驶人士应该加倍小心驾驶和专注留意路面交通情况，和前车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同时预先计划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出行。三号强风信号在下午1:20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下午1: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 21.3 度、东经 116.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着其强风区和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00至午夜12:00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届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留意，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狂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指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热带气旋逐渐逼近啊，咁唔少嘅公共交通工具都受影响。咁以下咧，渡轮同埋街道服务咧系暂停嘅，热带停航嘅。咁就系由于热带气旋逐渐逼近啦，咁不少嘅渡轮同埋街道服务咧系即将系停航或者系已经停航噶啦。搭船嘅朋友记得留意尾班车开咗未。 另外呢，专线小巴 9A 北潭涌来往万宜水库东坝的小巴亦都是暂停服务。往东坝方向的尾班车开出时间是下午2:09。另外往北潭涌方向的小巴方向呢，它又将会在尾班车开出时间为下午3:00。乘搭专线小巴 9A 的朋友请你留意啦。另外高铁方面呢，香港西九龙站多条高速铁路列车车次呢是取消。有关详情的资料呢记得留意官方网站。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呢，就是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呢有交通意外未清理。现时呢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一带车多。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呢是有交通意外未清理的，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这一段是慢车，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一段是挤塞，龙尾去到红梅谷路。最后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大家记得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大气候，你我他。
4: 我們現在在哪
5: 裡？我們現在在何文田。
4: 搞什麼呢？我們跟這個土力工程署展開了一個導賞活動。
5: 我們就是看城市裡面的斜坡和護土牆，
4: 還有一個景點，甚至乎是今次這個很大的賣點和吸引力，就是這個無人機的機庫。因為 Jane 之前已經跟我說過幾次，他很想開
6: 了，很期待啊。
4: 想問你，
5: 當然了，聽說無人機不是我們平時見開的那些小小隻的，很大隻的，還有呢有很多不同的功能，不是只是拍張照那麼簡單的。
4: 咦，見到那邊呢啲聽眾們，我哋今次嘅團隊已經齊曬咁滯喎，過去咯，
6: 過去啦。
4: 首先咧，歡迎我哋大氣候嘅咁多聽眾們啦。我哋都應該成超過好幾個月咧，冇正式同大家喺户外見面噶啦。咁今日有一個咧，就係土力工程處聯成大氣候嘅呢個叫何文田斜坡研習徑暨呢個咧土木工程拓展處嘅無人機機庫參觀嘅，咁我估計咧，大約都用個零兩個鐘頭咧，就會喺何文田呢一區度咧逗留，同埋咧認識多啲咧關於斜坡啦，關於無人機庫嘅一啲資訊啦。咁喺呢度介紹啦，咁我就係大氣候嘅胡世傑啦。喺我身邊仲有兩位我嘅拍檔嘅，包括有
7: 係陳家俊 ，hello 阿 Jane，
4: 仲有
5: 鄭尚文 ，hello，
4: 係啦。咁而今日咧，其中嘅主角咧就係、是。土力工程處佢哋嘅副處長岑家華咧，就作為我哋今日嘅導賞嘅核心人物嚟嘅。咁首先我交個麥俾佢咧，同大家講下今日究竟我哋有啲咩行程，同有啲乜嘢咧可以大開眼界嘅。有請阿 Lawrence。
8: 好特別係我哋其實唔係去行山嘅，我就行呢度行咗20多年嘅啦。咁我翻工都翻咗20多年，每一日都咁樣喺何文田行。咁我哋行下都發覺啊，其實都有啲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喎。咁陣間我哋都係好似去參觀啲屋苑咁樣睇樓咁啦，不過就冇得上樓睇啦。咁啊，愛民村都好多年歷史㗎啦，都50年㗎啦。陣間我哋會沿途睇到一啲唔同類型嘅斜坡啦。陣間都有棵樹俾大家睇，唔知有冇留意過華家沙吹冧咗棵好大嘅樹？咁都係香港第一棵咧，可以冧咗之後咧自我復位咁樣又可以生翻啲葉出嚟嘅，咁陣間我哋會經過，可以睇下打下卡啦，都幾有感情，我成日都見到佢。咁之後去到我哋 office 嘅，其實好近嘅啫。咁我哋咧都會有個無人機嘅參觀，咁有一啲叫無人機庫啦。我上次聽佢哋講咧，哇，好似機場咁，其實唔係一個機場。
5: 我哋自己想象。
8: 其實是一個盒嚟嘅，好似一個生日蛋糕盒咁樣，打開咗就係一架飛機。咁希望沿途可以同大家講解一下啦，啲關於斜坡嘅小知識啊，或者落雨唔好行去邊啊，咁樣都可以嘅。
9: 係 ，Hello， 我叫 Danny 啦，我係土力工程處入邊其一個土力工程師嚟嘅。咁今日就去好開心同大家喺呢個何文田斜坡研習徑啦，分享一啲有關斜坡嘅小知識咁樣。
10: 咁咧大家見到呢度有個斜坡啦，咁其實咧呢個斜坡想同大家分享啲咩咧？其實大家去望呢個斜坡咧，其實見到個面上面咧有一啲一粒一粒凸咗出嚟嘅嘢嘅石屎咁樣嘅立方體嘅。咁其實咧。

0: 呢個泥釘咧，佢係一支一支嘅鋼筋嚟嘅，咁佢長度咧其實係可以過10米至20米啦，但其實咧佢嗰個設計咧係會視乎翻嗰個斜坡本身佢個位置啦。佢個斜度啦，佢個高度啦，而種種因素工程師計數而決定嘅。其實個泥釘就係當個斜坡可能佢想發生一啲，即係有機會發生一啲山泥傾瀉嘅時候啦，支泥釘會透過佢嘅一啲摩擦力啦，將一啲面層比較鬆脱嘅一啲泥土啦，將佢拉去一啲底層比較實淨啲嘅泥土入面嘅。咁佢唔一定要拉到去石頭石層入面嘅，其實泥土都得嘅。咁咧佢產生呢個拉力咧，其實就需要有一個有一啲反作用力俾翻佢嘅，咁大家可以想象下，我呢度有支泥釘喺度啦，咁如果我喺度，我呢只右手拉住佢咧，我呢度唔捉實嘅話咧，大家就會見到支泥釘就會俾我拉走咗啦，大家幻想有支泥釘喺度，但如果呢度捉實住咧，呢度捉實住咁樣拉咧，咁支鋼筋就可以產生到拉力啦，咁個泥釘頭咧就係、是、其實就係喺個斜坡表面咧去俾翻呢個反作用力佢，等佢可以固定翻個斜坡喺呢個位置度嘅。
1: 插少少水先，
2: 係。
1: 在香港打了泥釘的斜坡呢，咁耐以嚟都冇發生過一啲大型啲嘅山泥傾瀉，但都想講打咗泥釘嘅斜坡呢，表面仍然有個機會呢甩啲泥出嚟嘅，咁所以喺長期穩定性呢，我哋係防止緊一啲比較大型嘅山泥傾瀉用緊泥釘，不過呢個面呢同啲泥釘係無關嘅，佢仍然都會因為個面嘅沖刷呢而造成一啲損毀嘅。
2: 我哋不如繼續行住先。
0: 這個 checkpoint 就是想跟大家講剛剛所講的一些斜坡的護面，剛剛有跟大家分享過，其實斜坡呢就是冧山泥傾瀉多數都是落雨的時候發生，其實為什麼呢，就是因為落雨呢那些雨水滲透了去斜坡裡面的泥土呢，令到地下水位上升，地下水位上升呢其實就會令到泥土的強度減低了，就容易發生山泥傾瀉的。換言之呢，如果我們有方法可以減少或者避免一些雨水滲透去斜坡的泥土表面入面咧，其實可以減低山泥傾瀉發生嗰個機會嘅。咁而斜坡護面咧就係呢個做法啦。咁我哋其實一般做一啲鞏固斜坡咧，即係無論用泥釘啦，或者用其他方案咧，我哋一般都會去俾一個護面佢嘅。咁大家眼前望到咧，我哋望上面啲嗰個斜坡咧，首先會同大家去介紹呢個砌石式嘅一個護面嘅。咁大家見到咧，有嗰個好似砌石石磚咁嘅樣咧，其實係其中一種我哋叫做硬性護面啦。斜坡護面咧主要有分為兩種嘅，一種咧就係硬性護面，另外一種咧就係直坯護面。前一個 checkpoint 大家見到嗰只咧叫做直坯護面，這個咧就係硬性護面啦。咁硬性護面咧喺以前嘅時候咧，多啲就會用一啲灰泥或者混凝土就咁噴喺個表面度啦。咁現在咧，我哋做一啲鞏固工程嘅時候咧，有時候我哋想嗰個斜坡睇落再美觀少少啦，咁我哋就會用呢種砌石式嘅呢個護面啦，其實就係擺喺個斜坡上面咧，就做咗呢啲好似石磚咁樣嘅樣啦。咁啊，當落雨嘅時候咧，啲雨水咧就可以沿住個斜坡表面咧，咁佢就流到去下面嘅一啲雨水，我哋做咗一啲雨水收集嘅渠啦，咁就減少一啲斜坡由個表面滲透去泥土。令到山泥傾瀉容易發生啦。
1: 政策上啦，都希望綠化嘅，因為都市民都希望啲環境會好啲。咁所以可以種到草嘅地方咧，我哋都會種嘅。咁但係種草有幾個要點條件啦，佢係咪泥面啦，佢係咪好企啦，佢有冇水啦？好多時候我哋想種草，但係出唔到草咧，係仲核突過我哋做其他嘢。咁所以種到。好嘅，生得靚嘅，我哋會繼續保養啦。好多時候有啲位置種嚟種去都唔出草咧，咁我哋就不如索性用翻一個硬嘅護面去取代，因為唔出草嘅直坯護面冇直坯咧，係好容易俾雨水侵蝕嘅，因為冇嘢頂啊嘛。係啊，咁所以佢反而會製造問題。咁我哋就唯有砌翻啲石面。其實砌石就已經相對靚啲噶啦。呢度因為呢度咧對面係民居，大家日日望住。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希望用翻啲靚啲嘅。咁你好多時見到行山咧，通常都係噴漿嘅。咁因為你唔會企喺度觀賞噶嘛。咁我哋就唔會砌石比較貴。咁所以喺選擇護面都會有一個經濟同埋佢實用性嘅考慮咯。呢啲草唔太大問題嘅，有時都有啲人會覺得靚啲添。咁我哋都會適當地修剪咯。
3: 咁佢係咪一開始呢就好似 Lawrence 係咪一開始好似頭先我哋嗰個斜坡有啲網咁樣㗎，即係如果種草嗰個位置咁樣
1: 嗰個網呢係我

0: 呢啲泥跌出嚟，就會跌落馬路。咁所以我哋喺有兩種網嘅，可能呢個位唔夠近，陣間會近啲。有個設施網，亦都裏面有個我哋叫做土積部 geotextile 咁樣咯，土積部網咯。咁佢有唔同嘅功能嘅，因為我就算撒咗草種咧，冇嘢保護住咧，佢都會甩啦，會俾雀仔擔啦。咁所以我哋有啲可降解嘅積布，有啲不可降解嘅積布嘅，咁好睇情況去唔同情況下運用咯。可降解嗰啲曬曬下就會消失噶啦，會唔見咗噶，因為佢啲草生咗出嚟。咁通常嗰啲就白色嘅，如果你見到好開頭，通常整咗啲新嘅斜坡，有浸白色嘅網鋪住咧，其實就係一啲可降解嘅網嘅，等下邊啲草可以生長。生長完嗰個網，因為日曬，佢就會降解噶啦，降解完就會消失啦。但如果是要做保護的，通常都是綠色的，但是很多時候青渠呢，是可以看看這邊
1: 的，
0: 行前面都可以的，一些清潔工人呢就要在這裡清渠的，通常頂渠是最重要的，因為頂渠如果塞呢，它就會湧到下面，它就會沖斜坡了，所以路邊的渠如果塞了呢，其實它就只會湧了水出馬路而已，就未必會影響斜坡安全咯。所以我們比較著重的反而是斜坡啦，或者擋土牆頂嘅呢啲去水道咯。咁但係呢啲通常咧就最容易疏忽咗嘅，因為你要行，唔係喺呢度你就可以行出去啊。如果係普通一個二十幾三十米嘅斜坡，要啲工人喺個坡底開始行咧，其實係辛苦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用某啲新啲嘅科技咧，幫我哋檢查到渠頂嘅。頭先我哋晏晝講嘅無人機咧，就係其中一個方法。以前就在下面影相嘅啫，好難睇。我要檢查咧，我都要自己爬上去。而家有咗無人機咧，我哋可以喺高空拍攝。基本上我哋如果有無人機定軌或者可以周圍巡咧，我哋可以睇到，然之後通知到相關部門。其實係同一個斜坡嚟㗎，啱啱轉咗彎，但係分別在於佢影響緊嘅嘢係不一樣，係咪？對於學校嚟講，如果你係校長，你想去唔好成日甩啲嘢落嚟，唔好成日要維修保養，唔好影響學校運作，係咪緊要過佢綠油油？係咪？但係呢邊又唔係喎，呢邊冇乜所謂啦，即係咁講啦，真係跌粒石仔，我搵啲人除下草，都唔會影響到學校運作。呢度某程度上我做任何嘢呢，下面都要封㗎啦。咁其實會影響到學校整體運作，嗰邊係球場嚟㗎。咁如果你話球場嗰度啊，突然之間我要維修，咁你唔想打波，咁其實都幾影響學校。咁所以我哋通常你見到好多學校嘅背脊咧，都唔靚嘅，就係湖面嚟嘅。
2: 又等明天，明天再見。

0: 通常我哋喺个山度又要起路又要起楼咧，好多时就会制造咗好多斜坡出嚟嘅。所以点解香港有成60000个斜坡咧？就是、因为我哋不断喺个山度又开山又填泥咁样。问下大家啦，如果落大雨，你会行？你会行边条路啊？
1: 梗
2: 系
1: 行远呢边啦，
2: 远离斜坡嗰边咯，
0: 远离斜坡嗰边。边个觉得其实行里边啊？冇啦，呢度咧
3: 近呢边，
0: 近呢边。你俾我都唔会行呢边咯。咁所以咧，记住啦，我哋嘅远离斜坡就系你越远就越好。
1: 有咁远得咁远，
0: 有咁远得咁远。咁通常啊，要又远到几远啊？唔一定准确啊，但系通常我就系个斜坡有几高。你就行離開去幾遠咯？
1: 哦，
0: 通常啊，好通常啊，我哋叫一個 H， 即
4: 係
0: 一個 height， 佢跌出嚟咧就會，即係譬如去沙灘堆泥衫，
4: 即係當佢板落嚟，
0: 佢跌落去，通常跌下就停噶啦嘛。咁通常大概都會係一個高度嘅距離，但係當然好睇係咩啦。佢一啲好鬆散嘅泥，可能衝得更遠啦。佢泥石流嘅兩公里都試過，2008年喺大嶼山流得最远嘅泥石流超过两公里，
4: 系咪青屿干线嗰次啊？
0: 青屿干线嗰次一公里，去到大澳，大澳二澳啊，嗰度叫做。
4: 好啦，两位拍档，其实咧我哋用咗两个钟时间咧，就叫做行匀咗何文田一啲我哋平时少去嘅地方。哦，有啲意外咧，就系话啊，瑞文原本话何文田都系你留低好多嘅
1: 足迹，
4: 足迹汗毛喺度啦，但系。正話聽你講，你好似有啲陌生感，點解咧？
1: 因為其實喺何文田區呢一度咧，好大嘅變化啦，即係好多發展啦，有啲嘅新屋苑啦咁。咁當然同啲舊屋苑又並存咧。而我覺得最困難嗰樣嘢咧就係，有新屋苑要起，即係要包括要做一啲嘅工程啦，削平啲山啦，開條路出嚟啦，然之後咁多出嚟嘅泥土要點樣樣咧，又要做一啲嘅平整，所以個地貌咧係唔同咗嘅。兼且咧就係有一啲嘅即係舊嘅屋村喺度咧，其實我喺成個道上入邊咧，有啲包括涉及舊屋村嘅一啲嘅山坡咧，又有啲嘅新嘅方法咧嚟令到嗰個嘅斜坡啊、擋土牆可以鞏固到，得嚟仲要咧係美觀嘅。哇！你話呢、這個即係新舊嘅融合啦，又要整到佢好自然啦，我覺得係自己都好開眼界。
4: 但係似乎今次難唔到阿 Jan 係嘛？
5: 又唔係難到，其實好多啲技術咧，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平時我哋行過啲護土牆咧，係完全唔會留意。但係今日經過 Lawrence 啊土力工程處嘅同事嘅介紹嘅時候咧，先至發現好多細節位咧，其實我哋日常咧係忽略嘅。
4: 甚至乎一個斜坡去面向學校，定面向一個公眾地方，一個空曠嘅地方嘅話，馬路咧，其實佢所要面對或者要安排呢個斜坡嗰個點樣展現出嚟咧，其實呢個位。已經很大分別，
1: 是原來是一個學問點知啊？藝術添啊，直頭係。
5: 所以大家以後經過護土牆咧，只要細心啲去回想睇翻我聽我哋嘅內容咧，你就會發現原來咁精彩嘅喎。
4: 點稱呼你啊？
6: 我叫 Gary 啊，你好。
4: 係今日呢個導賞團有啲咩感覺咧？
6: 哦，因為我中意行山嘅，平時經過好多唔同山路啊，或者引水道路、馬路都見好多唔同類型嘅斜坡，咁一直都唔係好知啊唔同斜坡有咩分別。咁今日呢個團去何文田呢、這個其實鬧市嘅一個小山區度，其實喺政府嘅啲人員嘅介紹之下，都了解到好多唔同斜坡嘅特色啦，即係泥釘啊。哦，原來呢啲凸起嘅釘入面原來係咁嘅用途嘅。咁就例如鋪面啦，嗱鋪面都有唔同嘅情況，有唔同嘅鋪面，我都覺得哦，原來呢啲嘢係背後都有一套道理嘅。咁都知道咗好多嘢。咁亦同埋去咗入面都了解咗唔同無人機啦，用而家用無人機去偵測一啲例如山泥傾瀉嘅情況，我都覺得咦，原來政府都用緊啲咁先進嘅方法去做到。呢樣嘢喎，咁我都希望未來越做越好啦。
4: 咁有一樣最深刻俾你去介紹俾其他聽眾或者佢嘅觀眾睇到嘅時候，你會介紹邊一樣？
6: 頭先嗰個無人機啦，咁而家土木工程拓展處咧就安排咗好多無人機喺唔同嘅區域啦，有需要嘅話可以即時升空。咁如果啱覆蓋唔到點算咧？咁其實嗰啲機有個機盒嘅，就可以載喺一啲車嘅車尾後面咧，咁就可以隨時去到邊度升都得啦。咁啱啱參觀都見到一個咁嘅機盒喺架車後面，咁都大開眼界啊！
4: 称呼你啊！
0: 我姓杨，
4: 系，
7: 我系杨太，
1: 杨太，
7: 系、
1: okay, ，
4: 喂，杨生杨太，今日呢个团咧有啲咩嘅感觉咧？睇咗成两个几钟头咯，行过啦，睇无人机又睇过啦，有啲咩感觉？
2: 感覺到即係資訊好珍貴啦，因為平時咧好少接觸呢啲嘅。
1: 嗯。
2: 咁所以因為當時就覺得啊，呢、這個呢一土木工程處或者你鄉電台搞呢啲咧，覺得哇嚟呢啲睇咧未試過。係。咁啊，增進咗自己嘅知識啊，各樣嘢咯。
1: 嗯。
2: 啊，所以嚟睇咯。
1: 係。咁其實咧，今日呢一個嘅行程咧，見到好多唔同嘅即係護土牆啊，或者係斜坡嘅收葺嘅方法咧，有冇話邊個特別印象深刻啲咧？
3: 哦，我覺得頭先佢嘅嗰呢條線都得意啊，呢條線都係 O K 嘅。係啊，我覺得其實但係咧呢種多啲推廣就更加好啦，多搞一啲多啲團，我相信對好多廣大市民咧係得益嘅。
4: 平時行山咧，經過啲斜坡，自己有冇都望下㗎？定係都去走過手就算？
2: 其實有望下嘅，但係印象唔深。咁經過呢次之後咧，我咪話咯，其實以前行過山嘅都望一望嘅啫，啲斜坡啊。咁但係依家睇過，原來其中入邊有好多奧秘喺度。咁所以依家睇過，先至加深印象，學咗好多嘢。係啊，呢個就我想嚟嘅，
3: 係
2: 啦，攞到好多資訊啊。咁一但係再行過咧，就真係清楚好多啦。哇，原來係咁樣嘅。
3: 可以話俾人聽添，
1: 教埋其他人，教埋啲咩？仲有啊，今次另外一個亮點咧，就係無人機啊，嗰個嘅即係偵測啲斜坡啦，同埋個機庫啦，覺得點樣樣咧又？
3: 我覺得佢都幾神奇嘅，但係咧大家可能都唔知咯。如果知道原來即係可以提早做啊、提前做啊，咁同埋幫到好多人，我相信幫到好多人咯。因為頭先雖然佢話嗰個司機可以去到啫，個司機都要冒險去到嘅喎，咁其實都係好，即係呢份職業都好神圣咯。我覺得啲人都係好共鳴嘅，即係唔係為咗自己嘅，即係第一時間去到呢啲全部都係危險嘅地方。

好，先介绍一齐大家先啦。出边咧三号风球咧就生效嘅，咁啊天文台都话啦，会睇下情况咧，视乎今晚系咪需要喺九点至夜晚十二点之间咧改发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嘅。今日嘅大气候就到此为止啦，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一点二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登陆地点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到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因应台风红霞靠近本港，渠务署前日召开应对恶劣天气紧急会议，识别有机会出现较严重水浸的地区，作出针对性部署。渠务署话，已经在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可拆式挡水板，为大澳、鲤鱼门、屯门、加和里、沙头角市等地居民提供沙包，完成巡查和清理全港約240个容易因为淤塞而水浸的地点，在较高水浸风险的位置，包括北区坪斜、石湖围、粉锦公路、龙翔道近黄大仙港铁站、漆咸道南、高升街、干诺道西等，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到附近位置候命。渠务署话，有需要会启动紧急控制中心，迅速增派人手和紧急应变队伍，及时清理淤塞渠道。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话，相信今晚至到明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到影响，估计下午航空公司会陆续通知旅客航班的情况。他说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如果今晚或者明天出行，最好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才到机场，其他应对的措施亦正开始准备。他又说明早会交代实际航班受影响的数目和大概时段。而国泰航空说，受红霞影响，多班在周末出发的国泰航班已经被取消或者延误，建议旅客前往机场之前查看航班的状况。国泰说，现豁免更改机票和取消航班的手续费用，如果航班取消，国泰会自动为受影响旅客重新安排下一班可提供座位的航班，亦鼓励所有受影响旅客前往自助订位管理服务，自行重新安排旅程。运输署话，受三号强风信号影响，来往北潭涌至到万宜水库东坝的新界专线小巴9A 号线将会暂停服务，往东坝方向尾班车下午2点45分开出，而往北潭涌的尾班车是下午3点，呼吁乘客注意安全及早离开。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下午两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6.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着其强风区及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届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狂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稍后雨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同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熱帶氣旋影響咧，咁不少嘅公共交通工具都係受影響嘅。咁先講九巴方面 ，HK 1同埋 HK 2號線咧尾班車將會喺下晝3:30開出。而小巴方面咧，九 A 號線即係北潭涌來往萬宜水庫東坝咧，亦都將會暫停服務。去東坝方向尾班車開出時間係下晝2:40。而往北潭涌方向的尾班车开出时间是下午3:00。渡轮方面，现时不少的渡轮和街道服务是已经停航或者是将会停航，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尾班船开出的时间。意外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住女童军总会有交通意外的，清了场了，现在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康庄道桥底。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女童军对开曾经有意外的，清了场了，现在车龙有待消散。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交通意外未清理，现时一带都还是车多的。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的交通意外是未清理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新城市广场方向近住车公庙路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隔田村。最后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滑，大家记得小心和保持忍让。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七月二十五号，我上个星期呢，因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我讲到好详细嘅最近中共公布嘅俾全世界嘅资料。我亦都知道，因为好多人呢未必会咁注意呢个问题，所以呢我喺上个礼拜呢将佢哋嘅公布呢好详细咁讲出嚟。从呢个公布里面，我哋深深地体会到点解我哋中国能够喺过去七八十年到最近呢40几年创造咗呢两大奇迹。一个奇迹就係我哋嘅经济发展追上咗世界最先进嘅美国，同美国呢而家并排啦，所谓呢 G2 啦，虽然我哋唔承认呢个讲法。另一方面呢，我哋係整个社会安定繁荣，所以係达到我哋嘅歌唱祖国嗰首歌里面所讲嘅我哋嘅繁荣富强。呢个繁荣富强係完全同中共在整个中华民族里面生根是有关的。咁我想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主席的建党105周年的讲话里面呢，我自己将它拆开一些这样的看法。首先我们看到中共呢是在斗争中发展出来的。中共是一个不怕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无论在不同时代敌人有几强大，远嘅50年到53年嘅朝鲜战争嘅斗争，中共呢係从呢一次又一次嘅斗争里面呢发展咗自己嘅组织，发展咗自己嘅精气神，发展咗自己嘅战斗意志，而扩大咗自己嘅呢个系统嘅。咁呢个呢，中共係一个不怕斗争嘅政党，所以美国越多压迫，越多挑衅，在亚洲越搞得嘢多嚟呢，无理地去压迫中国呢，只有让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发展得更快，军事方面发展得更快。美国对中国的挑衅和施压，使到中国呢更加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最近我们两隻的战舰来香港访问，招呼了14000多名的香港的青少年和其他的家长上去战舰参观。我看到这些青少年感觉到为自己国家强大而高兴，我觉得这个是好的，让我们的香港市民，让全国人民呢能加强呢国防意识、国安意识是非常重要。尤其是香港，我很相信除非不发生事，发生中美之间、日中日之间巨大的这个对峙的战争的话呢，香港是一定会是一个对象来的。所以你看看上次世界大战，日本所占领的就是我们沿海所有的大城市，基本上占晒，一直占到去呢广州这一带。所以呢，加强国防的意识，加强国家安全观念呢是必定要的，不是说太多，而是呢永在路上。因为我们的执政党就是一个非常有警惕、有底线思维、有红线界线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领导着14亿的人民，就是发展自己、保护自己，都是历史经验来的。我们中国古代的宋朝经济发展得很好，但军事发展得不好，结果我们一样是屈辱。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经济要发展，军事要发展，我们的发展现在还是用很谦卑的讲法，我们说只是为相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步伐来扩大。既然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组织、经济体系，我们的军事当然也都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系来保护自己，更加不要说美日 不断咁挑衅，不断喺中国侧边搞各种各样嘅演习嚟挑衅中国，我哋系不得不回敬佢嘅。所以咧，我觉得我哋中国人就有一句说话：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对我敬一尺，我就敬你一丈。嗱，呢个系中国咧嘅一啲原则，亦都系我哋嘅从春秋战国时代嘅墨攻嘅原则。墨攻系咩咧？即系话用自己嘅高超嘅技术话俾对方听，你唔好招惹我。如果你招惹我，你未必好收场，使到咧尽量咧止窝于武。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中国嘅各种军事力量嘅发展就系为咗和平，为咗保卫自己嘅国家。嗱，呢个亦都系咧中共嘅传统。呢105年嚟咧，可以讲话佢喺斗争中成长嘅。无论是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朝鲜战争，更加唔好讲啲少少嘅珍宝岛战争啊、中越反击战啊、中印边境嘅呢个自卫反击战啊，呢啲咧系小意思，系嘛？几场嘅巨大嘅战争就发展咗我哋中国嘅力量，发展咗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系由人民解放军嘅呢个衍生出去嘅。都是呢中国人民的保卫自己的武装。咁呢个呢第一个希望大家能够明白㗎。第二呢，中共呢个组织呢，喺好多时候你会睇到好多将军啊，好多咩军委主席又落咗嚟啊，咁有人就从负面讲，我係从正面嚟讲，呢个正好睇到中共系一个非常自律嘅一个执政党。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1: 中共对自己是非常之自律。我讲的中共是指一亿零二百万的党员的这个大中共，不是讲某个阶层的人数的组织。在整个这么多人里面，中共持的态度就是要严于自律，要呢刀口向内，要刮骨疗伤，要这样来对待自己，不要姑息。因为苏联的失败的教训就是对自己的党、对自己的军队不加以肃贪防腐，不加以组织纪律、政治思想教育的纪律、责任的教育、使命的教育，没有做这些事。所以呢，苏联即管是几百万的红军，都在一阵间一晚十二月几，即是1999几年的一场式就结束了他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所以从摩尔巴奇夫到叶利钦这些领袖一走错路，整个强大的苏联就瓦解了。所以强大不是只是讲物质和各种表象上的强大，最重要是精神、意志、组织的强大，这个很重要。中共第三个特点，我觉得它是非常强调自己的使命、信仰、为民服务，强调人民就是江山，守住人民就是守住江山，以人民的利益就是中共的整个管治的目标。这一种呢就是呢中华文化的特色来的。在中共以人民利益为依归这个讲法里面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有一年呢，习近平访问罗马，罗马方面是放在一个中间的位置，那个位置后面就是 Caesar， 就是罗马的 Caesar。 人家记者就问他，你这么大权力，你怎样看你自己呢？他说，我以忘我之心，以人民利益为依归，成功不求在我，就是要领导好中国人民。咁我觉得呢，呢、这个就係呢中华文明嘅一种好典型嘅论述。正如林则徐讲，久利国家生死与喜恩祸福被摧之，即係以人民利益为依归，唔计较任何个人嘅得失。中共另外一个特点呢，就係佢整个管治嘅科学性、持久性、计划性，佢嘅组织嘅严密性。由于他的很持久、很持续性、很有韧性的领导，结果呢，我们追赶了西方世界几百年，我们成为世界大家都看到繁荣、富强、美丽的国家。你去上海，去任何中国的任何一个开放一线城市都看到。所以中国政府说不需要讲多少，让事实说话。所以中国最近开放签证俾世界各国人民嚟中国，我觉得呢个呢係一个非常之好嘅做法，唔需要多讲，请你嚟睇啦。咁今日我哋係有目共睹嘅世界第二大嘅经济体，我哋係世界一二嘅军事力量，我哋嘅最大嘅工业生产力，我哋嘅文化教育嘅整个系统嘅发展，都係睇到呢我哋国家在世界来讲是很强大，而又呢充满着一个科学的严密的一个组织。我们中国成为全球的物质生活的供应者，我们推动着全球经济建设，我们是世界的引擎。只要中国这个引擎不停下来，世界就继续向前行，无论产生多少混乱，这个伟大的创造啊，这个这么速度，这个这么规模，亦都是呢世界的奇迹。所以现在的经济学家都在处研究着为什么会有这个世界的奇迹，亦都开始很多经济学家、很多政治家开始冷静一点、客观一点来观察、来分析为什么中共可以创造这两大奇迹。而这些奇迹是用事实来说话的，不是说讲，不是只是给数字你， 请你睇下我哋嘅呢个各个城市嘅建设，北京、上海、天津，我哋嘅所有嘅一二线嘅城市嘅建设，睇下我哋嘅深圳，用几十年嘅时间，从一个小乡村变成今日将近3000万人嘅一个世界级嘅大城市，呢啲都系发生喺呢几十年，呢个奇迹系有目共睹嘅。我希望所有嘅对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怀有成见嘅人，或者无论你系朋友，亦系敌人，亦系话咧第三者观察，请客观啲睇到呢个有目共睹嘅事实。另外，中国共产党我仲睇到佢一个特点咧，就系佢系立志啊，要带领全球人民以联合国为基础，以规则为基础嘅全球治理，强调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呢一个咁嘅讲法。嗱，各位，王毅外长喺联合国提出个治理嘅全球嘅一啲哲理嘅讲法。嗱，请大家注意，我哋唔系话我哋嘅方法叫你跟我哋，我哋只系提出个治理方向。个治理方向就系人类融和一体，以和为贵，共同发展整个中国嘅世界，同埋咧甚至衍生到去地球以外。嗱，呢啲咁嘅胸襟，呢啲咁嘅眼界，就唔系一般地球上其他嘅政党会表现出嚟嘅。无论你美国嘅民主党、共和党、英国工党、保守党，你都会见到佢哋嚟嚟去去就系好少范围里边嘅一啲嘅概念嘅演绎同埋执行，而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嘅整个14亿嘅中国人民咧，系提出一个咧面向宇宙、面向全球、面向全球人类共治嘅一种咁嘅气派。所以我哋嘅丝绸之路嘅海陆两个丝绸之路嘅发展，我哋对全球嘅呢个治理嘅建议，都系立足于全球人民共享佢嘅利益同埋发展。咁所有呢啲咧，都系睇到咧中国执政党嘅气派，同埋咧佢唔系一个好小家嘅一个政党，而系一个咧大家嘅。即是向住全球嘅一个大方向嘅一个政党。嗱，呢一个咧，有啲人就会话啊，中共嘅野心，我认为呢个系中共对世界人民嘅责任嘅雄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的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到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计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和8号信号生效时候，重铁以及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小时后暂停。如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的列车、轻铁以及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情况下暂停。港铁又说，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以及轻铁会暂停服务，而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届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有连接商场的车站，俾乘客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都会尽量维持开放。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大到旧大湾区9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易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扩大安排下近期的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六成来自新增的5个城市。他说，当局期望明年第一季争取将措施再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推动大湾区发展。有来自新增城市的旅客说，粤车南下令他们可以更深入了解香港和消费。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下午两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290公里，即在北纬 21.4 度、东经 116.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着它的强风区以及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到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届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是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酷热，狂风骤雨逐渐增多，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及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四点半。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的交通意外就终于清理了，但是一带都是车龙有待消散的。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那条支路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但是一带都还是车多。 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安定村。另外受到熱帶氣旋影響，不少的公共交通工具都是受影響的。先講九巴，現時 HK1 和 HK2 號線尾班車將會在下午3點半開出。而小巴方面，受到3號強風信號影響，新界專線小巴 9A 即是北潭涌來往萬宜水庫東坝會暫停服務，去東坝方向尾班車開出時間是下午2點40分，去北潭涌方向尾班車開出時間是下午3點。高鐵方面，由於天氣情況惡劣，現時香港西九龍站多條高速鐵路列車車次取消，有關的詳情資料請留意官方網站。渡輪方面，不少的渡輪服務是陸續或者是已經停航的了，搭船的朋友記得留意尾班船開出的時間。最後提提大家，3號強風信號仍然生效，天雨路滑，記得小心駕駛。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2: 大家听完新闻，最近香港因为105周年的纪念和七一的特区政府重叠，很多世界各国的舆论，包括纽约时报啊，很多报纸呢都在说呢，中共在香港是不是会开始走上台前呢？我觉得呢，我们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一是根据中国的宪法，中国宪法讲明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咁我哋依宪嚟喺香港施政，因此咧呢个问题其实系唔系一个需要讨论嘅问题。但系因为喺过去回归嘅时候咧，种种嘅历史原因，中共喺香港咧就系好低调，好唔浮出嚟嘅。但系随住时间嘅过去，随住咧环境嘅变化，随住好多好多人呢已经呢认识咗中共，了解咗中国。因此呢，中国共产党喺香港逐步会俾人知得更多，认识得更多呢，係好正常嘅事。而家我哋睇中国共产党喺香港嘅所有嘅宣讲都係公开嘅。有大量嘅印刷品喺电脑上面，喺网络上面，喺各种官媒上面都是公开的，只不过没有一个大的动作告诉你们中共在香港。讲到中共在香港，其实就已经很多年，理论上香港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有参加中共建党的建设，那应该是追溯到1921年，但是在公开讲的多数都是从1925年省港大罢工开始。所以去年呢，就是中共在香港正式活动的100周年，即是2025年的时候是100周年，在香港存在活动，领导跟香港各种社会改革和进步的100周年。所以我觉得无需去神秘化这个问题，这些都是慢慢慢慢大家就会看到的。所以在我自己来讲，觉得在香港已经成有我自己认识国家、认识祖国、了解中共，亦都已经有60-70年的时间。所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自己的一个香港人，在香港受教育、受香港社会的影响，我受中华民国政府的国民教育，我亦都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课程的教育，我亦都在香港会接受了英国政府的各种的影响，在这样的一个老香港，我观察到即是整个中共的一些我的看法。第一，我觉得这个组织呢是用文化、历史、哲理来带动的组织。基本上可以讲话，如果用刘少奇的《共产党员的修养》里面讲，是一个君子的组织。君子的组织，你如果看下孔子《论语》里面谈到君子的问题，君子就是呢行仁义，執行仁义的。嗱，執行仁义的嘢，行为的人就是君子。中国这种教训从几千年前的老祖宗一路影响到所有的中国人民。所以最近有一套电影讲到这个阿嫲，我们潮州人叫做阿嫲啦，阿嫲的情书，这个电影我们看到呢，里面就是讲仁和义。仁义，他们不是读书人，他们又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渗透住中华文明里面的仁义，这个是很重要的。即仁义是整个渗透在我们14亿中国人里面，家家户户都有不约而同的价值观在里面。

就去读书。咁是我哋嘅读书嘅时间咧系好早，但系我哋系以启蒙之学、蒙学嚟开始嘅，三字经嚟开始嘅，拜孔子嚟开始嘅。嗱，咁呢啲咧就系我哋中华文明嘅灌输喺中国人民里边，而中国人民里边嘅相当部分有觉醒嘅精英分子，无论佢系科学家、工程师，或者系男嘅、女嘅医生职业，系揸车嘅、耕田嘅等等，所有呢啲人都系中国人民。呢啲中国人民所组成嘅中国共产党，亦都充满着中华文明嘅特质。所以刘少奇写嘅《中国共产党人的修养》咧，佢系叫《论共产党人的修养》呢本书咧，就系强调咧中国共产党员要系君子。嗱，咁呢都系儒家嘅思想。所以后来当然刘少奇呢本书同埋佢嘅理论咧，系受到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嘅批评，话佢咧太强调孔子嘅嘢啦。咁呢个咧就睇到中共喺当时刘少奇希望佢系一个君子党。

0: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2: 中国共产党，我在观察里面，他第二个我很鲜明感觉到，就处处以人民的目标作为谈论信仰的中心。直到最近就开始将人民扩大到全人类、全世界。这个也是其他政党

所冇嘅。第三咧，我又睇到呢个执政党咧，佢系真系非常之咧唔怕外国嘅压力嘅。从呢个禁运，我自己喺香港睇到禁运，我哋嘅红棉花、红药水啊，冚唪唥都禁，抗生素全部都禁，而中国越禁就越自力更生。於是我哋嘅两弹一星，我哋嘅潜水核潜艇，我哋嘅所有嘢就喺禁里面呢，我哋自己斗出嚟。咁呢个呢係一个好大嘅特点。而呢个咁嘅斗争里面呢，就睇到整个中国嘅中共嘅组织呢，係一个不怕牺牲嘅中国嘅组织。喺美国大力咁禁嘅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佢嘅党员、佢嘅工作人员进行科学技术、工业技术上嘅抗击嘅时候，好多都存在着斗争嘅环境，因此需要高度保密。而嗰啲保密嘅情况底下嘅参与呢啲工作嘅科学家、工程师，佢哋都系咧作出咗佢屋企人、夫妇、兄弟姊妹之间完全被隔开，为咗保密而造成咗嘅好多嘅牺牲。而佢哋系喺极度物质缺乏情况底下，将所有一点一滴嘅资源都奉献俾佢所研究嘅一个对象。所以往往你会睇到话，中国用好平好低嘅价格就能够做出同样美国咁样嘅效能嘅嘢。当然嗰啲奢侈嘅装饰我哋少，但係我哋呢所有嘅效能都一样，而呢我哋嘅成本係非常之低嘅。原因就係呢呢个咁嘅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勤俭朴素、艰苦奋斗嘅精神，呢种献身精神。咁呢个呢係我见到嘅呢几十年见到嘅特点。所以自细喺香港睇到刘胡兰啊，睇到焦裕禄啊，睇到呢雷锋啊，咁都係强调呢基层嘅党员点样去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作出牺牲，做好佢嘅事业。焦裕禄就係最基层嘅一个党委书记，点样做好佢自己乡下，解决防风沙嘅问题。雷锋就係一个普通嘅解放军嘅汽车兵，佢点样每日去强调为人民服务，就好似我哋喺香港讲呢个童军日行一善，雷锋呢就係强调自己每日都要行善事为人民而服务。咁呢啲呢都係中共所强调并且呢係标榜嘅嘢。所以你见到最近建党105周年嘅时候，所有嘅英雄人物都係基层嘅，强调佢哋嘅基层性，强调佢喺基层嘅行医，强调佢喺基层嘅工作。呢啲都係呢中共呢个价值观嚟嘅。咁另外喺自己嘅观察里面呢，我哋睇到呢个组织呢係好严密，好严密，佢渗透喺全国每一个人群嘅组织里面，无论是党政军公司亦或係呢各种嘅街坊组织，只要有人群嘅地方就有中共嘅组织。上次2008年嘅呢个奥运会嘅时候，啲人睇到哇，点解中国北京咁井井有条嘅秩序，点解会咁呢？哇，发现好多大妈啊、老爷爷啊、退休嘅人士啊，带住个红臂章就嚟维持社会嘅秩序，使到整个呢08年嘅奥运会呢好顺畅咁召开。咁呢个呢都係中国一个好大嘅特点，每一个有人群嘅地方就有中共嘅组织。所以你如果上个礼拜有听我呢个节目，我谈到中共嘅最近公布嘅嗰个数字同埋情况呢，你就会知道中共喺中国人民、中国社会里面嘅渗透度、渗入度系几高，去到街坊邻里。但是请注意，呢啲组织就是去为人民服务的，去解决人民的生活的。好像这次表彰的人士里面呢，就有一个是善于解决街坊纠纷，为街坊排难纠纷，不要样样都走去打官司，不要样样都走去呢搞激烈的对抗，而是用调和来解决。那这个成为英雄人物，而这次呢是在105周年的时候呢是表彰给全国。咁呢种表彰即係话係中共嘅价值观，希望大家和谐啲，大家融和啲，有纠纷好正常，纠纷可以解决嘅。呢啲呢就係我哋嘅中共嘅
道德价值、行为价值的向基层人民的渗透力。咁另外我自己观察呢，中共喺我观察呢几十年呢，佢係以知识、文化、技术、科学嘅态度嚟评估每一个中共党员嘅能力。因此呢，佢非常强调中共党员嘅学习。咁呢个係一个学习型嘅组织。呢个组织因为不断学习，佢就係一个创新型嘅组织。因为创新，他就面向未来，所以他很快脆就带引中国人民去到一般老百姓没有想到的事，譬如像深海技术的发展，譬如像外太空的发展、外太空的移民，甚至呢抗击这个小流星对这个地球的撞击需要做的准备工作，这些都是因为呢他是一个创新的面向未来的。咁啊，另外在我自己观察这个组织呢，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之强调革新自省，所以强调了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强调了刘少奇的中共就是君子这种这样的态度，要用这种态度、这种尺寸来要求自己，要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叫三省吾身嘛，省身咧，即系话咧，要反省一下自己有冇做错咗，对嘅喺边度，错嘅喺边度。正因为呢一种不断反省嘅精神，先至能够喺过去嘅105年里边，无论佢曾经犯过咩错误，佢都能够自己矫正，刀口向内，自己咧刮骨疗伤，医好自己。呢、这个改革自己嘅精神咧，系中共一个特点。呢105年嚟，中共犯嘅错误系唔少嘅。从咧呢、这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面对共产国际嘅错误嘅领导所带嚟嘅影响，一直至到抗日战争，到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呢啲咧都系咧喺中共的参与里面都是犯了不少的错误。其中有些错误呢是很犀利的。譬如像长征的时候呢，第三支队伍呢，张国焘带的队伍呢是散了，并且呢这个投降了给蒋介石这边的。那就好多这些错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三反五反的过激的错误，这些呢中共都用一次又一次的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来指出自己的错误。包括指出自己的领袖的错误，好像对毛泽东提出他的三分的错误、七分的功劳，提出领袖是人，因此他会犯错，他不是神，这些都是很好的一种自省的精神。时间很快已经差不多到了，我想我这次讲到这里为止了，下次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和8号信号生效的时候，重铁和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个钟之后暂停。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港铁又说，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和轻铁会暂停服务，而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到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者有连接商场的车站，让乘客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都会尽量维持开放。因应台风红霞靠近本港，渠务署前日召开应对恶劣天气紧急会议，识别有机会出现较严重水浸的地区，作出针对性部署。渠务署话，已经在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可拆式挡水板，为大澳、鲤鱼门、屯门、嘉和里等地的居民提供沙包。完成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容易因为淤塞而水浸的地点，在较高水浸风险位置，包括北区坪斜、石湖围、粉锦公路、龙翔道近黄大仙港铁站、漆咸道南、高升街、干诺道西等，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到附近位置候命。渠务署又说，有需要的时候会启动紧急控制中心，迅速增派人手和紧急应变队伍，及时清理淤塞渠道。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合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发表声明，重新坚定致力发挥联合国协调作用，以国际法、多边主义、和平和安全、尊重文化文明多样性、国家间互利合作为基础，构建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上合组织对中东和伊朗周边局势发展深表关切，重新谴责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原则立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坚决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组织欢迎为缓和伊朗和地区局势所作的一切努力。组织又强烈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坚决反对反恐双重标准，呼吁国际社会坚持发挥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共同打击恐怖分子、跨境流窜等恐怖主义行径。上合组织主张在尊重各国技术主权基础上，构建开放、公平、包容、平等、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三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16.6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着其强风区和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烈风程度。 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的大势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的狂风雷暴。下周酷热，骤雨逐渐增多，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周四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兆麟体育馆。重复位置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游乐场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兆麟体育馆。咁影响埋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慢车，而家龙尾就去到龙门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另外咧，受到热带气旋逐渐逼近影响啊，咁现时咧不少嘅渡轮咧系已经系陆续停航或者是停航的了。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尾班船的时间。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咧，就要快啲整翻好佢啦，悭水就系咁简单。最后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仍然都系生效，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当奶茶碰上普洱，
3: 当电音遇上昆曲，
2: 一周一会，
3: 杜文蔚、冯蓉蓉
2: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3: 星期六下午三点，
4: 国潮3.0。
5: 好啦，又嚟到國潮 3.0 啦，蓉蓉啊，我哋今日請嚟嘅呢一位朋友呢，我好似好耐冇見佢。
6: 你都係諗住俾我介紹我係咪？
5: 梗係啦，係。
6: 因為都係一個靚仔啊。
5: 係啊，靚仔通常交俾你啦。
6: 佢係一個好多元嘅身份啦，就又係演員啦，又係主持啦，又係歌手啦，佢就係 Jared 譚詠豪啦。
5: Hello， 譚詠豪。
7: Hello，Hello， 兩位好啊，各位觀眾大家好啊，聽眾係。
5: 不如介紹一下你自己先啦，即係我頭先話好耐冇見你，因為知道你喺合約方面可能離開咗大台啊，咁樣啦，知道你斷斷續續做咗好多嘢，舞台嘅演出啊，或者係翻到內地啊，做啲 busking 嘅嘢咁樣。
7: 係，
5: 可唔可以講下而家近況係點樣啊？
7: 哦，我自從同大台嗰邊完咗合約之後咧，我就比較專注多啲喺唱歌上面嘅一啲發展啦。咁啱啱年頭我就出咗一隻自己歌啦，咁啊都有排台啦。仲有就開始接多咗一啲關於唱歌方面嘅演出嘅。係啊，本身自己可能音樂劇啊，或者一啲關於唱歌導師方面嗰啲工作都依然係有 keep 住做啦，就好開心。即係啱啱你都有提過啦，即係我有做一啲 busking 啊，係啊，同埋之前都翻深圳嗰度就做咗一個都幾大型嘅一個音樂 show。
5: 哦，
7: 咁嗰個咧其實好得意嘅，佢係匯聚好多一個表演上面有嘅一啲單位咧一齊喺個台面度表演嘅嗰一個，好似係一個髮型 show， 但係其實佢又加插咗唱歌啦、舞蹈啦、fashion 啦咁樣好多嘅嘢咁樣一齊去做，咁就喺前海嗰邊，咁就一個
5: 係咪啲商場裏面嘅大型演出嚟㗎？
7: 唔係啊，佢係喺户外㗎。
5: 哦，
7: 所以
5: 係咪喺嗰個摩天輪嗰度附近㗎？
7: 望到個摩天輪，
5: 望到個摩天輪。
7: 但係佢嗰個場地，我聽翻佢哋講係之前全運會嘅一個表演場地。
5: 哦，我知啦，喺嗰度附近嘅。
7: 係啦，喺嗰度附近嘅。
5: 我有睇到。
7: 咁嗰個台好有型嘅，可以喺變形㗎。
5: 知道。係
7: 啊，咁就所以幾開心咯嗰次。咁仲要咁啱可以有機會俾我喺嗰度第一次現場唱我嘅新歌啦。
5: 係，
7: 咁所以係幾特別嘅體驗。
5: 點解我會對嗰個場有印象呢？就是，因為我記得咧，我去玩過摩天輪咧，因為前海嗰度就有一個地標嚟㗎啦，即係大家都會去嗰度玩，咁又有個商場喺度食嘢啊，哇，好大商場買嘢啊咁樣。咁我去玩嗰個摩天輪嘅時候，嗰日咪啱啱夜晚黑啦，咪睇夜景啦，即係前海好靚咁樣。身邊前海嘅朋友就話：喂，睇下嗰個場地咁啊！哦，哇，好勁喎個場地，即係你見到佢咧好特別嘅，咁你就係有機會喺嗰度做呢一個 show 嗬。係
7: 啊，咁就所以係好難得嘅一次體驗咯。咁同埋你講得啱，嗰度嗰個夜景好靚，有啲似咧香港維港望過去對面海尖沙咀啊，或者尖沙咀望翻過嚟嗰種感覺。
5: 係啊係，好正啊嗬。其實咧喺內地參與呢啲嘅工作啦，譬如話一個演出好多媒體嘅，即係有曬所有嘢集合一身。其實香港咧唔係咁多呢啲咁樣嘅 show 或者機會嗬。
7: 係啊，因為首先香港本身有呢類型場地又唔多啦，即係其實可能數翻差唔多嘅話，可能係講緊係
5: 西九嗰邊啦，
7: 西九啊或者大球場，即係呢啲感覺會似啲一啲戶外嘅比較大型場地，但係香港好多時都係啲室內場館啊，啲體育館啊咁樣樣，變咗有機會可以喺一個戶外嘅場嗰度去做表演係難得嘅。內地就地方大啦，咁所以就多好多呢類型場地啦。咁但係有趣嘅係，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比較多做室內嘅，咁原來喺戶外嗰一度去做一啲表演呢， 喺嗰個聲音上面係會撐好遠㗎喎。
5: 撐好遠。
7: 係呀，即係户外嗰個 fallback 啦，我哋叫做。咁係會彈得好勁㗎。係。係呀，即係因為佢户外個喇叭要更加大聲去俾觀眾聽到。咁變咗嗰個聲又會傳返上嚟我哋台面喎。咁我哋自己又可能會帶 EMon 去聽返最實時嗰個聲啦。咁就有時會聽到兩個聲啦。
5: 係。所以唱呢啲户外 show 呢，好多時啲人都話，喂，點解走曬音㗎啲歌手啊咁樣。其實大家要體諒一樣嘢，就係嗰啲音響其實好影響個歌手表現嘅，因為咧嗰個 fallback 啦，你聽下 mon、或者你有冇戴嗰個耳機，嗰、那個 balance 係點樣咧？其實有陣時個歌手有陣時真係聽唔到，乜嘢都聽唔到
7: 嘅
5: 可以，所以有陣時都幾驚嗬。
7: 係啊，你有陣時真係爭嗰0.01秒。嘅嗰個誤差，
5: 哦，
7: 係，觀眾就會覺得你係唔準嘅啦個拍子，係啊。
6: 內地呢一個室外場之前有冇一啲戶外嘅經驗咧？
7: 其實有嘅，可能個場地唔一樣啊，咁所以嗰個聲音上面咧，嗰、那個考驗冇咁大嘅，係啊，
6: 即係內地嗰個就變咗個 fallback 好強，
7: 好強嘅嗰、那個，
5: 要習慣一下。
7: 係啊，咁所以嗰次好彩都有時間彩排嘅，咁、跟住就自己因翻咯，即係會可能自己要早少少去入咯，即係係啊，反而自己要有呢一個 alert 咯，就唔可以完全跟足個音樂。咁啱咧，我係有一啲台位我要企到好前啊，咁、所以我就會聽到嗰個 fallback嘅喇叭，咁但系我企翻后啲嘅时候就冇事嘅，咁、所以当我企得前嘅时候，我自己就要有呢、一个 alert 喺度咯。
6: 第一句就企后啲咯，一系
7: 系啦，即系食咗个啱嗰个先，
6: 开始咗先，开始咗先，先至行翻去前面，
7: 系几好啊呢、這个方法。
5: 同埋你同内地嘅啲朋友一齐去合作，你个感受系点啊？
7: 内地嘅朋友咧，佢哋好勤快嘅。
5: 哦，勤快
7: 系啦，即系所有嘢都砰砰声咁样样去做嘅。但系咧，你去问佢佢个工作岗位以外嘅咧，佢就唔知噶啦。
6: 哦，
7: 系啊，
6: 即系好专注嘅，好专注自己个岗位。
7: 系因为可能咧，其实佢今次制作单位方面嗰啲人都好多，佢净系负责嗰个部分。
5: 嗯，
7: 可能佢负责影宣传相嘅部分嘅。
5: 系。
7: 咁你问佢，诶、哎，我一阵间咧，大概
5: 边啊？
7: 系啦，即系或者一阵间咧，我大概几多点完咗，我要去彩排，咁佢就唔知噶啦。
5: 哦，咁佢好有道理，唔知啊，佢负责去影相啫。
7: 系啦，咁但系即系香港有啲唔系咁，可能大概都会啊，可能你问啊边个啦，或者我哋呢度影到几多点，你之后就可能去下一 part。但佢系连呢啲都唔知
5: 道。不过我哋香港有句说话嘛，一个踢噶嘛，
7: 系。
5: 是你係導演喎，咦？你好似係 PA 咁嘅，咦？你又好似係監製咁，
6: 要做好多個
5: 做好多
6: 好多個身份嘅。
5: 但係內地可能佢哋就係因為人多，或者佢哋專注嗰樣嘢，所以佢做嗰樣嘢，佢就專心做嗰樣嘢，佢就唔會理其他嘢咁樣。
7: 係啊，變咗嗰個效率又相對高嘅，因為每個人淨係做自己個 part， 一完成就搞掂。跟住我最記得係我哋完場之後咧，勁快個場就呼咁就冇曬啲嘢啦，執曬。
5: move out 都好快。
7: 係啊，勁快。
5: 呢樣嘢真
7: 係
5: 好喎，
6: 早啲放工，早啲放工。
7: 係啊，好快真係。
5: 通常我哋就會 overnight 一晚先至搞得掂啲嘢。
7: 係啊，
5: 但係內地就真係人手多咯，係嘛？同埋佢哋準備好充足。
7: 係啊，即係可能我見慣咗啲工作人員咧，咁你一望過去，你大概會知佢個 feel 係咩位置噶嘛？即係啊 FM 有 FM 嘅樣，跟band 有 band 嘅樣，影相有影相嘅樣。但係咧內地咧你分唔到嘅，你會唔知道佢係究竟係攝影師啊？定系可能其他工作人員啦咁樣，佢哋啲look係一樣嘅，
6: 即全部著曬黑衫。
7: 唔係啊，係佢哋啲衫可能係便服咁樣咯。咁、跟住你係分唔到噶，咁跟住有時你行過，你唔知道原來佢就係個攝影師咯，即係可能仲問佢啊，我想問一下一陣間影相嗰個位喺邊，跟住佢話我就是啊，等一下我幫你拍啊，即係佢會咁樣咯，咁就好搞笑真
5: 係。係咁啊，多啲嘅內地嘅演出都好開心。
7: 係啊。

0: 当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午三点，
2: 国潮3.0。
3: 繼續跟今天的嘉賓譚永浩傾偈，因為你做 busking 剛才有提到，即是為什麼會突然間會回去內地去做這件事？
4: 這個都是機緣巧合來的，因為有次我就回去廣州那裡，那找廣州一個經理人，他看看有些什麼可以做啊，這樣即是知道我想唱歌那些，那他就問我有沒有興趣，就是近距離一點這樣去唱，感受一下他們那個氣氛啊、文化這樣。那跟著呢他就介紹我去一間 cafe 啦，咁嗰個 cafe 呢就係到咁上下呢，佢夜晚佢就會請人去唱歌嘅。
3: 咁喺廣州啊？
4: 喺廣州嘅。咁跟住我就好好試下咁樣，咁跟住佢就安排咗。咁跟住嗰晚呢就其實冇乜嘢好 casual 嘅啫。咁跟住就去嗰度唱歌啦。我揀歌嗰陣時呢，因為我自己都唔係識好多內地啲好 hit 嘅歌啊。即係佢哋好多時會聽好多抖音嘅歌啊，或者一啲內地比較 hit 嘅一啲歌手佢哋嘅歌咁樣啦。咁我主要都係識返啲廣東歌。咁於是呢我就揀啦，最近可能周柏豪咁，佢可能喺內地啲節目度都多亮相咁樣，跟住可能陳奕迅咁，即係呢啲應該都識啦咁，即係揀返一啲比較熱門啲嘅香港嘅廣東歌咁去唱，係啦。咁跟住我上到台嘅時候介紹完自己呢，我都同大家講就係、是、我係香港嚟嘅，而家唱嘅呢首歌呢就係呢個歌手，咁大家有冇聽過佢嘅歌呀、啊、咁樣。咁原來大家都有喎、即係大家都有呀、咁樣都踴躍㗎喎。咁跟住我就開始唱啦，咁然後唱到咁上下呢，原來大家都係識唱㗎，跟住佢哋會自己跟住唱囉。
5: 氣氛好好。
4: 氣氛好好啊，咁跟住加上就係、是、其實內地而家去睇一啲現場 show 嘅嗰個文化呢、普遍啊。佢哋去 cafe， 佢哋就係一心已經諗住嚟飲杯咖啡跟住聽歌、即係就唔係話嚟傾偈呀咩咩成，係真係嚟諗住聽下歌咁樣嘅。基本上佢哋都會肯去 support 嘅，即係大家嗰個互動性好強㗎。
5: 做啲乜係即係跟我一齊唱，或者開個電話個光嗰啲咁樣樣，係咪？
4: 係啊，其實即係呢一啲佢哋係會肯㗎。
5: 哦，
4: 係啊，或者可能一齊揮下手啦咁樣，咁佢哋係一定會係會去做囉。
5: 好熱情喎、好似比起香港人熱情好多。
3: 我哋都好熱情啦、
4: 但香港人要 warm up 囉。
3: 我哋都會開個燈一齊熱
5: 情。係啦、但係慢啲嘅、即係我覺得好似聽落去就即係就算 cafe 都可以俾到呢個情緒價值滿滿咁樣。
4: 係啊，佢哋而家睇一啲現場 show 嘅嗰個觀感啊，同埋佢哋嗰個視覺呢係都專專地熱㗎。
3: 唔係啊，其實我聽好多即係 artist 朋友講咧、其實內地嘅觀眾聽眾咧，佢哋係好專業嘅，即
4: 係
3: 譬如話、我中意你咩靚仔咯，就係咁簡單。可能我就係中意你，我唔需要講得好 detail， 我點解要中意你呢個人咁樣。咁但係咧，內地咧其實佢哋咧喐啲咧就一封信幾頁紙，係好 detail 講你唱呢首歌有邊一度唱得好好，有邊啲地方稍微唔好。其實佢哋係講得好 detail 嘅，即係對於一個偶像嘅佢嘅演出咁樣，
4: 係啊，你係會覺得佢直情好似一個專業嘅評審咁樣，係啦。跟住佢真係就好似阿美達咁講囉，佢可以挑到裡面一啲細嘢去講、即係不論我唱歌也好，或者之前我上去做音樂劇也好、音樂劇亦都會有啲演後座談㗎嘛，咁跟住就會問啊有冇觀眾有問題。
3: 咁通常香港啲演後座談走曬嘅啲觀眾，
4: 係啊，即係
5: 冇問題冇問題，大家都
4: 係啦，或者留低嗰啲可能都話我覺得好好睇啊，即係好講到我嗰啲心聲啊咁樣。咁但係佢哋唔係嘅，佢哋就會講到我覺得頭先嗰個位咧點解你嗰度你要用呢一個方法去表達嘅咧咁樣，即係佢哋會睇到咁細咯。
3: 相對嚟講壓力都大啲咯，嗬。
4: 但係又會開心噶，
3: 係喎，即係有人睇到咁細。係
4: 啦，即係我哋可能裡面花咗一啲小心機去做嘅嘢，跟住睇到，跟住而我哋有個機會去講翻我哋中間個心路歷程，點解我哋要咁樣去做咧咁樣，即係其實都好。
3: 所以真係好唔同咯，即係我講
5: 最深刻印象嘅評審係咩咧？
4: 哇！ 最深刻印象。
3: 通常都是音樂劇俾你係咪？即係又
4: 係多數都會音樂劇啲嘅。有啲製作上面嘅問題咧，我都覺得幾好嘅。咁佢哋會問點解唔用普通話咧？咁其實我自己亦都會覺得，因為我哋係帶一啲廣東文化、香港文化上去，大家做個交流。如果我哋喺呢一件事嗰度，可能將佢轉咗做普通話嘅，咁可能有一啲我哋廣東話嘅一啲文化或者味道咧，
3: 就
4: 冇咗啦，係啦，因為我哋要刻意翻譯翻，咁所以有好多呢一啲位就會冇咗咯。所以其實我自己都幾堅持，就係如果我嗰一樣嘢本身係我哋香港嘅製作，或者我哋係用廣東話去做嘅，咁我哋翻到去做嘅時候，我都希望可以原汁原味俾翻佢哋睇咯。咁始終一定有中意同唔中意噶嘛。咁如果佢覺得啊廣東話呢一個唔啱睇嘅，咁就我咁啊唔中意咯。
3: 係，不過其實內地好多觀眾，可能你撞到有啲可能評論係咁啦，但係有一啲嘅觀眾，譬如我哋香港話劇團去做大狀王咁樣，其實佢哋係跟住我哋個show走嘅，即係話我哋而家喺香港可以就拖機嚟睇，跟住佢去到邊度定嗰個城市，佢就去北京睇。佢哋就會跟住大狀王咁走，大狀王其實都係用廣東話做，咁但係佢哋咧就係又係寫得好 detail 嘅，覺得個感受係點啊，覺得主角做成點啊咁樣。其實如果佢中意一樣嘢，佢哋都好會尊重翻演出嘅語言係點樣。其實有啲就都會係咁樣咯，
5: 原汁原味咯，中意
3: 係都係，所以都係一個好經驗。
4: 係咯，加上我知道而家有大灣區啦，即係大家都開始會推廣翻多啲廣東文化，咁就其實而家內地接受廣東話或者廣東文化嘅嗰個程度大咗好多啊，已經。
5: 同埋佢哋好興廣東歌噶嘛，即係有陣時去深圳咧，啲商場咧係會成日滲啲廣東歌喺入邊
4: 嘅。係，同埋又加上而家內地嘅直播文化好流行啊嘛，好似我嗰次喺 cafe 嗰度做 busking 也好，或者有好多人佢哋中意喺啲商場出面嗰啲户外嗰度做。咁樣咁就最好多人埋嚟啦。其實同時間佢哋都開住個直播㗎。最緊要就係我覺得呢 busking， 因為唔同我喺個舞台嗰度做，即係有觀眾席，跟住我又喺個台咁樣。咁 busking 真係好近嘅，可能我哋而家咁近，我已經喺你面前唱緊。咁嗰啲反應啊互動好直接囉。你直情可以睇到你自己唱得好唔好，你可以望到佢哋啲反應。跟住唱得好佢哋好開心，唱得唔好就唔跟住可以走㗎嘛。係啊，咁係啊，跟住同埋呢我見嗰啲人好興呢擺一個 QR 曲嘅點歌呢，可能又可以俾少少錢定係點樣去點歌，咁佢又可以賺下少少旅費定乜嘢，嗰啲嘢好直接嘅互動囉，咁你會即刻知道自己嗰陣時做成點呀，或者啱唔啱聽呀，
5: 聽眾
4: 們
5: 中唔中意，
4: 係呀，
3: 非常之好。喂我哋講到呢一度下最後頭呢休息一陣，咁返嚟呢我哋國潮 3.0 繼續同阿譚詠豪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土木工程拓展署说，为应对风暴可能引致的水浸风险，署方正在沿岸低洼和当风地点执行紧急应变行动计划，提供沙包给市民使用，减低海水淹浸的影响。署方亦都已经在将军澳南实施演练，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署方说会密切与天文台联系，视乎月堤浪的实际风险，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配合已经建好的挡水墙结构组成防线，缓解月堤浪对附近范围所构成的影响。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说，相信今晚至明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影响，估计下午航空公司会陆续通知旅客航班的情况。他说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如果今晚或者明日出行，最好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才到机场，其他应对措施亦都正开始准备。姚少聪又说，明朝会交代实际航班受影响的数目和大概时段。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三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16.6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着其强风区和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下午酷热，骤雨逐渐增多，还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还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四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多宗嘅坏车同交通意外啦。咁先讲最挤塞嘅咧，就系西隧。西隧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入边快线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啦，车龙有待消散。咁而家西隧去九龙方向咧，龙尾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位置咧，就系西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入边快线坏车已经拖走咗啦，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 另外在新界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游乐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了，现在暂时都是一大车多，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交通也都好很多了。在九龙柯士甸道西和广东道交界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大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就是柯士甸道西去广东道和广东道交界，柯士甸道西广东道交界有交通意外的。特别提搭船的朋友，现时受到热带气旋逐渐逼近影响，渡轮服务已经是陆续或者是已经停航，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尾班车开出未。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口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繁忙龙尾康庄道桥底。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最后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当奶茶碰上普洱，
5: 当电音遇上昆曲，
4: 一周一会，
5: 杜文慧、冯蓉蓉
4: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5: 星期六下昼三点，
6: 国潮三点零。
7: 好啦，翻返嚟我潮三点零啦，你继续同今日嘅嘉宾咧谭咏豪倾偈啦。头先讲到好多内地嘅演出，其实讲起都好开心嘅，因为当你中意唱歌咧，你去到周围都可以去到一啲即系地方唱下歌啊，然后 busking 啊喺街头啊咁样，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嚟嗬。
8: 系啊，绝对系啊，好直接地去连结到多啲可能喜欢自己嗰个风格嘅一啲朋友啦。讲真，我自己咧。雖然之前喺大台嗰度做嘢，咁但係喺內地市場入面，其實認識我嘅人亦都唔算係多嘅。咁、可能做多啲咁樣現場嘅演出呢，啲人唔、知你乜水喎，咁但係又聽咗你嘅演出覺得咦好似都 OK 咁。咁跟住就去 follow 返我呢，由呢一個切入點嗰度慢慢去再認識我，跟住啊原來我可能又做過啲乜乜乜乜咁樣、其實都會係一個幾好嘅自我介紹嘅形式咁樣囉。
9: 喺內地 busking 呢，你有冇話邊一個地方方你自己 so far 啦，即系咁耐嘅经验之外，最中意系边个地方？
8: 其实啦，我会觉得深圳或者广州系几好嘅。咁、因为一嚟呢两个地方比较人多啦，同埋佢哋都几习惯就系有一啲咁样嘅场地，一啲咁样嘅地方系聚埋一齐去听歌噶啦，因为好多呢啲咁样嘅商场嘅，中间会无端端有一个凹位咧，咁跟住就会有几级喺度，就好似一个户外舞台咁样。
9: 使唔使预约嘅嗰啲地方？
8: 要嘅，要喺嗰度唱咧，就实质嗰个操作我就唔系好清楚，但系系要夹时间咯，因为唔系话你就咁样过，系啊，即系因为佢嗰度都真系只可以容纳到一group 咁樣囉，係啊，呢啲地方就本身因為除咗佢個人多啲之外，同埋會講廣東話，咁所以就
7: 好似近啲咁樣，
8: 係啊。
7: 咁我都知道你有其他嘅，即係譬如劇啊或者咩，有冇一啲 prepare 緊或者嚟緊會都想自己參與嘅嘢？
8: 其實而家音樂劇都一路有 keep 住做緊啦，咁啊嚟緊今年年尾可能係會演出一個新嘅音樂劇嘅，係啦。咁呢個我都期待緊。至於自己唱歌方面啦，咁而家其實籌備緊下一隻新歌㗎啦。
9: 哇，
8: 係呀，咁啊，但係呢今次呢，因為我自己都會參與入面少少創作嘅部分，呢、這個部分有啲難啊，即係
7: 點解呀？
8: 因為
7: 寫歌詞
8: 係呀，
9: 咩風格嘅呢？
8: 其實我今次呢想做一個偏向返讀緊書時期嘅人會有多少少共鳴嘅嘢，咁隻歌嗰個方向係講選擇嘅，係啦，咁但係歌詞上就想係喺同讀緊書嘅同學係會有多少少共鳴，咁呢個難度係咩呢？你知唔知
7: 啊？難度
8: 係
7: 乜嘢？
8: 就係因為我已經冇讀書好多年啦。
7: 咁點解你自己揀呢個題目呢？我又唔明
8: 啦。其實因為今次呢一隻歌嗰個作曲人係一個啱啱中學 DSE 考完嘅一個學生嚟嘅，咁因為佢本身喺音樂方面嗰個 talent 好高啊，我係記得我有一次喺學校嘅演出嗰度咧，咁同佢認識咗，咁跟住大家間唔中 contact 之後咧，跟住佢就 send 咗一啲佢作嘅歌俾我，咁跟住我覺得幾好喎，咁跟住不如一齊做啦咁樣。咁所以因為有一個咁樣嘅契機呢，咁所以今次隻歌呢就想偏向返多少少係中學嗰邊，即係讀書嘅嘢，係啦，喺個歌詞入面我又唔可以填太多人生道理喎，
7: 係啦，
8: 跟住嗰啲字又可能淺白得嚟又唔可以冇意思喎咁樣，咁變咗就喺嗰個 選取嗰啲歌詞方面咧，就好多嘅考量咯。咁再加上我又叫做一個創作嘅初歌啦，咁所以我去做呢個方面嗰陣時候就會要花多啲時間咯。咁而家一路就喺呢個方面努力緊。
9: 而家完成咗幾多 percent 啊？
8: 而家其實做咗個初稿咯，但係入面真係仲有好多嘅一啲細節位要修改啊。
7: 即係做一隻歌唔係好簡單，真係。
8: 係啊，即係大家好多心血咯。
7: 但係你諗翻你自己作為中學生嘅時候，你係一個點樣嘅學生？
8: 我好百厭嘅嗰陣時，
7: 唔係有啲人話自己我好百厭㗎，咁其實佢都有做啲好輕騎嘅嘢，譬如喺學校同人傾下偈啊，上堂嗰陣時曳啊咁。你嗰種百厭，百厭到去點樣為之百厭咧？
8: 即係可能都係上堂嘈下、整蠱下老師啊，跟住比較活躍嗰啲咯，
9: 活潑啲嘅學生啫。
8: 係啊，又未去到蝦霸嘅，但係會整蠱下同學咯，係啊。即係但係因為嗰陣時我讀書嗰陣時係足球隊嘅，咁我嗰陣時學校就喺足球籃球方面都幾着重嘅，咁所以我入咗足球隊之後，其實基本上學校啲人都會認識我呢個人咯，
7: 即係明星
9: 風頭等嚟嘅，
7: 即係學校明星嚟㗎啦，
8: 又唔可以咁講，因為有一啲有一啲更加重點嘅同學，佢哋就真係學界明星咁樣啦，咁我就純粹係啲人知。

0: 当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当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午三点，
2: 国潮三点零。
3: 好啦，翻翻嚟我條三點零啦，你繼續同今日嘅嘉賓咧譚永浩傾偈咧。譬如話喺你讀書嘅時候，你只歌講選擇，有冇一啲老師或者有啲事發生啟發咗你？其實哦，我第一條路要點樣行，或者係我第日要做啲咩？我成為一個點樣嘅人？有冇一啲咁樣嘅啟發喺裏邊啊？
4: 嗯，
3: 當你讀緊書嘅時候，
4: 因為讀緊書嗰陣時，我已經中意唱歌啦。嗰陣時有參與 school band 嘅，咁我都係做主音嘅，係、
3: 哦、
4: 啊，跟住有合唱團啊嗰啲啦。其實嗰陣時就。自己都喺度諗緊啊，係唔係要行唱歌呢條路呢、
3: 嗯、
4: 但因為嗰陣真係未讀完書，咁所以始終都唔會話全副心機放曬落去啦、
3: 嗯。
4: 其實一路由嗰陣時去到而家，真係入咗行啦，跟住喺行入面都試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同埋又遇到好多唔同嘅人。咁有時都真係會諗翻，如果當初我做呢個選擇，
3: 哦、
4: 今日所發生嘅事會唔會唔同咗呢、
3: 嗯、
4: 或者去到今日。我再諗返之前有冇一啲選擇我可能係想再揀過呢、
3: 嗯
4: 不論係一啲

0: 事情上面咧，一啲对于人方面嘅嘢啦。如果我有一个朋友同佢闹咗交，当时可能如果我选择佢同佢和好嘅、
1: 嗯，
0: 今日我同佢仲会唔会系朋友呢、
1: 哦、
0: 即系可能有好多呢一啲嘅谂法咯。系啊，其实去到而家睇翻系一啲好轻强嘅事，
1: 嗯、
0: 但系当时做嘅选择。去到今日再揀返係啦，即係會唔會都係咁揀呢，即係其實想係一個咁嘅意思囉、哦、但係又唔想寫得太深。
1: 係、嗯、但係當你有返我啲嘅年紀，即係你嘅年紀成二咁上下呢，你就會發覺其實當其實你做咩選擇，你到到今日你都覺得要做返另外一個選擇嘅、
0: 嗯。
1: 即係其實嗰樣嘢冇變，即係你揀咗 A， 然後你而家諗我點嗰陣時點解會揀 A 呢，如果你揀 B， 其實你而家咪又諗點解我唔揀 A 呢咁樣、嗯、即係其實人生就係咁樣。
2: 係最近我有一個諗法，就係因為人是会变和会成长的，所以你所有东西望回回转头，你好像有后悔或者好像揀错，其实是你没有揀错、
0: 嗯、
2: 是因为当下那一刻你的智商只是去到那里。
0: 好惨啊，
1: 有时条路是这样，
2: 是的，因为你
1: 走走走去，
2: 是的，因为你的成熟程度或者可能你当时已经、嗯、即是没有人会想害自己的嘛，
0: 是、
2: 嗯、所以你当下那一刻的一定是你为自己做到最好的选择，不过、嗯、可能回回转头现在諗翻就啊，即係而家成熟咗或者經歷多咗，又有另外一個體會咯。
0: 即係好似一個養分咁咯，對於往後自己再經歷翻差唔多嘅嘢，就會知道點樣樣去處理會好啲咯。
2: 係、嗯、
0: 啊，同埋因為自己而家係基督徒啦，咁、
2: 嗯、
0: 我哋成日都會講，就係神永遠都會俾最適合嗰一刻嘅嘢俾你嘅，即係如果佢未發生係因為嗰一刻未適合，
2: 未適合
0: 係啊，即係同你頭先講嘅差唔多，就係啊嗰刻你嘅智商只可以係得到咁多啦咁樣，即係類似咯。咁有咗呢一個嘅諗法喺度之後，其實有陣時而家對於一啲事情嗰個執著度都會鬆咗好多嘅，
2: 係啊、嗯。不過我哋又翻翻去啦，如果你真係有得俾你人生重啟啦，重新選擇，嗯、你會點選擇啊？
0: 嗯，哇，真係好難揀啊！
1: 去踢波啦。
0: 咁啊唔會，而家未有踢世界盃咁樣。但係嗰陣時17歲嘅時候，就有星探就簽咗我翻去啦。咁嗰陣時拍咗四葉草嘅嗰陣時，咁但係其實簽入去嘅初衷都係想做歌手嘅。咁、
2: 嗯、
0: 但係因為嗰陣時自己就係啦，即、就、係、是、個智商未到啊，唔夠識諗啊，咁所以嗰陣時就未可以達成到呢一步。其實好多時我自己都會諗，如果俾我而家返返去17歲嗰陣時，我會唔會係嗰陣時其實我真係成日掛住踢波，因為我成日去練波跟住唔去練跳舞咁樣。
1: 係
0: 啊，咁咁
1: 硬係俾一啲嘢即
0: 係 distract 咗，係啦。咁我會唔會都揀返就係、是、啊專注返喺我一啲演藝嘅嘢上面咧咁樣，咁但係其實去到而家再睇翻，如果冇嗰陣時嗰啲經歷，即係一路我就唔會話啊、哎、又入咗 TVB， 跟住又可能做咗音樂劇，又點點點各方面嘅一啲經歷，又做主持又成、嗯，去到今日其實我可能累積咗嘅一啲經驗都多嘅、哦，
2: 嗯，
0: 可能如果嗰陣時我真係啊專注做咗唱歌。咁唔知我自己嗰陣時會唔會三分鐘熱度喎，即係可能玩咗三五年之後，跟住我就冇再繼續都唔定，咁、嗯、所以真係唔知囉。但係最起碼而家呢一刻我睇返我過往做過嘅嘢，我得到過嘅經驗係到到我而家都仲係有用囉。
1: 嗯，其實呢好多朋友呢，即係 artist 朋友，譬如上到我哋節目呢，都會講好多即係喺內地工作啊，喺內地接觸內地朋友，佢哋嗰種嘅專業啊咁樣、嗯、有時我哋香港嘅 artist 又去到呢，會覺得係開咗好多眼界，或者係覺得自己好多不足，點解人哋可以練舞唔使瞓覺嘅，點解佢可以咁努力嘅，或者佢哋即係好珍惜每一個機會，係咪即係 casting 嘅機會或者表演嘅機會咁樣。譬如話你接觸內地一啲工作嘅時候呢，你會唔會都有咁嘅感受，即係覺得啊自己會唔會有一啲嘢係好不足啊咁樣。
0: 會嘅，內地嘅 artist 佢哋嗰個目標好清晰嘅，係一條路嘅啫。佢、
2: 嗯、
0: 哋真係唔會
1: 俾
0: 其他，同埋你 feel 到佢哋呢好似佢哋好實嘅，就算我唔知佢哋裡面係咪真係咁啦，但係佢哋起碼出嚟佢都 show 到俾你睇，好實。
1: 即係我係好 tough 嘅，係勇往直前嘅。係
0: 啦，但係可能有時我哋香港嘅 artist 大家接觸開呢，嗰、那個人感覺係臨啲嘅。係啊，即係唔係話大家
1: 裡面
0: 唔係冇料，
2: 係温柔啲嘅。
0: 温柔啲嘅係啦。咁但係內地嗰啲呢係好似剛硬啲咁樣嘅。
1: 剛強啲。
0: 剛強啲嘅。同埋 都真係佢哋嘅訓練真係好刻苦嘅，係、
1: 嗯、
0: 啊，即係
1: 基本功咯、
0: 啊。係啊，即係可能拍一套劇，跟住佢哋就要去受訓，去可能做一啲武打嘅訓練，喺、嗯、嗰幾個月唔做其他嘢，日日係咁喺嗰度係咁打係咁打，
1: 係
0: 啊，
1: 即係譬如唱歌跳舞都係啦，
0: 係啊，
1: 點樣去？做好自己
0: 係啊，跟住再加上而家其實佢哋嗰個競爭又真係大咗，咁、
1: 嗯、
0: 所以佢哋其實圈內都有佢哋嘅內卷咯，係啊，即係都真係要哇訓練到好強咁樣，咁但係又未必真係次次嘅機會都中咁樣，即係我都認識有一啲我以前喺香港合作過嘅一啲 artist 朋友啦，跟住翻咗去內地可能打滾咗幾年啦咁、嗯、樣，其實翻到去再同佢哋食嘢啊見面已經。唔同咗啦，佢個人，
1: 第二個人咁，
0: 係、嗯、啊，又
2: 例如咧，例如有冇啲具象少少嘅，
0: 係
1: 你講人名
2: 啦，行為，
1: 冇具象少少人名，
0: 係
2: 行為，
0: 譬如佢會外向咗好多啦，即係佢個控場能力勁咗好多，係啦，佢、
2: 嗯、
0: 譬如我哋一齊食飯，咁以前可能咧佢係參與嘅其中一份子，
2: 嗯、
0: 但係去到最近再上去見佢咧，一齊食飯，可能唔多人嘅，可能六七個人咁樣。
2: 嗯
0: 佢就已經變咗做個控場嗰個啦、
2: 哦，
0: 即係佢
1: 主導好多嘢，
0: 主導好多嘢啊！即係話題佢會帶出嚟，去大家分享啊，跟住佢自己亦都有好多嘢可以講啊！
2: 嗯、
0: 即係不論你嗰刻後嚟飲茶，
1: 即係氣氛嘢，
2: 中間嗰啲破冰位
0: 係啦，即係佢就會突然間話喺呢方面，可能因為佢慳咗去內地，佢、嗯、就真係好多要靠自己啦。咁、嗯、跟住就可能真係要多啲呢一啲嘅嘢，咁跟住先可以同人哋關係大家 close 啲、嗯，或者即係嗰次我。我翻去見到佢咁樣，我自己都唔多唔少都吸收到。唔好話喺內地可能有時喺唔同地方同人有一啲交際啊，或者應酬嘅時候、嗯，其實可能都真係需要自己個人要 open 啲咯。
1: 係、啊，你自己可唔可以照顧到自己嘅人嚟㗎？
0: 我而家都學習緊。其實有時我喺一個群體，一個初到嘅群體嗰度咧，我有陣時會係慢熱少少嘅。
2: 嗯，
0: 係啊。咁但係可能適落咗之後，我就會活躍翻啲啦。係、
2: 嗯、
0: 啊。咁所以我都可能要一路去調節自己。自己咧一開始我就要俾自己 outgoing 啲，咁就可能好啲咯。
2: 係、嗯、要主動啲啊，係咪？
0: 係啊，
2: 你自己係一個 I 人定 E 人啊？
0: 其實我咧以前做 test 我係 E 人嚟嘅，但係唔知點解咧，而家識咗啲人覺得我 II 到，係啊，
1: 即可能唔全中間啦，
0: 係啊。但係我覺得咧，而家我叫做自己出咗嚟獨立做之後咧，咁、
2: 嗯、
0: 我係有打破咗一啲我以前嘅做法嘅、
2: 嗯，
0: 即係而家我會主動翻啲啊，同埋少咗一啲顧慮咁樣啊，咁、
2: 哦、
0: 我就可以去。show 翻多啲自己出嚟去俾人睇咯、
2: 嗯。
0: 以前我就會有啲唔知點解有個無形嘅驚喺度嘅，一開始唔 show 自己係點先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就誒唔、理你，反正都冇其他嘢要顧啦，咁就誒、做自己啦。
1: 不過人嘅成長咗，可能就係咁樣
0: 咯。
1: 即係細個嘅時候咧，你每講一句説話，你每做一啲嘢，你都會覺得人哋點睇你，
2: 戰戰兢兢咁樣。
1: 但係而家咧，去到一個階段，你就會覺得你點樣睇都可以啊！即係我就係咁樣。係
0: 啊，
1: 係咪？
0: 多謝多謝。
1: 你幾時會有機會？你定期定係點樣㗎？
0: 又唔係定期嘅，而家就係、是。同內地一啲公司傾緊，睇下點樣去合作之後去做其他唔同嘅嘢，係、
2: 哦、
0: 啦。咁所以咧呢一、這個部分咧，我而家就未可以好確實達到嚟、
1: 哦，
0: 但係咧應該希望好快就會有一個明確嘅方向咧。咁到時我就可以同大家講、
1: 哦。好，咁我哋即係繼續留意你嘅動向啦。
0: 好啊，
1: 即係要發掘你動向都好容易啦，係嘛 ？Follow
0: 喺我哋 social media 就睇到啦。
1: 冇錯，咁今日多謝譚永豪同我哋傾偈嘅。
2: Ada， 我哋今日就嚟到。国潮 3.0 嘅最后一辑啦，
1: 系啊，咁下星期六同样时间会有新一辑嘅职场发挥，咁大家咧可以了解更多嘅翻工秘笈啦，咁啊有缘再见咯，蓉蓉，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同热带气旋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雷雨带正逐渐靠近本港，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雨势有时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和提防猛烈阵风。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和8号信号生效的时候，重铁和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个钟之后暂停。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港铁又说，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和轻铁会暂停服务，而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到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者有连接商场的车站，让乘客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都会尽量维持开放。因应台风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明日凌晨1点15分至下午6点期间取消所有抵港和离港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都会延误，受影响乘客将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预计航班运作在星期日傍晚和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国泰表示，正部署台风远离香港后的复飞安排，已经预留足够的资源，在台风过后可以立即恢复航班运作和疏导旅客。团队正全力协助受影响的乘客更改行程，呼吁他们使用国泰自助订位管理平台自行更改航班，并确保联络资料准确以接收最新资讯。受台风影响，香港快运表示已经调整今日至星期日的航班安排，大约30班往返香港的航班已经取消。大湾区航空表示，今日一班香港前往台北和明日一班从台北回香港的航班取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促进良政善治，协助特区政府解决不同问题。李慧琼又说，过去一星期聆听专家讲者的分享讲授，又考察民生和创科等领域，提升理职能力，日后会加强调研考察，向政府提出建议。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四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6.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半，天文台录得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41公里，最高阵风每小时63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四点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報告多宗交通意外同壞車啦。咁先講喺九龍西九龍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輝道，即係君匯港對開咧，係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擠塞咧，龍尾去到富榮花園。咁就係西九龍公路葵涌方向近住海輝道，即係君匯港對開啦，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擠塞，龍尾去到富榮花園。 另外啦，西九龙走廊啦，去葵涌方向近住东京街西慢线有交通意外，暂时呢一段系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西九龙走廊啦，去葵涌方向东京街西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影响到一带车多。在港岛啦，较早前啦，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皇后街曾经有意外嘅，咁意外清理咗啦，而家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国际金融中心。干诺道西天桥西隧方向皇后街对开嘅意外清场，龙尾去到国际金融中心。另外咧，喺九龙柯士甸道西同埋广东道交界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啦，咁但系一带都系交通繁忙。提提大家咧，有关高铁方面嘅消息啊，香港西九龙站多条高铁列车车次是取消，有关车次的详情的资料请留意官方网站。而渡轮方面，不少的渡轮服务已经是陆续或者是已经停航，乘客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尾班船开出的时间。而小巴方面，现时小巴 9A 号线是暂停服务。隧道方面，南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亦都是车多。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又一定罚。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3: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4: 仲有我雨仔同你一起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5: 约定你。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8: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广西的余柏莹。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广西篇，我是今集的主持人阿咪余柏莹。今个七月呢是颇有意义，很特别，一边是属于我们香港全城回归的喜庆时刻，另一边呢就我在七月份呢我就又回了内地广西，中途还遇了交通大变故。咁我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下七月份发生咗喺香港啦，同埋广西啦两边嘅情形咯。先讲下七月一号啦，咁啊香港回归祖国啦。咁其实每年嘅七月一号咧，我觉得对香港人嚟讲咧，都系唔系一个普通嘅公众假期啦。因为转眼眼都回归了29周年了，咁由最初的摸索到稳步前行啦，咁亦都我哋亲眼见证嘅。97年7月1号回归嘅时候，我应该都喺电视睇现场直播，咁啊应该大部分都有感受，香港都系背靠祖国啦，面向世界咁安稳咁发展啦。今年的慶回歸活動呢，我有幸都出席了幾個場合咯。身為一個中國人呢，我當時我的內心呢充滿了自豪感同埋有啲歸屬感，扎根在香港，同時都在廣西故土的一份子啦，體會到一國兩制就不是只是一個口號的，都是實實在在是維持了香港的穩定、自由同埋繁榮。眨一眼就原來就回歸了29周年啦，咁啊香港亦經歷了很多考驗啦，咁啊始終都是初心不變啦。

咁我喺參加完香港幾個地方嘅慶回歸活動啦，咁之後我就安排翻我自己嘅工作啦，計劃係7月7日啦。咁一般我而家想去廣西啊，都一般用高鐵嘅，咁班次好多嘅，咁選擇嗰時應該就係8點幾嘅西九龍去到廣州南轉去廣西白色嘅。個朝起身咧，起身咧咁我通常都有睇開下睇下新聞咁嘅習慣嘅，咁6點幾我記得係，咁新聞已經係播緊係黃雨紅雨啦咁樣。咁啊喺屋企附近都見到啲雨勢好大，咁我當時心度都有啲忐忑啊，但係冇辦法啦，行程都安排曬啦。咁我由屋企出發去到西九龍入埋閘，之後咧先留意到，原來係喺廣州南座去白色啊、廣西嗰邊嘅高鐵啊、動車咧就取消咗，喺呢個南寧啊、橫州啊、那個綠林水庫啊，就出現咗呢個缺堤啦，影響曬成條去廣西方向嘅高鐵線路啦，咁啊臨時全部停運曬嘅，咁啊臨時打亂曬所有嘅安排啦，咁喺冇辦法面咧，我就喺廣州南咧就 call 咗架專車嘅。咁啊喺度諗，咁應該去邊度，咁啊叫我廣西係白色嘅助手囉，叫佢嚟廣西交界啦，例如梧州啊，4個鐘啦，咁啊等於佢開車過嚟，本身由2點幾到白色嘅，變咗架咁樣駁嚟駁去啦，足足係去到白色落腳嘅時候係10點幾，所以即刻感覺到呢，原來係始終嘅高鐵旅程係最舒服嘅。咁亦都俾我喺深深體會到今次嘅嗰個水災嗰個嚴重性囉。相信大家都知道月頭個颱風係最犀利嘅，因為當時又係咁落大雨持續，咁就變咗所有嗰個水庫啊、江河嗰啲全部都漲曬，好多積水囉，所以好大範圍出現咗呢個橫州綠林水庫缺堤嘅事件囉。缺堤啲水咧浸滿曬好多低洼嗰啲村屋啊，同埋啲植物啊、家禽啊，其他嘢都會係沖走曬嘅。咁啊，據我了解咧，嗰個水庫咧亦都係60年歷史噶啦，咁亦都係當時嘅個設施咯。雖然又不斷肯定有維修啊、其他改造咯，因為啲似樣突如其來嘅咁勁嘅颱風啊，無奈都形成咗呢個缺堤啦，所以亦都係講下嗰啲洪水咧，一缺堤其實真係比上中厲害，你嘅超乎想象。同大家分享咧，這個因為到依家都係歷歷在目咯，感觸頗多嘅。喺數據嗰上面咧，就見到嗰個災民啊嘅人數去到幾萬人啊，要緊急轉移啊。同埋見到嗰啲救援隊伍嘅速度啦，喺最短時間將啲災民撤離安全嘅地方啦、安置啦，受災嗰啲鄉親父老啊，所以面對咗突如其來嗰個家園受損曬啦，啲財物啊都損失嚴重啦，咁大場雨，喺另一個角度又可以睇到當地啊，同埋好多中國人啊知道咁嘅情形，大家都相互支持咯。都見到好多嗰啲捐助物資啊、守望相助咯，同埋團結嘅情懷咯，幾感動咯。

0: 咁我喺上面留咗幾日之後咧，處理完我自己啲事情啊、工作之後咧，咁啱我哋咧就亦都要講翻嚟，喺7月13、14號，我哋喺香港就做咗場白色啊芒果節，個目的意咧就係連接港桂兩地咯。亦都第四年舉行嘅，咁一般就邀請咗500個名額啦，大概香港市民咁一齊參與咯。因為一方面喺度推廣我哋廣西白色最優質啦、最香甜嘅招牌芒果啦，個品種係叫桂七啦，咁啊仲有金芒咯、桂飛芒咯，帶咗三種俾香港市民一齊感受一下咯。呢次就係將啲廣西嘅香土風味帶俾香港嘅市民一齊咯。另一方面咧，都係諗住借住呢次嘅温馨，比較温馨啊，社區活動咁啊，有長者啦，有小朋友啦，咁啊，亦都有後生仔啊、青年人啦，咁一齊品嚐同埋品鑑啊，香甜多汁嘅白色芒果咯。咁啊，亦都有啲互動環節啦，咁啊，大家可能了解一下啦，亦都吸引到一班廣西本地人嚟出席啲活動咯。咁啊，對我嚟講咧，咁第四年呢個白色芒果節喺香港舉行啦，咁啊唔係淨係話推廣美食咁簡單嘅，都係一個廣桂嗰啲鄉情聯誼啦，一個深度嘅交融咯。諗下喺廣西都係以山為主，係日曬雨淋生出嚟嘅優質特產。咁啊，另外一邊係經歷咗嗰個路途嘅波折啦，跟住又翻嚟香港。咁其實個內心當時都好感觸深刻噶。前後幾日啫嘛，喺廣西嘅途中嘅時候，風雨交加又水災咁樣。所以個心情而家回想翻，我同大家分享，其實都有啲忐忑嘅，好似過山車咁嘅感覺啦。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天災啊，離我哋可能好遠啊。咁其實係山水相連嘅，廣西同我哋都係喺粵港澳啊，同香港啊，其實都係兩港一家親啊。咁我常年喺香港同廣西兩邊跑啦，咁啊都好有體會咯。所以七月份對我嚟講係一個好有感觸嘅月份咯。咁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謝各位，我哋下集見啦。
1: 節目仲未完㗎，新聞之後唔好行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到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土木工程拓展署说，为应对风暴可能引致的水浸风险，署方正在沿岸低洼和东风地点执行紧急应变行动计划，提供沙包给市民使用，减低海水淹浸的影响。署方亦都已经在将军澳南实地演练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署方表示会密切与天文台联系，视乎月堤浪的实际风险，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配合已经起好的挡水墙结构组成防线，缓解月堤浪对附近范围所构成的影响。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大至大湾区九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二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扩大安排下近期的抽签申请超额三倍，当中六成来自新增的五个城市。陈美宝说，当局期望出年第一季争取将措施再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推动大湾区发展。有来自新增城市的旅客说，粤车南下令他们可以更深入了解香港和消费。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4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16.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2点半到3点半，天文台录得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1公里，最高阵风是每小时63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的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直到傍晚6点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西九龍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東京街西咧，慢線交通意外未清理啊，咁而家車龍長咗啦，已經排到去福澤街。咁重複位置咧就係西九龍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東京街西咧，慢線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咧而家西九龍走廊啦，去葵涌方向咧係擠塞嘅，龍尾就去到福澤街。另外啦，西九龙公路啦，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即系军汇港对开咧，都系有交通意外未清理嘅。而家咧车龙都好长，排到接近佐敦道噶啦。咁位置咧就系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海辉道咧，即系军汇港对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挤塞噶，龙尾接近佐敦道。隧道方面的情况，南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就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会一段是车多的。另外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一段是慢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P2 度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 最后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话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Report 未寫 ，presentation 未準備，仲有份會議記錄掂都未掂過，今晚唔使放工啦。
3: 呢啲小事啦，喺辦公室最難搞嘅係人際關係。
4: 呢啲小事啦，喺辦公室最難搞嘅係請咗你哋班喺度偷懶嘅員工啊！
2: 而家係 office hour 咩？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係 office hour。
3: 好霸道嘅總裁啊！
4: 香港電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3: 米哈、杜文慧、彪爺，
5: 節日快樂，八月同你一齊辦公。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7: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8: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9: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今集的内容非常之特别，如果你是有养开宠物的话，那你今集真的会听得很开心，因为我会同你分享究竟成都养宠物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但是如果你并没有养宠物的话，那今集你就更加要听了，因为听完之后你都很可能想养一只宠物啦。首先在这里声明先，我呢现在这一刻呢是没有养宠物的，但我以前呢是有养过鱼啦，养过龟啦，很小的时候养过雀仔啦，对于养宠物这件事呢我是一点都不陌生的。最近呢成都呢就有一个叫做宠物展、哦、那其实呢我一向对这些都不是太大兴趣，不过因为我一个北京朋友呢突然之间告诉我，他说会过来成都这边呢，就在这个宠物展里面呢就投了个摊位做一个展览，然后去卖他那些宠物文创的产品、哦、哇，那真的好好彩啊！正正就是因为这个北京朋友呢，他就开了我的对眼，令到我呢可以有机会呢从一个业内人士的角度去看看究竟宠物展里面用什么方法呢去赚钱嘅。嗱，喺呢个为期4日嘅宠物展里面咧，第一日当然只系去 set up 啊，或者去做一啲嘅装嵌嘅工作啦。咁当日咧，我已经见到嗰个场馆咧，系比我想象之中咧大好多噶啦。嗱，如果大家有听开我呢个节目咧，都会听过我讲咧，嚟成都睇车展咧，有一个位置叫做西部博览城，好似香港喺机场嗰个嘅亚洲博览馆咁样样。虽然它不是说很近市中心这个地方，但是它那个面积呢是非常之大，而且设施都非常之新的。那这个西部博览城呢位于成都的市中心以外的一个地方，叫做天府商务区的。那而正因为这一区呢都是新开发的区域，带动了很多的展览呢都过了这边的。但是今次做宠物展呢，哇，这样一个宠物和一个车那个的体积和面积都差很远啦。估计啊，应该用一个或者顶笼两个的会馆就够啦。去到之后，我就发现，哇，原来我的无知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我去到先发现，原来那里用成4.5的会馆啊。咁其实喺第一日啦，我就帮我呢个北京朋友去 set up 佢个摊位嘅时候呢，我都用咗少少时间去将几个嘅场馆呢兜个圈，睇下究竟有啲乜嘢嘢嘅生意，同埋究竟有啲乜嘢嘢嘅宠物嘅特别嘅服务呢，係会用到咁多咁大嘅场馆喎。 咁大家一讲宠物就会离不开猫猫狗狗呢一啲啦。咁当日嘅场馆里面呢係并冇任何金鱼，即係喺水里面养嗰啲嘅宠物嘅。但係呢就有好多其他类型嘅宠物呢都係养喺一个类似金鱼缸咁样嘅一个宠物饲养器里面嘅。比较为人熟悉嘅就会係一啲嘅爬虫类动物啦。咁其实我都见到呢好多嘅摊位呢卖緊啲蜥蜴啊，甚至係呢一啲好细条，即係手掌咁上下长度嘅蛇啦。另外呢剛才都提过蜥蜴呢佢哋都有好多种嘅唔同嘅种类啦。咁其中一种呢啱啱好又係嗰个手板嘅大细呢就叫做一叫做手工啊。呢一类型嘅宠物呢其貌不扬啦，咁即係唔係话普通人会觉得佢哋好可爱。不过我自己呢都试过呢摸过佢哋上手呢嗰个感觉又好特别㗎喎。因为佢哋个身体呢都几软熟，同埋呢即係都几凉快嘅摆喺你手上面嗰陣时，因为佢哋都系啲冷血动物嚟嘅。所以呢如果你呢即係能够可以摆上手真係摸摸佢有个接触嘅话呢，用你个皮肤去接触一下个呢，咁可能你又会有另外一个睇法嘅。除咗我所讲呢啲手工啊同埋呢一啲嘅蜥蜴之外啦，咁都仲有一啲嘅异类宠物呢亦都係養喺一個類似金魚缸咁樣嘅物體裏面，不過嗰啲真係連我都接受唔到啊！咁係啲咩嚟嘅呢？就例如係蜘蛛啦，即係例如青蛙咁樣啦，即係佢本身嗰個嘅形態咧，已經唔係咁多人可以接受得到噶啦。但係除非你青蛙王子之外咧，咁呢啲嘅青蛙比較係一啲即係黐立立啊嗰啲嘅寵物咧，係需要咧比較特別一啲嘅照顧嘅，例如佢哋嗰個嘅生活空間唔可以太過乾啦，又或者唔可以太過凍啦，否則就會影響佢哋嗰個嘅生命長短㗎啦。仲有喎，咁我就問過呢即係賣呢啲寵物嘅人啦，咁佢哋都話呢通常你去餵飼佢哋嗰啲嘅食物呢都唔可以就咁話買一啲即係已經整好曬嗰啲貓糧狗糧啊咁樣，唔得嘅。通常呢都係要一啲嘅活物作為佢哋嗰啲嘅食物㗎。咁蜘蛛啊食昆蟲啦，咁但係你唔係真係可以咁容易捉到啲昆蟲俾佢㗎嘛。青蛙更加特別啦，原來呢佢哋呢最容易嘅方法係令到呢啲青蛙保持健康呢就係食啲咩呢？聽住啦，就係、是、蟋蟀啦、蟑螂啦、大麥蟲啦、麵包蟲啦、蚯蚓啦。

二咧就系咧呢啲宠物咧就唔系话好需要咧嗰个人咧，即或者系嗰个主人啦，好多好主动嘅陪伴或者好多好主动嗰个嘅管理嘅，即系唔似猫猫狗狗咁样咧，狗你就即系要带佢出去行噶嘛，咁啊猫你通常你要去 pat 下佢，即系你可能要摸下佢啊，或者佢又好中意黐住啲人啊咁样，但系咧青蛙啊、蜥蜴呢啲等等咧，自己一个咧都好鬼自在噶啦。咁其實呢個場館裏面咧，都唔單止係有咧貓啦、狗啦，即係跟住再加埋頭先上述嗰啲嘅異類寵物賣過，仲有好多其他嘅攤檔嘅喎，究竟係啲乜嘢嘢咧？下一節再同大家分享。

歡迎大家回來收聽《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慢活岑浩軒。在今次這個成都寵物展裡面，我真的見到有很多不同新的服務呢，是令我嚇一跳的。因為我真的沒有想過呢，這麼多這些生意呢，是可以那個目標觀眾原來是一些寵物的主人。首先我第一個見到令到我嚇一跳的生意呢，就是我去到一個攤位，那個攤位呢，那些燈光佈置非常之專業，再加埋呢有一個好靚嘅 backdrop， 即係一個舞台背景咁樣。然之後呢，我又見到有好幾個專業級嘅攝影師。

0: 坐咗喺度。
1: 坦白讲，通常啊，如果我喺第二 D 嘅环境见到有呢一个咁样样嘅 set up 嘅话咧，你应该系为呢个婚纱照，或者系影呢个毕业照，又或者系影呢个家庭照。嗱，以上所讲嘅所有嘢咧都系啱嘅，不过嗰个对象唔系人，而系宠物。即系话咧，你可以帮你嘅狗狗或者猫猫去影呢个婚纱照啦，影呢个毕业照啦，又或者同佢一齐影呢个家庭照噶噃。我记得咧十几年前咧，当我两个仔仲系好细个嘅时候咧，如果要去呢一啲咁样样嘅影楼拍照嘅话咧，通常啲摄影师都会有一啲好可爱嘅玩具或者公仔咧，去吸引我两个仔，然之后望镜头嘅。哇，今次我见到嘅竟然都系一模一样，不过所有呢啲嘅玩具都系宠物玩具，例如佢可能系一嚿骨头，又或者可能系一个佢用开嘅公仔。总之，任何可以吸引到呢啲宠物望住镜头去影相嘅话咧，都会喺度揾得到噶。嗱，当日咧，我见到咧，通常呢啲影相嘅套装咧，由三位数字到四位数字，有啲甚至成五位数字都不等嘅。因为佢哋除咗系室内嘅 studio 里面同呢啲宠物影相之外咧，佢哋都可能会有一啲嘅服务咧，就系喺户外同个主人一齐影相嘅。嗱，除咗影相服务之外咧，又俾我见到一啲咧偏向文创多啲嘅一啲嘅宠物服务嘅，就系咩咧？就系帮你嗰个宠物去画画啦。咁我记得咧，当日我哋个摊位斜对面咧，就系咧有一个女士啦，我谂佢廿零岁嘅啫。咁啊，佢同埋佢嗰个嘅西藏嘅男朋友啦，一齐坐喺佢个摊位嗰度咧，咁啊接咗好几单生意咧，就系帮咧啲人佢哋嗰个宠物猫咧或者宠物狗咧，啲宠物龟啦去画画嘅。咁呢啲宠物嘅画家咧，其实佢哋每次嘅收费可能即系有三位数字或者四位数字不等啦，视乎咧佢画出嚟嗰个嘅画嘅大细去决定啦。有啲人咧，佢哋会选择咧即时喺嗰个摊位面前嗰度画嘅，即系一啲速写速画咁样啦。又或者咧，有一啲嘅主人咧，佢哋会想咧发几张嗰啲嘅照片咧俾呢个女画家啦，去帮佢哋啲宠物画画嘅。咁通常咧，即系如果系咁样样嘅话咧，就会系个幅画会大啲啦，同埋再画得靓啲，因为唔系速画，同埋咧佢嗰个嘅颜色咧都会鲜艳啲嘅。如果你愿意嘅话咧，再可以加多少少钱咧，换埋一个靓啲嘅画框，哇！咁画完出嚟咧，真系好似咧成件艺术品咁样样啊！嗱，仲有、哦。你其实是可以选择埋咧，究竟咧嗰个画风是点样样嘅。嗱，有啲人咧，佢哋会咧，可能如果是养猫多啲嘅咧，佢哋就会画到只猫比较是可爱啲嘅。但是如果你是可能是养狗嗰类嘅宠物主人咧，佢又可能想画到嗰只狗咧是英明神武啲嘅。总之，你要将你自己想画出嚟最后嗰个嘅模式是点样样咧，你话俾个画家听咧，佢就会尽量帮你做得到噶啦。嗱，咁我以上讲嘅呢两样嘢咧，都系一啲实体嘅嘢嚟嘅，即系咧，你总之做完之后咧，你会有幅画，又或者你会有一辑相啦。咁当日我又见到有啲摊位咧系纯粹做服务嘅，嗱，咁大家嚟到呢度，你可能会谂啊，会唔会系啲即系帮啲狗狗做啲美容服务啊，或者系啲清洗服务啊？嗱，咁呢两样嘢我都觉得系即系好符合常理嘅，不过我唔系想讲呢两样嘢，因为呢两样嘢咧就即系太过平常啦。如果你有时候你要突然之间离开成都，是一个短的旅行，又或者是出差的话呢，咁你又唔可以带你嘅宠物去㗎嘛。咁你嘅狗啊或者你嘅猫啊，虽然有人照顾，咁点算呢？哦，原来有一啲服务呢，就係呢有专人去上门去帮你喂猫，同埋呢帮你遛狗啊，即係带你隻狗出去行㗎喎。咁我自己見到咧，即係呢一個嘅攤位咧，嗰兩個嘅即係年輕人啦，接單接到手軟啊！原因佢哋話俾我聽咧，以前咧呢啲主人咧，佢哋好可能係需要將只貓暫時寄養喺人哋屋企，咁其實麻煩咗人啦。最怕就係咧，你嗰啲貓貓狗狗，如果佢哋由人哋屋企住嘅時候咧，搲爛咗人哋啲嘢咧，咁啊就即係比較麻煩啲啦，又唔好意思啦。所以咧，呢一種咁樣樣嘅幫忙上門喂貓喂狗或者係遛狗嘅服務咧，其實係非常之受到歡迎。咁好多時候咧，呢一啲嘅寵物主人咧，點解佢哋要揾呢一類型嘅上門去喂貓喂狗嘅服務咧？就係因為佢哋本身都係一啲單身嘅人啦。咁佢哋可能有時候，譬如新年啊，要回鄉啊，咁佢哋又唔會話去好耐嘅。咁但係譬如嗰一個禮拜到，就真係需要有人去幫手做呢樣嘢啦。嗰兩個年青人同我講咧，其實佢哋嘅服務咧係除咗幫你喂貓喂狗之外咧，佢哋上到去嗰個地方度啦，或者去到你屋企咧，都會咧拍一啲嘅短視頻啦，又或者幫你影幾幅 相咧，去话翻俾你听你嗰只猫或者你只狗嘅情况系点样样嘅，好让咧你可以就算喺外地嘅时候，又或者翻到老家嘅时候，你都好安心咧，你自己嗰个母蟹啊，系即系得到好好嘅照顾。其实咧，我想讲咧，成个成都咧都系一个即系好宠物 friendly 嘅城市嚟嘅。嗱，除咗成都系一个公园城市啦，即系好多时候咧，呢啲公园城市都系好欢迎你咧，即系带宠物入去跑跑跳跳。咁当然啦，你都系即系需要有个狗绳啊带住啦。咁另外咧，嗱，大家要留意啦，除咗系公园之外或者公众地方之外咧，其实成都好多嘅大型商场啊，佢都系容许你带宠物入去嘅。咁可能有一啲嘅商场咧，佢会即系一个嘅告示话，哦，你只狗如果系高过譬如一米嘅话咧，咁就唔可以带入去。但系咧，总之你系低过呢一个咁样样嘅高度嘅话咧，就容许你噶啦。咁所以如果你嚟到成都啦，去行一啲大型嘅商场嘅时候咧，即系千祈唔好觉得咧好奇怪，见到好多人带住嗰啲狗去入去，因为咧喺成都咧呢样嘢真系好普遍嘅。嗱，咁另外咧食肆啦。其实成都好多嘅食肆咧，都系容许咧你带埋你嘅宠物入去。不过咧，嗱，有一点好重要，就系咧我留意到咧，成都人咧呢啲宠物嘅主人咧，佢哋系极度非常尊重咧啲冇带宠物入去嘅食客嘅。咁就算有啲食肆佢容许你带啲宠物入去都好啦，咁嗰啲主人佢都系通常咧将只狗啊会绑喺嗰个食肆门口出面啦，咁啊即系佢出嚟嗰阵时即系就带翻佢走啦。又或者咧，佢帶到呢個嘅狗狗入去嘅時候咧，嗰只狗通常都話：哇，好乖，好安靜咁伏喺個主人嗰只腳底一路等等佢食完之後，跟住先一齊走嘅。基本上我嚟咗成都咁耐咧，我都未見過話喺食肆裏面咧，即係如果係見到有人帶狗入嚟嘅話咧，係嗰只狗會影響到其他人食嘢咯。冇啊，真係一次佢都未聽過。所以講到嚟呢度，我講下講下都發現，咦？雖然我而家係冇養任何寵物，但係我可能都唔介意去开始养宠物。咁不过如果你话叫我一嚟就养一隻猫或者养一隻狗嘅话，可能真係太多啦。咁可能我会由养一隻蜥蜴开始先啦。我哋下次大城小事成都篇嘅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下个星期六继续会有成都嘅岑浩轩分享下佢嘅大城小事。记得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热带气旋红霞稳定横过南海东北部，外围雨带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住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同涌浪。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听朝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到午夜12点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8号信号生效的时候，重铁和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个钟之后暂停。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港铁又说，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和轻铁会暂停服务，而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到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者有连接商场的车站，让乘客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都会尽量维持开放。因应台风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明日凌晨1点15分到下午6点期间取消所有抵港和离港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都会延误，受影响乘客将会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预计航班运作在星期一傍晚和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国泰表示，正部署台风远离香港后的复飞安排，已经预留足够的资源，在台风过后可以立即恢复航班运作和疏导乘客。团队正全力协助受影响的乘客更改行程，呼吁他们使用国泰自助订位管理平台自行更改航班，并确保联络资料准确，以接收最新的资讯。受台风影响，香港快运表示已经调整今日至星期日的航班安排，大约30班往返香港航班已经取消。大湾区航空表示，今日一班香港前往台北和明日一班从台北返港的航班取消。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五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6.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其外围雨带亦都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着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同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到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长洲、西贡和赤立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3、55和5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8、110和74公里。青州在过去一个钟风势特别大，受到烈风影响，并录得风速大约为每小时87公里，天文台提醒市民要加倍小心。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的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 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傍晚六点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两宗非常挤塞嘅交通意外啦。咁第一单，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海景山庄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咧系非常挤塞噶，车龙好长，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重复位置就系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去上水方向系非常挤塞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和保持忍让。第二单呢就是在九龙的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的交通意外未清理，非常挤塞，龙尾已经过了佐敦道少少了。意外呢亦都影响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都亦都非常挤塞，龙尾近戏曲中心。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即是君汇港对开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去葵涌方向咧系非常挤塞，龙尾就去到过咗佐敦道少少。咁意外咧亦都影响到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亦都挤塞，龙尾近住戏曲中心。揸车嘅朋友呢段时间咧改行其他道路啦，因为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海辉道对开有交通意外，好塞啊！咁另外咧，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去旺角方向咧，近住光昌街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留意啊。长沙环道旺角方向近住光昌街咧系有危险棚架，咁而家咧部分就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港岛方面咧，维园道中环方向百德新街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而家一带都系车多。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东京街西慢线嘅坏车咧都拖走咗噶啦，咁而家都系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都系车多繁忙。环保处环保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07，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提提揸车朋友，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滑，请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2: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0: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4: 旅游乐园之西非探索之旅，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喜欢用背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去完非洲54个国家，
5: 结果最后一站就是
4: 佛得哥。
5: 没错，就是
4: 佛得哥。究竟这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的地方可以怎样计划行程呢？
5: 有什么旅游景点的呢？旅游配套完不完善啊？
4: 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5: 是5至7，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流连欧海星，香文加 Pinky
4: 旅游乐园见。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盛、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时间咧嚟到呢一个五点十一分啊，开始咧7月25号嘅旅游乐园啊，我嘅两个拍档好嘛
2: ？Hello， 榴莲啊 ，Herman， 大家好，
3: 大家好，我系欧海星啊，我都几好嘅。
1: 系啦，咁因为咧都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讲下出边嘅天气情况先啊，咁大家要留意啦，因为呢个三号嘅强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啊，出边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7度，相对湿度咧77%嘅，而呢个雷暴嘅警告咧有效时间系到今日嘅傍晚嘅6:30啦，而工作鼠疫警告咧就啱啱喺呢个5:10咧就系取消咗嘅。好啦，咁翻嚟我哋即系呢个一台嘅直播室啦。我谂今日咧即系呢个星期六咧，大家真系最好就系安坐家中听住我哋节目啦。
3: 系啊，我头先翻嚟嘅时候咧，啱啱洒咗一阵嘅大雨啊，咁、都有少少湿到身。希望离开直播室，离开做完节目翻屋企嘅时候，天气尚好啦吓。
1: 系啊，啱啊，因为都听即系天文台嘅报告咧，大家都要留意呢、這个即系风暴嘅情况。咁而喺呢个直播室咧，咁我哋就系即系呢个节目如常嘅，系啦。而我哋今日咧请到呢位嘉宾咧，即系本身佢就系即系好中意去呢个非洲旅行啦。无独有偶，我哋今日嘅即系主角嘅一阵间同我哋分享呢个国家咧，就系佢嘅旅程嘅其中一个啦。咁究竟系喺呢个非洲嘅54个国家入边啊，咁有即系缘分啊？佢就系第几个去到呢个地方旅行咧？我哋请佢出嚟同我哋慢慢倾啦。
4: 旅游乐园之西非佛得国探沙之旅，
1: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Herman，
4: 嘉宾旅游自由人 Pinky。
1: 今日咧非常欢迎咧 Pinky 再嚟我哋一台嘅直播室同我哋倾偈嘅 Pinky 你好，
5: 你好，好耐冇见啦，
3: 系
2: Hello Pinky，
3: 系啦，每次见真 Pinky 咧都系着住一件好靓嘅民族服装啊，色彩鲜艳啊，亦都真好衬你呢个好 cheerful、好开朗嘅性格啊。
1: 系啦，咁而特别咧，因为今日咧我哋就系一阵间就系有我哋成集节目嘅时间啊，就请阿 Pinky 咧同我哋分享咧，因为啱啱喺世界杯咧，我估好多即系无论系中意睇足球比赛啊，或者有留意世界杯嘅朋友咧，即系特别系即系我同一班好朋友同埋同事咧，就知道吓呢个西非国家佛得国啊，我哋头先先听到都讲啦，佛得国啦，就系都成为咗咧 Pinky 你完成即系旅行之中嘅其中一个国家。
5: 系啦，咁佢又系咁啱啦，喺54个嘅非洲国家之中，我最后一个到达嘅，
2: 系缘分啦。
3: 系啊，我谂好多人都有好多唔同嘅心愿，但系能够达成心愿嘅人真系唔多，而你嘅心愿其实都几难达成，对我嚟讲啊，即
5: 系
3: 要完成喺非洲呢个54个国家都要踏足过啊嘛，真系俾你做到啦。而呢个佛得国就系最后一个啦，咁啊，其实系旧年嘅事嚟噶，系咪啊？
5: 佛得国嘅时候就啱啱旧年嘅11月嘅啫，咁所以都算系新鲜滚热啊，仲。
3: 所以你去完全同系呢个世界杯无关嘅，
5: 冇关，
3: 纯粹系你自己嘅心愿嚟。
2: 你
5: 系
2: 帮世界杯预热咗添。
1: 因为旧年嘅11月都仲未系，即系因为筹办住今届嘅世界杯2026系即系啱啱7月份嘅事啊嘛。咁但系好似话咧，你去旅行嘅期间咧，就已经发现到有啲即系因为当地咧真系好热爱呢个足球文化，都已经有啲嘅资料咧或者有啲景况咧已经睇到系咪啊？
5: 应该我冇记错咧，就系喺我去佛得国嗰时，啱啱前一个礼拜左右啊，佢哋系入围咗世界杯啊，咁所以全国都系好开心啦。因为能够喺一个咁细嘅一个岛嘅国家，佢哋都可以入围呢一个世界杯，咁全国都好开心啦。咁加上本身呢一个国家咧系好中意足球嘅，你会去到边度见到啲小朋友咁又喺度玩啊？咁佢哋嘅球场都好多噶，即系普通嘅又有，靓少少嘅又有。我系成日都听到佢哋喺度有比赛，咁所以你会 feel 到嗰种足球嘅狂热咧系好犀利。
1: 系，同埋大家咧要留意我哋今日嘅相集咧，就多谢 Pinky 就提供咗呢个佛得国嘅啲特色嘅相。就成为我哋今日嘅相集啦。入边啊，因为即系阿 Pinky 即系纯粹系即系一个旅游人嘅身份去导游啦。入边就有一张相咧，就充分展示到咧，就系啱啱有一位佛得国嘅朋友，就系着住件球衣影咗张相，所以就即系放咗我哋今日嘅相集入边，大家就可以一路睇咧，就一路同我哋就听住我哋同阿 Pinky 倾偈啦。
2: 咁 Pinky 咧有54个非洲国家都踏足过啦，即系一个系唔容易做到嘅事啦。咁但系想问一下咧，佛得国咁啱系住边一站？ 呢个系特登嘅安排啊，定系咁啱摆到转机站？
5: 其实就唔系啲咩特登嘅，只不过系因为佛得国个交通安排啊。咁、你可能就算喺非洲咧，都唔系话个个国家咁容易去噶、
1: 一定咯。
5: 系啦，咁反而咧，可能由欧洲，即系例如葡萄牙咁、飞过去咧，会比较简单啲。咁、所以喺策划旅程嘅路线方面咧，可能要谂一谂咯。
2: 咁所以 Pinky 好好啦，就啱啱帮我哋介绍咗少少佢地理知识啦。虽然佛得国系今次世界杯啊发光发热，大家认识咗佢啦，咁但系对好多人嚟讲，其实都唔系太理解佢嘅背景，或者 Pinky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佢嘅地理啊，或者系边一度嘅位置啊，点样去啊，等等嘅资讯咧？
5: 好，因为其实如果我唔系计划去非洲旅程，我都唔会特别留意呢一个国家嘅，因为佢细到你喺地图就咁睇系睇唔到嘅。系啊，你可能你要喺电话度特登放大佢，打埋佢个名嚟先会揾到。咁其实简单嚟讲咧，佢唔系一个岛，佢系分咗十个嘅火山岛组成嘅一个西非国家嚟嘅。咁但系可能你会听到哇，十个岛咁我可唔可以去晒玩噶？咁唔可以嘅。其中有一个岛咧，佢系落嚟做科研嘅。咁、所以任何人咧，除咗科研嘅工作人员之外咧，都唔可以踏足嘅。咁但系另外嗰九个岛咧，都系有人居住啦。咁、你亦都可以去玩啊，去生活啊，咁都可以非常之欢迎嘅。咁、今日我会可以分享多啲我去过嘅曾经有三个岛，咁、可以同大家 share 多啲佢哋有咩玩啊，有咩值得去睇啊咁样嘅。
1: 系，同埋头先咧，即系阿 Herman 提过啦。咁因为我首先即系而家我认识咗佛得国啦。咁但系咧，我就要谂，如果我真系想去即系出发去西非旅行咧、一啲嘅预备嘅资料，即系例如我需唔需要打针啊？我喺呢个执行李上面有啲咩留意嘅？譬如有冇俾啲 tips 我哋咧？
5: 好，嗱，佛得国
1: 认识咗佛得国啦。咁但系咧，我就要谂，如果我真系想去即系出发去西非旅行咧、一啲嘅预备嘅资料，即系例如我需唔需要打针啊？我喺呢个执行李上面有啲咩留意嘅？譬如有冇俾啲 tips 我哋咧？
5: 好，嗱，佛得国本身咧，我觉得相对例如唔算系嗰啲冇蚊患啊，好犀利嗰啲地方。咁但系咧，如果你决定去计划去非洲或者西非嘅话咧，我建议最好都要打定黄热针啦，因为喺机场开始佢就会检查你有冇呢个针卡嘅，咁有嘅一定要带埋去啦。咁另外，一般你话去到，我就唔觉得话真系好多蚊啊，咁但系可能有啲人都会惹蚊啲噶嘛，咁、你自己预备有啲防蚊嘅措施，但系最紧要防晒咯。
1: 系、
5: 其实嗰度嘅阳光好犀利嘅，都
1: 啱话 Pinky 你都会做到足啊，嗬！即系无论系所有嘅防晒用品啊，或者可能你会中意系带雨褛啊、即系遮啊，定系总之其他嘅百宝咧都带齐晒啦。
5: 都可以准备定咯，但我有时都好懒。
3: 不过即系去佛得国啦，有冇话边一段时间系最适合咁样咧？
5: 最适合咧，应该就系11月啊，至到3月。

0: 月嗰段時間，
1: 哦，你啱啱係舊年11月啦，
0: 係啦，咁嗰段時間最好嘅，係啦，咁其實有啲人話10月咁呢個都 OK 嘅，咁通常未到最旺季嘅時間，咪可能機票或者酒店嗰啲會比較冇咁貴咯。咁但係記住，如果你計劃去嘅話咧，二月份咧係佛得閣其中一個島，咁佢咧就會有一個好大型嘅嘉年華㗎，咁，哦，所以咧二月應該係佢哋機位啊或者酒店嘅住宿都係最緊張
2: 的。咦，啱啊，講到酒店住宿咧，又要問下Pinky 啦，因為通常咧，你就喜歡即係自己背包遊啦。咁，例如我哋可能即係一個朋友去旅行嘅話，咁去到揾咩住宿會比較適合
0: 咧？其實佛得閣咧，例如有啲幾個大島咧，佢都係有好多好多選擇嘅，由你諗嘅最豪華嘅五星酒店啊，甚至乎係嗰啲全包式嘅酒店，即係包埋你早午晚餐嘅度假村啊，甚至乎啊經濟啲嘅三星啊、兩星啊都有嘅。
2: 哦，呢啲啱我啦，resort 嗰啲咧就啱埋香文啦，你考慮下。
0: 咁我自己咧就比較中意就住一啲即係屋企形式嘅，係啦，會有埋個小廚房啊，咁，你可以煮下嘢食啊，有洗衣機啊，洗下衫啊，咁有個小嘅廳啊，又可以喺度計劃下啲旅程啊，咁我自己中意住嗰種，咁好多選擇嘅。係
1: 至於洗費方面，即係好似如果係咪喺當地唱錢方唔方便啊？定同埋係點樣咧？
0: 嗱，如果咧，例如你計劃去啲比較最著名嗰幾個大島薩爾島啊，咁嗰啲咧好多歐美人士喺嗰度度假嘅，咁，哦，所以基本上咧好95% 嘅地方都會收信用卡嘅，係啦，咁但我都會建議最好預備定少少現金啦。咁其實喺嗰度咧，歐羅都係好通用嘅，係啦。咁喺大嘅島咧，入去啲餐廳食嘢啊，甚至乎你去想買個電話上網卡啊，全部都係歐羅標示價錢，
2: 係咁就方便啦。咁因為啊 ，Pinky 咪你直頭話咧，可能佛得閣咧係可以被譽為呢一個歐洲人嘅後花園添。
0: 冇錯，因為咧佢以前係葡萄牙嘅殖民地啦。咁葡萄牙嘅機係特別多嘅，基本上日日都有機去嘅，係啦。咁甚至乎法國啊、德國啊、英國啊都會有。咁但係咧要留意翻，唔係九個島都會有國際機場嘅，得四個有國際機場嘅啫。咁你計劃嘅時候咧就要留意翻啦。
3: 講起呢個航班咧，咁係咪普遍？如果我哋香港朋友想出發的話咧，可能先去咗歐洲先啦，或者係非洲部分嘅大城市再轉機入去會比較方便啲。
0: 係啦，如果除咗歐洲啦，頭先講嘅，仲有可以喺摩洛哥嘅卡薩布蘭卡啦，都有機轉過去啦，或者喺西非嘅塞內加爾都有機轉過去。
1: 而我哋香港嘅朋友揸住特區護照，亦都唔需要簽證㗎嘛，有呢個方便噃。
0: 係啦，嗱，特區護照咧，暫時而家都係唔需要簽證嘅。不過留意翻咧，佛得閣嘅話咧，好多個國家朋友唔使簽證，但係佢都是類似是要給一個好像機場稅咁樣嘅，最好咧就係上網先登記曬啲資料，佢可以用信用卡俾咗先。我大概記得係30-35歐羅之間嘅個價錢，咁，但係我上次去嘅時候咧，個網頁唔知點解俾極都俾唔到啊。咁，但係我就係喺經摩洛哥搭飛機過去，咁，我喺 immigration 即係入境嘅時候咧，佢就會有埋信用卡嗰部機即刻收你㗎啦，係啦，咁你可以俾信用卡嘅嗰一下都。
2: 咁亦提到咧交通工具方。方面啊，即系如果我好似 Pinky 咁，可能有时即系自己一个去佛得閣自由行嘅，咁，我会搭咩交通工具好咧？定系可能当地都会有一啲即系唔同嘅 local tour 都方便大家参加。
0: 嗱，咁啊，头先你讲嘅 local tour 咧喺大嘅度咧好多选择嘅，
2: 咁，就好啦。
0: 非常之方便，就算你一个人去玩都唔使话哇会唔会好贵啊？因为可能又要去呢度又要去嗰度咁。咁参加嗰啲 day tour 咧就系游丝玩到慢嘅，咁，佢就会带你去玩啲最出名嘅地方啦。咁你基本上參加一日至兩日嘅咧，已經可以玩曬所有嘅地方。其他時間你可以去沙灘 relax 啊，去飲下嘢啊，聽下音樂啊，咁樣咯。
1: 係咁，至於當地嘅語言方面啊，佢曾經係葡萄牙嘅殖民地，應該就葡文比較流行啦。咁，但係一般如果係英文的話，嗰邊又方唔方便溝通咧？
0: 全部帶到即係薩爾島啊嗰啲咧，都係英文絕對冇問題嘅。係，因為都真係有好多外國人，咁所以咧放心。
1: 同埋你頭先。先話即係喺11月嘅時候，舊年係去都係一啲好適合嘅時間。大約天氣温度係幾多度呢？
0: 我諗你預大概日頭係20幾度啦，但係陽光普照嘅，咁，所以咧佢，都會曬得幾犀利咁。 都係頭先所講要拆定防曬。
2: 好啊，拆定防曬會唔好似咧，即係阿 Pinky 你今日嘅服裝咧，即係著一條薄薄嘅長裙咧，咁樣都已經 OK 夠啦。
0: 可以啊，甚至乎你話你想著啲短褲啊、背心嗰啲都冇問題嘅、哦，即係嗰度就冇乜特別咩宗教嘅問題，話要著得保守啲、嗯。你會見到啲外國人，大家都好 casual 嘅，舒服感受得㗎啦。
2: 咁、而你身處佛德國咧，那個感覺，因為通常即係例如可能你會有好大嘅機會自己一個女仔去旅行嘅，那個安全感上面你覺得點咧？
0: 我覺得如果喺非洲嚟講，佛德國都算係你會覺得係好安全、好安心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去到邊度都要小心嘅。
3: 係，或者去到夜晚嘅時候，會唔會需要啊？可能我哋要盡快翻返去酒店。有冇種感覺喺條街度行，你都覺得要小心啲？
0: 嗱，我咧今次咧就去咗三個島啦，其中我頭先講過啊，薩爾島一個大島，最多人去度假嗰個地方咧，其實你少少想象，好似我哋去泰國嘅布吉島咁，
2: 係、
0: 有夜生活嘅，即係例如夜晚去會開曬啲酒吧啊，買嗰啲遊客紀念品嘅地方，去一條好大好長嘅步行街，咁啊餐廳、酒店、步行街，咁你會諗到嗰種好熱鬧啊！其實你一啲都唔會覺得嚇、原來已經十一二點㗎啦。咁但係同時間，我亦都有去一啲專係貨行山嘅火山島，咁嗰啲相對就會比較寧靜啲啦。咁、夜晚就可能八點已經餐廳就差唔多閂啦。咁、但係就唔係治安嘅問題，只不過嗰度咧就唔係嗰種
3: 早睡早起啦。
0: 係啦，就會比較係享受啊！你寧願早啲去行山啦咁。咁、但係相對成個感覺都係好安全舒服嘅。
1: 咁至於即係你都去過當中三個島啦，其實島與島之間嘅交通都係坐船為主啦，應該係咪即係需要使唔使過夜嘅坐一班船，定還是都好短時間，可能個零鐘又得係點樣嘅咧？
0: 我上次去嗰三個島咧，嗱，薩爾島就有國際機場啦，有內陸機場啦。咁跟住我去完薩爾島嘅時候咧，我就去咗一個叫聖安堂島嘅。咁嗰度咧最出名就係去行山嘅。咁、聖安堂島咧就去薩爾島嗰度咧就有內陸機嘅，大概一個鐘頭。咁、然後我玩完聖安堂島咧，我就再去咗一個聖維森特島。咁我或者簡單啲講啦，聖維森特島個港口城市明德羅咧，就係啱啱而家最出名嘅世界盃嗰個守門員嗰個和仙霞佢嘅屋企，係啦。
2: 好勇啊！
0: 系啦，咁由嗰度過去咧就要搭船，大概一個鐘頭多啲啲啦。咁所以咧喺安排行程上面一定要夾清楚啲船期啊、航班啊，咁就唔好諗住啊，我今日去到啦，聽日先算啦。咁、尤其是旺季啲船嘅飛都會賣得好快嘅，係、啦。
2: 好喺呢個咧，即係三號強風信號嘅星期六嘅晏晝咧，即係多謝大家咧繼續留守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嘅旁邊啦。最好大家咧今日就係即係安坐家中啦，就係開開心心。咁咧安安全全咁咧，聽住我哋旅遊樂園，聽住一陣間咧 ，Pinky 繼續同我哋介紹咧佛德國啊。咁至於咧，如果我哋今日咧有聽眾朋友都想分享，可能你之前都導遊過西非嘅一啲地方嘅話咧，都歡迎你打電話我哋嘅打電話俾我哋。
1: 係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㗎。
2: 好，我哋一陣間轉頭繼續同 Pinky 傾佛德國。
4: 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刘莲、欧海星、Herman， 旅游乐园2026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是 And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过去几个钟头热带气旋红霞稳定横过南海东北部，外围雨带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着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及涌浪。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听朝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长沙环道一座大厦的地盘有棚架倒冧，警方表示初步没有人受伤。警方下午大约4点接获多人报案，说长沙环道750号的大厦外墙有棚架倒冧，竹棚和棚网下坠。因应热带气旋红霞可能带来不稳定天气，原定今晚在启德体艺馆举行歌手陈卓妍的演唱会，主办单位宣布将演出时间提前2小时，改为晚上6:23开场。启德体育园呼吁观众提早出门，预留充足时间，以便完成安检和验票程序。园方提醒观众不可以携带长遮入场，建议携带折叠伞或者使用园方的雨伞寄存服务。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在下午5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6.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它的外围雨带亦都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着红霞继续靠近广东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它的外围雨带亦都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着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及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1小时，长洲、西贡和赤鱲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

0: 是每小时73、55和5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8、110和74公里。青州在过去一小时风势特别大，受到烈风影响，并录得风速大约为每小时87公里。天文台提醒市民要加倍小心。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渐转频密，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30，工作暑热警告就喺下昼5: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西九龍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輝道，即係軍匯港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場噶啦。咁而家咧一大車多，最主要咧連長道啦，去西九龍公路嘅車龍咧係有待消散嘅。重複一次咧，就係西九龍公路葵涌方向海輝道對開嘅交通意外清咗場噶啦。咁而家一大車多，主要就係連長道啦，去西九龍公路方向嘅車龍咧係有待消散。另外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海景山庄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啦。咁而家咧近住马料水码头呢一段咧嘅车龙咧都系有待消散啊，排到近马场啊。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海景山庄对开嘅意外咧虽然清场啊，但系后少少咧近住马料水码头呢一段都仲系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接近马场。长沙环道的危险棚架仍然处理当中，去旺角方向近住光昌街部分行车线封闭。长沙环道由于有危险棚架，去旺角方向光昌街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彭穗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都是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安定村，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慢流的。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兴芳路一段都是车多。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咧，又或者是显示空白屏的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滑，请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4: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3: 收到。
4: 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5: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3: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6: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克、杜文慧、彪爷，
8: 试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9: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10: 旅游乐园之西非佛德国探索之旅，
11: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Herman，
10: 嘉宾旅游自由人 Pinky。
12: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5:38啊，继续咧有我哋旅游乐园啊，大家好，我系榴莲啊，
13: 系，仲有我欧海星，
14: 仲有我 Herman，
12: 系啦，咁当然亦都有我哋嘉宾 Pinky，
15: 你好
13: ，Hello
14: Pinky，
12: 欢迎 Pinky， 之前咧都讲讲诶而家嘅即系天气情况俾大家听啊，记得啦，三号嘅强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系会到今日黄昏嘅6:30啦，工作鼠疫警告咧就啱啱喺刚才嘅5:10咧取消咗嘅，而家出边嘅气温咧是27度，相对湿度咧76%嘅。
13: 系咁，今日啦 ，Pinky 就同我哋介绍佛德国啦。咁如果大家去过佛德国或者其他西非国家的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分享嘅。
12: 系啦，咁如果咧即系前两日咧，大家都已经睇到我哋旅游乐园嘅一个即系相集咧嘅 promo 啊，咦就见到即系 Pinky 已经着住一件咧即系好靓靓嘅裙裙同埋一啲好靓嘅景色啦。咁一阵间 Pinky 就会继续介绍啦。咁而大家咧都梗系要即系睇住我哋咧旅游乐园嘅专业嘅相集咧，就一路睇靓相，一路就听住 Pinky 你同我哋分享嘅。
13: 系啦，今次阿 Pinky 去佛德国啦，就话主要去咗三个岛啦。第一个或者系最多游客去嘅就系呢个萨尔岛啊嘛，系嘛？
15: 冇错啦。
13: 呢个岛有啲咩吸引嘅地方咧？
15: 其实最主要咧，因为萨尔岛有好多国际航班啦，头先讲过嘅葡萄牙啦，基本上
12: 日日都有啊，
15: 日都有航班啦，有时早晚都有。咁啊，甚至乎法国啊、英国啊、德国嗰啲都会有嘅。咁所以咧，呢一度咧都会成为咗好多欧洲人嘅后花园啦，加上佢哋嘅配套周围都有阳光海滩啦、五星或者一啲国际嘅度假酒店啦、
14: 尤其是呢个冬天嘅时候，佢哋好冻啊嘛。
15: 系啊，头
14: 先讲到12月，原来佢最佳嘅时间嚟，避呢个避寒就啱晒啦。
12: 所以咧，同埋阿 Pinky， 你咪都可以即系，因为你导游佛德国嘅时候咧，都会留意到，即系欧洲嘅朋友，除咗话即系把握呢、這个佢哋冬天咁鬼冻，就系、是、去呢度度假之余咧，佢哋当面嘅房地产都发达。
15: 系啊，因为都好多欧洲人咧想冬天嘅时候过去避寒啊嘛，咁佢哋就会喺佛德国嗰度会买间屋啦，即系做 second home。咁冬天嘅时候就会过去度假几个月，咁到可能暖翻啦，就翻翻自己屋企。你会去到见到周围都有呢啲咁样嘅地产公司喺度讲几多钱，有得卖，有得租咁样。
13: 哇！咁呢一个地方萨尔岛就相对比较繁荣啦。咁对游客嚟讲，有啲咩玩呢？
15: 嗱，我会简单讲啦，都系好似同讲好似去咗泰国嘅布吉岛咁，系啦，好完善嘅。咁你可以拣一个比较市中心嘅，可能小民宿处啦，又或者话唔系，我想乜都唔好烦嘅，就住嗰啲一站式全包早午晚餐嗰啲嘅度假酒店，
12: 系啊，要悭下嘅。
15: 系啦，有好多设施可以享用啦。咁夜晚嘅时候又可以出去行夜街啦，佢又有啲酒吧啊、餐厅啊、听歌啊、饮下酒啊，或者去买下纪念品啊、食下雪糕咁，嗰度周围都会有嘅。咁另外咧喺萨尔岛都有好多嘢玩嘅。咁如果你话我就得一个人啊，但系揸车又唔方便，自己一个人搭车又麻烦啦。咁佢嗰度咧有好多好多呢啲嘅叫做 day tour， 系啦，半日游啊、一日游啊，咁识专随便嘅，睇翻，例如你。 你話誒、哎、我一個人想包一個車，咁梗係會貴啲啦、嗯。但係你話唔係，我冇所謂嘅，咁我 join 一啲團體嘅旅行團咧，咁可能十零人一格嘅，咁佢有得揀英文啊，或者葡文啊、
13: 哦、
15: 法文啊，
13: 好方便喎、
15: 啊啊，
14: 真
15: 係
14: 好就大家。
15: 冇錯，咁其實你會見到好多選擇。咁我上次就參加咗一個小團啦，十零人嘅，咁嗰個導遊同時會講英文，又同時會講葡文嘅，係、
12: 哦、
15: 啦。咁、
12: 啊、
15: 因為我記得個團入面有幾個人聽英文，咁、嗯、其他大部分都係聽葡文嘅。咁佢就會講翻一啲啊集合時間啦，介紹有啲咩玩啊咁。咁而且嗰個團咧係我冇記錯係600蚊港紙到嘅，就係由朝玩到晚嘅。佢、
12: 哦、
15: 會係揸埋架車去你住宿嗰個地方去接你，
12: 係
15: 係啦。咁然後接曬其他團友，咁然後就開始行程，然後玩完啦，夜晚啦，又係咁逐個逐個送翻你哋翻去酒店嘅。咁、嗯、就係唔包晏晝餐咯，係、
12: 哦、
15: 啦，即係例如你中間你自己想買啲汽水飲啊嗰啲
12: 就自己買啦，
15: 係啦。咁但我都見過有啲咧就係有包埋餐嘅，咁、嗯、我又覺得冇所謂啦，因為你可以晏晝自己去會俾一個鐘頭時間喺附近食嘢，咁啊多啲自由選擇咯。
14: 咁、嗯、喺、嗯、我哋認知中，譬如可能去泰國嘅時候會有啲出海嘅團啦、嗯，有啲啊可能係帶你睇下啲自然景觀啦。咁喺佛得國嘅一日團或者半日團，通常會帶你去啲咩活動多？
15: 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是、可能大家冇諗過啊，原來喺佛得國都可以玩到好似去死海咁樣嘅，
13: 係、哦、
15: 啊，佢嗰度咧有個死嘅火山島，咁啊嗰度有個好大嘅鹽湖嘅、
12: 哦，
15: 以前咧就真係製鹽嘅，咁而家就應該冇人製鹽㗎啦，變咗一個旅遊嘅景點，咁、嗯、你可以換曬自己嘅泳裝喺嗰度，喺啲鹽海上面浮下浮下，係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景點啦、嗯，而且嗰度影相都好靚，係啊，嗰次我都有帶埋航拍咁去影啦，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個都好得意嘅，我覺得就係、是、叫做睇檸檬鯊魚，咁係嗰度先會有嘅，咁你唔需要識游水，亦都唔需要話帶曬啲裝備咁、嗯、潛到落個海嘅，行出去個海嗰度，咁導遊就會陪住我哋一齊嘅。咁然後咧，嗰啲檸檬鯊魚嘅 B B 咧就會遊埋你嘅腳邊噶啦，
12: 哦，
15: 真係好多噶喎，
13: 幾大條嘅咧呢個 B B？
15: 大概

0: 五六歲的小朋友他們不懂游水，大家都是換了短褲換了防水鞋，跟著導遊走出去就可以看到的、哦、其中一個行程就是看這些檸檬鯊魚 BB 咯、哦嗯、
1: 只有 BB 過來，他媽媽不過來，
0: 媽媽沒過來，媽媽不用過來了
2: 啊，都幾有特色喎、啊嗯！除了即可能即呢個可能係都係基本嘅標誌嘅景點之外咧、嗯，好似如果我想即玩一啲刺激啲嘅一啲衝浪咧，係咪都可以啊？
0: 佢都會有嘅，咁但係嗰啲咧就唔係話特別喺個團嗰度，咁、哦、反而咧沙灘咧、嗯，你會沿途見到嗰啲沙灘都會有啲少少嘅店啊，即係佢都會可能會 sell 你啊，要唔要包快艇啊，哦、去睇日落啊，要唔要玩嗰啲咁嘅沙頭先你講嗰啲風箏衝浪啊，好多嘅，咁嗰啲可以你自己得閒嘅時候，行去沙灘就自己選擇翻一啲、嗯、可能有持牌嘅旅行社啊，咁會比較安全啲咯。
3: 係，咁同埋薩爾島係即係比較大嘅一個島啦，係、嗯、咪都留嘅最長嘅時間就係呢個地方咧？你
0: 我其實都平均嘅，我每個島都好似記得係住咗3晚至4晚澳嘅，係、啊、啦。咁薩爾島叫做比較熱鬧啲啦，多啲旅遊嘅即係紀念品，嗯、即係你話哎呀，我想 shopping。
2: 係啊，要買紀念品啊！
0: 我好中意去整頭啊，我都喺薩爾島整頭啦。咁你中意去即係去 hea 下、relax 下，咁嗰度係好多選擇。
2: 係、嗯、啊，因為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是、因為咧，即係 Pinky 咧，去能去到即係西非可能唔同嘅地方啦，例如呢54個嘅國家啦、嗯，就係、是、你都會中意咧，就係兩樣嘢會做嘅、嗯。其中一樣頭先你所講啦，就是、你會整靚靚頭喎，
0: 係
2: 咪啊？
0: 係啊，就係整嗰啲非洲嗰啲扎辮仔嗰啲啦，因為覺得好得意。咁、嗯、整完一次之後就上癮啦，我諗我整過超過30幾次。
1: 哇！通常整一次，大概花幾耐時間俾個技師幫你去整咧？
0: 要睇下你要整邊一款咯、嗯。如果你要
2: 簡單啲嘅，
0: 簡單啲。可能個零鐘就 OK 噶啦，就明
1: 白。但係咪之後好似要保持一段時間，係你唔可以洗頭住，即係直到你頂唔住咧，我哋除咗先可以洗頭咧。
0: 嗱，咁我試過最耐嘅記錄係2個禮拜咯。咁但係你一定係要喺身處一啲比較乾燥嘅地方，
2: 咁咪就濕濕立立就。
0: 我的確就唔係嘅。
2: 咁實質個大家就要留意啦，即係可能你即係要整呢個髮型嘅話，可能就 keep 即係你自己忍耐力啦，一兩日就好，就係影曬靚相就拆。
0: 是啦，咁我就問過當地嗰啲唔同國家嘅非洲婦女啦，你哋可以 keep 幾耐咁？又知道答案6個禮拜啊，8個禮拜啊，
2: 2個月喎、
0: 啊。係啊，即係幾耐佢哋會覺得冇問題嘅，係、嗯、可以 keep 好耐嘅。咁要睇翻自己個習慣啦，同埋佢哋嘅髮質啦、嗯、天氣啦幾樣嘢決定咯。
2: 都係嘅，真係即係如果你身處即係啲乾燥啲嘅地方，即係例如歐洲國家咧，可能真係唔會出汗噶。咁所以咁可能嗰個髮型就可以 keep 耐少少咯。咁、嗯、但係如果喺即係你話德國又未必得啦，喺香港就更加咁潮濕嘅環境就更加唔好啦。係
1: 頭先阿劉蓮講咗第一點啊 ，Pinky 好中意整頭啦。第二點
2: 係第二點就係、是、好似今日嗱，阿 Pinky 咧就係著住一件好靚靚即係桃紅色啊，再加黃色同埋一啲嘅圖案嘅一啲裙嚟啦。第一條裙咧咪隨便係去到手信鋪度買嘅喎、嗯，你係點做嘅咧？
0: 我係首先去買布嘅地方、哦、買咗自己中意嘅布先，然後就再去揾一啲裁縫幫我做嘅，咁呢個係我喺非洲54個國家都成日做嘅嘢咧。
2: 其實好犀利啊！嗱，大家兩位拍檔，即係我哋通常都真係，如果我中意 shopping 嘅，我都係會可能係去服裝店度買衫嘅啫，睇下啱唔啱自己嘅即係 size 嘅啫。但係咧 ，Pinky 就會去係要同首先買咗塊布啦，自己心儀嘅布料先啦，跟住咧好講究嘅，仲要去揾即係當地咧都會可能問一啲即係確定附近嘅街坊婦女咧，會有邊個裁縫好推介啊？然後就再同佢傾下你件條裙點樣整
0: 嘅
2: 喎，
0: 係啊，都係一個幾得意嘅回憶嚟啦、
2: 啊。
0: 其實我大部分都會記得喺邊度做，邊、哦、個裁縫做。咁、嗯、因為有好多交流啊，同佢哋，因為我未必識講當地嘅語言，佢、嗯、又未必明白英文。咁好多時都係靠畫圖啊，或者俾啲相去睇啊，即係指手畫腳啊。咁同埋頭先你講得啱啦，我通常就係問啲女嘅街坊啦。咁、嗯、你問男士咧就嘥氣嘅，
2: 係因為男士就係做
0: 自己身體介紹啲麻麻地嘅話俾你聽，呢個我試得多。
3: 男士當地都好似係咪冇咩特別嘅民族服裝咧？
0: 其實要睇地方咯。如果西非嗰啲咧，你會見到咧，通常佢哋啲男士比較撩瘦，好高噶。咁佢哋都會買呢啲
2: 嘅，
0: 係啊，再瘦過香文噶。咁然後佢哋都會買呢一啲咁樣嘅花啲碌嘅，
2: 好靚啊！
0: 然後佢就 啲好 fit 身貼到好似唞唔到氣嘅衫，係啦，咁其實每一個國家

0: 喺每一 part 嘅地方咧，都有佢嘅特色嘅，
1: 系
0: 即系等于可能啲人会知道啊，边我哋会睇得出边啲系韩国嘅款，边啲系日本款，边啲系乜嘢嘅款，
1: 系
0: 佢哋非洲嘅人就会知道，哦咧东非嘅呢啲，呢啲系北非嘅呢啲西非，佢哋会知道。
2: 哦，我中意啊 Pinky 呢一个体验啊，因为记得之前 Pinky 有网上分享过咧，即系搵啲采访嘅时候咧，好多同佢对话，因为我哋去旅行比较多系同面嗰阵啦，即系可能系啲同旅游相关嘅客嘅当地人接触。但係採訪一般嚟講係當地人多啦，即係佢係同呢啲當地人互動會比較多啲，聽到好多啲故事啊或者互動啊，係透過呢啲對話發生。咁我覺得呢個體驗應該好特別。
1: 係啊，同埋咧，我哋今日嘅上集咧就係特登咧，即係請阿 Pinky 咧，因為佢做衫啊嘛，咁所以就認識咗阿採訪叔叔啦。咁就佢同佢嘅合照咧，大家都可以喺我哋今日嘅上集入邊見到噶。咁我想問啊，即係例如你同佢溝通嘅時候咧，咁就因為身體語言啦，咁你聽日想整條裙，你幫我整得靚啲啊？咁你係咪會可能會帶翻咧你之前整過嘅一啲嘅 sample 啊，即係啲版本俾佢睇啊？定係唔係嘅啫？我就咁交翻塊布俾你，然後畫公仔就交俾你噶啦。
0: 有啲就真係可能畫公仔啦，有啲就會俾啲相去睇啦。
1: 哦，係。
0: 又或者我喺街嗰度會留意住啲靚女，
1: 係喎，嗰條
0: 嗰啲款，咁我會覺得，哎呀，你嗰個好靚，好似哎榴蓮，你今日著呢件恤衫好靚，
1: 真係㗎，
0: 我覺得係個 cutting 好靚，咁我就會過去問啊，你可唔可以俾我影低啊？我好想做一件一樣咁。通常咧，100%都會一定俾我咁做，咁我就影低咗嗰啲款，咁我然後就 show 俾個裁縫睇，咁同埋通常咧喺嗰個國家附近影嗰啲款咧，都係佢哋流行嘅款式，
1: 係啊，
0: 嗰啲裁縫都係好拿手做咁樣，係你就唔好叫佢做啲韓國款，咁可能佢哋就唔 OK 咯，咁所以做翻啲佢哋自己本身都好流行嘅款式咧，咁通常冇乜錯嘅。
3: 不過同埋頭先你講一樣嘢都好好，即係你同人影相的話都問聲先，呢個都係一個互相尊重。同埋有啲地方直情真講到明唔好影小朋友添啊嘛。
0: 係啦，就好似今日我哋講緊呢一個國家法德國啦。如果你有機會去旅行啦，你會見到嗰度周圍都會有一啲指示啊、標示，就話你特別唔可以亂咁影當地嘅小朋友嘅，一定要問咗佢嘅父母同意啊，唔係問個小朋友，係要問咗佢嘅家長啊，先可以影嘅。因為呢個佢哋好保護自己小朋友咯，同埋都會顯得出啊，法德國同其他非洲國家有啲唔同嘅，佢哋會比較受過教育啦。咁可能佢哋又會比較接觸過好多西方社會，會知道要保護翻小朋友。咁所以如果大家將來有機會去呢個國家，都會留意住要小心啲咯。想影啊，見到嗰啲小朋友好得意啊，都要問咗佢哋個爹哋媽咪先嘅。
1: 同埋頭先即係聽阿 Pinky 你所講啦，咁因為歐洲其他嘅鄰近國家咧，佢哋即係因為都推廣旅遊業咧，哇，咁真係好方便啊！即係如果大家係即係想去法德國旅遊嘅話咧，就一日都有航班添。咁而好啦，除咗頭先你講過，我哋又有唔同嘅水上活动啊，可以睇柠檬鲨鱼啊，系咪差唔多即系萨尔岛即系主要呢几个嘅景点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
0: 系呢一个即系睇萨尔岛系必去嘅景点啦。咁佢仲有啲有一个叫做蓝洞噶，咁佢嗰度啲海水咧系蓝色噶，咁你会见到周围都系啲火山岛，好得意嘅形状。咁喺唔大风唔大浪嘅时候咧，佢系俾人可以落去游水嘅。但系我嗰日去都系好大浪，咁但系你都可以去睇到啲海水好靓啊，嗰啲天然。火山石點樣侵蝕啊？咁好得意嘅一個島咯，咁都係喺嗰啲一天遊啊，會包咗呢啲行程嘅。
1: 咁例如咧 ，Pinky 你即係可能呢個去薩爾島啦，咁我哋參加一日團，咁可能中間咧，你咪話可能會有啲時間你自己去係去即係揾地方食嘢啊，或者飲嘢。咁你通常你會揀選即係咪當地嘅食物食下咧？
0: 會啊會啊，咁你有機會梗係試下當地嘅食物啦。咁但係薩爾島啲食物 OK 嘅，其實都有啲似可能你去咗歐洲咁，咁都係。食
1: 西餐
0: 啲肉啊，即係雞啊、豬啊、牛啊咁都有得食嘅。咁如果你話想食啲真係好傳統、好傳統嘅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兩道菜係好傳統，但未必係你哋中意嘅嘢。係因為以前維德國咁都係會窮啲啦，即係法德國呢個地方。咁窮嘅人通常都係會食啲薯仔啊、啲豆咁，佢哋要將呢啲咁嘅嘢煲埋一煲咁樣燉埋一煲，就由朝到晚都係食呢啲，係啦飽肚咯。咁我有食過一次嘅。 有啲甚至乎會加埋香蕉啊咁落去，但係鹹嘅嚇。
1: 可以
0: 誒，有機會你可以。
2: 即係真係有啲乜嘢就抌落去。係
0: 啲飽肚啲咁樣。
3: 即基本上等於喺香港就係俾白飯你食，但冇其他餸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咧？
1: 加餸就係加香蕉啊！
0: 呢個因為係傳統嘅，咁所以你去到餐廳咁，通常佢會有一欄會啊，係呢啲係我哋嘅傳統嘅菜式，咁你又想咪試下咯？咁其他嘅嘢咧，其實都幾西方口味嘅，例如我好中意晏晝去食下葡撻啦，飲下咖啡啦，咁都好多呢啲咁嘅茶室，咁可以去感受下當地人都會中意誒三點三啊，去食個葡撻，食啲糕點啊，飲下咖啡。
1: 哎呀，我都中意食葡撻㗎。
2: 係啊，通常咧，即係呢啲嘅以前嘅殖民地，佢有啲嚟自本身葡萄牙菜式啦，但係隨住呢個時間推移，或者本身本地嘅一啲文化影響，會唔會有啲 fusion 少少就啊有啲葡萄牙感覺，但其實又得淨係得維德國先食到嘅食物咧？
0: 咁我又覺得冇乜，除咗我頭先講過一煲豆之外，
1: 大集會
0: 同埋係咯，我最記得就係即係葡撻啊，同埋即係嗰啲鋪頭咧食葡撻嗰啲，通常就淨係買糕點啊、買麵包、買咖啡茶、
2: 咖啡店咁樣。
0: 係啦，咁你可以買拎走又得，坐低飲杯嘢、嘆下又得。
3: 不過呢個地方都係一個島國喎，海鮮會唔會都好出名咧？
0: 都有嘅，但係我又覺得我冇特別話即係好豪食嗰啲啦。咁你話蝦啊、魚啊咁嗰啲有。
3: 都正常咁，
0: 系啦，應該都係有龍蝦嗰啲，但係我就冇好特別食咯。
1: 係
2: 食葡撻多啲係嘛？
1: 除咗啱啊，除咗可能食葡撻啊之外，即係食物啦。咁但係飲品咧，因為好得意嘅，即係例如我哋香港，我就最中意飲檸檬茶嘅。咁但係咧，即係發現啱啱如果喺歐洲咧，佢哋係唔會有茶嘅，即係有 ice tea 嘅，有凍茶，但係佢哋係唔興落檸檬嘅，可能係啲香草嘅茶。咁我唔知道佛得國有冇啲特色嘅飲品係就係嗰度先飲到嘅咧？
0: 其實我又覺得冇乜，不過佢哋係好中意飲酒嘅。你會發現周圍都有得賣烈酒啊，有得試酒啊咁。但係因為我本身唔飲酒，就冇試咯。但如果你係中意嘅，中意儲嗰啲唔同酒嘅人，應該去到會好開心咯。
2: 榴蓮你要去啦咁樣。
1: 我都係認識下啫，係嘅。我哋都係少飲下，即係淺嘗就可以啦。好，咁我哋咧陣間喺呢個六點鐘嘅詳盡新聞報道之後咧，繼續會即係請阿 Pinky 咧同我哋介紹嘅，因為佢啱啱就介紹咗即係呢一個佛德國，即可能是最比較多人熱門的島薩爾島啦。仲有咧，即跟住仲有兩個島咧，因為入邊啊係有佛德國球隊啊守門員啊嘅家鄉，即係究竟係邊度咧？咁空中嘅情況一陣間就等阿 Pinky 繼續同我哋介紹啦。
3: 同埋如果大家都有去過佛德國或者係其他西非國家的話咧，都歡迎你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㗎。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多个政府部门为台风做准备，机管局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国泰航空取消听日凌晨至下午的航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促进良政善治，协助特区政府解决不同问题。详细新闻内容。三号强风信号生效，过去几小时热带气旋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它的外围雨带亦都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着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及涌浪。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表示，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2: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过去几个钟，台风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十八公里，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雷达上面见到啦，红霞外围的强雷雨带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本港狂风骤雨增多，并有强烈的狂风雷暴。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早在惠州去到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它的烈风区大势和本港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随着红霞继续靠近，明日星期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去到稍后时间风势会逐渐减弱，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由于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预料星期日稍后时间风势会逐渐减弱，去到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的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台风红霞逐步逼近本港，海陆空交通陆续受影响，国泰航空取消听日凌晨至下午的航班。机管局表示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最好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先至去到机场。多个政府部门为台风做准备，包括在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向居民提供沙包，以及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候命。任信希报道。
3: 台风红霞靠近本港，国泰表示星期日凌晨1:15到下午6:00期间，所有抵港和离港的航班取消。香港快运、大湾区航空今日同星期日亦都有航班取消。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表示，机管局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到机场前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
4: 我们相信由今晚开始至到天日的起码去到中午时间，航班是会受到影响的。咁我哋都啟動咗咧機場嘅航班重新編配個系統。咁我希望喺度呼籲咧，大家喺如果今晚或者明天出行嘅旅客咧，係要同航空公司最確定航班，然後先好嚟機場。
3: 喺陸路交通方面，港鐵表示颱風期間會喺安全情況下盡量維持服務，重鐵及輕鐵服務會大致維持正常。如果天氣情況突然轉差，港鐵露天段嘅列車、輕鐵同港鐵巴士可能喺未有預先通知下暫停。 九巴旅游路线的尾班车已经开出。至于海上交通，富裕小轮和翠华船务的渡轮服务亦都需要调整或者暂停。多个政府部门为台风做准备，渠务署在大澳、鲤鱼门等的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在较高水浸风险的位置，包括龙翔道近黄大仙港铁站等，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候命。土木工程拓展署在沿岸低洼和当风的地点执行紧急应变行动计划，提供沙包给市民使用，减低海水淹浸对有关地点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长沙环道一座大厦的地盘有棚架倒塌，警方表示初步无人受伤。警方下午大约四点接获多人报案，说长沙环道750号的大厦外墙有棚架倒冧，竹棚和棚网下坠。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将于今晚至明日早上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别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多个部门举行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黄贝文报道。
5: 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将会在今晚至听朝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话，红霞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途经地形复杂，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气象灾害风险高。预计从今日至下星期一，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广东北部和东部局部地区降雨具有极端性，累计雨量400至500毫米，最高可达600毫米左右。中央气象台又预计，下星期二起，台风残余可能从湖南北部继续北上，或从湖南北部移动至湖北境内减弱消散。广东省当局就预计，今晚至听日，粤东市县、河源、梅州、惠州、韶关东部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韶关西部、清远有局部大暴雨。多地发布停运、停航和停课通知，预计听日广东省内全部高铁和普通速度列车停运，港珠澳大桥由今明两日停运。广东海事局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并同福建、海南、广西等地海事部门和救助单位紧密联动，并会及时向香港海事部门通报管制信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以及广东、福建等九个重点省份举行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强调，要尽快转移高风险区域人员，加强物资供应保障，强化灾情研判，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准备，并要严防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和城市内涝，落实好工程巡查、应急抽排等措施，确保水库运行正常、泄洪通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澳门在傍晚六点改挂三号风球。澳门气象局预测，听日凌晨至早上改发八号风球的机会是较低至中等，并会有大骤雨及雷暴。当局呼吁民众留意最新天气资讯，以及做好防风措施。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大至大湾区九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二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扩大安排之下，近期的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六成来自新增的5个城市。陈美宝说，当局期望出年第一季争取将措施再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推动大湾区发展。黄海怡报道。
6: 今日开始，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新增5个城市，覆盖大湾区全部9个城市。机管局同日亦都启用二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仪式致辞时话，扩大安排是踏入标志性的一步。 他在儀式後說，越車入市區的措施在去年年底推出至今，預約出行已經超過9000架次。擴展安排底下，近期的抽籤申請超額3倍，嚟緊可能打風，亦都無損內地旅客來港雅興。
7: 咁而因為我哋由今日咧，同時係將我哋出行預約嘅名額由100增加到200個啦，嚟緊可能會有打風啦，咁但係都無改到我哋內地嘅呢啲駕駛人士嘅雅興啦。我哋今日咧都有接近咧170嘅家庭咧係會嚟到香港嘅。
6: 陈美宝话，当局期望出年第一季争取扩展措施去到广东省21个城市。至于会唔会增加其他口岸俾粤车南下使用，佢话当局会密切检视，并且同广东省当局商讨。有嚟自新增粤车城市嘅佛山旅客话，佢哋可以更加深入了解香港。
8: 粤车南下一个政策咧，可以令到我哋更深入去了解香港，仲可以促进我哋对来香港的消费，促进两地实现大湾区周末行。
6: 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就话，今朝早迎接咗第一批使用易泊游服务嘅内地旅客，经港珠澳大桥直达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泊车，办理入境手续后，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游览本港。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9: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促进良政善治，协助特区政府解决不同问题。李慧琼又说，过去一星期聆听专家讲者的分享讲授，又考察民生和创科等领域，提升理职能力，日后会加强调研考察，向政府提出建议。陈晓君报道。
10: 立法会完成一星期北京研修考察行程回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行程，指今次是回归以来首次访京考察研修，具有历史意义。李慧琼表示，星期五在人民大会堂获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接见交流，议员就研修体会、理职情况和香港最新经济和社会状况、教育和北部都会区发展等的议题表达意见。期间夏宝龙强调，中央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又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发挥立法会的角色，促进良政善治，增强香港发展动能，协助特区政府解决老大难和急难愁盼的问题。李慧琼又说，过去一星期聆听了不少专家讲者分享有关制定国家十五五规划和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等方面的讲授，又考察不同领域，议员回港之后会加强调研，向政府提出建议。
11: 我们考察的内容包括民生、创科等等，既有宏观的理论基础，亦都让我们从理论到实践，由历史到未来，令到议员呢提升了我们的理职能力。我们会结合今次的考察呢，回去思考怎样用好立法会整体这个平台，是加强调研考察，多提一些呢是跨板块啦、跨政团的一些建议。
10: 李慧琼又说，议员会在来近星期二的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分享今次学习的体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9: 容许狗只进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个月9号生效，当局发出70个口头警告，至今有31间食肆退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引入新法例必然有磨合期，整体合规情况可以接受，相信情况会慢慢改善。仇志荣报道。
12: 狗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個月初實施，食環署90人專責隊伍在頭兩個星期巡查大約14000次，發出70個口頭警告，收到65宗投訴。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口頭警告主要關於食肆門口張貼的標示不清楚、狗主沒有約束好狗隻等。口頭警告和投訴數字相對整體數字的比例不算高，他說引入新法例必然有磨合期。
13: 相信慢慢喺一個嘅磨合期裏邊咧，依家會慢慢進步。我哋兩方面去做咧，一方面咧就係咧嚇我哋啲同事，如果見到有問題，必然我哋係會做一個嘅警告。真係犯法嘅時候，我哋係會告佢哋嘅。另外咧就係咧嚇我哋喺亦都藉呢個機會咧做一啲嘅宣傳教育，幫助咧嚇即係嗰啲嘅食肆嚇哋點樣可以合規循規啊咁樣嚇。
12: 新措施首階段設1000個食肆名額。謝展雲話：目前有31間食肆退出，呼籲食肆申請時要考慮清楚自身定位同客源，
13: 唔係話真係一定要邊一類型嘅餐廳食肆唔適合定適合，而係咧其實佢嗰個食肆佢自己嗰個嘅定位同埋佢嘅客源咧係最緊要嘅。佢嗰個客源好多都係一啲嘅嚇寵主嚟嘅，附近好多人嚇帶啲狗出嚟行嘅咁樣。你喺嗰度做嘅時候，你嗰個成功嘅機會就好大啦，係嘛？咁啊，如果唔係嘅，你喺開一個地方嚇隔離啊街市嘅咁樣嚇，我咁嚟啲我啲食客個個嚟都匆匆忙忙食啲嘢就走嘅，日日要翻咁幾次台嘅，你喺嗰度搞嘅時候失敗嘅機會好大啦，係咪？
12: 佢又話視乎第一階段反應嘅情況，再喺第二階段計劃調整。至於長遠名額係咪無需設限，當局持開放態度，會務實動態評估。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道。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中俄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拉夫罗夫就说，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以及拥核图谋。许敬轩报道。
1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坚定清醒的答案，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与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也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与韧性。他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元首外交是俄中关系的重要引擎。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成功访华，两国领导人会晤累计超过50次，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跨上新台阶。拉夫罗夫又说，俄方高度警惕并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及拥核图谋，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金砖、东亚合作等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另外，王毅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时候就指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6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以及打击三股势力，去到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的50多个领域展开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道越走越阔。王毅又说，上合组织始终是中国周边外交重要优先方向，中方愿意同成员国共同努力，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共同开创地区的美好未来和世界的光明前景。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9: 重复新闻提要。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多个政府部门为台风做准备，机管局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国泰航空取消听日凌晨至下午的航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夏宝龙肯定第8届立法会的工作。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9，路边监测站是5至8，健康风险都是中至甚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 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在傍晚六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6.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4:30至5:30，天文台在长洲、昂坪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和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5、92和62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30。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6: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长沙环道仍然系受危险棚架影响嘅，去旺角方向近住光昌街咧部分行车线封闭，位置咧就系长沙环道，因为咧有危险棚架，咁啊去旺角方向啦，近住光昌街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另外啦，受到强风关系影响，港珠澳大桥主桥中快线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慢线啦车速限制系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较早前洪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入面快线曾经有坏车的，已经拖走了，现在车龙有待消散。现在洪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洪隧的九龙入口暂时都是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仍然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安定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一段都是车多。高铁方面，香港西九龙站多条的高铁路列车车次已经是取消，有关的车次详情请留意官方网站。而渡轮亦都是不少的渡轮服务已经是停航的，搭船的朋友请你留意。专线小巴 9A 现在亦都是暂停服务。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0: 冠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盛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港环游世界。
6: 听完六点钟的详尽新闻，又回来我们旅游乐园的时间了。咁今日咧，即系我哋喺直播室咧，就系人才鼎盛嘅，系啦，就不怕即系出边嘅天气情况啊吓，哪怕咧呢个三号嘅强风信号咧继续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会今日嘅黄昏嘅暂时喺六点半啦。而家出边嘅气温咧摄氏嘅29度，相对湿度咧69%嘅。咁除咗我榴莲之外咧，当然仲有我两位拍档啦。
7: 系，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8: Hello， 我系 Herman。
6: 系啦，亦都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啊，佢就系咧54个非洲国家佢都去匀嘅 Pinky。
7: Hello，Pinky、yeah. 你好。
9: Hello，
7: 系啦，咁我哋可以继续我哋嘅行程啦、
6: 啊。
7: 因为今日我哋就系讲紧呢个佛得国啊嘛。头先 Pinky 咧就介绍咗啊，咁喺今次佛得国行程，你去咗嘅萨尔岛啦。除此之外，你都仲有去过呢一个岛咧，都好值得同我哋介绍。
6: 冇错啊，期待啊。因为呢个岛咧就系大家可能即系都系欣赏过呢个世界杯啦。系、
7: 嗯、
6: 啊，阿龙门啊，我都忍唔住咧，即系 follow 咗佢嘅社交平台啦。系啦，佢真系由即系当然好多朋友。有即因为世界杯而认识佢啦，佢个跟随者咧，
8: 暴涨啊，
6: 暴涨系咪 ？Herman 你都有跟随、啊，
8: 有跟随、
6: 啊，
8: 由佢呢个六位数而家应该系咪去到千万级嚟嘅？
6: 系啊，有啊，有好劲啊！
7: 系佢咧就叫做和仙下啊，咁啊喺呢一个地方，去佢嘅家乡就系圣维森特岛。咁啊 ，Pinky 去嘅时候，其实佢都仲未出名嘅，未可能见到佢一啲嘅咩痕迹嘅。
6: 唔系啊，可能 Pinky 喺佢屋企附近行过
7: 都唔知，都唔知。
6: 知
7: 系啦，嗰个地方呢、這个地方呢、這个岛啊，有咩嘅特别嘅地方咧？
10: 嗱，咁黄仙下咧，咁我都系最近先知道嘅，其实住喺呢个港口城市呢一个明德路啊。咁要去呢、這个圣维森特岛咧，咁我头先讲过咧，都可以喺萨尔岛坐飞机过去啦，咁、都好方便，大概一个钟头到就到噶啦。咁、我嗰次咧都喺呢一个岛咧，都系住一啲好似民宿嘅地方，少少嘅地方有自己嘅厨房啊，有埋洗衣机嗰种咧，我都系中意。呢一種嘅住宿咁樣嘅，咁島其實喺一個叫個小小嘅城市仔，佢唔係話有啲咩好出名嘅景點，咁、我每日咧都係亂行咁，好似散步，咁但係你會經過咧好多好出名嘅一啲過百年歷史嘅市集啊，咁佢哋啲市集咧，你會見到咧嗰啲建築咧好高樓體嘅，咁、到而家咧都有好多Auntie Uncle 咧喺度擺檔賣嘢，賣啲佢哋傳統嘅特色嘢啊，
6: 蔬果啊，
10: 好乾淨㗎嗰個市集，咁同埋咧就會有啲好得意嗰啲山草藥咁樣嘅嘢，我都唔知咩。 嚟嘅，咁你可以入去行下，影下相睇下啦。咁又會經過啲魚市場咯，咁嗰度其實周圍都好多頭先話海鮮啦，咁佢就會即刻你會見到好多人捉啲魚啊，有喺度劏魚啊、賣魚啊，你唔知做乜，但又入去亂咁八卦下去睇下人哋捉魚啊咁樣。
8: 對比之前咧，即係薩爾島就比較遊客啲，係咪呢個島俾你嗰個文化氣息或者可能大家民生啲啊，少啲遊客，同你之前即係導遊過嘅薩爾島好唔同咧？
10: 冇錯啦，因為呢一個島就冇咁多嗰啲國際品牌嘅酒店啊、度假村，佢有酒店，但係就冇咁多嘅，咁所以咧嗰種感覺就好似翻一個小城市咁樣，咁你就會喺一啲真係好似好舊式嘅餐廳度食嘢啊，好多都係上樓啊，同埋好葡萄牙殖民時代嗰啲建築嘅，咁所以咧喺條街度亂咁行咧都好得意咯，咁同埋咧頭先好似阿星都話啊，有張相好得意喎，有好多彩色波波咁嗰啲咧，
7: 喺我哋 Facebook 入邊見到嘅其中一張相嚟嘅，
10: 都係一個佢哋嘅一啲文化中心、文化藝術中心啦，咁佢哋定期有啲唔同嘅展覽啦，喺嗰個中心入邊咧都會有啲 cafe 啊，可以入去飲杯嘢，你會見到入到去咧又唔同曬咯，好多文青啊咁樣嘅感覺咯，咁所以咧喺嗰度咧，我好中意亂咁散步啊行下，睇下啲唔同嘅嘢，甚至乎喺碼頭嗰度你見到都整得好靚噶，我唔知道好似有張相都係噶，有曬燈啊，好似有個三角形，咁佢特登整咗啲浮台，咁可以喺嗰度飲下嘢睇日落啊，咁好得意嘅，咁我都會覺得呢個島又有另一番嘅感覺咯。
9: 聽講 Pinky 咧，即係好似你頭先話齋啊，即係你去到呢、這個即係可能係感覺又相對可能慢翻少少落嚟超啲嘅地方咧，你就好中意咧，即係以步行嘅形式啊，就成日喺度行嚟行去，感受下即係當地嘅風土民情啊，係咪啊？
10: 係啊，冇錯啊！除咗和仙下咧係呢個地方去住喺嗰度之外咧，咁另外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喺佛德國人嚟講心目中係好重要嘅，佢就係一個赤腳天后，咁佢而家已經過咗身嘅啦。咁但係咧，佢係犀利到可以攞埋格林美獎嘅。咁佢嘅歌咧好多都係關於一啲鄉愁啊，一啲掛住屋企人啊咁樣嘅。咁因為咧，其實佛德國咧就比較都有啲悲慘嘅歷史啦，好多住喺佛德國嘅人咧，其實都係漂泊咗，可能喺歐洲啊，或者其他非洲嘅地方度生活啊咁。咁變咗咧，當佢哋一聽到呢個赤腳天后嘅歌咧，佢特別掛住自己嘅屋企人啊，或者喺遠好遠嘅家鄉啊咁。咁所以咧，呢一啲歌咧，佢哋就叫做 Mona 音樂啦。咁喺明德路咧，係特別好出名嘅。咁你去到嗰度咧，夜晚或者晏晝開始啦，就專登會有啲餐廳或者有啲好似聽歌嘅地方，你可以嗌杯嘢飲，一度食飯一度飲，就會有唔同嘅人就唱呢啲 Mona 嘅音樂，咁好聽嘅。我喺嗰度住咧，晚晚都去聽嘅。
7: 係啊，我都幾中意呢一類嘅場地，去即係感受一下佢哋當地嘅文化。係啊，同埋即係喺呢個地方啦，你而家咧咁我知道都會特登去比對翻。同你當時去嘅時候嘅每一啲畫面上嘅唔同，我知道你都喺一啲社交媒體睇翻而家呢一個嘅聖維森特島咧，啲壁畫都已經啲主角都好唔同先啦。
10: 係啊，之前嘅壁畫咧就大部分都係以赤腳天后為主啦。咁我見到而家因為世界盃之後啦，和仙下應該都霸佔咗好多位喺唔同嘅壁畫啦。咁所以如果將會打算出發去嘅朋友咧，喺明德路嗰度咧可以周圍揾呢啲好靚嘅圖啊去打下卡啦。其實嗰度除咗呢啲名人之外啦，仲有好多唔同嘅圖案，佢哋都同非洲好相似嘅，會將好多 message 啊、信息啊、愛啊、和平啊，咁將佢擺咗落呢啲圖畫度。咁所以我咧有時喺街度亂咁行，亂咁行咧，就喺度影咯。
9: 幾好喎、啊！即係如果即係第時咧，即係你阿 Pinky 你咧會再出發去佛德國，或者我哋再做下我哋嘅呢一個拍檔咧，話即係都實重進入動眼鄉民
8: 啊！
9: 你就可以打卡打呢個2026年嘅呢個佛德國。嘅新嘅卡喎，
8: 係啊，找緊呢個世界盃嘅尾聲嘅熱潮
9: 啊，非常之好啊，
7: 嗱咁啊，除咗呢一個聖維森特島之外，另一個咧你都去過嘅就係呢個聖安堂島啊，係咪
10: 咧？冇錯啦。咁聖安堂島咧，同頭先講嗰兩個咧，就完全係另一回事嚟㗎啦，唔係嗰種感覺㗎啦。
9: 咩 feel 咧？
10: 係好寧靜嘅田園啦。咁因為呢一個島咧就比較最出名咧就係行山啊。
9: 咦，又啱我哋喎。
10: 佢嗰啲梯田咧好靚，好靚嘅。咁我係其實專登揀三個好唔同嘅感覺嘅島去一次個體驗嘅，咁因為我會覺得啊，我又想睇啲大眾啲嘅大路啲，第一次 去必睇嘅嘢，又想睇啲文化氣息啊、音樂啊咁。然後呢一個咧就係寧靜啲啊，去行山為主嘅。咁呢個島咧，其實咧我嗰次咧就係有揸車嘅，自己自駕嘅。但係佢咧留意翻咧，如果你話我都有興趣自駕喎，佢就係棍波車為主嘅，暫時
8: 同埋練定車先
9: 好去。即係要再資深啲嘅駕駛，其實都要注意安全。
8: 當然啦，
9: 不如坐車先啦，我一定坐車，你放心啊，大家。
10: 嗱、其實佢都可以有啲 day tour 嘅，我有睇過啲資料，但我就最終冇參加到。咁我哋就自己揸車，咁然後就喺啲山度周圍玩啊，咁好開心嘅。係啦，咁所以咧，你可以跟一啲 day tour， 跟一啲有經驗嘅導遊，佢會教你去帶你一齊去行山。佢哋就由啲可能兩個鐘啊，至到全日啊，甚至乎一個禮拜嘅行山路線都有噶。咁我所知道，我沿途見到一啲外國人啦，咁佢哋啲裝備都好齊全，佢哋都係行幾日山噶，好犀利。
9: Pinky 你咧，嗱，即係如果平時見到你就可能著靚靚嘅，即係呢個特製嘅裙啦、靚裙啦，但一轉咗呢個行山碌咧，你都 OK 嘅喎，
10: 我都 OK 㗎。
7: 咁你今次你話揸車啦，咁所以其實你都有行到山啦，定還是你直情都係車嘅點到點，你係點樣玩法咧？
10: 因為咧，我就時間有限啦，我都貪心又想睇多啲嘢啦。因為如果你真係行山路線，可能我一日就去到一個啊、一條啊咁。咁如果我揸車嘅話咧，變咗我可能一日就可以睇到兩至三條嘅行山路線啦。咁我可能淨係行其中一 part， 咁可能半個鐘至個零鐘，咁然後其他又再揸車去其他地方。去食下嘢啊，去行下山啊咁。咁因為佢嗰度其實都有沙灘嘅，係啦，成個咧佛得閣你唔使擔心啊。哇，我去咗行山嗰度會唔會遊唔到水㗎？唔會咯，佢一定係有地方可以
7: 上山下海都得。
10: 係啦，甚至乎
9: 做曬啊！
10: 你揀啱季節咧，佢哋有啲地方有幾個島咧係最出名係啲海龜 B B 出世㗎。你仲有機會可以去 join 呢一啲 tour 咧，去睇嗰啲海龜 B B 啊咁。咁所以咧，如果計劃去咧，其實真係要做少少功課，睇清楚自己嘅興趣啦，然後睇下季節啦，咁又翻翻去頭先講個明德路啦。之前我又好似有講過，每一年嘅二月份佢都有個好大型嘅嘉年華，
9: 係啊，
10: 係啦，即係你話，我暫時仲未去到巴西嘉年華，但我又好想感受下嗰種森巴嘉年華嗰種狂歡啊。咁喺明德路都會有嘅，每一年嘅二月，咁最好咧日子啊、詳細嘅資料咧就自己上網 check 翻，咁同埋要早啲 book 定啦。我據我所問到佢哋咧就話，哇，二月啊好熱鬧㗎，我哋啲嘢係 full 曬。系啊，咁因为系一个小小嘅城市嚟噶嘛，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又想去感受一下呢啲热闹，又想睇下去行下山，一次过唔同嘅岛去感受唔同嘅嘢咯，
9: 都几好、啊。因为咧，即系讲开，即系巴西嘉年华咧，就一定系好多人都认识啦，同埋咧，即系好汹涌噶嘛，好似话夸张到咧，你至少吓前一年你就好去即系预备啦。如果唔系就即系金管，因为即系世界各地嘅朋友都中意啊嘛。咁但系 Pinky 你讲到呢一次呢一个嘅咁热闹嘅喺呢个圣维森特。到嘅熱鬧嘅嘉年華咧，大家又可以另類嘅選擇。Herman
8: 係啊，
9: 又係你嘅時間啊，
8: 又近少少啦，唔使去到南美洲啦，所以我哋可以入門級試住呢一個佛得閣嘅嘉年華先啦、但都要做啲預訂啦。
9: 係啊，都要做啲預訂啊。咁大家即係就要可能上網去搜集資料啦。咁當然咧，除咗呢幾個地方之後咧，好似仲有另外一個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介紹係嘛？咁、暫時都係呢幾個，主要就係今次
10: 暫時我
9: 你去到過嘅，
10: 我暫時就去咗呢三個島啦。不過我都想再講多少少嘅、其實咧去到佛得閣咧，你就會 feel 到咧，都幾翻咗去幾非洲嘅感覺嘅，所有嘢都好慢嘅，所以你喺嗰度千祈唔好心急，無論去等嘢食啊，
9: 真係我個人好心急，我咪要即係將我嘅步伐咧放慢三倍先啦，係咪？
7: 放
10: 慢五
7: 倍咯，有個非洲時間出現啦嘛。
10: 冇錯啦，嗱，其實咧你留心啲睇咧，我其中影咗嗰張相，咪話有個波衫嗰張咧，
9: 哦係啊，
10: 佢哋係有句口號嘅，印咗喺嗰度，波衫係會寫住 no stretch， 佢哋所有人都話冇。壓力嘅，你同佢講咩 ？No stress， 慢慢嚟，慢慢嚟。其實去到我會覺得啊，我又幾中意咁樣喎，因為我哋生活喺香港真係好繁忙啊，
9: 係啊，最緊湊㗎，
10: 即
9: 係
10: 樣樣都好趕啊嘛，係咪？咁但係嗰度所有人都係慢幾拍嘅，慢慢嚟，慢慢嚟。其實使乜咁急啦，係咪？咁同埋咧，有機會真係去到，我覺得咧，真係去佢哋個足球場啊，隨時都會有比賽㗎，即係無論係小朋友嘅、青少年嘅、大人嘅，我幾乎晚晚都會聽到佢哋啲比賽咯。咁越夜就越熱鬧㗎，我估係因為中午時間比較熱啊，個個都留喺屋企即係涼下啦。咁 咁啊，晏昼差唔多四五点冇咁热嘅时候咧，条街就开始好旺噶啦。咁、哦、然后咧，足球场就会坐满晒人啦。咁门口咧又会摆晒啲小食摊啊、哦，即系卖下啲烧粟米啊，
9: 中意啊呢啲，
8: 好嘅气氛啊。
10: 系啦，咁你可以即系入去一齐睇下，支持下咁。
7: 即系佢哋系咯，分分钟可能系友谊赛啊，其实都唔需要买飞嘅，可以纯粹系捧下朋友场咁样嘅啫。
10: 分分钟你就会睇到下一个黄仙霞。
9: 系咯，可能一直有黄仙霞都系咁样，即系因为佢个足球文化咁浓烈，喺
8: 入咗心。
9: 冇错，成个地方入边，可能即系入边咧行下咧，即系我哋可能即系拎个足球咧踢下，可能都会有啲进步都未定的、嗯。
10: 我觉得唔止法德国嘅，其实基本上成个非洲咧，足球对于佢哋嚟讲都系啲好重要嘅嘢，系佢哋嘅兴趣。嗯、你会见到，就算好多小朋友有啲地方冇鞋着，佢哋都会踢一个足球，虽然佢哋嘅足球可能已经烂晒咁，但系佢哋都好中意玩呢一样嘢咯。所以足球呢一个狂热咧，喺成个非洲都系好劲噶，我觉得。
9: 哇，真系好开心、啊！即系同埋，即系你听到阿 Pinky 即系同我哋分享咧，即系可能未来佛德国无论佢哋可能喺足球佢哋嘅足球发展方面，甚至乎喺旅游业方面，即系如果可以即系多啲人认识，又可能即系多啲人我哋去探索支持咧，都的确系一件咧好开心嘅事嚟嘅。
10: 嗯，
9: 好，我哋休息阵间，一阵间咧。就轉頭翻嚟咧，就會問一下，如果我即係要準備，好似阿香文咁啦，即係今日蠢蠢欲動計劃去呢個佛德國嘅話咧，我仲有啲咩 tips 要即係知道啦、注意啦，同埋都可以總結一下咧，因為 Pinky 即係話曬咧，你呢54個非洲嘅國家咧，我就一個都未到遊過啊，係啦，咁你就已經導遊過曬啦，咁你嗰個感覺同埋你心目中都會有啲心水嘅推介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好，轉頭咧，我哋繼續同大家傾偈下，一落嚟咧。就请到呢位年轻人啊，佢都中意自由行去旅行，咁佢就阿凡曾奥菲啦。究竟佢同我哋分享佢啱啱完成嘅呢一次目的地喺边度咧？听下先。
11: 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流连欧海盛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2: 旅游乐园之阿凡曾奥菲土耳其难忘感受之旅。
9: 今日呢旅游乐园呢我邀请到阿凡曾奥菲同我倾偈 ，Hello，你好。咁嚟到旅游乐园咧，即系你带咗一个好靓，啱啱喺一月完成嘅目的地同我哋分享。
13: 系啊，冇错，就系土耳其啦。一月嘅时候就第一次去比较远嘅地方，即系以前都系去东南亚咁样啦。今次叫做论边去咗欧洲啦，因为伊斯坦堡系欧洲城市啊嘛。
9: 系啊，
13: 佢系成个国家3% 系欧洲，97% 系亚洲。
9: 系
13: 咁，我都叫做 high 边去咗个欧洲咁样咯。
9: 同埋知道咧，即系阿凡过往嘅旅游模式咧，都中意自由行啊。咁所以但系今次起程去土耳其，就一大班朋友就会好啲，系咪啊？
13: 是啊，因为一嚟第一次出咁远门啦，二嚟呢我成日都怕一个唔系咁熟嘅地方，我到时张卡揿唔到钱呢就唔知点算、
9: 哦。所以唔紧要有同伴。
13: 是啊，有同伴。
9: 就互相帮忙。
13: 是啦、啊、咁、嗯、所以就同朋友一起去囉。
9: 嗯，就算远呢嘅目的地都有好多揀㗎嘛。咁点解最后就试下土耳其啦？
13: 我個人係有少少包咬頸嘅、
9: 嗯，
13: 即係嗰啲咁熱門嘅唔去住啦。喺、
9: 哦、
13: 我心目中就係、是、啊，如果歐洲啲，好似大家都係去法國啊，
9: 好靚嘅喎。
13: 係，但係我會覺得嗰啲之後可能有機會工作有得去咧，我就會偏向去啲我工作一定冇得去嘅地方先嘅。
9: 係、哦，即係再特別啲嘅。
13: 係啦，咁、嗯、所以就啊揀咗土耳其。其實我本身對佢冇乜認知嘅，我就係知佢早幾年改咗名咯。即係佢驚俾人話火雞嘛，佢改咗個英文名，係、
9: 哦、
13: 啦、
9: 哦。
13: 我對佢唯一嘅認知就係改咗名，
9: 同、嗯、埋因為咧，你一月份出發咧，我估你同班朋友都係應該唔怕凍噶啦，即係個冬天出發嘅話。
13: 其實我哋大家怕嘅、
9: 嗯，
13: 但係我哋更加怕冇假，同埋咧更加怕就係多人啊、
9: 嗯。
13: 因為咧，其實一月咧就係土耳其超級淡季，最淡嘅淡季啦，已經係。最大原因其實就唔係因為凍。而是因為大部分人我想都是為了去土耳其去坐熱氣球的， 而一月因為多數會大風或者陰天，佢飛得成嘅只得四日嘅啫，一個月入邊。
9: 咁即係話，即係一個月當你31日啦嚇，俾多啲你。咁即係話31/4嘅機會有得坐嘅。咁但係你就想就試啦，咁啦。
13: 我唔知點解嗰下就一路都覺得一定坐到啦，咁樣即係唔會諗自己坐唔到㗎。因為我覺得如果你諗定坐唔到咧，你就坐唔到㗎啦。
9: 咁唔緊要，即係最緊要就係開展咗呢次體驗啦。好啦，咁結果咧就好啦，揀一月出發啦。咁跟住然後一到步嘅係咪就？是伊斯坦堡啊，
13: 是啦，伊斯坦堡到步先。我记得那天是朝早6-7点在那里 land 的，跟住出到嚟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人很 nice，因为呢我哋成班是完全不懂看那些文啊，即是他未必很多都有英文。跟住呢佢哋巴士站好難睇嘅，即係佢哋可能去唔同區嘅呢係要去唔同邊嘅巴士站嘅，咁同埋佢入面冇水牌㗎喎，出到去先有㗎喎。咁，我唔熟呢就覺得好啊點呀而家。咁跟住呢就即刻有職員行過嚟問啊你哋需唔需要幫忙呀，咁樣。跟住睇一睇就喔，你行去嗰度啦，即係架車夠鐘走啦，佢就入住架車唔好走住俾我哋上埋車先。
9: 咁開始咗一個好頭喎。
13: 好頭啊。跟住咁啱我哋揀嗰間民宿呢又喺嗰個巴士總站附近嘅。咁我記得總站一落車，係啦，我最鍾意總站落車冇壓力㗎嘛，即係成日都
9: 唔識驚，我唔知幾時
13: 同埋我攞得咁慢會唔會阻住人，即係嗰啲呢好煩嘅嗰啲 drama， 我覺得唉好彩係總站啫，一落到車嘩十幾隻貓喺度啦已經，即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揀土耳其就是因為我同啲 friend 全部都好鍾意貓嘅，係啊，我覺得土耳其係真係日日都好辛苦啊，即係好多貓會阻住你做你嗰日要做嘅嘢。
9: 哦，就因為你好想同佢哋玩啊，睇下佢哋
13: 預早一個鐘。

0: 系啊，自己开心最紧要。
1: 咁但系当然都会有打卡嘅环节啦。
0: 好，即系已经到步咗啦。咁、因为你第一次去土耳其嘛，咁、即系一月份冬天嗰个环境咧，你嘅感觉系点噶？
1: 因为我哋第一日去到咧，冇落雪冇剩嘅，我直情唔知道会落雪嘅。咁就哦，有啲冻咯，六七度咁上下。咁、但系我觉得系舒服嘅、因为我系比较偏向，尤其一月啦，我系中意比较冻嘅，我只系惊热。多个惊动好多嘅，
0: 好咁，我哋继续讲即系呢次行程啦。咁你会唔会就已经出发之前咧就 set 定咗？除咗系热气球之外咧、有其他嘅目标，定系诶就总之得呢即系呢个完成到，其他就随意都得啦。
1: 我以前去旅行咧，其实系会写定埋每一日去边度嘅，即系我系会 search 晒所有嘢，因为对我嚟讲咧，我去一个旅行最开心系咩咧？就系、是。可以發掘到好多我唔識嘅嘢，即係我好鍾意去睇歷史嘢啊、文化嘅遺跡啊咁樣嘅。咁但係今次我就一反我自己嘅傳統啦，所以我哋就畫咗一堆景點，然後就我哋會大概每次出門口之前就會睇一睇個 map， 我哋揀一個最想去嘅、然後去埋附近嗰啲。
0: 即係同朋友一齊嘛。咁、會唔會問、今日就阿芬你揀啦，即係定係唔係我哋幾個一齊冚嘅，即係可能我又想去 A， 你又想去 B， 咁就盡量睇下可唔可以喺範圍之內去曬 A 加 B。
1: 基本上我哋揀嘅景點其實都係我哋喺嗰度嗰幾日呢係去得曬嘅。咁、只不過哦今日去定聽日去呢咁樣。咁所以好多當時我想大家有個共識，就是不緊要啦，反正都會去到的啦，即是揀條最近最多嘢睇到的路線，所以其實都沒有話特登話是要冚出來啊，定還是邊個發版，其實好自然就哦去呢個好啊，咁可以睇埋邊個清真寺啊，可以睇埋邊個皇宮啊咁樣，即是大家其實都好有共識嘅。旅遊樂園星期六下午五點至七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榴蓮、歐海星、Herman。旅遊樂園2026年同大家耳朵環遊世界。大家好，我是 Ivan 曾奧菲。旅遊對於我來講就是拆盲盒，為最好的做準備，亦都為最壞的作打算。永遠不要為你的旅程某些小沙石失望，因為它可能是最大的驚喜。

0: 啱啱听过咧，又属于啊曾奥菲嘅呢一首《食物落差协会》啊。咁而我哋咧就继续我哋旅游乐园嘅时间啦。咁头先都讲过啦，话咧我哋会捉住阿 Pinky 咧，同我哋总结一下。咁因为呢、這个非洲咧，即包括呢个佛得国啦，就是、你完成嘅54个国家入边咧最压轴嘅一个。咁、你总结起上嚟，好啦，呢一次即系喺呢个上年11月导游嘅感觉系点嘅咧？
1: 点样啊？成个过程啊，咁梗系好难忘啦、啊。我记得我都有分享过几个国家噶、有嚟过呢一度。
2: 系
1: 咁，成个非洲其实好唔同啊，54个国家都真系有各自各唔同嘅地方啦、啊。咁但系头先阿星都有问我，你觉得佛得国排第几啊？咁
3: 系啦，54个入边系头嗰批啊，中间嗰批啊，定还是尾嗰批啊？
1: 如果咁讲，佛得国系我嘅中间咯、我嘅评价系中间啦、因为我自己咧就会中意睇多啲可能历史啦。或者部落啦，你知道我好中意啲部落嗰啲，我会比较偏爱嗰啲多啲咯。咁如果我自己嘅头三位啦，埃塞俄比亚啦，同埋厄立特尼亚啦，我记得好似我都有嚟过讲噶。
0: 系啊，记得啊，好特别噶呢两个地方都。
1: 系啦，咁仲有苏丹咯，苏丹我自己好中意啦，因为嗰度啲人实在真系太好啊，系啊，成个感觉都系我好惊喜啊。咁呢三个系我。自己我個人推介，
0: 唔該曬 Pinky 啊，好啦，咁一個咧即係風暴消息，你話俾大家知嘅，因為天文台咧就會喺今晚嘅10:10，天文台咧就會喺今晚嘅10:10就會發出呢個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㗎，咁大家咧都要安坐家中咧，即係小心留意啊紅霞嘅走勢啊。好啦，繼續我哋旅遊樂園嘅時間啦，都仲有即係大概呢個7分零鐘嘅時間。好啦，咁總結完呢個佛得國啦，咁跟住落嚟咧。即系如果我即将要出发去即系非洲国家旅行，甚至乎好似阿香文重中欲动咁，我直头系想去呢个佛得国啦。咁我有啲咩可以再准备多啲啲咧 ，Pinky？
1: 我首先咧，虽然目前啊暂时特区护照系唔需要签证啦，咁但系我真系唔知道你几时出发噶嘛？可能你讲紧下年，非洲啲签证真系变动得好快嘅，
0: 即系密切留意啲资料。
1: 系啦，一定要上网睇翻去佛得国有个官方嘅网页，咁佢就会话俾你听边啲国家系唔使签证啊，边啲国家。要簽證啊，同埋佢頭先我有提及過，要俾嗰個類似機場税嘅嘢。咁你睇下你要上網俾定先啦，定係去到當地俾啊？咁因為呢啲係隨時變動嘅。咁另外頭先講過啦，要準備黃熱針卡啦。咁我覺得其實如果你有打算遲啲都會去非洲好多國家玩，例如都會去睇下動物大遷徙啊，或者都會去南美洲、中美洲呢啲地方，其實黃熱針係真係必備嘅，係啦。咁因為打一次就係一世㗎啦，咁你自己可以預備翻啦。咁除咗簽證之外，就是航线啦，咁因为提及过，唔系话真系咁多地方有得直飞去呢个佛得国，
0: 系主要就经飞欧洲啦，
1: 系啦，咁例如你本身去开欧洲玩，咁又想去一个礼拜去感受下佛得国嘅，咁我觉得葡萄牙、法国啊、英国啊，咁都可以叫相对容易，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真系一般要翻工嘅，咁可能假期有限，要喺香港直接出发，咁我建议不如喺香港就去摩洛哥转机，系啦，咁我会觉得系咁样咯，咁但系你话又想多少少假期都玩多幾個西非國家又攆住咁樣，唔好嘥咗嘅。難得飛咁遠，我覺得就係可以上面佛得國家塞內加爾咁玩，係、啦，因為塞內加爾咧就係好多一啲黑奴嘅歷史啊，咁可以去了解翻啦。咁、都係一個同佛得國完全幾唔同嘅非洲國家嚟嘅。咁我會覺得啊，又可以一次過感受一下原始啲嘅度假 feel 啲嘅，咁兩個都好唔同咯。咁我會覺得係呢幾條路線，大家都可以考慮翻。
3: 咁啊，對於阿 Pinky 嚟講，你其中一個嘅心願就係完成你呢個非洲54個國家都曾經踏足過呢一個嘅
0: 非洲系列啦，完成了，
3: 完成咗啦。喺旅遊方面仲有冇啲咩嘅大計嘅咧？
1: 暫時就冇上次呢一個咁大嘅大計啦。咁但係其實雖然去曬啦，咁54個非洲國家，我仲有啲國家係想再翻去嘅、有啲節日我未睇啦，又或者上一次有啲嘢錯過咗啊，都想再睇啊、再了解。咁亦都有啲朋友可能翻去想探下佢哋啊。咁同埋我好中意部落噶嘛，因為非洲真係太多部落啦。
0: 係、啊，
1: 即係
0: 有待你發掘啊！
1: 你一世都未必睇得曬。 咁我希望有機會會再去啦。
2: 可以再到啦，深度少少，重複去探索呢個國家咁。
1: 冇錯啦，
0: 同埋咧，我都有個提議俾 Pinky 啊，因為嗱，你每去到一個非洲國家咧，你會出去做衫同埋整髮型嘅，我都可以咧，即係將你唔同嘅地方嘅啲裙咧，靚裙咧，係整一個展覽啊，都係好靚啊，會唔會啊？
1: 會啊，其實如果你要攞曬我屋企呢啲衫去做展覽，應該好大型嘅。
0: 我明啦，我想問你大概咧，即係簡單咁，可能個約數啊，大概有幾多條呢啲咁靚嘅即係民族靚裙啊？
1: 如果連埋啲印度啊、巴基斯坦啊、阿富汗啊，以前去中亞，
0: 全部都係去自己做嘅。
1: 係啊，真係揾裁縫做，我諗即係100條都應該有。
2: 哇！真係好勁
0: 啊！你有你自己嘅即係展覽室去擺，
3: 其實亦都真
0: 係
3: 可以考慮做一個展覽。我諗好多人可能都會有興趣了解一啲唔同地方嘅民族服裝會係點樣，
2: 用一啲服裝去了解當地嘅啲文化啦，或者有時你著當地嘅一啲民族服嘅時候咧，其實當地人見到你咁樣著，會唔會調翻轉？哇！雙眼發光，竟然有一個遊客喺海外嚟著緊佢哋自己當地嘅服飾。
1: 會啊，其實你當你著住呢啲衫啦，加埋我整咗佢哋個頭啦，佢哋係好開心嘅，佢哋會覺得佢你好中意我哋嘅文化，好尊重我哋啊。咁然後係容易，你見到我特別容易同佢哋影相啊，佢又中意請我翻屋企食飯啊、飲茶啊，啲細路都俾曬你抱啊，
0: 好開心啊！
1: 係啊，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有一次
0: 做保姆啊，
1: 我有上嚟分享過阿納特尼亞嗰次，我咪著住佢哋嗰傳統衫去咗個影樓影相嘅，
0: 係記得你個頭啊，我記得你個髮型啊，
1: 後來老闆娘將我張相擺咗喺影樓門口
0: 啊，係啊，做生肖牌啊，
1: 其實都好想再翻去阿納特尼亞，睇我張相仲喺咪度，
3: 都係探到一班嘅朋友啊，係啊，
2: 喂，
3: 同埋真係 Pinky 亦都去好多地方咧，除咗非洲之外，亦都最近譬如今年咧，之前都去過亞洲地方，都唔係咁多香港朋友會去嘅地方嚟嘅，有機會的話都可以再上我哋節目入邊再介紹下啲
0: 非常好啊！今日咧多謝曬 Pinky 咧喺呢個嚇暫時仲係呢個三號強風信號嘅生效底下嘅星期六晏晝咧嚟到旅遊樂園同我哋分享嘅，好快約定你好，希望你下次咧再有其他你嘅唔同嘅系列嘅旅程，亦都有難忘嘅回憶同埋片段故仔同我哋分享嘅，多謝曬 Pinky，
1: 多謝你哋，
2: 多謝 Pink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系听朝喺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喺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其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之前大约2小时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和8号信号生效的时候，重铁和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小时之后暂停。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港铁又说，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和轻铁会暂停服务，而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到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者有连接商场的车站，让乘客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都会尽量维持开放。机管局表示，截至下午4:50，今日一共有29班离港和20班抵港航班取消，126班离港和112班抵港航班延误。听日将会有大量的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会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容许的时候协调航班有序升降。机管局提醒旅客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公布，确定航班时间之后才出发前往机场。长沙环道一栋大厦地盘有棚架倒冧，警方表示初步无人受伤。警方在下午大约4:00接获多人报案，指长沙环道750号的大厦外墙有棚架倒冧，竹棚和棚网下坠。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7: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同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其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前大约2小时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1小时，大老山、青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7、45和4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0、62和50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骤，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的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5: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6: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7: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8: 一台运动会，
9: 逢星期六晚上7点钟，一台运动会，乜嘢都讲下关于体育嘅。咁啊，今日直播室咧有我徐家乐，咁啊仲有咧就对足球相当熟悉嘅教练冼家瑜啊。喂，咁啊打工喎，头先我嗱嗱声你去买啲干粮啦，准备明天咧一日唔出街都有嘢食，你又点咧？
10: 嗱，我都系一样，就即刻去超级市场，同埋最紧要嘢，今晚会打边炉，买定啲肥牛先。
9: 咁啊搞掂，所以就香港人咧，其实已经惯咗咧喺打风嘅情况之下。应该怎样去做呢，应付这个变化。
10: 嗯。
9: 讲到变化呢，就首先咁冼家瑜教练呢，就一直喺北高力北区系做教练啦。但系今季呢将会呢就系做主教练。咁我首先就当然呢就话做主教练呢个重点系咩呢，就到底做主教练同你以往做开嘅一般教练你嘅重点系咩唔同咗呢？
10: 哇！大家头先咧啊，讲完呢个咧，即系深呼吸咗一下，即系话俾你听，个压力系大好多嘅。
9: 系
10: 啊，即系其实基本上我嘅工作方面，其实我不嬲都主要咧喺球队度揾外援。
9: 哦，
10: 系啦，咁啊，同埋咧就会同啲球员里边咧，同个教练啊里边咧就做一个桥梁啊等等嘅情况。咁今年我嘅角色有啲转咗啦，咁其实个压力方面咧就大咗好多。咁喺日常訓練方面，咁就會諗設計嘅訓練啦，整季啦，係啦，即係會個打法啊，嗰個嘅理念啊等等情況，好多嘢都會唔同咗，咁會擺落去揾俾唔同嘅嘢落去咯，會係。
9: 咁當然做主教練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責任啊同埋壓力，咁一陣講啦。咁原因咧，你都要兼顧就係年青球員嘅發展同埋年青球員嘅成長嘅。喂，有邊個年青球員咧最近成長？你覺得咧，喂，要值得注意喎咁。
10: 嗱，其實而家咧又上年咧有幾個嘅最佳年青球員啦，就李諾軒啊，有幾個嘅球員啦，即係甚至乎以前我哋 U23香港 U23嗰隊波超聯教過嘅球員，佢哋嗰啲咧就開始慢慢成長，做得唔錯。但係哇，今日我請個嘉賓咧，佢就對足球咧就非常之狂熱嘅，佢成日受傷，但係仍然屹立不倒，仍然係想踢波嘅。
9: 咁勁
10: 係啊！
9: 聽講佢仲踢過就港隊咩 U18、U22，甚至聽過香港代表隊。好，立即请问我哋嘅足球狂热，
8: 足球狂热，
10: 好啦，我哋到足球狂热嘅时间啦，咁今日咧就请咗由南区转会去到大埔嘅球员啦，咁陈海柏 Paco 上到嚟同你一齐讲嘢呗。
9: 系，冇错，系。
10: 喂 ，Hello Paco 你好，嗱，首先嘢啦，你就大家都知道噶啦，本身你一踢职业咧就即刻佢系冠中南区噶啦，即系嗰时嘅南区啦，而家叫冠中南区啦。咁而家就突然间咧就转咗去踢大埔，嗱呢个情况，嗱讲真。即係喺你哋個感覺方面，由一對波係咁多年感情，突然間轉咗一個新環境情況。首先問你一樣嘢，點解要離開冠中南區先？
11: 其實離開冠中南區咧有好多原因嘅。咁其中一個就係、是，即係我自己都想挑戰一下唔同嘅平台啦，想挑戰一下適逢呢個大埔有亞冠二呢個比賽啦，咁我都想挑戰一下自己。咁同埋都覺得係時候要跳出呢個舒適圈，咁啊出去試下其他球隊跟下唔同嘅教練咁樣咯。
9: 係阿 Paco 頭先你講呢番説話咧，我就睇過啲資料之後都有感受。因为冠中南区咧以往都系一支中游球队啦，喂，但系大埔喂攞个冠军嘅，咁亦都就有财力有人才，所以你过对强队挑战自己啱嘅。不过咁嗱，我 check 过噶啦，你系中意六号球衣，27岁话 fit 你嘅年龄，1.73米，其实你踢咩位置嘅咧？
11: 我其实就踢左路嘅，咁其实我以前细个就系踢左翼多少少嘅，咁而家可能去到職業就比較多少少，都係親同阿格踢個左閘咁樣咯。
10: 嗱，咁你喺2019年嘅職業生涯裏面啦，其實咧喺冠中南區，你最深刻嘅回憶係乜嘢？點解就喺咁多嘅球隊之中，你就去大埔咁嘅情況咧？
11: 咁喺南區最我諗最印象深刻嘅都係攞兩次青年杯冠軍啦。咁呢兩個。因為特別有一年是我自己在青年杯有入波啦，咁然後贏咗李文，跟住然後可以出到線啦，咁其實都嗰一屆會特別深刻嘅。咁始終攞冠軍，我諗一個球員都未必喺一個職業生涯裏面都有機會攞冠軍嘅。咁所以我覺得攞青年冠軍，其實兩年我覺得兩屆青年杯嘅冠軍都好深刻嘅，因為都有唔同嘅球員啦，唔同嘅隊友啦。咁連續都續攞兩次嘅冠軍，其實都覺得好難得嘅。咁、
9: okay.
11: 而今次去到大埔，其實我覺得就可能。即係有亞冠二呢個平台就最吸引我啦，因為始終都未試過踢呢、這個國即係亞球會級別嘅國際賽啦，咁都想挑戰一下咁樣咯。
9: 係嗱，就一樣嘢啦，足球狂熱啦。以前我嘅所謂足球狂熱咧，就係由朝打到晚，一翻去咧暑假又係8点打到晏晝食飯，食完飯打到6点，哇！打到嗰條褲咧拍到我條大髀痛啊，紅曬。
10: 我以為話底褲濕曬。
9: 咁請問陳海柏，你又記得你對足球嘅狂熱啊？即係由細路到而家咧，最深刻係邊段時間？
11: 我諗最深刻應該係。其實我覺得每一次，因為我有上教練班啦，每一次上教練班都好狂熱嘅，我覺得，因為真係由朝到晚，由朝早踢完啦，跟住晏晝上呢個理論堂，夜晚再可能要再落去場地課咧，咁其實我覺得都踢好耐波噶，做呢個教練班。咁如果你話球員時代嚟講，我就覺得應該係神操萬練啦，去外國集訓嗰啲時間咧，嗰啲時間我覺得就係最狂熱嘅，基本上可能。朝头早练波，跟住晏昼可能有一课做 gym， 跟住然后又要出去再练波咁样，所以其实嗰段时间都几深刻，虽然都系辛苦嘅，但系都享受啦。作为一个职业球员，
9: 我都好羡慕你啊！有得去外国集训，我来来去都系香港集训嘅啫。
10: 喂，系喎，不过啊，嗱，今季咧就转去大埔啦。咁其实咧就对你最大嘅挑战咧，而家去到大埔挑战咧系啲乜嘢咧？
11: 我諗係適應球隊嘅踢法啦，同埋始終可能同位置上都係啲外援嘅球員啦，咁始終都要同佢哋爭位置，同埋喺亞冠嗰個球場，即係嗰個比賽個規例上面，其實佢哋冇限呢個外援名額嘅，咁所以其實球隊可以用曬11个外援嘅球員，咁就變相其實都會想試下爭取喺亞冠個球場上面，睇會唔會有上陣嘅機會啊，甚至會唔會有整選嘅機會啦。
10: 喂，係啦，大埔而家開租咗未啊？其實
11: 開操咗㗎喇，都開操咗今個禮拜就完咗第二個禮拜啦。
10: 哦，完咗第二個禮拜，咁其實開操到而家呢，其實你感覺如何呢？即係喺嗰個嘅球隊嘅氣氛又好啦，或者可能教練嘅磨合啦，或者同其他嘅球員嗰個溝通等等啦，你會覺得係點樣呢？
11: 其實都 OK 嘅，因為始終部分球員都以前都會識啦，咁然後外援球員都好 friendly 嘅，佢哋即係都會提點下，都會大家夾下，都即係我可能我左腦嘅拍檔係阿 Eagle 啦，咁然後都會即係佢都會同我講話，我哋點樣去配搭會好啲啊？即係可能防守上啊，同埋進攻上面，咁就開始慢慢了解到球隊嘅風格啦。同埋即係經常都會好提點我哋，我可能要我哋所有嘢都要正面啲啊，即係就算無論練波啊，甚至比賽都保持一個正面嘅態度咯。
9: 哇，聽你咁講都幾好喎、
10: 啊，
9: 即係新嘅球隊咧，即係有啲叫做人接受咗你先，因為你知啦，競爭好大噶嘛，職業隊，即係有啲本來係隊友，其實就唔係想踢得好噶嘛。
10: 咦，都係、啊，你又講得幾啱喎。
9: 因為職業隊啊嘛，即係有啲埋嚟同你好 friend， 其實可能佢未必記得爭緊位。好啦，嗱，阿冼 Sir， 你話佢成日受傷啊，我想問阿陳海柏一樣嘢，足球狂熱當然咧一定會受傷啊，但好似今天我咧，我會知道。受傷條紅線喺邊度嘅？即係話嗱，家樂打籃球打到呢度，你唔好跳啊！你跳親咧，你今晚就膝頭哥痛死你啊！咁你知唔知道自己受傷嗰條紅線喺邊度？同埋會唔會再避免受傷？抑或係唔係啊？有波就要去噶啦咁啊？
11: 咁我都會知道，即係其實我可能咁多季受傷，特別喺季初會，我會特別容易受傷嘅，可能因為放完假咧啲。肌肉唔夠實淨啊，或者可能操得唔夠啊，咁、就可以，即係有機會令到即係我譬如啲關節啊、腳腕啊或者膝頭哥間唔中都會有啲傷患嘅。咁今年其實喺準備 pre-season 之前，我自己都有加操，都特登去咗 gym room 我度自己有自己嘅 program 去操啦。咁希望喺今年即係喺大埔可以健健康康咁樣咯，快樂到場，無論點都好，都一定係都要比盡噶啦。就算明知可能有受傷嘅風險，都要照去，都要照去搏
9: 嘅。因為足球狂熱啊嘛，照去。
10: 唔係，其實 Paco 真係，嗱講真啦，點解我覺得係受傷咧？因為咧一次咧，我哋就好似對高力不屈又係啊，打一場比賽就好似膝頭哥擺到啊嘛，你好似係嘛？
11: 哦，係啊，係啊，係啊。
10: 系啊，咁嗰度都唞咗成半季。好啦，嗱，今季大埔嘅人腳啊，即係全外界方面咧，就講到大埔好多人咧就已經離開咗啦，跟住成隊波咧又好似又面目全非咁等等嘅情況。好啦，今季嘅大埔人腳同埋球隊，即係你自己對啲球隊嘅咁未來嘅展望又如何？即係我哇，好似講到就隊波越嚟越渣咯咁，但係你嚟到之後睇到嘅情況係咪有唔同嘅感覺呢？
11: 其實我覺得，因為其實佢哋最主要主力嗰班球員都大部分都留咗隊啦。咁、其實我覺得對於整體大埔嗰個球隊嚟講，影響都唔算好大嘅。咁然後可能加翻入嚟嘅球員，甚至新嚟嘅外援，我覺得都佢哋都有一定嘅實力，都唔係外界講到可能大埔我去到亞冠都係冇競爭力啊，都我覺得都唔係嘅。即係始終我投入練波，佢哋都投練波嘅時候都見到大家嘅質素，咁係人腳方面反而就會少咗啲啦。咁但係其實以往喺南區都會有呢個情況，就係、是即係球隊個板凳深度唔算好多啦。咁就要睇下教練點樣平衡翻，即係有亞冠嘅比賽，始終我哋比賽會比其他球隊多啦。咁就可能我哋本地嘅球員其實數埋都係得八個九個咁上下，咁所以就變成本地嘅聯賽啦。有好有唔好啦。咁對於我嚟講，當然就會有多啲嘅上陣機會，對我嚟講係一個好事啦。咁就睇下教練再點樣平衡啦。
10: 咁都嗱，我都同意你而家講法。其實咧，大埔今年咧，感覺上對外間對於佢嚟講咧，就感覺上好似咦，喂弱咗啲咩等等嘅情況。其實我睇翻你陣容各方面嘅情況啦，加埋啲外援啦，其實講真，堅 Sir 不嬲都有佢計仔嘅。所以咧，我對於佢嚟講咧，未必會睇到個外間咁差。好啦，嗱，最後一樣嘢啦，嗱，Paco， 好啦，你今季裏面你自己嘅最終嘅目標係乜嘢？快嘅，幾分鐘算啦，一分鐘嘅時間。
11: 好，冇問題。咁我今季最終目標，我一定係想喺大埔站穩一個正選嘅位置啦，咁而幫到球隊可能有助攻或者入波啦。 咁其次就係喺亞冠嘅場面上面有機會可以落到場比賽，或者有一個正選嘅機會幫到球隊，咁就係我今季嘅目標啦。咁然後再者，咁你話有冇機會代表香港？咁呢啲就我覺得我表現得好嘅時候，機會自動會嚟揾我㗎啦。
9: 講得好。
10: 好啦，喂，今日咧就多谢晒 Paco 咧，同我哋就倾一倾啊，由你喺冠中南区咁多年啦，又转咗大埔嘅情况，亦都讲咗今季大埔咧就而家喺开季到而家嘅情况啊，多谢你，多谢你 Paco，
11: 多谢，
9: 唔该晒陈老板，
10: 好，拜拜，
11: 拜
9: 拜，喂，真系正啊，足球狂热啊，你就听佢讲啦吓，希望再踢到港队冇得定啊，
10: 系，
9: 喂，头先未讲完。你做咗主教练之后，当然要留意联赛港超嚟紧嘅规则有冇变啦。喂，讲下外援啲规则有冇变先？
10: 嗱，外援方面咧都一样啦。头先阿 Paco 都讲啦，即系外援所有嘢咧都系无限注册嘅。我哋今年都系喺港超联、无限注册。咁但系咧就摆喺个球场个名单里边咧，即系比赛名单里边咧有七个外援，但系六个咧就可以上阵嘅。系啦，咁就一个后备。
9: 咁港会今年有冇豁免咧？
10: 都好似系，嘿，冇豁免噃，冇豁免
9: 嘅。冇豁免就照旧系跟呢条例嘅。
10: 系啦，应该就系。
9: Okay， 好，咁我哋讲咗港超联咧就嗰个规则啦，跟住讲外国波啦。喂，今日咧我发觉曼城啦，佢嘅新教练马利斯卡咧就话自己好有信心。
10: 系，
9: 点解咧？
10: 话佢之前亦都系讲真，佢都跟哥迪奥拿嘅。系，咁佢之前咧都系曼城嘅助教团之一啦，叫做啊，即系教练团之一啦。咁同埋佢就教过李斯特城啦，同埋车路士都教得唔错嘅。咁所以可能对于佢自己嗰个嘅信心嚟讲，嗱咁多嘅教练我亦都跟过啊，哥迪奥拿亦都自己教过啲大球会，翻到嚟啊，应该冇问题嘅。
9: 系，因为即系你曼城揾得佢翻嚟，一定系有料到啦。咁有个唔好消息咧，就呢样俾我感触都好深。即系世界杯决赛咧，西班牙能够赢到阿根廷啦。当时嘅总决赛 MVP 咧就系洛迪，香兰迪斯阿洛迪嘅。咁但系原来佢就系负伤上阵，勇战受伤。而家佢喺呢个曼城开季未必打得，因为要做背脊嘅手术，有排头。
10: 系啊，咁呢度亦都对于曼城嘅实力方面咧，亦都有影响。但系嗱，今季咧亦都系曼城咧都要签咗一个劲人，咁就系艾利亚治安达臣。咁呢一个球员咧，英格兰球员嚟嘅，咁佢又打一个防中嘅位置，长期正选，亦都打得非常之唔错。咁所以咧就。睇下佢今季就喺呢一个嘅诺丁咸森林转会到过嚟曼城嘅情况啊，仲要系成为最英国足球史上最贵嘅球员，以1.16亿磅加盟曼城，
9: 磅啊，
10: 磅，我梗系磅啊，系咁所以就睇下佢嘅能力，亦都喺一个球队里边发挥会系点啦。
9: 系，喂，咁啊嚟紧即系，既然世界杯完咗啦，我嘅集中力都系睇翻英超啦。咁啊，请问啊，选 Sir 啦，星佳宇啦，嗱，我自己不嬲注意几队波嘅啫，不嬲就系阿仙奴啦，咁啊，仲有啱曼联几好，上季踢得唔错啦，
10: 系，
9: 咁仲有曼城啦，咁啊利物浦啦，但利物浦又走咗阿沙拿啦，系咪净系睇呢几队咧？
10: 其实对于我自己嚟讲咧，我即系可能我自己就跳咗个教练嘅角度，我其实我都冇睇佢话边队打边队，我就睇佢哋每一队波打落去嘅战术啊，啲人嘅调动咧，教练嘅调动啊，反而我睇呢啲，即系每队每场波我冇话特别话中意边队，我每一场波睇到我就睇佢哋边啲战术啊，佢啲打法啊等等嘅情况咯。
9: 哦，系。咁啊，聽到咁講咧，大家要留意咧，嚟緊英超嘅時候，除咗睇邊個球星咧，仲好似阿孫家宇教練講，喂，唔該你睇下佢啲戰術，啲 one two 打得好唔好啊？點樣係長傳急攻啊？咁定係超油慢定啊？咁嗬，我有幾個 friend 嘅，佢哋都用緊嘅，有啲係阿仙奴咧、利物浦啦，聽佢哋講都相當好。嗱，咁啊，今日咧就喺香港咧繼續舉行呢個世界劍擊嘅錦標賽啦。咁啊，成績方面一陣講啦。咁但係我哋香港有一個嘅代表叫做吳浩天啊，佢聽日就會打男子重劍。今日咧就继续接受我哋啊余翠儿嘅访问。
12: 今日 MVP
13: 又翻到嚟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继续有男子重剑代表吴浩天同我哋倾偈嘅。咁啊，上个星期就讲到你又有去做，即系同一啲年轻运动员去做一啲分享啦、指挥啦，咁啊，亦都可以帮到你自己喺打剑嘅思绪上边咧，可以做一啲嘅调整。咁啊，讲到今年系2026年啦，除咗系有呢一个嘅亚运会之外咧，其实亚运会之前咧，就正正系今个月咧，就喺我哋香港咧会举办呢个世界锦标。讲紧系除咗 奥运会之后呢，世界锦标赛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赛事了。可以在香港这里举办，其实你是怎样去准备这个赛事呢？会不会说很紧张，还是超级期待呢？
14: 我当然期待在香港搞一些这么大型的比赛，但是你说我自己会不会很紧张呢？我现在不会，因为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香港其实都搞过上一届的全运会，都是我们主场搞的。我那阵时就是未很懂处理那种主场压力，即是我以为我很期待，但其实我是很紧张，因为我见到很多自己识的人，或者是很多同声同气的香港人过来加油打气影相签名，当然他们喜欢运动员，喜欢我们，其实我都很感谢，但是有时候可能就是被这种气氛无啦啦会带到我自己都很紧张，都好想攞成績，好想出成績，而搞到自己嘅準備功夫呢就冇做得咁好，就所以上次個經驗就麻麻地，而我哋都同獎牌爭少少擦身而過啦，對仔都八強，我哋就輸一分輸咗啦。咁希望藉住上次全運會咁寶貴嘅經驗呢，咁今次香港搞嘅世界錦標賽我就會識做啲啦，咁我就可能會自己唔好咁容易就同好多人喺度傾偈呀，即係好似我應該係將比賽擺返喺最重要嘅任務度囉，即係做好自己嘅準備功夫，做好自己嘅恆常練習要做到嘅嘢，咁就 OK 啦，平常心係。
13: 我好記得我12年去倫敦殘奧嘅時候呢，因為我阿爸阿媽會去現場睇㗎嘛，出發之前我就同佢講話，你哋喺個觀眾台呢睇就得啦，千祈唔好嗌我個名，因為即係屋企人好鍾意嗌你個名嗌到你認㗎嘛。咁你千祈唔好嗌个名，同埋喺殘奧會嘅時候咧，我自己係有一個角落嘅，就擺曬啲水啊、食物啊，總之我唔係打比賽，唔係上場咧，我就會逼自己要喺個角落裏邊去沉思又好啊，或者係去即係醖釀一下自己嘅情緒，唔好咁容易係俾周遭嘅嘢係去帶開咗個情緒咯。咁啊，講完即係主場嘅世錦賽啦，咁啊。再望遠少少，十月份嘅呢一個亞運會啦，咁就會係你第二次出戰嘅亞運會啦。咁啊，對於呢一個嘅賽事，你自己有啲咩期望呢？
14: 如果講啲好官腔嘅說話，就當然係獎牌啦。咁無論個人啦，今次亦都係我第二次出戰到個人賽啦，同埋團體賽啦。咁當然都係望住獎牌啦。但係我更加想做到嘅，即係真實嘅我嘅嗰一面咧，就係我係想用平常心去面對呢個比賽。因为其实上届我都好紧张，处理即系成个准备工作啊，成个准备功夫啊，都好紧张啊，即系又冇同屋企人啊、朋友食饭啊，即系六个星期自己病埋喺体院咁样，就即系过住自己一个嘅生活咁样，就去准备呢个比赛啦。咁今届啊，咁我个 preparation 都应该都会差唔多，但系就可能会人性啲啦，即系唔会逼得自己咁死，因为我系想用翻一个平常心，即系我要发挥到自己为前提嘅一个状态去比赛，而唔系真系好想用好多成绩啊、好多排名去证明自己，因为我相信发挥到自己嘅全部就会有好嘅结果咯。我自己系咁样相信，系。
13: 嗱，几年前咧有睇过你有个报道啦，咁啊，即系你类似系点样形容自己啦？咁你会话自己又唔够高啦，只手又唔够长啦，速度又唔系快啦，又唔够大只啦。咁啊，几年过后啦。咁啊，而家你会点样形容自己咧？会唔会都系啊，全部嘢都系一啲负面啦？你还是其实你能够即系又去亚运啦，又系代表即系港队去出战世锦赛咧？会唔会多咗少少一啲对自己赞美啊，或者做得好嘅地方咧？
14: 我而家都系唔够高、唔够快、唔够大只，唔系讲笑啫。咁我自己会形容自己嘅优势就系够烦啦，真系够烦啦，同埋我觉得我最大嘅优势其实系我个唔怕输嘅争胜心，同埋我系好勇于尝试、敢打敢拼嘅一个运动员嚟，我会觉得。所以其实高唔高到、快唔快啲，相对嘅啫，即系睇下我自己嗰阵时把唔把握到咯，我会觉得。所以与其话我唔够，即系外在因素唔够好，咁其实我会想喺以后嘅所有比赛都会突显翻自己嘅内在嘅优势，就系我心态好，系啊，同埋我个打法我够贯彻始终，即系我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即系无论赢无论输，我都系好清楚自己系有啲咩责任喺里边，所以系咯，即系心脏强大呢样嘢系我嘅优势咯，我觉得系。
13: 男子重剑运动员吴浩天呢个名字，所以大家都要记住佢啊，因为今年嘅亚运会咧，佢将会继续咧代表港队去出战，咁到时咧就记得要留意佢嘅表现啦。
9: 嗱，咁啊，世界劍擊錦標賽咧，就今日打男子花劍同女子重劍啦。阿冼啊，
10: 系，
9: 我哋花劍啊，梗系睇下張家朗同阿蔡俊賢啦，成績好似差強人意。
10: 唉，爭少少啦。咁啊，最終咧都係十六強止步啦。其實兩位嘅選手其實都已經係都真係唔錯噶啦。咁啊，但係最尾咧都係輸咗。
9: 咁十六強嘅意思即係話喺正賽裏面呢先贏第一、第二場，第三場呢就輸咗。咁另外龍子重劍呢，我哋嘅重點就有佘善欣啦、朱家望啦同吳海帝呀。咁結果呢就喺64強，咁三位選手呢都係麻麻地，咁吳海帝好啲，去到32強先出局嘅。好，咁返嚟呢有繼續其他嘅最新熱門嘅話題同埋嘉賓嘅訪問，等陣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前大约两个钟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已经指示各个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准备和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政府各个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说，原定明天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多个政府部门为台风红霞做准备，渠务署在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在较高水浸风险位置，包括龙翔道近黄大仙港铁站等，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候命。土木工程拓展署在沿岸低洼和东风地点执行紧急应变行动计划，提供沙包给市民使用，减低海水淹浸的影响。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七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以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同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其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前大约两个钟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大老山、青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7、45和4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0、62和50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Report 未寫 ，presentation 未準備，仲有份會議記錄掂都未掂過，今晚唔使放工啦。
4: 呢啲小事啦，喺辦公室最難搞嘅係人際關係。
5: 呢啲小事啦，喺辦公室最難搞嘅係請咗你哋班喺度偷懶嘅員工啊！
3: 而家係 office hour 咩？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係 office hour。
4: 好霸道嘅總裁啊！
5: 香港電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哈、杜文慧、彪爺，
2: 生日快樂！八月同你一齊辦公。
7: 行龙，
0: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9: 每周体坛热话，
10: 好，继续有徐家乐同冼家瑜教练。喂，冼啊，头先我哋同嘉宾香港龙舟嘅代表阿洪子轩倾偈啦，我突然间问佢有冇打篮球啊？咁佢点答咧？佢话有，最近 LeBron James 转会咁。這個話題不談不得了
11: 你要強項當然啦，
10: 強項你都明白的。
11: 明白。
10: 首先勒邦詹士呢，就上一季的人工呢是$50,000。
11: 哇
10: 今年他轉會呢就去一隊叫做費城76人，他要多少錢呢？是$4,000,000。
11: 嗯，
10: 便宜很多是不
11: 是？
10: 因為他要呢就是要總冠軍。佢驚人哋唔受佢玩啊，所以佢就去咗對費城76人咧。咁裏邊呢一隊波咧有一個叫 Maxi， 好勁啊，啱啱上位打 All Star 嘅。一個就係波士頓嘅冠軍 MVP 叫謝倫布朗 Jalen Brown， 仲有一個咧係大中鋒叫做 Ambit 安迪。所以好明顯咧，佢就知道咦呢隊波係有機會攞冠軍喎。咁佢就落去咧就話受埋我玩得唔得啊？咁得受埋你收平啲啦，幾平啊？冇所謂啦，求其咧老將底薪啦390萬得唔得啊？打咁，喂，人啲心理真係咁㗎喎，$50,000到$4,000,000都願意就為咗個冠軍。
11: 係因為多錢㗎嘛，佢
10: 係佢只
11: 好多錢，佢好多錢，我仲要夢想，我要攞冠軍，係好多人都係咁嘅情況。
10: 因為佢希望呢能夠係攞佢第5隻嘅冠軍指環，即係佢之前攞咗4隻㗎嘛，可以追平呢就高比拜仁。甚至希望明年繼續打攞多隻6隻追平米高佐敦真係好嘢。好啦，咁講完呢度呢就第二個話題，世界劍擊錦標賽呢我哋當然有啲失望呢，就係張家朗啊、蔡俊賢啊、朱家望啊，同埋就石善恩呢就喺女重啦同埋男花輸局啦。但係嚟緊呢就好考驗我哋香港主辦呢個世界錦標賽嘅能力。咁原因呢而家打風啦，你點樣去令到嗰班世界級運動員嘅裁判啊，佢哋嘅衣食住行啊、交通各方面好呢？喂，呢個好緊要嘅又係。
11: 嗯，
10: 啱唔啱啊？
11: 咁我相信香港方面其實應該招呼周到嘅，呢樣嘢對於佢哋嚟講冇問題嘅。
10: 因為作為一個主辦人，好似你而家做咗主教練啦，其實都要諗好多預先嘅嘢㗎嘛。即係話如果呢場波打風啊點，呢個波點樣，要諗好多嘅備案㗎嘛。啱唔啱啊？好。嗱，咁講完兩樣，仲有一樣啦，中國女排。咁啊！琴日我就去食饭嘅时候咧，突然间有银行嘅女职员埋嚟，咦？徐家乐乜你咁高噶？我话系啊，佢话我喺电视睇你坐喺度唔觉嘅，因为我上身矮啊。咁话咩事啊？佢话哎呀，中国女排我哋冇得睇真系可惜啦，因为佢有睇前个礼拜咧香港站打嘅。我话系啊，因为而家喺澳门打总决赛啊嘛。咁嗱，有个好消息，中国女排咧喺香港站赢一场输3場。教练被人闹到飞起，即系话哇好唔掂啊吓！但系佢系试紧深圳。中国女排里边呢有好多系17岁、18岁、22岁嘅球员，旧嗰班差唔多走晒噶啦。所以就话显呢个系一个新旧交替啊嘛。所以变咗成绩唔好，初赛咧系练兵嘅。 威啦，去到澳门八强对住第一嘅就是美国，赢3-2。
11: 嗯，
10: 就跟住咧就系、是、今日。咪將會對住邊隊呢？請你講啦。
11: 土耳其，
10: 哇，對住土耳其就7:30開波，咁而家應該係打緊㗎
11: 啦。
10: 咁啊，成績當然我哋唔知啦。咁、但係我想講咧，就而家中國女排咧，你再見唔到天津嗰啲成員㗎啦，因為而家全部都係上海、江蘇、山東呢三隊波啲細路女出嚟打嘅。大隨手有莊雨珊，23歲啊，世青嘅 MVP， 仲有一個三號嘅唐恩，好大隻嘅。咁啊，快攻方面，黃媛媛搭住一個9號嘅黃傲千。托波嘅用翻咧，刁林宇接应对角有龚翔宇，咁跟住咧仲有一个大锤手叫做李晨轩。哇！今晚如果赢到呢个嘅土耳其咧，我又觉得教练可以获得一个重新证明嘅机会啦。
11: 嗯，
10: 好咁啊，成绩点咧？听日会知道噶啦。不过同你报唔到吓，
11: 晏啲就知道啦。
10: 我自己上网睇啦。
11: 系
10: 好咁啊！一阵我哋访问嘅香港代表运动员咧，呢、這个项目好特别，系龙舟运动员。又玩过亚运会，又啱啱玩完亚洲沙滩运动会，龙舟点玩法？点解咁坚持玩得咁好呢？一阵间呢位运动员洪子轩立即会出场。
7: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德兰中学太阳使者林晓棠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9: 另外最深刻印象嘅系塞里木湖，我见到蓝蓝嘅海，真系好对得起佢呢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呢个名称。另外最开心嘅系我识到一班好好嘅朋友，系佢哋令呢趟新疆旅程变得有趣。
7: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1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3: 当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14: 写得真系好感人啊！
13: 喺商场发现一袋摆咗好耐嘅情信，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打开其中一封信一睇，百感交集。
15: 阿珠姐啊，你唔好喊成咁啦，你可唔可以喊得细声少少咧？
13: 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6: 一台运动会。
10: 哇，先啊，真系好开心啊！我哋揾到就系香港嘅龙舟运动员咧，叫做洪子轩。哇，你见佢一睇就知道咧，孔武有力啦。咁啊，佢就啱系亦都代表过香港咧去玩亚运会啦，亦都代表香港玩呢个亚洲沙滩运动会嘅。我哋可以同佢倾下偈。
11: 系啊，喂，首先咧就问一问你，点样咧？即系通常都系咁样，好老土咁讲，点样去接触呢个龙舟呢个运动呢？
17: 咁我当时系中学嘅时候就第一次接触嘅，咁纯粹因为中学系。比较活跃啊，好中意玩唔同嘅运动，咁我打个篮球啊，玩个田径嘅。咁当时中学组织龙舟队啦，咁样啦，咁我一齐同班 friend 一齐去参加龙舟队。咁跟住咧，跟住一路去延伸到去大专嘅时候咧，咁啊嗰阵时放榜 DSE 放榜咯。咁我同一个我嘅老 best 啊，一个朋友啦，就应承大家。
10: 咩叫老 best 啊？
17: 就系、是、best friend， 我嘅 best friend，
10: 老死老死啊！
17: 我老死冇错。
11: 家乐需要去而家啲潮语系需要知嘅，
10: 咁啊学紧咯而家。
11: 系冇错，继
10: 续。
17: 咁我嗰时呢个老 best 咧，中学嘅时候已经系香港龙舟代表队嘅时候嘅嚟噶啦。咁、
10: okay.
17: 我就佢同我讲，我哋一齐升大专之后一齐就参加大专嘅龙舟队一齐玩龙舟啦。咁、我嗰阵时就好啊好啊咁、跟住最尾咧，我呢个老 best 犀利啊！佢去咗外国读书，跟住我就自己升香港本地大专，跟住就自己就参加龙舟队咁样玩落去。
10: 即系个契机系好似譬如我哋通常遇到个教练，叫我哋玩乜嘢玩玩好就玩啦。佢就唔系，佢有个老 best， 老 best 老四咧就话，不如玩呢样啦，咁佢就有成功感啊。
11: 咁我就以为通常咧老 best 咧就通常话，我陪你去啦，跟住最终咧系你得我唔得，通常系咁样噶。
10: Okay.
11: 原来唔系，佢去外国读书啫。
17: 系去外国读书，跟住佢外国读书都仲有玩龙舟呢个项目。
10: 嗱、头先你讲开老 best 啦，咁啊有啲运动员系老饼啊。就头先啊 ，LBJ LeBron James， 我又想啊讲下你对于勒邦詹姆斯$50,000旧年嘅人工，今年$4,000,000去打费城76人，咁你又觉得呢个运动员你心目中嘅地位系点咧？因为有啲人对佢评价好，有啲人对詹姆斯嘅评价就麻麻地 hater 嚟嘅。啊，请你讲下，好中肯啊！佢讲就詹姆斯勒邦詹姆斯篮球嘅。
17: 我本身咧就中意湖人嘅，系啊，我系 Kobe Bryant。好追 Kobe Bryant 嘅
10: ，Kobe Bryant 一路落嚟噶啦吓，
17: 系啊系啊系，都、追 Kobe Bryant 嘅。咁 LeBron James 嗰阵时去咗湖人咧，咁我都觉得好开心嘅。咁因为 LeBron James 始终佢一定嘅实力啦，咁、可以咁最尾都好成功，咁同 Anthony Davis 就带领湖人度攞咗一个
10: 总冠军，
17: 系啊攞咗总冠军啦。咁仲要系 Kobe
10: 短球季，
17: 系啊，系短球季嗰年啦，咁就我觉得好有意思嘅，咁嗰一年。咁我覺得 LeBron James 喺籃球道路上嘅成就其實已經好多㗎啦，咁睇嚟佢都係而家咁嘅降薪都係想追返最後一個目標，就係攞多個總冠軍，可能追平就係、是、追平 Kobe Bryant 個五冠咁樣，係甚至可能超越 Stephen Curry 啊，超越 Stephen Curry 個四冠咁，即係勁過佢咁樣，即係佢再攞多個冠軍，其實都係等佢個歷史地位再更上一層樓咁樣咯，咁我都幾欣賞，即係都佢而家都係為咗佢個目標嚟到做咯。咁錢對佢嚟講，其實都講真都唔係一件大件事啦，相信。
10: 係，咁啊，我哋真係對阿詹士又另眼相看啦。咁、以往呢一味計住話，哇，佢成日都係要計錢嘅，咁原來唔係嘅，佢都係夢想咧可以減人工嘅。好啦，繼續講龍舟啊，先生。
11: 喂，突然間啊，聽下，幾次突然間講咗嗰個籃球嘅節目咁樣。
10: 因為咧，頭先阿洪子軒佢講咧係好中肯嘅評價。是即是因为有些球迷是有了偏见对他的批评，有些是对他赞不住口的、但他很中肯，好请讲龙舟。
11: 喂，是我刚才讲了中学跟着又去到大专，跟着去到现在，那么多年了，怎样有些什么动力令到你、我都仍然还是玩龙舟，我不突然间我踢球，我不去打篮球啊排球等等的情况呢？
17: 首先是一定是个兴趣先啦，首先对龙舟是觉得我好鍾意玩呢个运动啦。咁点解我鍾意玩呢，就是因为觉得个氛围好玩啦。咁始终同一班大家有住同一个目标嘅一班队友。

0: 系啊，
1: 正式系蛙手。咁第二个咧就系喺后边负责掌舵嘅，就唔系叫舵手，叫抄手。
2: 系啊系啊，
1: 嗰支抄啱唔啱啊？
2: 系啊，
1: 佢话系啊系啊。咁啊，仲有一个咧就喺度打鼓啊，吹哨子嗰、那个。咁嗰个咧我哋叫做系鼓手，
2: 系，
1: 但亦都有人叫做锣手嘅，系咪？
2: 鼓而家就鼓手多，
1: 鼓手多，
2: 真系鼓手多。
1: 请问你喺里边一定系做呢个系蛙手咧，就跑过。
2: 系。
1: 咁但系你而家爬嘅系中龙定系小龙咧？
2: 咁又视乎嗰个比赛系中龙嘅比赛定小龙嘅比赛，佢两款都系一样嘅啫，都系一样咁爬。
1: 请解释下中龙同小龙个人数个分别。
2: 咁中龙嘅人数咧就系20个蛙手啦，咁包括20个蛙手，10个左手，10个右手，再连埋鼓手同埋抄手咧，就成条船咧就22人嘅。咁小龙咧就10个蛙手，5个左，5个右，连埋鼓手。抄手咧就12个人，
1: 系阿冼好容易明白啊呢、這
0: 个。如果我其实我真系唔系好识龙舟，系咁但系听你解释完，起码我知道略通一二啦。突然间，同埋想问问你而家其实喺嗰个嘅队中里边咧，其实主要系做啲咩位置嘅咧？
2: 我而家暂时喺队中咧就系一个蛙手啦。咁、近今年开始咧，即系2026年开始咧，我就系呢个第一缆啊头绕嘅角色咯。
1: 嗯，系啦，嗱呢个好紧要啦，先生。因为佢如果我哋以中龙嚟计啦吓，20个，咁啊即系有系10队人喺度，第一队、第二队、第三队，10队啊系咪？
0: 系
1: 10双人，
0: 系
1: 咁佢哋有个名词嘅，譬如第一队、第二队佢嘅作用乜嘢？3、4啊点样？5、6啊点样？7、8，即系大家的力量系唔同噶。请你解释下，你讲嘅第一、二档系咪即系船头啊？
2: 系冇错，
1: 船头嗰度点解会摆你喺船头嗰个第一、第二、第三档咧？
2: 其实都系今年先坐喺船头嘅，咁今年一学操多咗啊，咁我个人能力提高咗啊，咁可以我哋教练啊就将我试下尝试放喺第一缆啦，咁另外就系第一二缆咧嘅作用咧就系可以带领爬个节奏出嚟，咁啊等后边嘅队友咧就跟住呢个节奏，咁成条船咧就会做同一个节奏咧，咁就唔会乱啊，同埋可以有一个好明确嘅节奏咁啊。去爬成完成成个比赛咁样
1: 咯。咁样系。咁以前你未爬呢个第一栏、第二栏啊嘅时候，船头咧，你应该系爬中间噶系嘛？
2: 我
1: 系咪由船尾开始噶？第九、第十栏开始噶？
2: 中间咧，通常系会比较比一啲身形大啲啊，或者系体重啲嘅人咧，会坐喺中间嘅。
1: 系、
2: 啊，因为船个设计咧有啲系有啲 U 字咁嘅设计。
1: 系
2: 啊，咁咧最贴近水最深个位置咧，就系会俾重少少嘅人坐啦。咁如果佢可能重少少嘅人坐咗头咧，或者坐咗最尾咧，咁条船咧就会去
1: 会夹起，
2: 系会夹起个头啊，或者攣咗个尾咁
1: 样。哦，咁样系，所以你就开头都系边度啊？中间定系
2: 尾嘅？坐尾，
1: 坐尾
2: 系尾嘅位置，
1: 唔够重。
2: 系啊，唔够重，唔够重。有啲队友再重啲。
0: 喂，但系个 function 嗰啲嚟讲咧，就比头尾中嗰啲，你冇话呢啲实力啊，或啲咩分配啊等等嘅情况咧？
2: 通常比较节奏感好啦，啱啱讲咧就会坐头啦。咁通常力量大少少咧，就会中间做一个引擎推进嘅角色啦。
0: 反而中间嘅
2: 系啊，中间。咁尾嘅尾咧，相对上因为越前面嘅人爬晒咧，嗰啲水咧会感觉上咧越嚟越轻嘅。咁尾嗰啲人咧，尾嗰啲队友咧，就可能个水感方面咧要好少少啦。系啊，系啊。
0: 水感嘅意思系乜嘢咧？我又想知
2: 道。即系水感。每个人水感呢样嘢有少少虚无，
0: 系，
2: 但系咧
1: 好虚嘅，
0: 虚无缥缈
2: 感觉，听落去好虚无啦。但其实系每个人捉水，因为我哋净系靠一支龙舟桨去发力嘅啫嘛。
1: 系啊，
2: 咁就系捉水嗰一下咧，每个人个感觉都会唔同嘅。咁有啲人可能能力好少少，咁啊捉水每一板咧都比较实啊，或者佢有佢嘅方法去以捉到嗰嚿水啦，再有一个大啲嘅效果发挥到出嚟啦。咁但系有少少人有啲人咧，可能技术冇咁好，但系佢力量好比较大，捉水又冇咁好，咁就可以放喺中间呢啲位置咁样咯。
1: 所以头先咧就我哋嘉宾洪志谦讲捉嗰嚿水咧，我又系喺讲龙舟先学到嘅，即系我哋先头就以为话哇佢落掌好齐啊咁，咁嗰个即系老渔民同我讲，阿家乐落掌齐唔系代表去得快嘅，佢要喺水底捉嗰嚿水啊。我就明白佢捉啊，即系话佢个掌咧掘水底嗰嚿水啊，个时间性啱唔啱，系咪一致，嗰、那个先紧要嘅。佢有时落掌你觉得佢唔系好齐，其实佢哋系捉嗰嚿水系好齐嘅，请你解释下。
2: 就系、是、嗰个 timing 嘅问题啊，那个节奏嘅问题，因为前面头嘅时候咧，嗰、那、嚿、個、水咧系最实最实嘅，
1: 最实嘅，好难爬嘅嗰嚿。
2: 系啦系啦系啦，
1: 好重。
2: 跟住中间越嚟越嗰嚿、那個、水咧就会越嚟松啦。咁后边嘅队友们咧，可能就要佢唔同嘅角度入。

0: 水啊，唔同嘅角度去捉嗰嚿水啊，发力啊，咁样咧先可以成条船，大家头到尾各每个位置做翻佢自己要做嗰个角色，要做嗰个嘢，咁先可以配合到成条船同一个节奏，再一齐去推进条船，令到条船更加快咯。
1: 所以任何嘅运动咧都有佢嘅特别嘅知识。
2: 系咁啊，真系喎，真系系即系而家突然间我听咧，我已经听到咦入咗神啊！突然间我又想象紧你个画面又点样咧？系啊，同埋我想问问你，你而家玩到咁耐嘅龙舟啦，其实你里边咧有啲乜嘢嘅叫做最深刻嘅，譬如咩比？比赛啊，咩感觉啊，系令到你系最有感觉、最有深刻嘅印象咧？
0: 我最深刻嘅比赛咧，就系今年啦，就啱啱提及到嘅亚洲沙滩运动会咧。咁嗰阵时嘅第三日嘅比赛就400米嘅比赛嚟嘅。咁头两日100-200米咧，咁我哋就输嘅，即系系啦，就输啦。咁第三日嘅400米啦，去到最尾一场啦。咁我哋最尾就后追中华台北队，咁就最尾係反胜0.02秒、
1: 哦、
0: 最尾就夺得一个第三名，夺得一个季军咁样囉。咁冲线之后呢，其实我哋都即係淨係望住隔离台北队，喂心諗好近喎、
1: 啊、好近喎、啊、知边个赢喎、
0: 啊。跟住我就同后面讲，哇大家爬得好好啊，跟住、我哋再望翻岸上面，我哋嘅队友啊、教练啊，已经系举晒手尖叫晒，跟住我哋就知道，哎，掂咗，跟住就好激动，
1: 0.02秒啊，
0: 系啊，
1: 都知道咁激动，
2: 系咯，好难睇
1: 边，
0: 系即系教练们喺岸上面系有嗰啲、
2: 有时间，
0: 系有啲时间即刻出咗嚟，但系我哋喺可以水上面唔知咧，
1: 系
0: 咁见到佢哋咁嘅反应，我哋就知道得咗。
1: 当然啦，一个运动咧系好刻苦嘅。咁譬如好似賽艇呢，佢哋除咗喺沙田城門河啊咁訓練之外呢、都有個陸上嘅蛙艇機嘅、蛙艇啊，即係 rolling 啊。咁譬如你喺龍舟運動裏面水上一定係有訓練啦，好多嘢啦。咁陸上嗰個訓練又點樣呢？係個自己去做啊，體能訓練啊。
0: 陸上嘅訓練呢，通常就會我呢就會去跑步嘅。
1: 哦，都系训练体能，
0: 系啦系啦，训练跑步啦，同埋有少少嘅做 gym 啦、可能引体上升啊，可能系一啲卧推卧拉啊、甚至乎系硬拉啊，一啲好基本嘅build up 力量嘅动作啦，
1: 系
0: 啊系啊，打好个最基本个力量底，
1: 都系自己做好自己，跟住去到水嗰度先至就一齐操练啊，
0: 冇错，
1: 喂，操几耐噶？你通常即系一课咁计啦吓，一日即系爬龙舟啊，一齐爬。
0: 一齐大约两个小时咯，
1: 两个小时 ，OK。
2: 喂，但系每一次咧，就话小龙啊、大龙咧，咁人数又会唔同啦。咁其实你练习嘅情况下，其实会唔会真系个个咁齐人嚟啊？或少咗一个两个啊，会唔会有影响咧？
0: 会有影响嘅。咁呢个亦都系业余运动员啦，咁要面对嘅，可能翻工翻学啊，有阵时咁、通常都唔系话好齐人嘅。咁冇办法，但系大家最紧要系每一次都。练緊嗰个即係可能个 concept 啊，大家要一致喎、首先。即係嗰个起步点样做啊，中间转折点样做啊，最尾咩距离加力啊、冲刺啊，咁样呢个大家都要好清楚点样做。咁当齐人比赛嘅时候齐人啦，咁就大家做返呢、這个即係一路夹谱嘅嘢，咁就係 OK 囉。
1: 係你嗰次去亚沙云里面能够反胜季军呢，当时个海啊，嗰啲水流呢有冇改变，水涨水退啊咁样啊？
0: 当时系顶风顶流嘅，
1: 顶风顶流嘅，
0: 顶风顶流嘅，系啊系啊，
2: 好辛苦下喎，
0: 辛苦嘅辛苦嘅，
1: 人哋都辛苦啫，
2: 系啊，咁系一样嘅啫，其实
1: 系啱啱，系啦，喂，咁啊，阿冼啊，
2: 系，
1: 即系龙舟运动而家个发展啊，似乎越嚟越好啦，咁到底佢嘅感受系点样咧？我哋听下啦吓。
0: 咁我觉得而家香港嘅龙舟发展其实系非常好嘅，因为开始大众已经知道呢个运动咧，除咗端午节之外咧。是很多时候都是有龙舟比赛的。咁、而香港亦都好多唔同地方都开始有龙舟比赛啦。可能近至将军澳啊、甚至乎远至大澳啊、沙头角啊呢啲呢都会有佢哋嘅龙舟比赛啦。咁除此之外啦香港每年呢喺尖东举行，啱啱6月尾都举行咗国际龙舟邀请赛啦。咁都每年都系呢一个嘅香港嘅龙舟盛事嚟嘅。
1: 係。同埋观塘都试过搞呢、這个龙舟赛嘅，
0: 系
1: 国际性嘅。
0: 观塘就喺2024年搞过亚洲龙舟锦标赛，亦都会喺下年搞世界龙舟锦标赛。
1: 哇，世界龙舟锦标赛，
0: 系啊系啊，
1: 又系展示香港承办大赛嘅能力啊。
2: 嗯，同埋我想问问咧，而家成日香港嘅爬龙舟嘅运动员啦，其实大概有几多个？同埋又咪有啲嘅属会啊？又或者点样去凑够一队 team 嘅人去参加比赛？
0: 哇，香港龙舟运动员有几多？ 都好多，可能真係呢個真係唔知道。但係佢哋點樣組隊呢？首先好多係漁民隊出身嘅，即係可能喺香港仔嗰邊呢就有好多傳統嘅漁民隊啦，咁嗰啲嘅歷史可能再悠久啲，佢哋可能已經爬咗好耐歷史，由以前木龍啊，跟住一路一路爬到而家纖維龍 啊，甚至乎有陣時而家可能端午節正日咧，或者係其他一啲賽季開始嘅時候咧，仲會有一啲嘅私家中龍啊、私家大龍啊，都係木製嘅，咁嗰啲龍就速度好快，或者係爬更加多人嘅。
1: 啱啱喺廣州啊，每一年仲有嗰啲超級大龍啊，仲喺嗰度河道唔係直噶，哇！睇住佢哋波。转弯啊，嗰个劲啊，嗰啲漂移几犀利
0: 啊，真系
1: 五六十尺嗰啲龙啊，好长100尺咁喺度漂移啊，一样有啊。嗱，咁啊，洪子轩你就参加过亚运会啦，又系亚沙沙滩运动会啦。咁未来咧咁中意呢个运动啦，有咩嘅目标或者心愿喺嚟紧呢一两年咧？你希望哇，我要做到呢样嘢咧咁。
0: 咁近少少嘅目标就系嚟紧十月咧，应该会有个亚洲沙滩运动会嘅，咁都系喺。中國搞嘅，係啊，咁就希望有獎牌啦。咁而長遠少少嘅目標咧，就係希望喺下年啦，喺香港主場舉辦嘅世界龍舟錦標賽上面咧，睇下可唔可以有一個項目攞到個世界冠軍。
1: 啊，世界冠軍唔簡單，
0: 係啊，
1: 世界冠軍都幾有大志啊！
2: 唔係，今日都要嘅目標係做人嘅目標係要有嘅。喂，同埋咧，爬龍舟呢個運動嚟講咧，其實咧對於係啲咩嘢嘅年齡嘅人咧，都係可以玩到。譬如喂，我一定冇問題啦。咁譬如可能有啲即係大年紀啲嘅，或者可能再細啲嘅，咁係幾歲開始有得玩？
1: 係喎，太細爬唔到。
2: 係啊，我就諗緊呢個問題。
0: 我自己覺得老少咸宜嘅，咁而家坊間咧都有啲親子班嘅，咁就係、是家長啦帶埋小朋友去體驗下龍舟咁樣啦，咁而大致可能60歲、70歲，其實都爬龍舟嘅人咧都大有人在，因為唔同比賽咧都設置，甚至乎世界賽咧都設置50歲啊、60歲嘅組別嘅，所以係啊，只要有興趣咧，其實坊間都好多隊伍咧都係。可以參加到。
1: 咁你而家有冇做下教練嘅工作咧？即係幫下手，喂，即係氹啲細路仔玩下啦，即係氹下佢入嚟玩啦咁啊！
0: 我又未有教練工作，可能遲啲，
1: 遲啲咯，
0: 遲啲有機會嘅，可能都想將自己學到嘅，龍舟技術啊，或者係對龍舟嘅睇法啊，點樣可以宣揚出去啊，教下小朋友咁樣。
1: 咁啊嗱，運動咧，我哋都有金句嘅。
2: 係
1: 頭先阿錢問過我啦，我以前就永不放棄。咁但係
2: 而家咧，
1: 而家嘅金句咧就係適時放棄，適當時候要放棄，咁就可以長打長有。
2: 嗱呢個就突然間我聽我真係咀嚼咗頭先阿嘉樂嗰句，跟住諗下，喂真係喎。是即係如果你唔識得收呢，你就永可能受傷呢，你就玩完咗㗎
1: 啦。咁、但係對於洪子軒呢應該就唔好收啦，因為佢而家就係衝刺嘅時候。有咩龍舟運動裏面或者你做人裏面堅持嗰種嘅金句係乜嘢呢？
0: 你有幾努力就有幾幸運。
1: 幾努力就有幾幸運。
0: 冇錯。
1: 咦，一般就係有幾努力有幾成功喎、啊。咁佢意思就重深一層，你幾努力呢啲幸運就會嚟㗎啦。即係話會成功啦。
2: 即係得啦，
1: 哇！咁今日我哋一台運動會即係講好多話題喎，
2: 係
1: 有 LeBron James 啦，有打劍啦，咁啊仲有你足球嗰個訪問啦，咁我哋每一個星期嘅一台運動會咧，都會訪問啲年青嘅運動員做我哋 MVP 㗎，咁今日直播室裏面咧就有徐家樂，咁啊仲有冼嘉儀啦，當然仲有我哋呢位香港龍舟嘅運動員就洪子軒啊，頭先個金句係咩話？有幾努力？就有幾好
2: 運，幸
1: 運。希望咧，我哋聽緊呢個節目嘅朋友咧，就繼續努力做適當嘅運動，幸運就嚟噶啦。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在听朝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前大约两小时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以及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政府各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说，原定听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港铁表示，在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下，港铁列车仍会继续服务。如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而情况可能影响安全运作，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可能未及在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并会尽快通知乘客最新服务安排。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在晚上八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00公里，即是北纬21.7度、东经116.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头，与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它的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前大约两小时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青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1、51和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3、61和57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三号强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飓风，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晚上八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北纬21.7度、东经116.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8至9级，阵风间中达12级，渐转吹西南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巨浪，渐转极巨浪。 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9至10级，初时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初时极巨浪。汕尾以南吹南风11至12级，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巨至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北风8至9级，渐转吹西南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渐转极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南风达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6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秦始皇、
0: 司马迁、
2: 孙中山、
0: 宋美龄、
2: 哥伦布、
0: 拿破仑、
2: 爱迪生、
0: 希特拉，
2: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0: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2: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古今风云人物之汉武帝河西四郡。汉武帝元光二年六月，武帝密谋埋伏300,000大军在马邑，即是今日山西省朔州市，准备生擒匈奴单于。不过事情败露，汉军无功而退。但是武帝并未放弃对匈奴的反击，他加紧招募关中各郡良家子参军，建立骑兵军团，起用皇后的兄长出身平阳侯家奴的卫青为居骑将军，训练骑兵战术、阵势以及加强纪律。五年之后，元光六年，即是公元前129年，因应匈奴入侵上谷关，即是今日北京市北部顺义密云一带，武帝派遣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四位将军分别领兵从上谷、雁门、代、云中反击匈奴。这次的出征战果是卫青率兵攻至匈奴首领核心地区龙城。这次的出兵证明了卫青所统领的骑兵，无论是指挥系统以及战斗力，都比旧式军队优胜。于是武帝开始重用卫青反击匈奴。

0: 古今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张卫国，
1: 我系罗永生，大家好啊。
0: 呢、這个嘅汉武帝咧，喺呢个初即位第七年左右，元光元年啦，策划咗一次喺马邑埋伏呢个嘅大军，引呢个匈奴鳝鱼，准备咧将佢一网打尽成擒。点知啊，俾咗君臣鳝鱼晒焗到，于是乎咧就走咗。咁啊，呢个汉武帝嘅马邑之谋咧失败，
1: 冇错。
0: 咁啊，失败之后咧，汉武帝咧就策划咗个新嘅行动。就是建立了一支骑兵的军团、这个厉害了。这个汉朝的骑兵军团其实历史都有些的。
1: 战国后期胡服骑射是不是这个赵
0: 武灵王。
1: 武灵王是不是譬如我们上个世纪有些日本的学者认为当时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从北方的骑马民族当中学习回来的。
0: 司机太人嘛。由这个乌克兰平原那里面、一路向东迁徙。咁呢種嘅遊牧民族其實係有啲白種人嘅血統喺度嘅，咁陸陸向東遷移啊，混咗血啦，總之就已經唔係好白啦。咁所以慢慢咧變成咗嘅高車人啦、或者叫丁靈。咁呢啲人咧就有騎兵嘅嗰種傳統嘅。咁但係咧秦朝所建立嘅騎兵咧就唔淨止係騎兵咁簡單嘅，仲有一個軍團。
1: 冇錯
0: 啊，所以我哋喺秦始皇兵马俑里面发现了一个军团、不过就不是骑兵军团，是步兵军团为主。
1: 另外再配合骑兵冲杀啊，同埋强攻劲弩咁啊。因为我哋嗰啲学者研究所得啦，秦朝嘅军队咁弓弩啦，射程系比六国系远好多。六国大概射到200米到，但系秦国竟然射到300米。咁所以好多时候咧，两军交战啊，秦国先射一层劲弩先，将对方啦杀个措手不及，然后再用大量嘅骑兵冲杀，最后咧步兵方阵用长矛咁样进攻。所向披靡喎，真
0: 系啊！咁就当然啦，统一天下之后咧，呢、这个嘅骑兵消耗实在太大嘅经费啊！咁于是乎慢慢就骑兵个嘢应该少咗。咁到秦始皇死咧，就天下大乱啊！咁当时好多嘅群雄竞逐嘅时候咧，亦都用呢种嘅骑兵嘅战阵争夺佢自己嘅霸主地位咁。呢、这个项羽去到秦朝嘅时候咧，入到关中，吸纳咗呢个秦国嘅一啲战争嘅一种条件啦、经验啦。咁佢組織咗佢嘅騎兵嘅軍陣嘅，當佢翻到去東方，項羽嘅軍隊咧都非常之強悍啊！後來劉邦還定三秦，控制關中，同項羽對抗嘅時候咧，一舉借助呢個諸侯嘅力量打到彭城，點知咧俾呢個項羽咧由齊嘅地方回師，幾千嘅軍馬咧已經將呢個劉邦嘅軍隊沖散，咁然後劉邦咧就落荒而逃，幾乎命都冇。
1: 係啊，將自己嘅妻女啊、老阿爸阿媽全部丟棄曬。
0: 咁然後咧就退守呢個營陽，得到呢個呂澤嘅幫助嚇，穩定大局。咁啊，痛定思痛之後咧，佢就派咗佢一個好重要嘅助手，一個武將叫灌婴。呢、這個灌婴啊，據說係埋布出身，好年紀好輕。咁啊，就跟隨劉邦起兵嘅時候咧，係做呢個侍衛將軍嚟嘅。咁於是乎咧，就劉邦比較信任佢，吩咐佢入去關中咧，號召一啲兵馬嚟到建立一啲嘅軍隊。當然啦，咁建立嘅就係個騎兵軍隊。大家知道秦人咧，剛才已經講到啦，有呢個嘅騎兵嘅傳統。於是乎召集咗一啲秦國嘅騎兵嘅殘留嘅將領啦，將佢哋編入呢個軍隊裏面。咁於是呢個劉邦就揾一個人咧做統帥，呢、這個人就係呢個灌婴啦。咁啊，灌婴后来率领呢支军队咧，训练佢成为一个非常之强悍嘅骑兵嘅战阵嘅军团啦。佢又做咗司令员啦，咁相当于而家就叫做咩话装甲军团嘅司令员啦咁样。咁啊，于是乎啊，呢个灌婴啊，打遍呢个当时嘅天下咧，几乎无敌手嘅。咁啊，如果我哋睇《史记》里边一套就《范力灌降列传》。凡就是凡佢啦，力咧就力以机啊，力伤啦，咁然后冠咧就冠英，降咧就系降侯周勃啊嘅列传，咁啊其中咧呢个冠英嘅列传啊，特别令人哋感觉到咧系威武嘅，因为佢打咗哇里面列举嗰个战阵啊，多不胜数啊，替刘邦啊几乎打遍天下，平定一切嘅叛乱，系冠英啊就系出手嘅，而且咧冠英派佢点样咧？在呢个大将军韩信嘅麾下打呢个嘅赵国、燕国、齐国，所向披靡，将个赵、燕、齐嘅纳入呢个韩信嘅范围里面，咁然后咧平定咗呢个齐地，都系灌婴嘅功劳。后来刘邦做咗皇帝啦，天下好多嘅诸侯作反，于是灌婴亦都点啊，率领佢嘅骑兵部队咧，不断地咧系征讨。 咁啊喺呢个白登之围嘅时候咧，刘邦俾匈奴人啊
1: 困咗七日啊嘛，
0: 七日。最后咧，灌婴嘅军队亦都点啊嚟解救呢个刘邦啊，最后咧脱险啊，咁然后咧就后来陈李作反。呢、這個冠英都是率領他的騎兵部隊、平定了陳李的動亂、哇這個人真實在太厲害了。然後呢到這個呂後的時候他就支持呂後、擁立這個魏帝劉盈。但呂後死了之後呢他就支持這個呂後的家族、鎮守營陽。當時這個關中裏的朝廷出現了以陳平周勃為主的功臣集团，要将呢个吕氏咧就清算，但系咧佢就寄于一个人，就寄于冠英喺呢个荥阳，今日嘅郑州一带，咁啊有啲强大嘅兵团喺度，唔敢乱嚟。后来同呢个冠英讲掂咗，
1: 系啦，
0: 咁时话冠英做御史大夫，咁然后就将呢个吕氏咧全部杀晒，
1: 冇错啦。
0: 咁啊呢个嘅冠英亦都系成为功臣之一，担任副御史大夫，即系副丞相，所以我想唔知啊。冠英嘅真係厲害啊！

0: 级风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天下平定之后咧，问题嚟啦，呢啲军团啊，消耗实在好大，
2: 复原啦，
1: 尤其是喺民警之治嘅时候咧，一切节省啊嘛，宫殿都唔想起啦，点可以养一啲咁强大嘅马队咧？消耗巨大嘅马队咧，呢、這个唔可能嘅。於是乎咧，就呢个马队逐渐就散咗啦。咁、到武帝继位之后，佢又有个嘅叫做复兴汉朝嘅一个愿望，
2: 因为感觉到啊，虽然同匈奴咧有个所谓和亲嘅政策啊，但系实际上咧，匈奴并不满足于此啊，经常直顾啦南下所谓扰民啊、侵略咁啊，所以汉武帝觉得，与其咩被动，不如咧改为主动啦。
1: 系
2: 啊，再加上咧辅佐几十年嘅休养生息，国力已经一定嘅足够，於是乎啊谂咗重组呢个马队，去同呢个匈奴较一日之长短。
1: 系啊，咁呢个骑兵军团咧就慢慢建立啦，咁当然啦，骑兵军团建立有几样嘢一定要做嘅，第一样装备啦，咁你要马啦，首先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要盔甲啦，咁而另一方面系人啦，系军队来源啦，仲有系粮草支援啦，
2: 补给
1: 各种各样都要做嘅，边个人做呢样嘢咧？于是系汉武帝就选中咗佢嗰个大舅卫青，由卫青啊担任呢个嘅骑兵军团嗰个训练嘅人啦，所以叫居骑将军，当时嘅名字。如果现在嚟讲咧，就装甲军团嘅司令啊。咁啊，当然仲有佢啊手下嘅一啲
2: 公孙贺啦、公孙贺啊、公孙敖啊、李息啊、李广啊，同埋后来咧年轻嘅霍去病啦，系咪先？
1: 等等，咁啊成为咗呢个军团里边嘅重要骨干啦。
2: 系啊，
1: 咁你士兵咧就来自咧陆郡梁家子，
2: 冇错，
1: 骑射羽林乐，由呢个关中陆郡嗰啲尚武嘅。所以地區裏面選拔年輕人加入，經過幾年的訓練，這些軍隊就開始建立了他的戰鬥力、所以可想而知，漢武帝一路由元光到元朔，然後到元首、大概十幾年的時候，於是漢武帝就嘗試用這支軍隊來征伐匈奴，但當然匈奴人的做法就跟漢朝不同，匈奴人就靠他自己強大的我們所謂騎射的能力，用一啲騎兵嚟劫掠，匈奴人就因為佢冇漢朝人嗰種嘅
2: 組織能力，
1: 組織能力同埋咧訓練能力，
2: 冇錯，
1: 佢就靠平時日常嘅我哋所謂咧係騎馬射箭，同埋咧劫掠嚟到作為佢嗰種嘅生活方式，咁所以佢打仗咧就係、
2: 好隨機，
1: 為之
2: 好隨機啊，散兵游勇咁啊，其實就冇好嚴格嘅軍事訓練嘅，呢、這個所謂嘅大漢一呼酋長一呼咁啊，一呼大家一齊咁啊衝殺，但一旦咧，如果首領咧係即係落咗馬咧，就群龍無首就四散噶咯，
1: 係鳥獸散，
2: 鳥獸散噶咯。
1: 漢朝咧睇到呢一個咁樣嘅匈奴人嘅作戰方式咧，佢咧就用秦始皇嘅時代騎兵軍陣嗰種方式嚟對付。咁當然你要將啲軍陣送上去邊疆咧，就是成本好高，呢、這個重要嘅任務責任交咗俾呢個衛青。
2: 衛青
1: 咁啊，衛青啊，由呢個嘅長安出發，經過今日嘅山西省，去到呢個嘅今日嘅大同一帶嚇、雲中一帶，就開始就征伐啲匈奴。第一次嘗試就將匈奴人咧就趕走，去到啲陰山旁邊，佢話過咗陰山之外，咁然後向西咧過高闕，收復咗今日嘅陰山南邊。黄河以南嘅一带嘅我哋所谓匈奴河南地，
2: 河南地冇错。
1: 呢、這个地方其实就系喺秦始皇死后，天下大乱，匈奴人乘机咧侵占咗汉人嘅土地。
2: 个王即系喺河套顶嗰度啊，河套顶嗰度过咗黄河嘅南岸。
1: 系啦，咁呢个地方将佢收翻嚟，作为咧汉朝以后再征伐匈奴嘅我哋所谓着力点，喺度嘅驻军。咁呢个就高阙嘅地方。咁然后咧，经过几年之后又再次向北打，咁今次就用呢个骑兵嘅军阵，咁先咧一大团嘅匈奴人嚟啦，汉朝嘅军队咧射箭，射到佢咧就后退，
2: 冇错。
1: 然后呢个军阵咧向前冲，
2: 冲杀
1: 啊，一路冲咧逼到佢向后退，最后结果咧匈奴军队散咗，一散咗之后咧，后边嗰啲嘅步兵或者马队咧上嚟就将啲匈奴人咧刺杀。
2: 因为毕竟啊，汉军个所谓优势就系装备比较精良，正如先前所讲啊，佢继承咗秦朝咁强弩射300米咁远，系咪先？再有盔甲啊，各样嘢啊，方阵咁，呢啲都并非系散兵游勇式嘅打游击式嘅匈奴嗰啲骑兵能够抵挡嘅先。
1: 系啊，咁再匈奴人最擅长就系用骑兵嚟抢掠啊嘛，
2: 游击战啊嘛，
1: 游击战啊嘛，咁你一冲散咗之后咧，根本就冇马，
2: 群龙无首。 走啦。
1: 咁於是佢啲地方上嗰啲嘅小嘅頭目咧，紛紛投降。
2: 投降。
1: 咁所以如果我哋睇呢個嘅史記裏面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即係話咧漢武帝以後嘅封侯嗰啲人咧，好多都係由匈奴人嘅首領投降而封為列侯嘅。咁啊，換句話講啊，可以睇到呢個戰果，同埋咧喺呢個衛青嘅《衛將軍標記列傳》裏面咧記載。卫青几次嘅出征啊，每次都斩首万级，
2: 系 啊，
1: 俘虏万人，
2: 系啊。
1: 喂，点解咁有咁能量咧？就系、是、因为呢个军阵啊，实在太厉害啦！一冲散咗匈奴人啦，匈奴人纷纷走，有啲堕马，有啲啊投降。于是乎咧，死嘅人啊好多，
2: 有到嗰啲小酋长啊、小头目嘅被擒或者被杀啦。于是部人咧就纷纷投降啦，
1: 系 啊，
2: 归附啦。所以咧，汉军啊，所以收获甚丰，都同呢个原因。
1: 系啊，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咧。历史上吓、汉朝嗰种嘅战略或者军事装备嘅突飞猛进升级嗰种嘅结果嚟噶，啊，物物理上咧系战胜匈奴人嘅。
2: 当然咧，亦都有个别嘅军事人员咁勇武，譬如我哋话霍去病就系嘛，七次打到匈奴，最远打到边度啊？
1: 封狼居胥，
2: 封狼居胥即系咩？祭天，即系等于而家咧蒙古国人民共和国嘅肯特山，最远去到瀚海边度啊？贝加尔湖，
1: 系啊，
2: 你谂下。即係深入當時咧，連匈奴人都難以企及一啲所謂嘅不毛之地，係嘛？據記咗咧，咁啊，張之漢軍啊，七征呢個匈奴啦，大獲全勝。最重要就係打通咗呢個對西域嗰個河西走廊地區。喺公元前嘅大概110多年到啦，咪即係建立咗四個郡啦，東到西就係武威、張翼、酒泉、敦煌四郡。一直到今天都仲係用緊呢四個名字。
1: 咁呢個地方咧，就其實有一段古嘅。因为呢个霍去病咧，系18岁就从军，喺卫青嘅北征嘅第三次左右，咁咧就跟随卫青出征。当时佢系卫青嘅外甥，吓、当时系普通嘅军官啫，立咗大功之后咧，后来封咗做呢个冠军侯。
2: 吓、
1: 后来啊，张骞喺西域啊出事10多年就翻到嚟啊，咁咧就向呢个嘅汉武帝汇报西域嘅情况。咁啊，张骞提咗一个观点，就系咧要将呢、这个。河西走廊嘅地方啊，纳入呢个汉朝嘅版图。如果唔系咧，你冇办法可以打通西域嘅，冇办法断匈奴人嘅右臂。咁于是乎咧，汉武帝就派霍去病率领呢个骑兵，咁啊用一个快速行军嘅办法，绕过呢个嘅贺兰山，攻打呢个嘅我所谓河西走廊，一举将匈奴人啊赶走，匈奴人嘅混夜王啊鳌徐王，咁啊都投降啦。咁於是乎咧，就先喺酒泉，今日嘅酒泉地方，咁啊建立一個據點。據說咧，呢個地方就漢武帝喺收復咗呢個地方之後咧，賞賜咗霍去病一壇酒。霍去病就話：咁呢個酒咧送俾我哋全部將士飲嘅，咁我冇人自己一個人飲噶。於是就將啲壇酒咧倒落個泉水裏面。咁於是乎咧，就大家一齊得啲泉水嚟飲。所以一般人將地方叫酒泉
2: 啦。
1: 後來啊。经过几十年嘅发展，将一啲中原嘅农民征发到去呢个河西走廊嘅系耕田、屯田，逐渐咪建立咗四个郡。所以呢个四个郡，有啲学者就认为咧，后来至逐渐建立嘅，唔系即时有四个郡嘅。
2: 当然啦，当然啦。
1: 咁、呢个四个郡最终咧就系、是、敦煌。敦煌嘅意思就系、是、敦者大也，啊王就光明，即系汉朝嘅军事威势。一路咧发扬光大到嗰个位置啊，咁、那个地方有两个关口，一个就系玉门关，一个就是阳关。咁你讲嘅就系中原嘅军事直接控制嘅最西点。所以后来西域诸国啊喺汉武帝嘅后期嘅时候咧，逐渐亦都向呢个汉朝朝贡。咁而成為咗漢朝嘅繁縮。
2: 嗱，咁亦都要注意點解會響河西走廊會有四個郡？因為河西係戈壁灘嚟噶嘛，如果大家去過都知道。咁呢四個郡其實就係戈壁灘上四個大陸洲。咁有水就有生命，因為你要屯田、要駐兵、要養人，冇水就不得噶。咁所以咧，我哋話武威、張翼、酒泉、敦煌都係咧遙遙千里。我哋話呢個河西走廊成千里
1: 長，幾千里啊，
2: 成千里長嘅一個戈壁灘上四個大陸洲就係咁嘅情況啦。
1: 後來情況點啊？留翻下次繼續。
3: 平衡世界，风云录。
4: 汉武帝南征北讨，拓展西汉势力范围。同一时期的西方世界，本都王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大规模扩张领土，成为罗马强敌。 米特里达梯六世在公元前135年左右出生，15岁的时候因为父亲被刺杀而继承皇位，并且由母亲摄政。米特里达梯六世为了逃避夺权者追杀而在野外生活。公元前115年，米特里达梯六世推翻母亲，并且将他监禁，自此独自执政。他登基头10年期间，吞并黑海东岸地区科尔基斯以及克里米亚，并且将北岸的希腊化小国臣服成为凡属国，成为黑海沿岸霸主。之后他将目标转向王国西面的安纳托利亚，希望推翻罗马在地中海东部的政权，建立自己的帝国。由公元前88年开始，25年之间，本都王国和罗马先后爆发三次战事，统称米特里达梯。由公元前88年开始，25年之间，本都王国和罗马先后爆发三次战事，统称米特里达梯战争。战事期间，米特里达梯六世和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兰二世结盟，合力反抗罗马。公元前66年，庞培带领罗马军团彻底击败本都王国军队，迫使米特里达梯六世逃亡到克里米亚。米特里达梯六世曾经试图组兵东山再起，但失败之后儿子发动叛变，最后他在公元前63年死于乱兵之中，本都王国亦都沦为罗马附属国。
0: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预警八号特别报告，表示晚上十点十分将会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风势将会增强。政府提醒翻屋企路程偏远、转折或居住离岛的市民，现时应该启程翻屋企。政府亦都已经通知属下呢类员工放工。教育局宣布所有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并。

0: 在安全情况下安排学生回家。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港铁表示，如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而可能影响安全运作，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未及在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并会尽快通知乘客最新服务安排。城巴表示，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凌晨12点半起陆续暂停服务，星期日各通宵路线将不提供服务。多个政府部门为台风红霞做准备，渠务署在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在较高水浸风险位置，包括龙翔道近黄大仙港铁站等，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候命。土木工程拓展署在沿岸低洼和当风地点执行紧急应变行动计划，提供沙包给市民使用，减低海水淹浸的影响。长沙环道一座大厦地盘有棚架倒冧，警方表示初步没有人受伤。警方下午大约四点接获多人报案，说长沙环道750号的大厦外墙有棚架倒冧，竹棚和棚网下坠。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在晚上八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00公里，即是北纬 21.7 度、东经 116.0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与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它的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点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青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1、51和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3、61和57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文台将于晚上10时10分发出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将于稍后10点钟开始联播晚间新闻天地，敬请留意。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2: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3: 我是萧恩浩博士。
2: 今晚要讲呢个主题咧，俾少少 tips 大家啦。如果去饮宴嘅筵席咧，第一道菜就系佢噶啦。
3: 通常系第一道菜都会出现佢。
2: 佢仲会闪闪发光嘅。
3: 系啊，咁而家仲会播歌添，我唔知点解出场嘅时候要播首歌咁样。
2: 聪明嘅听众一定估到，今晚嘅题目就系
3: 乳猪。
2: 第一章，第一章。乳豬你中唔中意食嘅咧？
3: 乳豬中意食啊，不過越嚟越難揾好食嘅。
2: 點解咧？
3: 因為以前細個嘅時候喺屋村樓下啲燒味鋪咧，啲乳豬都很好好食噶啦。但係而家
2: 定係你識嘢多咗咧？
3: 我都唔關係嘅，我都有反思過係咪呢個問題。其實應該都唔係嘅，因為聽眾朋友都可以思考一下嚇，即係究竟係自己食嘢食刁咗啊，定係真
2: 刁轉咗？
3: 係啦，刁轉咗啊，定係以前嘅
2: 嗰種味道、嗰種風味已經消失咗？
3: 係啊，同埋以前嘅朋友真係卧虎藏龍嘅，有時候即係喺屋村。或者是即不同的小店里面你都吃到哇好好吃、啊、师傅手艺真的挺不错、啊。但是到现在你要找无论屋邨好地铺好酒楼好都真的要找一下。
2: 那为什么为之好吃的乳猪呢
3: 我自己的標準啦，又都不能夠代表其他人。
2: 梗係梗你嘅標準啦，而家
3: 我嘅標準啫，係啦，即係皮一定要脆啦，咁、但係脆當然我就中意鬆化嗰種脆嘅。
2: 鬆化嘅脆。
3: 係啦，咁因為鬆化。
2: 即係除咗鬆化嘅脆之外，仲有咩？
3: 仲有硬脆咯，即係好似薯片咁脆，或者再硬啲嘅脆嘅咁即係另。
2: 咁係薯片嘅脆都可以分鬆化嘅脆同埋硬嘅脆。
3: 係㗎，真嘅真嘅咁鬆化脆啦，咁而嗰個油脂唔好太多啦，即係
2: 下面嗰層肥。
3: 系啦，即系不要太多啦。咁除此以外就系个肉都系可以考究嘅，就唔好太柴啦。即系如果系嫩，
2: 即系好干，
3: 系啦，
2: 唔好太干，
3: 有味嘅就最好啦。吓，大概就系呢几个标准，好似都唔系好容易做。
2: 都贴近我喜欢食嘅乳猪啊！咁啊，究竟今晚带嚟啲乜嘢篇章咧？即刻去听听。
3: 好，
2: 和苏东坡一起吃饭，作者郭叶文。与苏东坡一起吃饭，猪肉如何占领中国人的餐桌？节选。1983年6月9日，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西汉南越王墓在广州象江山被发现。闻讯赶来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从文帝行骰龙钮金印、丝缕玉衣到各形玉杯、波斯银盒和深蓝色玻璃片在内的一系列珍贵文物，但最令广大吃货感兴趣的莫过于随葬品里让人眼花缭乱的烹饪器具，其中有设计精妙的烤炉，下面自带滑轮，方便吃哪儿哪，上面四角翘起，防止食物滑落。烤炉旁还置备有两齿的和三齿的铁叉各一支，长83厘米，很可能是用来叉烤小乳猪的。因为在出土的方形小烤炉壁上铸有四头小乳猪，猪四足撑起不着地，猪嘴朝天，在这烤炉的旁边有一个铜鼎，铜鼎内也发现乳猪的遗骨。由此看来，当年安居广州城的南越国王似乎早已享用到了脆皮乳猪。 刚才听过有来自著作和苏东坡一起吃饭里面的一篇与苏东坡一起吃饭猪肉如何占领中国人的餐桌的节选。咁啊，好重要的一个资料，哇，原来二千几年前的中国已经识得烧乳猪食噶啦噃，
3: 系啊，即系都唔出奇嘅，因为即系呢一度记载就系即系西汉啦吓，咁但系最早期啲，无论系即系战国嘅时候啦，啊都已经有即系猪嘅出现啦吓，咁我哋叫脊豚啦吓，咁诶或者系相关嘅唔同嘅文字啦吓，都早出现嘅啦吓，咁只不过系即系呢一度书里面所记录考究出土嘅，又完全系清楚地见到同烧乳猪相关联，无论系器具啦咁。甚或者是
2: 形象出晒嚟，
3: 出晒嚟啊！又或者是食剩咗嗰啲骨，即系古人可能真系咁啱食完咧，摆喺侧边嗰度。即系譬如我哋而家食饭都会有啲即系器具装骨啦，唔好整到即系好邋遢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古人食饭嘅状况嘅时候，就可能佢唔一定系即系食剩咗摆喺度嘅，咁可能系真系安放食物嚟嘅吓。咁只不过系经过咁多年嘅历史，肉已经消失咗啦吓。咁但系嗰啲骨头仍然系剩翻喺度，咁让后世嘅朋友，我哋能够从古迹同埋呢一个历史当中，又开始揾到我哋嘅饮食嘅一啲即系历史渊源。
2: 嗯，烧猪都可以烧啲成年嘅猪，
3: 系、哦、啊，
2: 系咯，点解你拣乳猪咧？嗬，
3: 咁古人都聪明嘅，即系有时候我哋以为话系，即系我哋现代人就聪明啦，咁但系即系其实。真係唔少嘅部分嘅東西喺古代好早已經出現嘅啦，譬如係乳豬啦，咁古代嘅朋友好長好早已經出現即係燒乳豬，咁因為食物嘅有唔同嘅形態啦，咁所以佢哋喺我諗發明食物或者係了解食物邊種好食嘅時候，佢哋就嘗試啦，真係多多嘗試，無論係大隻嘅、中隻嘅、細隻嘅，咁佢哋都會嘗試去到了解嗰個滋味啦，所以而家我哋食燒豬都其實都有大隻噶嚇，紅皮尺狀嗰啲，即係譬如好大隻嘅燒肉嗰啲豬啦嚇，或者係酒樓飲宴細隻啲嘅乳豬啦，都分別喺我哋嘅飲食經驗當中充當住唔同嘅位置。
2: 嗯，咁而呢一本和苏东坡一起吃饭嘅著作咧，系来自历史文化作家郭叶文嘅作品啦。咁、啊，睇个名咧就会以为，哎，里边系咪一啲关于苏东坡嘅一啲传记啊，又或者系佢嘅菜谱咧？
3: 哦，其實唔係，佢呢一篇咧就係我哋啱啱完全可以解釋到啦嚇，因為書名就係攞咗佢其中一篇就係呢一篇嘅篇章嘅名嚇，去到講作為佢個書嘅名嘅嚇。呢一篇
2: 與蘇東坡一起吃飯，豬肉如何佔領中國人的餐桌？
3: 係啊，呢一篇當然係完全係講蘇東坡嘅嚇，同阿 Dorothy 講嘅完全係正確嘅，當然都好詳細啦。咁但係入邊其實我哋睇翻個目錄啦，都有講其他唔同。嘅食物啫，譬如生鱼片啦，咁北京烤鸭啦，
2: 即系鱼生
3: 系啦，鱼生啦，咁烤鸭啦，又或者南北嘅食物究竟如何变化，甚或者满汉全席啊，譬如 Dorothy 咪后都好强调想讲嘅佛跳墙都有出现啫。
2: 咁所以苏东坡只系一个点子啫，系一个切入点啫，系咪？
3: 系冇错啦。
2: 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欢迎去揾呢一本作品嚟睇睇噶。
4: 第二章北魏齐文要术，作者贾思勰，脊豚法，用与下豚极肥者，焚字驱得，激字一如煮法，嗨洗刮削，令极正，小开腹，去五脏，又正洗，以茅如腹令满，作木穿，缓火摇脊，急转勿住，清酒素涂以发色，取身珠膏极白净者，涂色勿住，若无身珠膏，净麻油亦得，色同琥珀，油类真金，入口则消，状若凌雪，含浆高润，特意凡常也。 刚才听过有来自北魏嘅《齐文要术》，作者系贾思勰里边嘅脊团法，讲烧猪。
3: 讲烧猪啊，系啊，咁唔止讲烧猪添啊，讲烧乳猪吓。咁因为文章里面一开头就讲到啦，用乳下即系做食紧奶就乳猪啦，好明显吓。咁要肥嘅乳猪吓，跟住
4: 公同乸都得啊。
3: 系啦，公同乸啊。

0: 等佢燒嘅時候唔會熟啦，咁茅草可能都係有香味啦，同埋等佢即係填滿曬嗰隻豬唔會等佢燒嘅時候會熟細啦。咁呢個篇章啦，我稍稍插少少個人意見先。呢個篇章大家都要留意嘅就係、是、聽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佢用字好準嘅，真係咁同埋即係如果有啲真係有燒烤有烹調嘅朋友啦，你可以望下佢嗰個煮法都真係哇十分精準嘅。咁叫你緩火搖隻啊，即係慢火係啦，細火同埋一路要喐住去轉嚟烤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叫手，
1: 我以為搖隻係軟啲咁
0: 樣。軟啲係啦，即係咁都係軟嘅，即係唔好直接烤得咁直接啦嚇。咁同埋急轉勿住啊，就係唔好太近火之餘又一路轉住去烤嘅嗰只。即係而家如果有啲朋友上網睇，或者真係喺餐廳有啲地方係望到你手烤燒乳豬嘅時候咧，就係、是、呢個方法啦，完全係攞住個叉，跟住咧就係一路轉住一路轉住。咁當然而家又好用機噶啦，都係古代嘅嗰個方法，去到而家都幾乎冇乜改變嘅。除此以外咧，就係、是、用豬油擦色或者係用麻油啦。啊，而家都好似係有類似嘅咁嘅做法嘅。而另一個可以欣賞嘅地方咧，就係後邊啦，即係燒出嚟。即係 Dorothy 問我啊，蕭老師，你覺得個乳豬點好食咧？古代都有講咗啦，就係、是、幾隻字，哇！真係如果你即係再聽多一次，或者再睇下個文字，你都可以想像得到，哇！
1: 色同琥珀，
0: 係啊，又綠真金，即係金黃色燒到，啡啡地、黃黃地色，同埋食落去係咩啊？入口即燒喎，真係松化啦，咁鹽硬啦，又油脂嘅香味啦，咁當然古代就唔係好介意食油多嘅，只不過現代人我哋嘅營養太多啦，咁而古代人佢唔係成日食肉類同埋成日食油脂類嘅，咁所以大家又唔好覺得好奇怪，嘩佢講到爆曬油咁樣。
1: 以前啲人勞動比較多嘛，
0: 係啊，一來勞動比較多，二來都唔係真係好常食嘅，咁所以佢覺得爆曬油，我都覺得爆曬油好食嘅，但係就唔好爆太多咯，係啦，即係得意飯上，即係同普通嘅食物或者普通嘅燒豬都好唔一樣嘅。
1: 哇，非常之好喎，聽到都已經覺得好肚餓，係
0: 好想食我突然
1: 間。係啊，咁呢一部著作咧，《齊文要術》咧係中國現存最早最完整嘅一部古代綜合性嘅農學巨著，由北魏嘅農學家賈思勰去到撰寫嘅。咁呢一本作品呢，其實即係我哋怎聽話農業係啊，其實都應該有講下啲畜牧業喺裏面。
0: 畜牧業係啊，畜牧啊，養殖啊，即係我哋而家所講嘅第一產業啦，即係種植啦、捕魚啦、養殖畜牧，都喺書裏面揾到。呢、這個齊文要術都喺我諗中國古籍飲食古籍當中，或者中國古籍當中，係充當住一個好重要嘅位置。一來就係即係我哋中意食嘢嘅朋友啦，譬如聽完頭先嗰個描述都知道啊，原來養完之後究竟點食咧，咁書裏面都講得哇十分仔細啦。咁同時間，如果有啲朋友覺得我都想了解多啲種植啊，了解多啲捕魚啊嘅技術嘅話咧，好仔細同埋好專業嘅，咁有興趣或者如果我哋之後嘅主題係相關聯嘅話咧，都會再次出現齊文要術嘅啦。
1: 冇錯，因為呢本書咧，全書係分為10卷92篇，收錄咗大約11萬字，裏面涵蓋嘅范围，正如好似头先阿施博士讲啦，系非常之丰富啦，有农作物嘅栽培啦、林业同埋畜牧、副业同埋加工，仲有野生植物嘅利用都会讲到。咁所以咧，我相信咧之后会提到呢一本《齐文要术》咧，系个机会率相当之高。
0: 系
2: 第三章，清败类钞，作者徐柯、翟玉。隻肉者，隻豬肉也，以芝麻花為末，敷於肉，汁油不漏。
1: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败类钞作者徐柯的一段，关于隻肉就是燒肉了。特登带出这一段的原因在哪里呢？
0: 今日我哋主題燒乳豬啦，咁但係唔一定全部都乳豬嘅，呢一度就係隻豬肉，咁就係
1: 燒豬肉，
0: 係啦，燒豬肉啫，咁即係佢未必係乳豬，可能只不過係喺大嘅豬裏面啦。

0: 去到隔一嚿肉出嚟燒啫。咁、而另一個點呢就係、用芝麻花、真係種芝麻嗰啲會開花㗎嘛、就芝麻花應該係曬乾咗之後呢就係、磨成粉末，跟住呢喺烤隻呢個豬肉嘅時候呢就將佢鋪喺個豬肉個面嗰度，令到
1: 鎖住豬肉，
0: 係啦，鎖住嗰啲豬肉嘅油份，咁、就係令到佢油份冇滴出嚟，就留返喺佢自己嗰個豬肉裏面嘅。咁呢、這個
1: 我諗起叉燒
0: 哦，係啊，係啊，真係即係佢有肉汁之餘，即係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剛才節目開始時候講嗰樣嘢，咁而都唔單單係節目開始，去到中間即係幾千年以來，大家都係鍾意食嗰啲隻肉、烤豬肉或者係食乳豬，就係嗰啲油份要爆出嚟。咁而點解令到油份爆出嚟？除咗揀啲乳豬或者豬肉嘅食材要好之外啦，咁就係呢一度即係除咗清白女秋講啦，就是、用芝麻花嘅花嘅磨成粉末，就將佢鋪喺呢一個肉當中，咁將嗰啲油份封住喺自己嘅肉質當中，咁就食起上嚟咧，就嗰個油份咧就更加勁啦嚇。咁當然啦，呢個就係古代嘅嗰個烤肉嘅方法啦嚇。咁我哋頭先都講咗，古代烤肉方法除咗芝麻花鋪上去之外咧，就擦色呢個豬油或者麻油啦。現代咧，即係我哋就會用蜜糖啦嚇，或者用即係叉燒醬啦等等啊。咁即係每個年代都有佢嘅食材嘅運用啦。咁但係同時間，一个技巧技术有部分呢仍然是流传到现代的，但是芝麻花这个呢带给大家就是我们都应该很少见的。
1: 是如果听开越食越滋味的听众都会觉得、清白女抄好像经常都会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出现，因为它里面记载了几百种的菜肴、糕点、饮品的制作方法和那些风味的特色。其实在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大家都可以听到、原来清代的烹饪技术已经这么巅峰了。
0: 是啊，那而为什么它常常出现呢，就是因为它一来近我们的時間啦，即係近我哋嘅年代啦。二來就係佢書寫記錄係相對比較詳細啲嚇。咁除此以外就係佢好大程度亦都傳承咗佢哋以前，亦都係我哋以前嘅一啲飲食同埋古蹟嘅資料嚇。咁所以就即係作為我哋從古到今嘅一個好好嘅了解嘅橋梁啊。
2: 總結，總結。
1: 哇，咁快呢又嚟到今晚啊脆嫩燒豬嘅一個終結嘅部分啦。
0: 脆唔脆又嫩唔嫩呢？
1: 咁其實又唔係淨係得脆嫩嘅燒豬喎，都真係燒豬嘅。
0: 係係、
1: 燒豬肉啦，又唔一定係乳豬。
0: 即係乳豬係啦。
1: 係啦，咁我哋睇到哇，原來古人真係二千年前已經有比較明確嘅一啲記錄，唔單止文獻啊，唔係文字嘅記錄咁簡單，係真係俾你見到有咁嘅器具嚟去燒乳豬喎。
0: 係啊，所以我哋節目上面咧就當然。是清音多行和文字的处理为主，但是如果我们在了解飲食文化当中真的可以很多元的，如果放在现代多元就是声音、影像和文字，但是放在古代当中多元就是放在古迹，刚刚 Dorothy 讲了真的见到实物的炉具，又或者真的古代仍然是有好处的，就是譬如面食又可能真的出土到出来的，或者刚才我们讲的乳豬的一些豬骨都能够在古迹里面运到出来，那可见的同埋古书啦，同埋一些故事啦，同埋一些资料同烹调方法，如果你真的将它总合起上来呢，就是一个很立体很多元的一个飲食文化的呈现。
1: 是对于听众来讲會唔會覺得食落肚先係最緊要？如果有得食埋就最好啦。
0: 咁當然啦，咁我哋唔知道會唔會舉辦呢一個飲食團，越食越滋味飲食團。
1: 我哋等阿蕭恩豪啊，
0: 可以啊，
1: 等你再舉辦呢個團。今晚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星期六晚嘅八點半鐘再一齊，
0: 越食越滋味，
1: 拜拜。
3: 越食越滋味，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预警八号特别报告，表示晚上十点十分将会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风势将会增强。政府提醒翻屋企路程偏远、转折或者居住在离岛的市民，现在应该启程翻屋企。政府亦都已经通知相关员工放工。教育局宣布所有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并在安全的情况下安排学生翻屋企。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已经指示各个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和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政府各个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说，原定明天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机管局表示，截至下午4点50分，今日一共有29班离港和20班抵港航班取消，126班离港和112班抵港航班延误。明日将会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会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容许的时候协调航班有序升降。机管局提醒旅客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的公布，确定航班时间之后才出发前往机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促进良政善治，协助特区政府解决不同问题。李慧琼又说，过去一星期聆听专家讲者的分享讲授，又考察民生和创科等领域，提升理职能力，日后会加强调研考察，向政府提出建议。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同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其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点10分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大老山、横澜岛和青州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3、51和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8、68和56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文台将于晚上10时10分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将于稍后10点开始联播晚间新闻天地，敬请留意。
4: 下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2: 喂，边位？
3: 辉哥啊，你仲未上机啊？
2: 就嚟上啦，有咩紧要事啊？
3: 哦，冇咩嘅。担心你，睇下你点啫。啊，你个女咧，仲有冇 send 短信俾你啊？知唔知阿嫂咩境况啊？
2: 哦，仲做紧手术，未出嚟，唔使成日挂住啦。你专心啲做嘢。仲有啊，记住啊，有啲咩嘢咧，你处理唔到，就揾阿杨经理啦。
3: 得啦，放心啦。
2: 记住啊，有咩紧要事都唔好揾我。我差唔多要上机噶啦吓，啊，系咁啦吓。终于都可以上机啦。
4: 阿朱妈，你点会嚟咗机场噶？
5: 做咩？只系得你先可以坐飞机嘅咩？
4: 我都冇听过你去旅行。
5: 我突然之间心血来潮，我想去旅行唔得咩？
4: 啊，喂，咪住先，你做咩又面红红咁？哎呀，你又饮咗酒啊？
5: 喺日头我唔饮得酒嘅咩？
4: 你唔好话我知，你又系去英国啊？
5: 你成日都话我系阿朱妈，我而家系韩国啊！
4: 哎呀，翻老家啊！喂，咪住先，点解一件手提行李都冇嘅？
5: 我寄晒仓咯。搭飞机一定要有手提行李嘅咩？
4: 啊，咪住先嗱吓，飞韩国咧吓，就唔喺呢一边嘅闸口嘅。
5: 我知啊。我提你啊，你收咗我啲钱啊，你系做我个终点男友啊，你而家失惊无神咁走咗去，合约要延期啊！
4: 哎呀，我而家咧冇心情同你讲呢啲嘢啊，我要上机啦，系咁啦吓。
5: 辉哥，
4: 哎呀咩事啊？我真系要准备上机噶啦，有啲咩啊留翻迟啲先讲啊。
5: 我
4: 喂。你做咩啊？喂，哎呀，我最怕女人咧喺我面前系咁时时索索嘅啦。你咩事啊？
5: 呢度咧冷气大啊，我鼻敏感啊。其实咧，我唔系去韩国旅行啊，我系为咗入嚟候机室呢一度揾你啊。我专登买张机票入嚟噶。
4: 吓，你唔系啩？
5: 我知道你太太在英国出了事。
4: 啊，不是新仔说你知道
5: 的。不是啊，你在管理处的时候挂着听你的女儿的短信，那我刚刚入来你都不知道。是啊，真的不知道的，你们不知道，我也没有心偷听的。对不住。
4: 不是有些古怪啊，你是第一次跟我说对不住。
5: 咁我又真係唔应该背后去听你讲电话嘅，係咪？你真係要去英国啊？
4: 哎呀，我去英国探我老婆，好似唔係好关你事喎。
5: 我只係我担心你唔会再返嚟香港啊。
4: 如果我喺嗰边死咗呢，我就真係唔会返嚟。
5: 错，你会返嚟㗎，你会返嚟香港㗎，你返到嚟。我都唔知仲喺唔喺度啊！我有啲嘢摆喺个心里边，所以我今晚要嚟呢度见你，要讲咯。如果我唔讲，我呢世我唔安乐。
4: 咁你不如索性唔好讲啦。哎呀，费事咧，你搞到我唔安乐啊！系，我准备上机噶啦吓。
5: 辉哥，
4: 啊，
5: 你真系唔俾我讲啊？
4: 哎呀，我要坐成啊十几个钟头飞机噶嘛。你可唔可以啊，俾我安安静静啊，等我咧瞓足全程啊！
5: 但系我真系好想讲啊！
4: 哎呀，朱妈，有啲咩嘅，等我翻嚟香港先再同我讲啦。系咁啦吓，拜。
5: 辉哥，记住啊，香港有人等紧你啊！
4: 哎呀，新仔佢等紧我啊嘛！哎呀，系咁啦，拜拜。

0: 终于入晒啲资料啦。
1: 请问秦炳辉喺边度啊？
0: 啊，辉哥咧，佢今日有事请咗假。哦，我系新嚟嘅保安啊，我叫阿新啊。小姐，你点称呼啊？
1: 我姓莫，系洗衣店嘅老板。
0: 莫小姐你好啊，我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1: 我嚟系揾秦炳辉噶，佢唔喺度，咁我听日再嚟揾佢咯。
0: 你听日嚟都冇用噶啦，辉哥佢咧要连续请一个礼拜大假噶。
1: 咁耐啊？
0: 莫小姐，有咩嘢我可以帮到你噶？
1: 我想问点解要停电梯咧？停咗啲客点上嚟我铺头度帮衬啊？
0: 哦，停电梯系因为要做年检啊，系大检查。不过莫小姐你放心啦，唔系一次过停晒所有嘅电梯嘅。电梯公司咧会先停一部电梯，检查完一部再做另一部，所以应该影响唔大嘅。不过你放心啦，我哋会做好人流嘅管制嘅，而且影响咧应该只系一日半日到，问题唔大嘅。
1: 而家生意已经难做噶啦，我已经守得好辛苦噶啦，再少咗人嚟帮衬，我真系挨唔住噶啦。我洗衣店呢几年都系蚀住咁做，好多年都唔敢加价噶啦。
0: 或者莫小姐你留低电话，我找我哋嘅管理处阿杨经理咧会联络翻你啊。
1: 我唔想找嗰个杨经理啊，佢唔系好人嚟噶，我净系想找秦炳辉。
0: 辉哥真系要一个星期之后先至翻嚟啊。
1: 秦炳辉打电话翻嚟，麻烦你话我找过佢，记住啊吓。
0: 哦，好啊，我会同阿辉哥讲噶啦。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1: 哇，这个女人咁奇怪嘅。
2: 唉，冇啦，乜都冇啦。
1: 朱姐，你做咩啊？
2: 乜都冇啦，尾班机都走埋啦。
1: 你冇嘢嘛？
2: 上唔到尾班机，我嘅人生就冇希望，我乜都冇晒。
1: 冇咗尾班机，仲有特别加班嘅飞机噶嘛？
2: 正话嗰班已经系特别加班嘅飞机嚟噶啦。
1: 咁可以有通宵飞机噶嘛？
2: 吓，通宵飞机？
1: 系啊，而家有特别通宵飞机。就是方便你這些有特別需要的人士。
2: 啊，是啊，可以有通宵飛機的。哎呀，真是多謝你啊，新仔。雖然我不知道上不上到通宵飛機，但是有你安慰我，我舒服好多啊。多謝你啊。
1: 不用客氣。
2: 你可不可以攬一攬我啊？因為我還是很不開心啊。我需要一个温暖的抱抱啊。
1: 咦，好像不是很方便、啊、男女有别嘛，应该要有一些边界感的。
2: 新仔，已经没人关心我啊，如果连你都不理我， 我真的
1: 我怕被人看到好像不是挺好。
2: 哎呀，我跟你的年龄差那么远，你这么后生，我好命的做得你阿妈啦。头先啊，我去完机场送走你个灰哥，我个心真系揦住揦住啊！好彩我酒醉三分醒，我冇做到啲失仪嘅事。不过我真系忍唔住啦。
1: 喂，朱姐，你做咩除衫啊？冷静啲啊，冷静啲啊！
2: 我唔知系咪提早更年期啊，我好热啊！哎呀，死啦，点算啊？喂，你唔揽我，你都俾只手。我点一点啊？我可以有啲正能量啊，好唔好啊？
1: 手都得嘅。
2: 点解你对手咁冻嘅？
1: 呢度啲冷气咧好冻噶。朱姐你加油啊，努力啲啊。
2: 系好。
1: 杨经理，
3: 你哋冇咩嘢系嘛？
1: 冇嘢，阿朱姐唔开心，我安慰下佢咋。
2: 新仔，我唔阻你做嘢啦，我翻去陪后先吓。
4: 新仔、
1: 啊、
4: 我唔反对你同啲商户搞好关系，但係男女关系呢就啊。
1: 千祈唔好误会，我同朱姐冇嘢㗎，只係呢。
4: 我知道你哋冇嘢，但係其他人会唔会觉得你哋冇嘢呢吓？呢度管理处好多人出入㗎嘛，俾人误会咁就唔好啦。
1: 我知
4: 道。阿灰请个长假，我已经揾咗个顶更呢返嚟帮你巡商场㗎啦。你就喺管理处呢度坐镇，守住个门口。
1: 知道。
4: 仲有啊，嚟紧电梯做年检，你安排好晒啲嘢未噶？
1: 应该可能或者准备好噶啦。
4: 系准备就准备好，冇话应唔应该嘅。你做嘢要踏实啲，唔好讲埋啲咧模棱两可嘅嘢，知道嘛？
1: 知道。
5: 大件事啦，大件事啦。
1: 咩事啊，莫小姐？
5: 我个洗衣店爆咗水喉啊，好多水涌紧出嚟啊！
1: 得得得，杨经理你喺度睇住个档口啊，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睇下。哇，真系浸得好犀利，莫小姐啊，你个水喉大掣咧？
5: 我之前都记得喺边嘅，而家紧张得滞，哎呀，咩都唔记得晒添，点算？
1: 得得得，我帮你揾下。
5: 好似瀑布咁啊，点算啊？
1: 喺边呢？揾到啦！最紧要咧就系闩咗个水喉大掣先啊。
5: 好彩有你喺度咋。
1: 唉，啲水咧都要慢慢退噶。仲有啊，你呢度咁近电梯，我要即刻升起三格电梯。如果啲水咧浸到格电梯啊，维修费好贵噶。到时啊，你可能要赔好多钱啊。
5: 咁你快啲帮我搞啦，我咩都唔识噶。
1: 得啦，放心交俾我啊。
3: 新仔，你点啊？
1: 杨经理，你唔好行开，我去升翻部电梯先。
4: 我陪你一齐去，行啦。
1: 哇！
5: 点啊？杨经理点啊？
1: 唉，送咗佢上救护车啦。 应该冇咩嘢嘅，其实佢自己都行到嘅，不过佢系都话要去医院度 check 下。
5: 咁你头先咧有冇帮我睇过啲水，有冇浸落电梯槽啊？
1: 好彩冇，不过咧我点都要升起晒三堂电梯噶啦，因为一坏咗个电梯啊，或者个电路板咧，我哋管理处追究起上嚟，你要赔好多钱啊！
5: 多谢晒你啊，新哥。
1: 唔好客气，呢个系我嘅责任嚟嘅。不过咧，你真系要留意多啲个水电嘅问题啊！之前咧有个租客租咗层旧楼住，有一日咧佢屋企爆咗水喉，咁啱咧佢又去咗内地。
5: 吓，咁点算啊？
1: 几日之后佢翻到嚟，全屋浸晒，仲浸到出去走廊，跟住咧啲水由电梯门流咗入去电梯槽，浸坏咗部电梯。管理公司就同业主追讨赔偿，业主咧就出咗律师信向个租客追讨，要佢赔成90,000啊！
5: 哇，真系咁贵噶！
1: 电梯嘅电子零件好贵噶，好似走廊嗰个电梯按掣咧，都可以几千蚊一个噶。如果你住楼上十几楼，因为你个单位水浸啊，咁十几楼以下嗰十几个电梯掣啊，如果因为咁样全部浸坏咗，条数啊！好襟计啊！
5: 多谢你提醒我啊！
1: 啲水咧应该清得七七八八，而家冇事啦。
5: 不过间铺入边都浸湿晒，我有排善后啊。
1: 系咯，你入面咁多洗衣机，
5: 嚟啊！你入嚟睇下。
1: 哦，好啊！
5: 你睇周围都湿晒，我真系有排拖啊！
1: 最紧要系啲洗衣机冇浸坏啫。
5: 咁初步睇过应该冇事嘅，好彩洗好咗嗰啲衫大部分都俾人攞咗，而且咧我有用个胶袋装住佢，咁都唔怕浸湿噶。不过呢袋衫就
1: 呢袋做咩啊？
5: 呢袋衫咧应该系有个客之前拎嚟洗嘅，唔知咩事啦，成三个月都冇嚟攞，咁一直就摆咗喺呢一度，打极电话又唔通。基本上咧，我都有权处理掉咗佢嘅，不过我又唔想
1: 袋嘢浸到湿晒，唔知啲衫有冇浸坏咧？
5: 啊，我打开嚟睇下先。哇！
1: 咩事啊？
5: 哦，冇事，入边啲嘢居然冇湿，
1: 都好大袋下。哎，我帮你啊。
5: 嗯，应该系啲男人衫嚟嘅。
1: 咦？点解有一大沓信嘅？全部都系粉红色信封。
5: 个信封面写住给最爱的人 PF，
1: 好大沓信、哦，全部都系写俾 PF， 边个系 PF 呢？
5: 我真系唔知道，系边个攞呢袋衫嚟洗？我完全冇印象啊。
1: 应该系收到嘅情信，又或者系冇寄出嘅情信。
5: 我冇可能掉晒呢啲信同埋成袋衫嘅，可能对物主系好重要，好有纪念价值噶。
1: 系物主冇嚟攞，一定有佢嘅原因。
5: 为咗尊重私隐，我唔可以拆开啲信嚟睇嘅。
1: 如果睇下呢啲信嘅内容，可能会揾到线索噶。
5: 全部信封面写嘅嘢都系一样嘅。
1: P.F.是不是叫 Peter 峰或者 Peter 方，定是叫 Peter Fan 的人呢？
5: 是啊，很多组合啊， P 呢又可以是 Patrick， 又可以是 Philip， 哇，太多组合了，没得估的噃。
1: 俾啲耐性，一定可以找回这袋衫的主人的。
5: 一定要，这些信可能对他很重要啊。
1: 哦，是呢，你这间洗衣铺好像开了很久下的了。
5: 是啊，是我自己开的，都有十几二十年了。我读不成书，那就问家人借了笔钱开咯。之前生意都不错的，后来就差一点。
1: 得你一个人看铺，没请人啊？
5: 赚得不多，还哪有钱请人啊？年终无忧的。
1: 那你一个人看铺都挺辛苦啊。
5: 是的，我成日想为他人作洗衣裳，根本冇其他时间做其他嘢。
1: 我识呢度咧，好多间铺头嘅老板啊，都系咁噶。为咗盘生意，付出大部分嘅时间，除咗赚钱之外啊，真系为咗服务社区噶咋。
5: 咁我又冇咁伟大嘅，我系为咗赚钱啫。 不过我都希望帮呢袋衫呢啲信找回他们的主人啊。
1: 我会帮手的，一定要找回这个 PF。啊，可不可以给其中一封信我啊？在这信里面可能会有些线索，那就更加容易找回个主人了。
5: 嗯，这封啊原本开了的，希望个主人不会介意我们看他的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预警八号特别报告，表示晚上10:10将会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风势将会增强。政府提醒翻屋企路程偏远、转折或者住喺离岛嘅市民，应该启程翻屋企。政府亦都已经通知呢一类嘅员工放工。教育局宣布所有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并在安全情况下安排学生翻屋企。港铁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港铁表示，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而可能影响安全运作，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未及在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并会尽快通知乘客最新服务安排。城巴表示，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凌晨12:30起陆续暂停服务，星期日各个通宵路线将会不提供服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已经指示各个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和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政府各个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说，原定明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同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和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其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大老山、横澜岛和青州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3、51和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8、68和56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文台将于晚上10:10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将于稍后10:00开始联播晚间新闻天地，敬请留意。
4: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失约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5: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6: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讲极都不听，教极都不明白？
7: 有些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4: 怎么停啊？难道真的要学 parenting？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6: 米哈、杜文慧、彪爷，
9: 节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10: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 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1: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12: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11: 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13: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4: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13: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4: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13: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4: Home away from home.
12: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2: 粉蓝色的信封还有个封面，给最爱的人 PF， 很明显是一封情信啦。
3: 你估唔估到呢个叫 PF 嘅人系边个呢？
2: 好难估喎，如果灰哥喺度，佢可能会有啲头绪嘅。佢喺呢度做咗咁耐，识人比较多啊嘛。
3: 我唔敢揾佢啊，因为啲咁嘅事而揾佢，一定俾佢闹死啊。
2: 既然封信冇封实，打开佢睇下，希望揾到多啲线索啦。
3: 哦，好咯。是，等我打开封信先。哦，是署名 SC， 一个叫 SC 的人写给 PF。 哇，又多个人名啊。
2: 这些简写可以是名，可以是两个字的姓名，又可以是英文名加姓，根本都没可能估到。
3: 我已经不记得你在第几日离开我，自从没有你在我身边，一切都变成空白。本来每一日都有你陪伴我，由起身、早餐，你喜欢吃的煎双蛋早餐，你每一日都要喝的热咖啡，每日的午餐、下午茶，还有收工之后一起吃的晚餐。当时我不觉得珍贵，但是当现在样样东西都是得回我一个人之后，我觉得当时实在太不懂得珍惜，永远怀念你 ,SC 上。
2: 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过，好明白他的心情啊。
3: 单看这几只字呢，应该都找不到什么线索的。煎双蛋早餐，附近有很多地方都有得吃啊，快餐店啊，茶餐厅啊，
2: 班吉的泰国菜馆呢，朝早都有做早餐的。
3: 这样收集不到个范围，不过我有信心一定可以找到的。
2: 为什么你这么有信心啊？
3: 因为个个都遇不到，偏偏就被我遇到，可能是个天交个任务给我，如果我做不到呢，他是不会交给我的。
2: 你都好乐观喎，可惜啦，我同附近啲人唔熟，真係冇头绪喎。我之前呢都好鍾意收埋自己，冇理其他人。係你嚟咗之后呢，我先至同美发店嘅朱姐熟咗，我连洗衣店入面有咩人呢我都冇留意㗎。
3: 你而家肯开放返自己，识多啲人咪好囉。
2: 我会留意一下，睇下呢个 PF或者 SC 到底是哪个。
3: 好啊，我们每日开一次会，交流一下最新的消息啊。

0: 喂，扮噶啦，呀，你哋啲泰国啤酒都唔得嘅，水做噶
1: 吓？哎呀，哎呀，阿朱姐啊，啤酒啊，梗系水做啦。哎呀，你醉晒啦、
0: 啊！快啲快啲啊，攞多半打过嚟啊！我有排都未到顶啊！
1: 哎呀，喂喂喂，我啲存货啊，差唔多俾你饮晒啦！我听日喂冇啤酒卖啦！
0: 唔紧要啦，我同你包场啊！我包晒你嗰啲海南鸡啊、冬阴功汤啊咁，真系冇阴功，我痴心一片。你当我傻嘅，
2: 班间，
1: 哎呀哎呀，阿新哥你嚟得啱啦，喂，我真系搞唔掂啊，朱姐啊，你睇下佢，唉，醉到咁嘅样嘅，哇，
2: 听讲咧佢酒烧机嚟噶，好饮得噶，
1: 系佢梗系饮得啦，我两日啦都卖唔到佢饮咁多嘅啤酒啊，
2: 喂喂，朱姐，朱姐，
0: 哎呀哎呀，阿灰啊，你啊嚟得啱啦，你啊你好讨厌啊你。我要同你饮过、
1: 啊、
0: 要不醉无归，唔醉就唔准翻屋企啊！
2: 哎呀，朱姐啊，我唔系阿灰哥啊，我系新仔啊，不醉无归咁激啊！
0: 做人啊，梗系要激啲噶啦，匆匆几十年，唔激就枉为人啊！我去攞酒。
1: 喂喂喂喂喂喂！哎呀，朱姐啊，你唔好咁啦，搞到乱晒。哎呀，我有排执噶。
0: 啊！哎呀，我唔得啦。
1: 哎呀，佢终于醉咗啦。哎，新仔
2: 啊，
1: 你知唔知啊？朱姐屋企人电话啊？
2: 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佢系冇屋企人。
1: 哎，咁闺蜜咧，好朋友都总有啩。
2: 应该有嘅，但系咧我又冇佢哋电话。
1: 咦，佢手机个密码你又会唔会知咧？
2: 哇，咁私人嘅嘢我点知啊？或者灰哥有机会知？
1: 诶、哎，咁嗱嗱声打俾阿灰哥啊！
2: 咁小事揾佢，实俾佢闹死、啊。佢讲个话咧，有咩紧要事都唔好烦佢啊！
1: 喂，咁朱姐摊咗喺我铺头嗰度，又可以点处理啊？咦，杨经理？
3: 哇！咩事？成皮嘢咁瞓得到噶？
1: 杨经理啊，你知唔知啊？朱姐屋企喺边啊？
4: 我知道，我有咩唔知啊？得啦，交俾我，等我送佢翻屋企。
2: 翻你屋企啊？
4: 我送佢翻去屋企啊！我都冇锁匙开门啦、
3: 啊。放心、啊，交俾我得噶啦。
2: 我谂都系唔使啦。我哋送阿朱姐咧翻去美发店，起码系佢自己地方，安全啲。
4: 我送佢一样咁安全
2: 啊，都系唔使麻烦你啦。喂，班吉啊，我同你咧抬阿朱姐翻去美发店啊，我哋轮流睇住佢，等佢醒翻为止。杨经理啊，你系咪想帮手抬啊？
3: 哎呀，我醒起有啲嘢未做添，哎，我走先啊，你哋照顾佢啦。哎，
4: 系咁啊，
2: 岂有此理啊，摆明有不轨企图啦，而家得唔到手就走人。
1: 哇！如果佢同杨经理走咗，朱姐就唉，
2: 仲讲帮手啦。
1: 阿新哥啊，灰哥唔要朱姐，不如你谂谂佢啊。朱姐都几好人，而家又兴吓姐弟恋嘅。
2: 哇！你都饮咗酒咩？
1: 唔系咧，朱姐真系几好啊。
2: 咁不如你又考虑下佢啊。唉，真系唔好讲咁多啦，我哋快啲抬佢翻去啦。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1: 哇，估唔到朱姐呢都几重下喎。
2: 啊，唔係啊，点样叫又肥又矮啊。
1: 哎呀，你唔好俾佢听到啊。
2: 喂，咁佢真係又肥又矮啊嘛。
3: 边个边个话我又肥又矮啊。
1: 啊，唔係啊朱姐，我哋係话呢你铺头入面呢个花樽又肥又矮。
3: 千祈唔好打烂佢啊，係我屋企人留低㗎。
1: 你醒返就好啦。
3: 咩呀，我晕咗咩？喂，點解你哋两个会喺我铺头嘅？
2: 哎呀朱姐，你喺我铺头飲到醉晒，醉到晕咗啊。杨经理啊几乎送你返屋企啊。
3: 啊，真係咁凶险？
1: 冇事嘅冇事嘅，好彩我哋喺度。朱姐，你都係醉咗一阵啫，冇乜事嘅。
3: 係囉，我好少飲醉㗎嘛。如果真係醉嘅，一定係专登醉。剛才我有冇亂噏嘢呀？
2: 咁啊梗係。
1: 真係冇啦。
3: 冇？我點會唔亂講嘢呀？喂，你哋快啲講呀，我到底講咗啲乜嘢，有啲乜嘢係我唔應該講嘅呢？
1: 朱姐，你唔醉嗰陣呢，其實都會講咗啲唔應該講嘅嘢㗎啦。
3: 哎呀，我真係俾你激死呀。
2: 啊，朱姐啊，你冇事呢？啊，我翻铺头先啦。啊，系啊，仲有呢，你张单未埋噶吓。听日咧，你再嚟我铺头俾钱啦吓。系咁啦，拜拜。
3: 好啦，
1: 拜拜，拜拜。
3: 喂，新仔啊。
1: 啊？
3: 你有冇揾过辉哥？
1: 冇啊，又冇咩大件事发生。佢叫过我咧，唔好骚扰佢啊。
3: 咁你知唔知佢同佢太太点啊？
1: 唔知，冇消息。就算我收到消息呢，我都唔可以同你讲㗎。
3: 喂，你使唔使咁样对我啊？到你有事求我嘅时候你就知死。
1: 係喎，我真係有嘢想问你。
3: 你问啦，不过你记住，你欠我一个人情要还㗎。
1: 你识答先算啦。我想问呢，你喺呢度咁耐，有冇识得一个人，佢个名叫做 SC 或者叫 PF 啊
3: ？SCPF， 即时又谂唔到，咩事啊？
1: 洗衣店啊，莫小姐咧喺铺头入面有袋衫，几个月都冇人嚟攞，正话咧打开咗个袋啦，除咗几件男人衫之外咧，哇，有一大沓情信，十几封啊，封面咧全部写住。給最愛的人 PF， 信入面下款呢是寫住 SC 的。
3: 啲情信咁浪漫，仲要咁多封啊，我一封都未收過。
1: 全部嘅收信人呢都係寫住 PF， 寫信嘅係 SC， 呢封呢係其中一封。
3: 我可唔可以望下？
1: 哦，可以。
3: 写得真系好感人啊！我望到头嗰两句，我都忍唔住。我再睇多少少先。
1: 哇！阿朱姐啊，你唔好喊成咁啦，俾其他人睇到咧，唔知道以为我对你做过啲咩嚟啊？你可唔可以喊得细声少少咧？
3: 我细声啲吓。
1: 唉，哇，哎呀，真系俾你激死，你喊咁大声咧。

0: 被人睇到真係大件事啊。喂喂啊，朱姐朱姐，喊够未啊？吓差唔多啦，我哋唞下啦好冇。哎呀，我驚你真係喊到休克啊，唞阵唞阵再喊过下。
1: 舒服晒。
0: 舒服晒就好囉，咁唔好再喊啦。
1: 唔係㗎，我一阵间唔舒服，我会再喊过噶。
0: 好好好，一阵至算啊。诶，喂，哦，系系，马太，系系，好嘅好嘅，我即刻去睇下，应该唔系咩大件事嘅，系系系，放心放心。OK， 阿朱姐啊，
1: 嗯、
0: 有个商户咧啱啱打电话俾我，佢话听到楼下有个女人喊得好犀利，叫我去睇下。
1: 咁你快啲去睇啦。
0: 那个女人呢其实就是你啊。马太间铺在五楼都听到你喊，所以呢基本上整个商场都听到你喊。哎呀，你真的不要再喊了。
1: 我都冇喊啦，我收了声啦。不过我看到封信触景伤情，我去机场送走你的灰哥，我就觉得自己变到一无所有。以前有佢陪住我闹下交顶下嘴，生活过得好充实啊。朝头早起身我就諗佢有冇食早餐呢，我食早餐又会諗起佢今日会食咩午餐呢，我食午餐又会諗住佢餐下午茶会点呢，食得饱唔饱呢。
0: 哇，朱姐你好唔得闲喎咁样。
1: 灰哥在香港，他没东西吃，我可以买给他吃，但是他去了英国我就照顾不到他了。
0: 他在英国呢有他老婆和那个女的嘛。
1: 唉，那又是。
0: 喂，怎么啊，你有没有醒起呢，懂得哪个街坊或者商户呢可能是叫 PF或者 SC 嘅呢？
1: 嗯，诶，有喎，有个叫做柏福嘅老人家，佢以前咧喺附近住噶，之后咧就搬咗去第二个区。佢每个月咧都有嚟我呢一度剪头发，仲有啊，每次咧佢都会拖一袋衫嚟洗噶。话时话，啊，佢真系有几个月冇嚟过噶咯。
0: 咁有可能真系佢啊？你有冇佢电话？
1: 哎，人家来剪头发啫嘛，我怎会咁主动去攞人电话啫？而且人家是男人嚟噶，我费事引起不必要嘅误会啊。
0: 嗯，咁即系冇线索。
1: 啊，新仔啊，
0: 嗯，
1: 我都冇晒灰哥嘅消息。其实咧，我个心都真系好啰啰挛噶，我成日都瞓唔到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打探下佢而家嘅情况啊？
0: 唔可以啊！
1: 你真系咁狠心吓？你
0: 喂喂，朱姐唔好咁，唔好真系唔好。嗱，你试下咧敲你嗰个重拨咧，等你慢慢冷静落嚟啊！
1: 我已经当咗呢个系斋拨，但系打极都唔烂啊！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梁学熙饰演班吉，胡世杰饰演杨大峰，郑瑞文饰演莫思晴，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于台风关系，欢迎收听125台联播的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卢晓珊。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即将在晚上10点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考虑在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信号。李家超指示各部门作出台风准备及应变部署，原定明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杏花邨风势逐渐增强，当局加设挡水板，部分居民就在单位窗户贴防风胶纸。详细新闻内容。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它的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点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考虑明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由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2: 在晚上10点钟，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东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数小时，与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且本港多处亦录得强风。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朝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约100公里掠过。预料它的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点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且考虑在星期日的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的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星期日仍然会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台风红霞逐渐逼近香港，他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准备及应变部署，原定明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进行。另外，本港海陆空交通陆续受到影响，其中明日将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九巴及龙运巴士、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午夜12点半起陆续暂停服务，通宵路线将不提供服务。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陈乐谦报道。
3: 台风红霞逼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他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和应急部署，又呼吁市民保持警觉，继续留意政府发放的最新天气消息。李家超又说，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除下之后，红霞仍然可能为本港带来狂风暴雨，原定明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进行。而多个政府部门为台风做准备，其中渠务署在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又在包括龙翔道近黄大仙港铁站等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候命。土木工程拓展署就在沿岸低洼和当风地点执行紧急应变行动计划，提供沙包给市民使用。民安队亦都备妥行动器材，并派员到大澳协助居民防风防汛。另外，本港海陆空交通陆续受到风暴影响，机管局表示，截至下午4点50分，今日共有49班航班取消，238班航班延误，明日将有大量航班受影响， 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陆路交通方面，港铁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九巴及龙运巴士以及城巴的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凌晨12:30起陆续暂停服务，通宵路线将不提供服务。至于海上交通，新渡轮中环往来长洲和梅窝的尾班船将于晚上11:30开出，港九小轮多条航线的尾班船同样会在夜晚11:30开出。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在风暴期间继续24小时运作，联同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等监察和协调全港交通和运输情况。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天文台即将在晚上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强，当局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部分居民就在单位的窗户贴上防风胶纸。林汉山报道。
4: 台风红霞逼近本港，天文台将会在夜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感受到风势逐渐增强，落住毛毛雨，海面见到有涌浪。在海滨和杏花村公园中间的位置，康文署已经加设了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入村。有部分居民就在家的窗户玻璃贴上胶纸，亦都有居民趁风势未是非常强劲的时候出来散步。
5: 观察的大厦最主要就是管理那边都是会加嗰啲风板啊，即系防水嗰啲啦。咁另外咁大厦都会有啲告示啊，会话我哋要即系佢哋会做啲咩工程啊。咁系应该喺暑假之前都有讲话会有啲咩工程，因为上年都吹得好犀利，记得水浸停车场嗰次咁样。因为我自己就住得比较高少，同埋唔系靠海嘅，咁就都还好，冇贴嗰啲咩交叉嗰啲都 OK 咁样。
4: 天文台喺大约2个钟头前已经发出预警8号特别报告，提醒翻屋企路程偏远、转折或者居住喺离岛嘅市民启程。政府亦都已经通知属下呢类员工收工。天文台又呼吁市民应该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活动，并且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民政事务总署已经在夜晚8点起开放港九新界同离岛合共28个临时庇护中心，俾有需要的市民入住。而为了应对风暴可能引致的水浸风险，渠务署在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以及提供沙包俾市民使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路政署在晚上8点启动辖下各个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今年首个台风可能引致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控制中心运作期间，辖下近130队应急队伍随时候命，将按需要在安全情况下出动巡查主要道路，清理道路上的冧树、障碍物以及淤塞的道路集水沟和渠道，以及为倒冧的斜坡进行紧急围封和抢修工程等，以期尽快恢复主要公共道路的路面交通。紧急控制中心亦会同时就最新的道路受阻情况以及紧急事故跟进工作，与其他相关部门紧密联系，为政府全面处理紧急事故提供支援，保障公众出行安全。署方已经在台风来袭前完成特别检查和清理工作，提升应对恶劣天气的能力，包括再次检测行车隧道内的排水泵防设施与安装在观塘道下通道的水浸警告系统，确保各系统运作正常，并清理有关通道的排水渠。在容易因为淤塞而导致水浸的公共道路路段，包括龙翔道和粉锦公路等，清理集水沟和渠道，以及加强巡查及清理辖下路旁人造斜坡排水道。各区民政事务处将会提早在今晚8点起开放一共28个临时庇护中心，俾有需要市民入住。如果有查询，可以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启德体育园已经提前作出部署，正在启德体艺馆举行的音乐会将会继续进行至完场，参加者应该提早计划回程的交通安排，预留充足时间前往安全地方。 除了停车场及启德零售馆会继续开放之外，园内所有场地设施将于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发出后陆续关闭，所有赛事及活动将会取消。有关票务及活动的最新安排可以留意活动主办方的公布。天文台在晚上的10:10发出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大至大湾区9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二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扩大安排之下，近期的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60%来自新增的5个城市。陈美宝说，当局期望出年第一季争取将措施再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推动大湾区发展。黄海怡报道。
6: 今日开始，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新增5个城市，覆盖大湾区全部9个城市。机管局同日亦都启用二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仪式致辞时话，扩大安排是踏入标志性的一步。他在儀式後說，粵車入市區的措施在去年年底推出至今，預約出行已經超過9000架次，擴展安排底下近期的抽籤申請超額3倍，嚟緊可能打風，亦都無損內地旅客來港雅興。
7: 而因為我們由今日呢同時是將我們出行預約的名額由100增加到200個，嚟緊可能會有打風，但都無改到我們內地嘅呢啲驾驶人士嘅雅兴啦，我哋今日咧都有接近咧170嘅家庭咧系会嚟到香港嘅。
6: 陈美宝话，当局期望出年第一季争取扩展措施去到广东省21个城市。至于会唔会增加其他口岸俾粤车南下使用，佢话当局会密切检视，并且同广东省当局商讨。有嚟自新增粤车城市的佛山旅客话，他们可以更加深入了解香港。
8: 粤车南下的政策呢，可以令到我们更深入去了解香港，还可以促进我们对来香港的消费，促进两地实现大湾区周末行。
6: 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就话，今朝早迎接咗第一批使用二泊游服务嘅内地旅客，经港珠澳大桥直达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泊车，办理入境手续后，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游览本港。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陈晓君报道。
9: 立法会完成一星期北京研修考察行程回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行程，指今次是回归以来首次访京考察研修，具有历史意义。李慧琼表示，星期五在人民大会堂获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接见交流，议员就研修体会、理职情况和香港最新经济和社会状况、教育和北部都会区发展等的议题表达意见。期间夏宝龙强调，中央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又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发挥立法会的角色，促进良政善治，增强香港发展动能，协助特区政府解决老大难和急难愁盼的问题。李慧琼又说，过去一星期聆听了不少专家讲者分享有关制定国家“十五五”规划和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等方面的讲授，又考察不同领域。议员回港之后会加强调研，向政府提出建议。
10: 我们考察的内容包括民生、创科等等，既有宏观的理论基础，亦都让我们从理论到实践，由历史到未来，令到议员呢提升了我们的理职能力。我们会结合今次的考察呢，回去思考怎样用好立法会整体这个平台，是加强调研考察，多提一些呢是跨板块啦、跨政团的一些建议。
9: 李慧琼又说，议员会在来近星期二的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分享今次学习的体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先听最新一节风暴消息。
11: 晚上10: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晚上10:10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另外，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日凌晨1:00至2:00之间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风暴潮的影响，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淹浸或海水倒灌，市民应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到影响的低洼地区及远离危险地方。在烈风吹袭之前，应该先做妥一切的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栏应该加上，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面，万一玻璃破裂亦都可以减少损伤。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继续晚间新闻天地。容许狗只进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个月9号生效，当局发出70个口头警告，至今有31间食肆退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引入新法例必然有磨合期，整体合规情况可以接受，相信情况会改善。仇志荣报道。
12: 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个月初实施，食环署90人专责队伍在头两个星期巡查大约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收到65宗投诉。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口头警告主要关于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狗主冇约束好狗只等。口头警告和投诉数字相对整体数字的比例不算高，他说引入新法例必然有磨合期。
13: 我哋相信慢慢喺一个嘅磨合期里边咧，依个会慢慢进步。我哋两方面去做咧，一方面咧就系咧吓我哋啲同事，如果见到有问题，必然我哋系会做一个嘅警告。真系犯法嘅时候，我哋系会告佢哋嘅。另外咧就系咧吓，我哋系亦都藉呢个机会咧做一啲嘅宣传教育，帮助咧吓即系嗰啲嘅食肆，吓我哋点样可以合规循规啊咁样吓。
12: 新措施首阶段设1000个食肆名额。谢展环话：目前有31间食肆退出，呼吁食肆申请时要考虑清楚自身定位同。客源
13: 唔系话真系一定要边一类型嘅餐厅食肆唔适合定适合，而系咧其实佢嗰个食肆佢自己嗰个嘅定位同埋佢嘅客源咧系最紧要嘅。佢嗰个客源好多都系一啲嘅吓宠主嚟嘅，附近好多人吓带啲狗出嚟行嘅咁样。你喺嗰度做嘅时候，你嗰个成功嘅机会就好大啦，系嘛？咁啊，如果唔系嘅，你喺开一个地方吓，隔篱系街市嘅咁样吓，咁呢我啲食客个个嚟都匆匆忙忙食啲嘢就走嘅，日日要翻咁几次台嘅。你喺嗰度搞嘅时候，失败嘅机会好大啦，系咪？
12: 佢又话视乎第一阶段反应嘅情况，再喺第二阶段计划调整。至于长远名额系咪无需设限，当局持开放态度，会务实动态评估。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在晚上10:10改发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并考虑在凌晨1:00至2:00之间发出9号信号。李家超指示各部门作出台风准备及应变部署，原定听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杏花邨风势逐渐增强，当局加设挡水板，部分居民就在单位窗户贴防风胶纸。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5、7、12、26、31、42，特别号码是11，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175000多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9，路边监测站是5至8，健康风险都是中至甚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 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10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16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是听朝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听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以下时间交给125台的台风联播特备节目。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4: 联合广播。
16: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迎你收听香港电台125台联播的台风特别节目，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伯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粤语播，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粤播 Benny。 再一次和伯斯合作做回这个台风特别节目。
0: 提提大家，现在是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6%。 在这个台风特别节目里面，我们有不少的消息要跟大家讲一讲的。
1: 是啊，没错。首先提提大家，现在这个时段就是香港电台125台三台联播当中的，而普通话台是继续 CIBS 的节目时段。11点钟之后就会在125普四台去联播的。已经拿到一些最新的这些风暴相关的消息，跟大家讲一下的。来自运输署方面宣布，因为热带气旋的影响，渡轮街道服务会或者已经作出一些调整的。天星小轮的中环去尖沙咀的航线是尾班船已经在10点钟开出了，尖沙咀到去到中环亦都是同样。湾仔至尖沙咀的航线同样啦，都是在下午10点钟开出了的。而新渡轮服务有限公司中环至长洲来回就是阵间的11点半晚上11点半是开出的。中环至梅窝的来回航线都是在阵间的11点半是开出的。北角至红磡方面已经是开出咗㗎喇，喺下午7点几嘅时间啦。咁另外呢，我哋再睇一睇啦，西贡方面係西贡滘西村啦同梁船湾航线呢暂停服务嘅。咁马料水塔门啦、黄石高楼湾塔门啦都係暂停服务嘅。香港仔赤柱蒲台岛航线亦都係暂停服务嘅。
0: 大家留意一下跨境巴士服务啦，受热带气旋影响呢，跨境巴士服务将会或者已经作出咗调整。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嘅穿梭巴士香港至澳门尾班车于晚上10:30开出，澳门至香港尾班车于晚上10:30开出，香港至珠海就是尾班车在晚上10:30开出，珠海至香港尾班车于晚上10:30开出。落马洲管制站啦，落马洲黄岗过境穿梭巴士服务呢是维持正常至7月26日凌晨2:10，其后呢是维持有限度服务的。至于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旺角线北行、旺角线南行呢尾班车都是在晚上11:30开出，湾仔线北行、湾仔线南行呢尾班车都在晚上11:30开出。讲多次啦，旺角线北行、旺角线南行尾班车是在晚上11:30开出，湾仔线北行、湾仔线南行尾班车是在晚上11:30开出。至于油尖线北行、油尖线南行、观塘线北行、观塘线南行尾班车呢都是在晚上10:10开出，而荃湾线北行和荃湾线南行呢尾班车在晚上11:40开出的。
1: 另外呢就是运输署宣布呢是较早前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封闭的牛头角道往观塘方向跟振华道的快线现在是解封了的。另外呢运输署继续有呢是巴士方面路面运输的消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的。港铁方面呢铁路和港铁巴士的服务是维持正常的。而九龙及龙运巴士路线19、71A、71K、72K、78A、81K、87K、88K、98A、211、213M、251A、251B、268、273A、278K、272A、28都是维持有限度服务至到去原定的尾班车的。龙运路线 S1 和 S64 是维持有限度服务至到原定尾班车，其余仍在服务的九巴及龙运日间的路线将于在7月26号即是今晚深夜凌晨0:30开始陆续是暂停服务。 HK1 同埋 HK2 号线都系暂停服务，九巴所有深宵及通宵路线咧，亦都系暂停服务嘅。
0: 留意啦，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台风联播特别节目，第一台、第二台同埋第五台咧，都系会广播紧呢一个联播节目嘅。我
1: 系
0: 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原子佩拔斯，
1: 我系嚟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叶宇波 Benny。
0: Benny 啊，仲有少少消息同大家分享啊嘛。
1: 其实仲有系啊，冇错啊。咁啊，继续系路面交通方面啦。咁啊，电车嘅线路啦，咁啊，坚尼地城至跑马地咧，尾班车系10:10已经开出啦。坚尼地城至到西湾河电车厂系暂停服务嘅。咁啊，石塘咀至到北角尾班车咧，啱啱喺10:25系开出咗噶啦。咁啊，未开出嘅线路啊，同大家讲讲先啦。筲箕湾至到屈地街嘅电车厂尾班车系阵间嘅11:00系开出嘅。铜锣环至到石塘咀尾班车系11:25系开出。跑马地方面啊，跑马地至到筲箕湾咧，同埋至到坚尼地城呢个路线咧，尾班车都系喺阵间晚上嘅11:10系开出
0: 嘅。我哋呢个台风联播嘅特别节目咧，将会喺风暴期间一直陪住各位市民嘅。我哋各位同事、新闻部嘅同事同埋好多后勤嘅同事咧，一直紧守岗位喺风暴中陪伴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晚上十点十分发出，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十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16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听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其他消息，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强，当局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部分居民就是单位窗户贴上防风胶纸。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及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政府各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说，原定听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因应台风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听日凌晨1点15分至下午6点期间取消所有抵港及离港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会延误，受影响乘客将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预计航班运作于星期日傍晚及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国泰表示，正部署台风远离香港之后的复飞安排，已经预留足够资源，在台风过后可以立即恢复航班运作及疏导旅客。团队正全力协助受影响的乘客更改行程，呼吁他们使用国泰自助订位管理平台自行更改航班，并确保联络资料准确，以接收最新资讯。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北风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节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5: 风雨不改，
2: 听实香港电台。
1: 在风雨中与你常在的有我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伯斯，
5: 亦都有我来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叶宇波 Benny， 是香港电台的这个的风暴得悲节目，在125台这个时间是三台联播当中陪伴大家的。
1: 波波，有些歌呢在台风期间呢基本上你一定会听到，听不到呢觉得好像周身都不安乐。
5: 今年的雨水呢就的确是好像特别多一点，除了风之外风风雨雨呢都是今年的主题来的。
1: 揀来的这个版本不只是我们两个听啊。
5: 是
1: 还有很多人一起听着。
5: 我听到一些
1: 欢呼声，还有收音机旁边的你，当然有林忆莲和 Blue Jeans 的下雨天。

0: 首歌的版本不正止好多人鍾意，我哋喺直播室入面都聽得非常之陶醉。呢首歌原唱係林憶蓮同埋 Blue Jeans 嘅《下雨天》呢、這個演唱會版本，除咗有 Sandy 林憶蓮之外，仲有宮錫良去演唱嘅。
1: 嗯，哇！聽到啲樂器定位非常之傳神、哦，令我諗起啱啱喺啟德場館裏面睇過嘅林憶蓮演唱會添。
0: 嗯，因為波波咧平時喺普通話台係主持音樂節目嘅，係咪啊？
1: 係啊，冇錯啊，係有音樂及音響節目。都有
0: 音響先，
1: 係啊，所以變咗頭先咧，我係聽翻我哋 monitor speaker 咧，咁樣頭先啲吉他咧，咁幾支吉他啦，人聲啦，咁啊好陶醉喺佢嘅定位當中，好嘅，真係個樂手喺度。
0: 好啦，我哋咧陶醉喺音樂之中之餘，仲要留意咧更多有關於風暴嘅消息同埋宣佈嘅，我哋先交俾波波。
1: 係冇錯，咁啊喺呢一個風暴吹襲期間咧。咁咪切勿去觸碰啊選委嘅刀電梯下，咁我哋頭先睇到啦，咁就算演唱會喺呢個天氣之下呢都要保
0: 取消啦、啊、
1: 取消啦，或者係即係將佢嗰啲刀電容易下咁觸電嘅一啲嘅器件呢好好地保護啊一樣嘅啫。咁咪所以呢都要同提提大家下，喺風暴吹襲嘅期間呢，市民如果發現呢電線選委呢，請緊記啊切勿觸摸，應該呢是盡快向電力公司去報告，接觸損毀的導電體可能會引致觸電危及生命的，請留意。另外是海事處方面的一些宣布，由於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已經發出，在尖沙咀的中國客運碼頭是已經暫時關閉的，噴射飛航呢亦都發出係特別消息，由於8號風球已經懸掛啦，咁噴射飛航呢將係按情況隨時調節班次嘅，敬請旅客喺出發之前呢密切留意航班嘅消息。咁而家嚟講呢，咁香港去到澳門啦，幾個嘅碼頭啦，澳門去到蛇口啦，往返嘅航線啦，同埋香港去珠海，即係上環去到九州港嘅來回嘅航線啦，同埋九龍去到珠海九州港嘅航線啦，以及係香港國際機場去到澳門嘅來回航線咧，都經已係停航咗嘅。
0: 如果你而家喺路上趕緊翻屋企嘅話咧，就要留意一下有邊啲公共交通工具咧，佢哋嘅服務嘅維持咧係嘅情況係點樣啦？首先係港鐵嘅鐵路及港鐵巴士服務維持正常，講多次啦。港鐵方面，鐵路及港鐵巴士服務維持正常。九巴及龍運巴士方面呢，路線19、71A、71K、72K、78A、81K、87K、88K、98A、211、213M、251A、251B、268、273A、278K、272A 同埋28咧都會維持有限度嘅服務咧，至原定嘅尾班車嘅。城巴方面咧，大部分日間路線將會喺凌晨12:30起咧陸續暫停服務。喺7月26日周日，各通宵路線咧將不提供服務，而 H2K 號線咧將會喺晚上10:10咧就已經暫停咗服務噶啦。新大嶼山巴士喺7月25日。即是今日啦，大部分日间路线都会维持服务至尾班车嘅。路线 N37、N38、B4 同埋 B6 呢，由7月26日嘅上午0:30起呢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嘅。路线由梅窝开出尾班车上午0:10，由大澳开出尾班车上午0:20。路线 3M 由梅窝开出尾班车今晚嘅11:45，由东涌开出尾班车系0:15。路线11由东涌开出尾班车系0:40，由大澳开出尾班车系0:15。路线 A35 由梅窝开出尾班车是下午10:00，即是已经开了的了。由大桥香港口岸开出的尾班车呢就在今晚的11:30。愉景湾的居民留意了，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所有日间路线将会维持服务呢去到尾班车的。机场线 N02R 和出租车呢就会维持正常。深宵巴士呢就暂停服务的。
1: 另外咧，关注一下香港西九龙站输出入口咧，暂时系关闭嘅，以作预防嘅措施，请旅客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啊。高速铁路方面咧，服务就维持正常，不过大家其实要留意啊。咁啊，高铁方面有好多前往咧，咁啊，广东省啦，甚至乎系厦门啊、上海虹桥等地嘅班次都系取消噶，咁啊，大家要留意出行啦。
0: 如果大家仍然喺路上赶紧路翻屋企嘅话咧，密切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嘅广播，会话俾大家听各项交通服务咧嘅情况噶。
2: 晚上10: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喺晚上10:10发出，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10: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60公里，即在北纬21.9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日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日凌晨1:00至2:00之间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防风措施，请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栓应该加上，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面，万一玻璃破裂亦都可以减少损伤。请尽快完成清除渠道的落叶及垃圾。另外，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在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0: 我嚟自普通话台嘅叶晓波 Benny， hello 白师。
1: 呢一个咧系125台联播嘅台风特别节目，落雨咧总系为好多嘅音乐人咧带嚟灵感
0: 啊，系啊，一见再见，一听再听，亦不烦厌。
1: 再听嘅咧，当然唔系下雨天啦，再听嘅其实。是佢哋
0: 再播下雨天，是再见。
1: 是啦，再见边个？
0: 我听再见下雨天咯。
1: 再见草蜢，系嚟自咧草蜢嘅再见 Rainy Days。
0: 系啊，
1: 每次下雨天我都会好想听呢首歌。
0: 系啊，一阵间我都揾几首我好想听嘅歌先。
1: 好多听众都话呢一首系佢哋落雨期间嘅首选啊。有草蜢陪住你哋，再见 Rainy Days。

0: 最新嘅风暴消息同埋营办商相应嘅服务安排。喺八号信号取消之后咧，喺天气同埋道路安全同埋实际情况许可下咧，运输署会尽快派员实地视察各主要巴士站，包括新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嘅情况，并按需要咧尽快进行清理工作嘅。新香港仔隧道嘅巴士转乘站将会喺日间巴士服务陆续恢复后启用，市民咧可以参阅巴士公司的网站和流动应用程式去了解各路线的最新消息。另外留意了，由于8号烈风及暴风信号已经发出，海事处提醒船东、船主和船舶的负责人要立即采取防风措施，将船只妥善地系固在安全的地方。如果遇有事故，需要立即向船只航行监察中心报告，他们的电话是2233-7801。
1: 好，另外呢就是宣布由于强风的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呢是实施以下的特别交通和运输安排的。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是降到至每小时50公里的。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将会在10月26日上午零时零分起封闭和禁止车辆使用的，市民要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广播的。
0: 你现在听的是香港电台125台联播的台风联播特别节目的。平时这个时候在各台其实是做什么节目的
1: 呢？其实第一台啦，做的应该是 WhatsApp Bro 的。
0: 没错，是我们亲爱的同事肥迪，仲有希哥哥，我哋叫希哥哥啦，其实梁学希啦，仲有彪啦，
1: 哥哥嚟噶，彪
0: 啦，系啊，哥哥嚟噶。
1: 咁佢而家都出边嘅，其实
0: 系啦，希哥哥都喺度紧守佢嘅岗位嘅。呢个就系一台嘅情况啦。
1: 系啦，冇错啦。咁咪见到系
0: 二台
1: 咧，咁啊而家十点几嘅时间咧都系。
0: 等我估下，系咪阿郎乱喐？
1: 系乱喐，点解？
0: 平时见到我阿郎，
1: 佢系咪播都好喐得嘅歌噶？
0: 佢喐同唔喐都播嘅，佢不过佢播歌嘅时候咧就唔会乱喐嘅。每次健身佢都会问你阿郎乱喐咗未啊？佢就唔系嘅，我星期六夜晚先阿郎乱曲嘅啫。
1: O K， 咁啊喐下喐下就曲咗。
0: 我唔知啊，希望而家咧阿郎嗰个而家系一个安全嘅情况入边啦，可以咧欣赏我哋联播节目嘅一啲。
1: 咁我哋播歌要小心啲嘅，系啊，佢系我哋前辈嚟噶嘛，系啦，我哋要精挑细选嘅一啲歌曲，系啊。
0: 呢个系二台嘅情况啦，如果系五台同普通话台咧，原本呢个时间应该系做紧啲咩节目嘅咧？
1: 五台咧咁啊，戏曲之夜啦，咁啊系普通话台方面咧就依然都系 CIBS 嘅节目啊，咁啊而家都系 CIBS 嘅节目嘅尾声嘅时间啊，咁啊由11点开始咧，就1、2、5普嘅四台咧就会一齐联播咧我哋嘅台风特别节目噶啦。
0: 哇！呢首又系下雨天嘅时候要听嘅歌，
1: 好 high-fi 嘅作品，我成日觉得系
0: 嚟自 Carpenters 嘅作品《Rainy Days and Mondays》。

来自草蜢的再见 Rainy Days， 留意了仍然有一些关于台风的宣布要跟大家分享的。首先是运输署就宣布视乎会

0: 啊、相信呢一刻咧最舒服咧就系安坐家中，嗱唔好理出边系点样，安坐家中收听最心爱嘅金曲。
1: 无论出面有几大风雨，香港电台都喺呢度陪住你，为你拣嚟首首金曲，直情好似 HiFi 级数啊，可以试机一样。
0: 金曲会嚟嘅，
1: 我哋咧转头咧就会有风暴消息同埋新闻简报，十一点后就会有拔丝陪住你哋一小时，然之后波波你就会翻嚟接力噶啦噃。
0: 嗯，冇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日早上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由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11点，红霞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东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天气预测方面，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星期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其他消息，台风红霞逼近本港，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涌浪。在海滨和杏花村公园中间的位置，康文署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有部分居民在屋企的窗户玻璃贴上胶纸。有居民出来散步，说管理处已经在大厦加设防风和防水设施，例如挡水板等。自己的单位不是向海，相信不会太当风。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以及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政府各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表示，原定听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台风红霞逐渐逼近香港，本港海陆空交通陆续受影响，其中听日将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九巴及龙运巴士、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午夜12点半起陆续暂停服务，通宵路线将不提供服务。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风暴期间继续24小时运作，联同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等监察及协调全港交通及运输情况。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节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FM92.3 天水圍，FM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將軍澳 FM 99.4天水圍 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0: 聯合廣播。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0: 与你常在。
7: 时间来到晚上的11:05，在直播室里面有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这个钟头会有我陪着你。这个节目呢是香港电台的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啊。留意了，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如果你在当风位置的就要留意了。

聽過有周杰倫的《東風破》，繼續有一些消息要跟大家分享的。港鐵方面，鐵路及港鐵巴士服務維持正常，如果改發9號或以上的風球，露天段的列車、輕鐵和港鐵巴士服務就會即時暫停。講多次，如果有更高的暴風信號，露天段的列車、輕鐵和港鐵巴士服務就會即時暫停的。另外，運輸署亦都宣布，因強風的關係，深圳灣公路大橋現已實施下列特別交通和運輸安排。深圳灣公路大橋將會在上午12時30分起封閉，將會在12時30分起封閉和禁止車輛使用的。大家如果在路上的話，就要留意留意了。佢系 Gareth T， 有佢嘅作品《玻璃》。

0: 在台风期间，大家都要留意自己的玻璃门窗。而家我哋听一节风暴消息先。
1: 晚上11: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11时，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50公里，即在北纬21.9度、东经115.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持续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2及6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及74公里。防风措施，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玻璃破裂的时候可以躲避。另外，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在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3: 风雨不改，
4: 听实香港电台。
0: 你好，这个是香港电台的台风联播特别节目，我是来自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宣布的，因危险棚架，长沙环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的全线现已封闭。讲多次了，因危险棚架，长沙环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的全线现已封闭，以下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呢需要改道行驶。如果你是搭相关巴士路线的听众市民呢，就要留意了。首先呢是九巴的2号A、2号B、2号F、2号X、6号、6号D、30X、31B、33A、35A、36A、36B、37号、42、44、45、46、42A、52X、58X、59X 同埋60号。城巴方面，102、171、79X、759X、904、905、970X、A20、A23、E21、E21A、E21B、E21D。过海隧巴方面，102、171、904、905。有关个别巴士路线的最新服务情况，市民可以参与巴士公司的网页，又或者流动应用程式。同埋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留意啦，因危险棚架，长沙环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的全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现时上址交通繁忙，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各位留意电台的最新交通情况的广播。简尼有追风冯允谦的作品。落雨天在家里拿支笔写下字都是一个好的选择。

佢系追风冯允谦拣嚟有佢嘅作品《纸笔墨》。喺我眼前咧有另一则嘅消息要同大家宣布嘅，因强风关系，深圳湾公路大桥现已实施下列特别交通及运输安排。深圳湾公路大桥将会喺上午12:30起封闭，同埋禁止车辆使用。留意啦，因强风关系，深圳湾公路大桥现已实施下列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深圳湾公路大桥将会在上午12:30起封闭，同埋禁止车辆使用嘅。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时间嚟到晚上嘅11:24，再提提你，八号西北烈风及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我系嚟自第一台嘅原子佩拔斯。记唔记得呢套电视剧啊？茶是故乡浓，入面有张学友、陈慧娴主唱嘅呢一首歌《接近》。

簡尼友、張學友同陳慧嫻嘅作品接近啊，國風都越嚟越接近我哋啦。最接近喺我眼前嘅咧係一則消息啊，落馬洲黃江過境穿梭班士服務維持正常至7月26日凌晨2時10分，其後維持有限度嘅服務嘅。落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務，旺角線北行、旺角線南行、灣仔線北行、灣仔線南行，尾班車將會喺晚上11時30分開出，而家咧係晚上嘅11點29分啊！大家要留意。另外，荃灣線北行同埋南行咧，尾班車係喺晚上嘅11時40分開出嘅。而家咧講多次啦，亦都係晚上嘅11時29分嘅。如果趕車嘅朋友咧，記得要留意留意啦。你而家聽緊嘅咧係香港電台嘅颱風聯播特別節目，喺直播室入邊喺風雨中陪住你嘅有嚟自第一台嘅原子佩拔斯，这个小时呢会有我在直播室里面，当然还有很多我们香港红电台的同事紧守岗位，有新闻部的同事，也有风暴消息的同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又是时候呢去听另一节的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11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15.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朝早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港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星期日凌晨1点到到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2和6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和74公里。其他消息，红霞逼近本港，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涌浪。在海滨和杏花村花园中间的位置，康文署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有部分居民在屋企的窗户玻璃贴上胶纸，有居民就出来散步，表示管理署已经在大厦加设防风和防水的设施，例如挡水板等。自己的单位不是向海，所以不会太过当风。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同国务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促进良政善治，协助特区政府解决不同的问题。李慧琼又说，过去一星期聆听专家讲者的分享讲授，又考察民生和创科等领域，提升履职能力，日后会加强调研考察，向政府提出建议。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大至大湾区9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易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扩大安排之下，近期的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60%来自新增的5个城市。陈美宝说，当局期望明年第一季争取将措施再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推动大湾区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是吹烈风程度的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5%。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新闻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5: 与你常在。
6: 喺呢一个125普通话台联播嘅节目入边，有我嚟自第一台嘅原子佩拔斯喺呢一个小时咧，会陪住大家嘅。海事处宣布，由于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发出，喺上环嘅港澳码头咧已经暂时关闭。讲多次啦，海事处宣布，由于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发出，喺上环嘅港澳码头咧已经暂时关闭。如果自己屋企有啲花花草草盆栽嘅话咧，记得要照顾好，摆喺安全嘅位置啦。隔篱有 Gordon Flanders 嘅作品《哥顿花园》。

Sam 兒鄭秀文有佢嘅作品《交換温柔》，有一節消息同大家宣布嘅，因強風關係，將軍澳跨灣大橋將現已實施下列交通及運輸安排，前往跨灣大橋嘅駕駛人士請注意，因強風關係，跨灣大橋即將封閉，駕駛人士請改用其他道路前往日出康城、九龍同埋調景嶺。如果大家係要想使用將軍澳跨灣大橋嘅話咧，就要留意啦。因狂风关系咧，跨湾大桥就即将关闭嘅。佢系方大同，有佢嘅作品翻唱狂潮。

0: 大家要远离岸边啊！呢首系嚟自方大同嘅《狂潮》。
1: 晚上11: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11: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50公里，即在北纬21.9度、东经115.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日凌晨1:00至2:00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2及6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及74公里。防风措施，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风雨不改，
3: 听实香港电台。
0: 继续是四台联播的台风特备节目，我是来自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同大家讲讲一些交通的安排啦。

Chopin.大家留意啦，随住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地风力咧将会喺未来几个小时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喺星期日，即系7月26日凌晨1时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嘅天气消息。重复多一次啦，天文台会喺星期日，即系7月26日。凌晨1时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

佢系 Kelly 陈慧琳嘅作品《那人那地那天》。而家呢一刻，此时此刻直播室入边嘅咧，有我原始佩拔斯。接住落嚟嘅咧，有边个咧？系佢啊！佢系 Aga 江海嘉。佢话下次见、哦。呢首歌系佢嘅作品《See You Next Time》。

听过有江海嘉的 See you next time 之后，接住落嚟我哋有佢啊！直播室入边有我袁子佩拔斯，收音机旁边有你啊！声音里边有佢，佢系 Yan Ting 邱恩婷，佢嘅作品想和你。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的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在星期日朝早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几个钟头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10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1: 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在午夜12点红霞袭击香港的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星期日早上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在未来数小时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天气方面，吹烈风程度的西北风早上风势会进一步增强，渐渐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
0: 其他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同埋充分嘅准备同埋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嚟嘅威胁。李家超喺社交专页话，政府各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嘅生命财产同埋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表示，原定今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路政署启动辖下各个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今年首个台风可能引致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控制中心运作期间，辖下近130队应急队伍随时候命，将按需要在安全情况之下出动巡查主要道路，清理道路上的塌树、阻碍物和淤塞的道路集水沟和渠道，以及为倒冧的斜坡进行紧急围封和抢修工程等，以期尽快恢复主要公共道路和路面交通。因应台风红霞，国泰航空宣布今日凌晨1:15至到傍晚6点期间取消所有抵港和离港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都会延误，受影响乘客将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预计航班运作在星期日傍晚和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国泰表示，正部署台风远离香港之后的复飞安排，已经预留足够的资源，在台风过后可立即恢复航班运作和疏导旅客。团队正全力协助受影响的乘客更改行程，呼吁他们使用国泰自助订位管理平台自行更改航班，并确保联络资料准确以接收最新的资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吹烈风程度的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1%。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系吹飓风，南澳以南吹暴风，沙堤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北纬21.9度东经 115.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风11至到12级，渐转吹西南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至到极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8至9级，初时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到巨浪。汕尾以南吹南风11至到12级，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至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北风11至12级，渐转吹西南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至极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南风达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7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风3级，能见度1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7级，澳门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是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2: 与你常在。
7: 风雨不改系与你常在。香港电台咧系125普下一。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现在都是联合广播当中的台风联播德碑节目。接着拔丝这一个钟头在踏入7月26号零时的这个时分，有业余波 Benny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谈谈风暴消息，和利用好歌来陪住大家。时间是凌晨的零时零八分，提提大家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是现正生效当中的。天文台都宣布了在凌晨的1点的10分都会是挂起9号的这个的信号的。风力即持续是增强当中的，继续亦都有相当之多的消息，随着风暴的接近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的。受到大气旋的影响，运输署宣布来往香港国际机场和市区的铁路及专营巴士的服务安排就是如下的，铁路和港铁巴士服务是维持正常，如果发出9号或以上风球的露天段的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即时是暂停的。龙运巴士所有仍然在服务的日间路线将于凌晨零时30分是开出尾班车之后是暂停服务的。城巴大部分的日间路线将于凌晨零时30分起是暂停服务。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的日间路线将会维持到去尾班车的。另外，运输署都是宣布铁路和 港铁巴士服务咧系维持正常嘅。咁如果改发九号或以上嘅风球咧，露天段嘅列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将会系即时暂停嘅。另外我哋睇到咧喺暂停服务系有中环至半山嘅扶手电梯啦，亦都系咧系将于午夜咧系暂停服务啦，请各位留意啦。咁熱帶氣旋紅霞咧，琴日係逐漸移向廣東東部沿岸，並且係增強嘅。咁本身咧，紅霞都係相當之美麗一個名稱嚟嘅。喺邊度提供嘅颱風嘅呢一個嘅命名俾呢一個嘅我哋係參考嘅咧？原來紅霞嘅命名咧係由北韓提供嘅，意思係日落之後嘅晚霞或者紅色嘅朝晚霞嚇。咁是因为气象单位长线升格，负责国际证明日本区域专业气象中心稍后正式给予红霞作为这个热带气旋的名称。在歌曲当中找来的它呢不是红霞，它是沈殿霞，加上汪明荃、王爱明、张德兰。这个世界有很多变化，有人觉得很大，有人觉得很小，听啲开心啲嘅，世界真细小。呢度系香港电台，司徒联播，台风德。

0: 界真细小啊，有佢哋沈殿霞、汪明荃、汪爱明同埋张德兰，正嚟到系凌晨嘅零时十四分啊，即将会听到最新嘅一节风暴消息嘅。
1: 深夜十二时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午夜12时，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即在北纬22度、东经 115.5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数小时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时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7及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及84公里。防风措施，请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该加上，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面，万一玻璃破裂亦都可以减少损伤。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风雨不改，
4: 听实香港电台。
0: 继续是听实香港电台，一二五部啦，咁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一齐联播嘅台风特别节目啊，咁有 Benny 叶宇波陪伴住大家噶。请留意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系生效当中嘅。本港系吹烈风程度嘅西北风，早上嘅风势系进一步系增强噶。咁咪喺红霞嘅陪伴之下咧，咁我哋都送嚟好歌陪伴住大家。咁咪送嚟红霞嘅，佢系咪一个对立面咧，定系一个呼应面咧？佢系林青霞所主演嘅电影当中嘅主题曲啊！我哋可以结合红霞同埋青霞嘅画面，一齐去欣赏陈淑桦嘅《笑红尘》。

嗱，画面当中咧就呈现啊《笑傲江湖二》啊《东方不败》当中嘅经典画面啊，由黄沾咧去谱写嘅《萧红尘》，余音绕梁啊。潇洒同埋凌厉，一笑绝尘，都成为银幕当中嘅经典之作。关于红尘，离代曲咧，Christopher Bida 嘅精彩嘅编曲，飞雕彩云追月。有一些文，红尘。

0: 伴随着红霞咧，我哋都进入一个红尘嘅意境当中吓，分别有萧红尘同埋红尘两曲。咁陪伴大家嘅系香港电台咧，四台联播嘅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啊。原本喺呢一个时间咧，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喺呢个时间系播紧咧，应该系播紧咧，我得你都得嘅原本吓。咁啊，第二台咧就系系呢个嘅周末万岁嘅。第五台咧就会系戏曲之夜，而普通话台咧系月夜乐逍遥啊。咁呢个时间咧，因为台风嘅关系咧，咁所以四台原本嘅节目咧系未能播出嘅。咁大家收听紧嘅就系四台联播嘅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咁当然啦，喺呢个时间咧有重要嘅消息咧，都要keep住同大家一齐分享嘅。青屿干线方面啊，咁啊运输署嘅消息啦，青屿干线由于强风嘅关系咧，青屿干线系实施咧车速限制，每小时50公里噶。咁啊，另外咧喺港铁方面嘅消息吓，机场快线由博览馆站去香港站嘅加班车咧，系将于凌晨咧系0:55咧由博览馆站系开出嘅。届时其他路线、铁路线嘅列车服务系已经结束嘅，乘搭机场快线加开班次嘅乘客咧，请系预先计划到达市区之后嘅接驳交通。而机场快线由香港站往机场博览馆方向嘅服务系维持正常嘅，尾班车咧系将于凌晨0:48开出嘅。九巴及龙运巴士所有仍在服务嘅日间路线，凌晨0:30开出尾班车之后咧，就会系暂停服务噶啦。咁啊，而家时间系凌晨0:28啊，咁大家要留意啦。九巴及龙运所有嘅通宵路线，包括机场 NA 路线系暂停服务嘅。城巴大部分嘅日间路线咧，喺凌晨0:30起咧，都系陆续暂停服务嘅，大家要留意啦。咁啊，新大屿山巴士方面咧，大部分嘅日间路线将会维持服务，直至去尾班车嘅路线 N37、N38，由上昼由凌晨0:30起咧，系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嘅。咁另外系关于咧。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咧系宣布，由于观塘区鲤鱼门体育馆嘅主场需用作民政事务署嘅临时庇护中心啊，所以已经暂停开放咧，直至另行通知嘅。另外，离岛区梅窝体育馆嘅壁球室都系同样嘅作用咧，系暂停开放咧，直至系另行通知嘅。收听一次最新嘅风暴消息。
1: 深夜12: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喺午夜12时，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即在北纬22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数小时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10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7及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及84公里。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 呢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香港电台
7: 风雨不改，
6: 与你常在。

天气不似预期啊，咁啊，但系咧都天文台咧，好多专业人士咧都系好努力咁样咧去帮我哋作出咧更加精确嘅预告啊。听过有陈奕迅嘅《岁月如歌》，咁啊，既然天气不似预期啦，好多嘅通告啦，咁啊都会发出啦，同大家即系一齐留意一下嘅。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嘅通告啊，深宵巴士咧 N02R 机场线咧将会暂停服务，尾班车开出嘅时间咧系如下嘅。1点钟是由愉景湾开出，1点30分就是由机场开出的，而出租车呢将于是9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呢是即时暂停服务的。咁另外运输署的公布啦，因为热带气旋的影响，所有渡轮和街道渡轮服务呢都已经是暂停的了。风雨无阻咧，不暂停咧，就是香港电台的广播服务吓。四台联播台风特别节目，送你莫文蔚。

即是他有温度的演绎。有时听呢女歌手去演绎男歌手一些的经典的作品的时候呢就都特别有感觉的。当然有一种理解和温度。听过莫文蔚之后呢我们送你林忆莲。

0: 好鍾意嘅一首翻唱作品，原唱係張國榮哥哥，有林憶蓮版本嘅《路過蜻蜓》。
1: 深夜十二時四十五分，香港電台最新一節風暴消息。八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吹西北風，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在午夜12時，台風紅霞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東約140公里，即在北緯22度、東經 115.5 度附近，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廣東東部沿岸。按照現時預測路徑，紅霞會在星期日早上於惠州至汕尾一帶登陸，在香港東北100公里左右掠過。本地風力未來數小時會顯著上升，天文台會在凌晨1時10分發出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受到紅霞的雨帶影響，本港星期日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市民請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氣消息。在過去一小時，大老山及橫瀾島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67及62公里，最高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91及84公里。防風措施，請將門窗鎖緊，若有橫山應該加上，將膠紙條貼在當風的大玻璃窗上面，萬一玻璃破裂亦都可以減少損傷。有關最新的天氣資訊，請留意香港電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報導。這一節風暴消息報導完畢。
2: 蚊可以傳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沒有病徵，但當他的血帶有病原體，再給病媒蚊針，就可以傳給其他人。所以在受影響地區返港，要連續14日噴含被蚊胺的昆蟲驅鼻劑，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风雨不改，
4: 听实香港电台。
0: 風雨不改，聽實香港電台，而家係嚟到凌晨時間啦，咁0:47嘅。本身嘅香港電台嘅各台嘅節目咧，咁當然咧，因為紅霞嘅原因啦，咁都受到影響噶啦。咁第一台原本播嘅係《我得你都得》啦，第二台播緊嘅係《週末萬歲》，第五台播緊嘅《戲曲之夜》，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紧嘅《月夜乐逍遥》咧，呢个时间咧就齐集一齐咧，变咗成为咧台风联播嘅特备节目啊！咁啊，直播室当中有 Benny 叶如波继续陪伴住大家噶。咁啊，红霞咧咁啊，逐渐系接近啦。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咁天文台都预告咗啦，喺嚟紧嘅凌晨嘅1:10咧，将会系挂起咧九号呢一个嘅增。

抱有一種黑膠嘅質感啊。都是值得珍藏的實體唱片專輯。無論黑膠、CD、劇set帶這些歌曲響起呢就沉浸進去了。送來波音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凌晨零时56分啊，咁继续提提大家吓，深宵巴士愉景湾交通服务方面啊，深宵巴士咧 N02R 机场线咧将会系暂停服务嘅，尾班车咧系。阵间1点咧就又喺愉景湾开出嘅，1点半咧就由机场嗰边开出嘅。咁出租车咧将于系9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咧系即时暂停服务噶啦。另外康文署咧都提提大家吓，观塘区鲤鱼门体育馆嘅主场咧系需要用作咧民政事务处嘅临时庇护中心嘅，所以已经暂停开放，即知另行通知嘅。另外喺离岛区嘅梅窝体育馆嘅壁球室咧，都系需要用作咧系民政事务处嘅临时庇护中心嘅，都已经系暂停开放，即知系另行通知嘅。

0: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咁你而家就唔好四围去高啦，四围去走啦，最紧要系安全噶啦。接近凌晨一点钟啦，香港电台台风联播德飞节目即将系会听到最新嘅风暴消息同埋新闻简报。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系最新一节嘅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台风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今朝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几个钟头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点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的天气消息。
2: 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台风红霞已增强为一强台风。在朝早1点，红霞集结香港以东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今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会在未来数小时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点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方面，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其他消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风暴威胁，行政长官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全面戒备，做好应对部署。各部门在风暴来临之前已经贯彻超前部署的原则，力求将红霞带来的影响减到最低。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他昨晚前往保安局辖下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实时掌握风暴动态，听取各部门汇报应变工作，确保所有防灾措施落实到位，以最大程度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天文台将于凌晨1点10分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夜时分，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风势明显增强，树木被吹到摇晃，雨势越来越大，海面有白头浪。民安队成员到海旁视察，用电筒检查挡水板、围栏等设施。康文署在海滨和杏花村公园中间的位置架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有部分居民在家的窗户玻璃上面贴了胶纸。皇家美素佳怡的婴儿配方奶粉皇家美素力一号800克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食安中心呼吁公众不要食用涉及的批次，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的批次产品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者出售。食安中心说，在留意到澳门方面的相关消息之后，跟进事件，联络涉事的进口商菲士兰香港有限公司。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该进口商曾经进口受影响批次产品到本港，相关进口商已自行检测同一批次两个样本，结果显示合乎香港和澳门标准。为审慎起见，该进口商已将受影响产品停售和下架，中心已经指示进口商展开回收该受影响批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在凌晨一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120公里，即是北纬22.2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一个钟头，大老山、横澜岛和青州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1、66和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2、81和87公里。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6%。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8: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7: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8: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7: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8: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7: 清楚晒。
8: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3: 香港电台。
9: 风雨不改，
3: 与你常在。
9: 来到风雨不改与你常在的四台联播台风特别节目，未来这两小时有我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伯斯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讲一则消息先，受热带气旋影响，跨境巴士服务将会或者已经作出调整，港珠澳大桥的穿梭巴士呢已经暂停服务，落马洲黄冈的跨境穿梭巴士会在零时二时十分起维持有限度服务，短途的跨境巴士呢就已经暂停服务的。留意了，落马洲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呢就已经暂停服务了。

各位请留意啦，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重复多次啦，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

他们是 Michael Learns to Rock， 有他们的作品 That's Why You Go Away， 是来自一号皇庭这一套电视剧的插曲。这一首你又记不记得是来自哪一套当年热播的电视剧啊？几贴士你是跟医生主题有关的。

0: 冇錯，是妙手仁心，他們是 Trademark Miss You Finally。
1: 凌晨1: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凌晨1:10发出，预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现时切勿外出，远离当风的门窗，在安全的地方躲避。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的时候可以躲避。受到风暴潮的影响，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淹浸或海水倒灌，市民应该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影响的低洼地区以及远离危险地方。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6: 听实香港电台。
0: 继续有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在直播室里面陪着你，跟大家讲一讲一些消息先。铁路方面的是港铁的消息，是铁路及港铁巴士服务维持正常，改发9号或以上风球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即时暂停。是啦，我们已经发了，已经是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啦，所以呢现在的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呢是会即时暂停的。而機場快線由博覽館站往香港站的加班車將會在凌晨零時55分由博覽館站開出，屆時其他鐵路線的列車服務就已經結束，所以其實機場快線由博覽館站往香港站的加班車就已經開出了，而九巴和龍運巴士就會暫停服務，城巴暂停服务，新大屿山巴士所有路线陆续暂停服务，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路线 DB01R 由愉景湾开出暂停服务，由东涌开出尾班车是凌晨1:30，尾班车是凌晨1:30啊，仲有少少时间。路线 N02R DB02R 由愉景湾开出暂停服务，由机场开出尾班车凌晨1:30。路线 DB03R 由愉景湾开出暂停服务，由欣澳开出呢是凌晨1:12，亦即是已经开出了㗎啦。出租车暂停服务，深宵巴士暂停服务，珀麗湾客运有限公司暂停服务，电车而家是非服务时间，山顶缆车而家是非服务时间，中环至半山的扶手电梯呢而家亦都是非繁服务时间的。驾车人士呢请留意电台的最新交通广播啦。刚才落嚟之前我都喝了一杯。一杯 Americano。

刚刚听过有张曼莎的 Americano， 要提神饮茶都可以的，不过它又是不是你杯茶呢？

为大家带来容祖儿的作品《我杯茶》。留意啦，天文台咧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嘅热带气旋警告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嘅7时。同大家讲多次啦，天文台咧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到今朝7点钟。喺而家呢一刻，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已经生效了，大家要留在安全的地方。另外有些消息要跟大家讲一讲，民政事务署已为有需要的人士加开以下的临时庇护中心，就是鲤鱼门体育馆，地址是鲤鱼门市政大厦4楼。民政事务署已经加开了以下这个临时庇护中心，就是鲤鱼门体育馆，在鲤鱼门市政大厦的4楼，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前往。如果各区已开放的临时庇护中心有查询的话，可以致电25728427，大家有需要的各位市民就可以留意了。我们今晚会一直陪住大家的这个台风特别节目是不会打烊的，就好像这首歌一样，不会打烊还好提神，来自力尊的作品《不打烊咖啡》。

0: 凌晨1: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凌晨1:10发出。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台风红霞已增强为强台风。在凌晨1:00，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20公里，即在北纬 22.2 度、东经 115.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正在上升，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防风措施，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而身处户外的人士，请立即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直至危险消除为止。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美国环境史学家派恩指出，直立人掌握火种咧，系重构咗人类生理构造同埋地球生态。南方古猿曾经依赖庞大的下颚和漫长的消化道，每日耗费8小时咀嚼粗糙的植物纤维和生冷的肉块，熟食取代了耗时的咀嚼和消化，高温预先分解了难以消化的复杂淀粉，还破坏了毒素，令到蛋白质变性，将坚硬的植物块根和动物的筋肉转化了肠胃极易吸收的养分。熟食促使了人类的消化系统改变，消化道大幅缩短，剩下的养分就可以被大脑发展，促成了神经元网络的诞生。所以燃烧这件事其实是智人生存的关键。
8: 夜间萤火救筑出防御圈，阻挡剑齿虎与月狮逼近，狩猎模式同步发生剧变，智人舍弃了近身搏斗，转而学会解读风向、地形与直披的干燥度。他们选在秋季的草原边缘或者狭长的峡谷入口点燃火把，烈焰在强风助威之下形成迅速推进的火场，直接切断大型食草动物的逃生路线。成群的野马、长毛象与巨型地懒在火光驱赶下纷纷坠落悬崖或者困闭于封闭的岩谷。智人借助火攻克服体型劣势，单凭火苗与干燥灌木丛就可以完成围猎。
7: 地表直披也因为这样随之改写，原生湿润的森林在反复焚烧之中退缩，耐火的例如桉树、栗树、 一啲喜光嘅杂草咧，迅速占领咗焦土。人类透过释放碳素改造荒野，形同现代都会咧以钢筋水泥覆盖地表。萎缩嘅消化器官令到人类高度依赖熟食去摄取热量，呼吸系统咧亦都渐渐适应咗烟尘。地层深处嘅碳化火粒同埋灰烬带咧，记录咗人类运用燃烧重塑生态嘅痕迹。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泰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9: 香港电台，
10: 风雨不改，
9: 与你常在。
11: 梦已

0: 揀嚟有林子祥嘅作品，名为《你在何方》，系改编自咧 Janis Ian 呢一位外国女歌手嘅作品《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嚟到香港，林子祥重新演绎，成为咗呢一首《你在何方》，收录佢80年代一个人嘅专辑里面。个专辑名咧就叫做《一个人》。以下落嚟唱歌嘅系另一个人，不过都是改编自英文歌曲的。他是周慧敏。这首歌原本是 Long and Lasting Love， 来到香港成为天方爱未老。
1: 很 Long and Lasting Love

0: 听过有周慧敏的天方爱美露，时间来到凌晨1:43，提提你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有一些消息要跟大家宣布的，由于强风关系，青屿干线已实施下列临时交通措施，青屿干线的中线封闭，只是剩下快线和慢线开放俾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昂船洲大桥由于强风关系，昂船洲大桥已经实施下列临时交通措施，昂船洲大桥的中线封闭，只是剩下快线和慢线开放俾车辆行驶，车速是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嘅，各位驾车人士咧就要留意留意啦。你听紧嘅系四台联播香港电台嘅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平时呢个时间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咧系我得你都得，第二台咧系音乐关系，第五台是戏曲之夜，而普通话台呢就是月夜乐逍遥的。而今个晚上啦，因为台风的关系，四台联播，我们咁多台都是播台风联播特别节目。而在直播室入面同你一起的有来自第一台的原子佩佛斯。
1: 凌晨1: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凌晨1:10发出，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台风红霞已增强为强台风，在凌晨1:00，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20公里，即在北纬22.2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正在上升，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防风措施，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身处户外的人士请立即寻找安全地方躲避，直至危险消除为止。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6: 听实香港电台。
0: 有佛师咧同你讲讲一啲消息先嘅。港铁现时咧系非服务时间，而九巴及龙运巴士、城巴、新大屿山巴士、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珀麗灣客運服珀麗灣客運有限公司咧，都係一律暫停服務嘅，大家要留意留意啦。喺上一節咧，我哋就聽咗林子祥嘅作品，而家就聽下佢個仔仔啊 ，Alex 林德信嘅作品。呢首歌係形容屋企人嘅愛，他式般的愛。

林德信 Alex 有卡式般的爱，有好多星二代呢都非常之独当一面，当然唔少得佢啦。好多人都话挂住佢呀。佢係欣怡给最开心的人。

只是郑欣宜 Joyce 给最开心的人。听过两位星二代的作品，有林德信亦都有郑欣宜。近期这么多星二代里面讨论度最高的，点笑得他，他是 Constance 陈康提。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的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十号飓风信号，预料九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朝七点。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的天气消息。
1: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两点，强台风红霞集结香港以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香港以东的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十号飓风信号，预料九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朝七点。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天气预测方面，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移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
0: 其他消息方面，民政事务总署加开临时庇护中心，令到总数增至29间。最新加开的临时庇护中心位于鲤鱼门体育馆。港铁表示，依家是飞行车时间，所有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已经结束。为保障乘客和港铁人员的安全，如果稍后朝早头班车开出的时候，九号信号或更高台风信号仍然生效，港铁露天段会暂停列车服务，轻铁和港铁巴士亦都会暂停服务。港铁会在头班车开出之前再发放最新列车服务安排的资讯。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残余漩涡可以存续至星期二左右。同时随着风暴深入内陆，副热带高压加引导作用逐步降低，叠加地形摩擦等因素，令到残涡移动缓慢甚至停滞。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生成发展速度快，内陆影响程度深，是红霞最显著的特征。红霞从生成到登陆只是两日，而偏西的生成位置较快的移动速度，令到红霞能够快速将风雨影响延伸到内陆地区。周冠博又说，受风暴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配合华南地区的特殊地形，广东东部沿岸和山区、福建东南部和西南部山区、广是江西南部局地，都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的情况。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浩山的设施不单止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只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报道引述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透过袭击伊朗浩山创造政绩，但众所周知，袭击个空置的仓库只是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浩山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而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是空置的。天气方面， 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110公里，即是北纬22.3度、东经115.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一个钟头，横澜岛、青州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1、75和6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05和102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到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8%。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2: 与你常在。
6: 有来自第一台的拔斯继续跟你讲一些消息的。由于强风的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实施以下的特别交通和运输安排。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在凌晨0时0分起封闭和禁止车辆使用的。另外，因应香港天文台预料9号或者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的7点钟，来往香港国际机场和市区的铁路及专营巴士的服务是仍然会暂停服务的。讲多次了，因应香港天文台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早7点钟，来往香港国际机场与市区的铁路及专营巴士的服务仍然是会暂停服务的。如果想前往机场的各位市民就要留意了。另外，因为强风的关系，将军澳跨湾大桥现已实施下列交通及运输安排。前往跨湾大桥的驾驶人士请注意，因强风的关系，跨湾大桥已经封闭。因强风关系，跨湾大桥是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前往日出康城、九龙和调景岭。出入将军澳的各位市民就要留意留意了。这个台风名为红霞，令我想起黄昏的时候，见到夕阳的时候那种感觉，看到夕阳又怎么笑得它呢？他是张学友，揀来他这首作品。听个开头，可能你都已经知道没错，是夕阳醉了。

0: 刚刚听过有张学友的《夕阳醉了》，时间来到凌晨的2:14，你听的是香港电台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在直播室里面有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伯斯，平时呢在这个时间第一台呢是做周末午夜场的，而普通话台和二台联播的呢就有轻谈浅唱不夜天，五台呢是同一台联播，即是都是周末午夜场，普通话台呢都会是听緊二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的，而今个晚上是四台联播的台风特别节目，留意啦，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听一节风暴消息先。
1: 凌晨2: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2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10公里，即在北纬22.3度、东经115.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1小时，横澜岛、青州及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1、75及6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05及102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且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5: 听实香港电台。
0: 继续有拔丝咧，同大家讲下一啲消息嘅。以下嘅公共运输服务咧系暂停服务嘅，包括九巴及龙运巴士、城巴、新大屿山巴士、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柏荔湾客运有限公司，而港铁咧现时系非服务时间嘅。因应香港天文台预料九号或以上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朝早嘅7点，以上嘅公共运输服务咧有可能仍然系会暂停服务嘅，大家要留意啦。

听过有胡林翻唱的版本的爱不完，当中呢亦都有重新编曲过，当中有不少呢 jazz 的味道在入面。接住落嚟我哋搵返原唱出嚟啦。佢係刘德华。

有刘德华的作品《他的女人》，讲女人的歌呢他也有唱过、哦、他是苏永康，带来有他的《我女人》。

0: 听过有苏永康的我女人，稍后呢就会有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时间来到凌晨2:29。
1: 凌晨2: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2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10公里，即在北纬 22.3 度、东经 115.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华南岛、青州及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1、75及6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05及102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5: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2: 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2: 与你常在。
0: 继续有拔斯和大家讲一些消息的。由于风势持续增强，青屿干线已经实施第二阶段临时交通措施，所有车辆需要改行青屿干线的下层，并不可使用马湾路进出马湾，不可使用马湾路进出马湾。运载第1、2、3或 3A 类危险货品的车辆禁止使用青屿干线。由于强风关系，昂船洲大桥已经实施下列临时交通措施。昂船洲大桥的中线封闭，只是剩下快线和慢线开放给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

佢系 Janice 蔚蓝，今夜你会不会来翻唱自黎明嘅作品啊？喺 Janice 出道初期咧，翻唱咗一系列黎明嘅作品，令人非常之印象深刻。讲到翻唱作品嘅话咧，唔一定系后辈歌手翻唱前辈歌手嘅。佢哋带嚟一个新嘅玩法。原唱的同后辈歌手一起合唱这首从前的作品 Can We Try?

0: 刚刚听过有古巨基同埋力津重新演绎古巨基以前嘅作品 Can We Try？ 古巨基呢係曾经有段时间同各种嘅歌手呢，特别係新一代歌手呢，翻唱返自己嘅歌曲，可以话係耳目一新嘅。时间嚟到凌晨2:43，你听緊嘅係香港电台四台联播嘅台风特别节目。喺直播室入面陪住你嘅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原子佩拔斯。外面风大雨大，记得要找个安全的地方，睡不着的话有我们在陪着你，真人发声，实时广播，不是 AI 来的。这个就是电台的魅力，无时无刻当你觉得失眠觉得闷的时候，打开收音机找到我们香港电台，总是有真人的声音陪着你度过每一个晚上。
1: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2: 莫希少年同。
3: Got the talent?
4: Check.
3: Got the global mindset?
4: Double check.
3: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4: Always.
3: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4: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5: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2: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希少年穷。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凌晨2: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2:00，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10公里，即在北纬22.3度、东经115.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的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青州及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1、75及6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05及102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6: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8: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联合广播。

佢系 Amy Lo， 有佢嘅呢一首作品《蓝焰》。新生代女歌手亦都有佢，佢系 Moon Tang， 月亮代表我。

聽過有 Moon 聽的月亮代表我，繼續有一些消息跟大家講一講的。由於強風關係，汀九橋已經實施下跌的臨時交通措施，汀九橋的車速限制降至每小時50公里。講多次啦，由於強風關係，汀九橋已經實施下跌臨時交通措施，汀九橋的車速限制降至每小時50公里。九號烈風或

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时间来到凌晨的2:55，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这个是四台联播的台风特备节目。平时一台和五台是做紧周末午夜场的，而二台和普通话台呢就是做紧轻谈浅唱不夜天。不过今个晚上四个台都是联播这个台风特备节目。我是来自第一台的原子佩佛斯。接着下来都为大家揀来另一位新生代的歌手。他的这一首作品呢是叫做假设。大家认识他可能同佢媽媽有關，佢媽媽係宮詞欣，而佢自己本身都非常之出色，有好靚嘅歌喉，同埋有好亮麗嘅學業成績表。Ashley 嘅呢一首作品《假設》。

0: 接住落嚟，我哋会听风暴消息同埋新闻报道啊。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系最新一节嘅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红霞会喺未来一两个钟头喺惠州一带登陆，并喺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改发十号飓风信号。预料九号或以上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朝7点。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嘅风暴消息。
2: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喺早上3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东北偏东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嘅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嘅西部嘅眼壁正影响大鹏湾半岛一带，并为该区带来飓风。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一两小时于惠州一带登陆，并喺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嘅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十号飓风信号。预料九号或以上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朝7点。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本地天气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巨浪同埋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风暴威胁，行政长官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全面戒备，做好应对部署。各部门在风暴来临前已经贯彻超前部署原则，力求将红霞带来的影响减到最低。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他昨晚前往保安局辖下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实时掌握风暴动态，听取各部门汇报应变工作，确保所有防灾措施落实到位，以最大程度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因应红霞带来的大雨，陈国基说已责成渠务署加紧清理渠道和处理积水风险。昨日在成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议形成，并且发布声明，聚焦发挥数据在促进创新、提升生产率和推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未来合作方向。成果方面，今次会议首次将数据作为 APEC 框架之下的独立议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充分体现各经济体对深化数据合作、释放数据价值、促进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高度重视，为今后各经济体经验分享和能力建设、深化数据领域合作、赋能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积累有益经验。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当地星期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延布的亚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组织发言人萨雷亚的声明，声明说第一次行动使用了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吉赞地区隶属于亚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延布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都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不过声明未有提及相关的证据。天气方面， 在凌晨三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大约是90公里，即是北纬22.5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一个钟头，大老山、横澜岛同埋长洲分别录得嘅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4同埋7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系超过每小时128、116同埋115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到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及新闻简报完毕。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风雨不改，
3: 听实香港电台。
4: 继续继续接力啊！咁由我咧 Benny 叶宇波啦接力啊！咁拔丝咧，咁袁子佩咧稍事休息一下，咁一阵间我哋会合体嘅。咁依家呢个时间咧吓，三点到五点凌晨嘅时分咧，就由 Benny 叶宇波咧一齐陪大家继续风雨不改吓，咁啊听实香港电台。咁而家系四台联播嘅台风联播德悲节目啊，本来第一台啦、第二台啦，咁分别系播出紧咧。是这个的这个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啦，第二台的节目啦，咁第一台有周末午夜场啦，而第五台呢同第一台是联播，普通话台同第二台是联播嘅，咁今晚呢就四台呢揸返埋一起呀，咁同大家一起嚟个轻谈浅唱啦，因为台风红霞咁变成咗强台风㗎啦，红霞呢正系呢咁再接近香港下，咁天文台就啱啱就话呢红霞将会在惠州一带是登陆的，并且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是掠过。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呢现在是生效的。深宵三点了，是怎样的心情呢？

0: 麦洁文咧唱出大家深宵三点嘅心情吓，咁啊深宵时分三点十三分啦，咁啊喺香港电台嘅四台联播台风特备节目当中咧 ，Benny 叶宇波咧继续咧同大家分享下最新嚟自运输署嘅宣布啊，九号风球咧现正生效嘅，因应天气情况嘅变化，高速铁路嘅列车服务咧会暂停嘅。大家出发之前咧，喺请喺12306官方网站12306.cn 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系高速铁路网页查阅有关班次嘅资料。请留意路面或者交通情况嘅最新公布嘅消息，并预留额外嘅时间前往香港西九龙站嘅。同时在12306官方网站或者手机用程式购买高铁车票的乘客，如有需要可以在列车出发之前45分钟透过12306平台办理更改或者取消车次。另外是中国内地铁路单位的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恶劣，高速铁路部分列车车次会调整，部分由广州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广州东站前往西九龙站、汕头站、厦门站和福州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以及上海虹桥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深圳北站前往西九龙站的列车班次都将会取消的。我们听一次最新风暴消息。
1: 凌晨3:2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3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电台之东北偏东约90公里，即在北纬 22.5 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西部的眼壁正影响大鹏半岛一带，并为该区带来飓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一两小时于惠州一带登陆，并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4及7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28、116及115公里。防风措施，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到的电线。身处户外的人士请立即寻找安全地方躲避，直至危险消除为止。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香港电台
7: 风雨不改，
6: 与你常在。
0: 继续收听紧嘅香港电台嘅风雨不改与你常在台风乱波得悲节目，我系嚟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叶宇波 Benny 啊。继续咧同大家咧跟进翻咧，之前啊风暴消息之前啦，运输署咧系宣布嘅一啲嘅内地铁道单位嘅通报车次取消嘅消息啊。咁具体嘅班次咧都同大家去公布下嘅。以下的列车车次是会取消的。广州南站去到香港西九龙站的 G6515,6523,6525,6531,6531,6527,6529,6531,6527,6529,6533,6535,6537,6581,6583,6535,6537,6503同埋6505都係取消嘅。今日广州东站去香港西九龙站嘅 G6545,6479,6553,6551,6559,6559,6563,6565,6567同埋 G6569 都係取消嘅。山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6573,6577,6397,6389,6391 是取消的。厦门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 G921,G925 是取消。福州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919,G923 取消。上海虹桥站前往西九龙站的G899,G385,G901 取消。深圳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6,G506,G506,G507,5627,5629,5625,5627,5529,5635,5637,5639,5541,5533,5535,5639,5541,5543,5645,5637,5539,5541,5543,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5645, 龙站 G6589 取消，北京西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897 G381 取消，张家界西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6079 取消，湛江西站往西九龙站的 G6047 都是取消的。有关车次的资料留意1236官方网站，如果已经装有手机用程式，可以按一按车站大屏的页面，亦都可以留意高速铁路网页手机用程式或者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的资料。
6: 若要整理旧照片，一直没有时间，想要整理我们的关系，一直没有勇气，

夜正时分，听到有张惠妹寂寞保龄球。夜正时分呢首歌啱唔啱咧？

0: 成慶呢就將呢一首歌呢增添咗一份深宵嘅滋味啊。對你愛不完余成慶版本帶俾最新嘅風暴消息。
1: 凌晨3:30，香港電台最新一節風暴消息。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現正生效。預料當紅霞接近香港的時候，本港風力顯著增強。在凌晨3時，強颱風紅霞集結在香港天文台之東北偏東約90公里，即在北緯

0: 22.5 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正在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西部的眼壁正影响大鹏半岛一带，并为该区带来飓风。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一两小时于惠州一带登陆，并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4及7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28、116及115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香港电台
7: 风雨不改，
6: 为你服务。
8: 继续不停站为你服务，香港电台的四台联播台风特备节目，受到红霞的影响，所以现在的播出的节目是四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一起联播当中。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在生效当中，强台风红霞西部的眼壁正是影响大鹏半岛一带，为该区带来这个飓风。按照天文台现时的预测，红霞会在未来一两小时在惠州一带登陆，并且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大家最好就是安全地啦，在家中或者是安全的地方避风避雨。我是来自普通话台的粤语播 Benny， 咁啊继续同大家去分享翻运输署嘅关于我哋铁路方面嘅一啲嘅高速铁路单次取消嘅消息啊。由邵永东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6579 取消，山尾站的往西九龙站的 G5659 是取消，另外福田站 去香港西九龙站的 G5801, 是取消。武汉站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387 取消。西岸北站往西九龙站的 G913 取消。天津西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903 是取消的。

有关更加多嘅铁路车次嘅资料咧，可以留意啊12306啦官方网站嘅消息，亦都可以考虑系乘搭东铁线咧，经罗湖落马洲，使用其他嘅跨境交通工具咧，前往中国内地嘅。如果需要退票嘅话，可以参与高速铁路嘅网页，喺指定日期之内系办理啊。都请啊，尽量使用咧12306官方网站12306.cn 或者系手机应用程式嘅。

希望大家都可以出行顺利啊！都希望咧风暴快啲过去，所有嘅列车班次可以尽快地回复正常。

凌晨3:40。上一曲关于火车的经典歌曲，是 Beyond 的早班火车。

0: 画面感嘅一首歌，同埋 Beyond 嘅早班火车。接近凌晨嘅3:45，一节最新嘅风暴消息。
1: 凌晨3: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嘅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喺凌晨3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90公里，即在北纬22.5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西部的眼壁正影响大鹏半岛一带，并为该区带来飓风。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一两小时于惠州一带登陆，并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及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4及7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28、116及115公里。防风措施，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身处户外的人士请立即寻找安全地方躲避，直至危险消除为止。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6: 听实香港电台。
0: 四台联播的特备节目，风暴特备节目，来自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的联播。我是来自普通话台的叶宇波 Benny 啊。咁继续咧喺个风更加增强的同时，同大家跟进下最新的运输署的消息啦。青屿干线方面，由于风势持续增强，青屿干线是实施第二阶段的临时交通措施的，所有车辆必须是改行青屿干线的下层，并且不可使用马湾路进出马湾的。运载第一、第二、第三或者3A 类危险货品的车辆是禁止使用青屿干线的。丁九桥方面，由于强风关系，丁九桥是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的。航船洲大桥方面，中线是封闭的，快线和慢线就开放给车辆行驶，车速的限制是降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除了 1.6 米或以下的车辆之外，所有的车辆包括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是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的。南湾隧道九龙方向，由西九龙公路及货柜码头南路 往昂船洲大桥的支路及由青衣路往昂船洲大桥和南湾隧道的支路是封闭的。受影响的驾驶人士呢，如果是来往屯门、元朗及九龙沙田呢，可以改经屯门公路及荃湾路；如果来往大屿山及九龙沙田呢，可改经长青隧道及青葵公路；如果来往青衣南及九龙沙田呢，可以改经青衣路、葵青路和青葵公路；来往长青公路及青衣南呢，就可以改经青衣西路及青衣路，或者青衣西路、青康路

去美城都是夜归人，提醒夜归的司机朋友啊，都要打醒十二分的精神，因为天气不稳定啊，有多处的特别交通的改造啦，同埋特别交通安排，万分留意。

0: 編曲好靚好靚嘅一首歌曲，係《明日世界終結時》，張學友。世界就唔會咁快終結嘅，咁我哋想係風暴快啲去過去啦，終結啦。咁時間嚟到清晨凌晨3:59啦，咁即將聽一節最新嘅風暴消息同埋新聞簡報嘅。
1: 凌晨4:0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红霞正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并且会在未来一两个钟头在惠州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朝7:00。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的天气情况。
2: 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4:00，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东北偏东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预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正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并会在未来一两小时在惠州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船警告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今朝7:00。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天气方面，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应以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
1: 其他消息，午夜时分喺港岛东面嘅杏花村风势明显增强，树木被吹至摇晃，雨势越嚟越大，海面有白头浪。民安队成员到海旁视察，用电筒检查挡水板、围栏等设施。康文署喺海滨同埋杏花村花园中间嘅位置架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有部分居民喺屋企嘅窗户玻璃贴上胶纸。尖沙咀海旁喺寻日入夜之后，有唔少人逗留。有内地旅客表示，生日遇上打风，航班被取消，要滞留一日。在鲤鱼门入夜之后吹起强风，现场准备了不少沙包以防海水倒灌。至于去年遭受华加沙吹袭受到破坏的将军澳南海滨，当局就设置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也门互灾武装组织宣布，当地星期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延布的亚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互灾武装控制区。互灾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组织发言人萨雷亚的声明，声明说第一次行动使用了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吉赞地区隶属于亚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延布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都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不过声明未有提供相关证据。美国在大约两星期以来首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华盛顿方面没有解释为什么突然停止以连续多晚针对伊朗不断升级的空袭。根据美军之前的声明，美军对伊朗采取有关军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报道又指，除了伊朗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夜晚之外，当地星期六亦都未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告。作为对美方攻击的回应，这类袭击在过去多日几乎每日都发生。天气方面， 在凌晨四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大约是80公里，即是北纬22.6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一个钟头，大老山、长洲、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7、93和8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超过每小时130、131和106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到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到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2%。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飓风，南澳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北纬22.5度、东经11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旋风达12级，渐转吹西南风11至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至极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10至11级，初时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初时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10至11级，初时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初时极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9级，阵风11级，能见到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6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风8级，澳门吹西北风4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系30公里。有关最新嘅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喺15分、30分、45分同埋搭正嘅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8: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7: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8: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9: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3: 香港电台
10: 风雨不改，
3: 与你常在。
0: 咁啊，嚟到凌晨四点钟嘅时分啊，四点零九分啊，继续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嘅台风德卑联播节目，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咧四台联播当中，我嚟自普通话台嘅业余播 Benny 啊，欢迎大家，咁啊继续咧系黐住我哋香港电台嘅。天文台咧就话红霞咧正系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咧系掠过啊，咁啊香港而家咧系多处吹紧烈风嘅，离岸高地咧间中吹紧暴风添啊，咁啊与红霞相关嘅狂风大骤雨咧正喺度影响紧本港嘅，咁啊大家一齐咧就以安全为上啦，咁啊听一下26号嘅精选曲目啦，咁啊究竟我系拣佢嘅边一首歌咧？本来咧想拣雨中感叹号嘅，但系既然嚟到26号啦，咁就不如播一播26夜。热烈地野下啦。
10: Yeah, yeah, yeah, yeah.
11: Five,
12: four.3, 2, 1
13: Get down, get down.
0: 准备好没？

0: 过一之前差不多时期一首的国语作品，我心狂野，我心狂野，来到四点接近四点十五分，跟着报报消息。
1: 凌晨四时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四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八十公里，即在北纬22.6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已经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并正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大老山、长洲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7、93及8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30、131及106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0: 香港电台
1: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2: 已经登录咗啦，红霞咁啊，天文台最新嘅消息咧，已经系惠州市惠东县系登录咗嘅，并且咧，净系喺本港嘅东北100公里内系掠过嘅。风雨不改，同大家一齐分享红霞最新消息，亦都有经典金曲。台风联播节目在香港电台继续带来经典的广东歌时代，张立基你走了。

好多当时咧听心机啊，听到呢一首歌嘅画面啊，你走了张立基咁啊，台风咧就登陆啦，咁啊慢慢咧离我哋而去啦，咁啊佢啊慢慢走了啦吓。不过与红霞相关嘅狂风大骤雨咧，就继续影响本港嘅不可掉英心啊。继续姓张嘅歌手啊。张智霖 She Lam

听我张智霖啊，逗我开心吧。所以不会哭于你面前。4:27，凌晨时分，Charlie 杨彩妮，呢一首经典咧。

0: 凌晨4: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4:00，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80公里，即在北纬 22.6 度、东经 114.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已经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并正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暴风、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00，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大老山、长洲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7、93及8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30、131及106公里。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1: 风雨不改，
6: 听实香港电台。
7: 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四台联播嘅台风特备节目，我系嚟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叶宇波 Benny 啊。咁呢个时间咧，二台咧应该系播紧呢个轻谈浅唱嘅。咁一台咧应该就系周末午夜场啦。咁而家咧就系齐集一齐咧，就做咗呢一个嘅风暴特备节目，因为台风红霞嘅影响吓，咁都有继续有经典嘅金曲同埋故事咧，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噶嘛。本来咧就小弟咧就1:05咧就喺普通话台嘅好音乐嗰度啦，咁晨早开咪啊，咁都会不断提提大家啦，晨早啦，空气清新，可以多啲呼吸嚟自大自然嘅空气啦，嚟自植物嘅香气啦。咁自从睇咗梁朝伟主演嘅一套嘅关于植物嘅电影之后咧，对于植物咧又多咗一种认知同埋敬重啊！同大家一起欣赏下植物之香先，林志荣。

林志颖带来这一首的《野菊花》。都会倾听，树会认知，懂得你的心。辛晓琪。

0: 我哋听过新晓琪嘅一首《心里有树》。风暴之下咧，好多树木咧都系受到影响嘅。咁希望今次嘅风暴咧唔会被为我哋带嚟太多嘅树木啊、植物啊方面嘅摧毁啦。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咧，现在生效当中啊。天文台咧会视乎本地风力嘅变化评估，系咪需要改发十号嘅飓风信号嘅？咁预料九号或以上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咧，系至少维持到今朝嘅七点。运输署咧继续系宣布吓，高铁嘅乘客出发之前咧，请喺12306嘅官方网站12306.cn。手机应用程式或者高速铁路的网页查询有关班次的资料，并留意路面或者交通情况最新的消息公布，预留额外的时间前往香港西九龙站。4:45，有听一节最新的风暴消息。
1: 凌晨4: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4:00，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80公里，即在北纬22.6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已经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并正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十号飓风信号。预料九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00。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的1小时，大老山、长洲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7、93及8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30、131及106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0: 香港电台
1: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2: 繼續收聽緊香港電台四台聯播的台風聯播德比節目，紅霞已經在登陸了，但是9號暴風或烈風風力增強信號依然是生效當中，大家需要留意。在風風雨雨當中，香港電台是風雨不改，繼續陪伴大家，用金曲经典靓歌一齐度过。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余表波 Benny， 来自普通话台的余波。双鱼来听这首歌，我是双鱼的作品。
3: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两种语言一种的心态，最喜欢以一种淡淡然地讲出生活曾经历过的色彩。李宗盛、卢冠廷、如风往事，跟住有两种语言，但是同一天空，同一心境，听下他们演绎的黄海芹、梁安玲，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天空中啊，正系落紧雨吓。呢度嘅天空咧，哪里嘅天空不下雨？嚟紧雨仲会大啲嘅，应该吓。现时咧，红霞系最接近本港噶，喺本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到今朝七点，之后天文台咧会视乎本港嘅风力情况咧，考虑改翻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嘅。

0: 有两个版本啊，梁雅玲分别同呢个黄海芹咧同埋陈同一齐合作嘅《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时间接近五点钟，又要听住最新嘅风暴消息同埋新闻简报啊！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系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现时强台风红霞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东北大约80公里掠过。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朝七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情况，考虑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2: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五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东北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现时红霞最接近本港，于本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到今朝七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港的风力情况，考虑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会由吹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非常当风，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需要保持警觉。天气预测方面，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方面，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其他消息，午夜时分，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风势明显增强，树木被吹至摇晃，雨势越来越大，海面有白头浪。民安队成员到海旁视察，用电筒检查挡水板、围栏等设施。康文署在海滨和杏花村公园中间的位置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有部分居民在屋企的窗户玻璃贴上胶纸。尖沙咀海旁在昨日入夜之后有不少人逗留，有内地旅客表示生日遇上打风，航班被取消，要滞留一日。在鲤鱼门入夜之后吹起强风，现场准备了不少沙包以防海水倒灌。至于去年遭受华加沙吹袭受到破坏的将军澳南海滨，当局就设置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根据中央气象台，热带气旋红霞的中心已经在凌晨3:50前后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即是每秒45米。央视新闻报道，红霞是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应转移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报道话，截至午夜12点，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715,000人。皇家美素佳怡的婴儿配方奶粉皇家美素力一号800克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食安中心呼吁公众不要食用涉及的批次，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批次产品，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者出售。食安中心说，在留意到澳门方面相关消息之后，跟进事件，联络涉事的进口商菲士兰香港有限公司。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该进口商曾经进口受影响批次产品到本港，相关进口商已经自行检测同一批次的两个样本，结果显示合乎香港和澳门的标准。为审慎起见，该进口商已经将受影响产品停售和下架，中心已经指示进口商展开回收该受影响的批次。 天气方面，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大约是80公里，即是北纬22.7度、东经114.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在过一个钟头，横澜岛、长洲、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5、89和7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7、131和91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到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1%。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埋搭正嘅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同埋新闻简报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8: 风雨不改，
3: 为你服务。
0: 话咁快咧，其实嚟到咧系有清晨系咪算系、
9: 啊、
0: 有少少清晨嘅时分噶咯？
9: 系 啊，已经进入清晨时分嘅。而家系清晨嘅5:07喺直播室入边咧，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袁占佩拔斯，
0: 亦都有嚟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粤语播 Benny 啊。
9: 再度合体嘅时间就代表咧，我哋会一起共度呢一小时啦，亦都系我哋嘅最后一小时。不过呢个台风特别节，即系特别节目咧，之后六点后咧会有另一批同事入嚟咧，同大家度过台风嘅时刻。呢、這个时候咧，等白师咧读一啲消息先。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7月26日下昼4点之前，所有来往香港及内地嘅高速铁路列车班次取消。如需退票，请参阅高速铁路网页，并在指定日期内办理，尽量使用1236官方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另外，由于8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校包括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及幼稚园暨幼儿中心都会在今日，即是7月26日停课的。夜校上课的安排将会稍后公布。另外，还有渠务署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请尽快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向渠务署报告。电话大家记住了，如果发现水浸想找渠务署，电话是2300-1110 2300-1110。
0: 希望大家是合力啦，咁令到咧呢个嘅影响咧减到最少先吓。咁另外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生效噶啦。咁运输署咧都宣布啦，咁黄雨警告咧系生效啦，天雨路滑啊，呼吁驾驶人士咧同埋乘客咧必须系提早计划行程路线，预留充足嘅时间出门啊。小心驾驶啦，同埋保持忍让，以及留意交通情况，特别喺视线受阻嘅繁忙嘅路口吓。咁当然而家睇上去咧，就路面就应该就不繁忙嘅，但系无论路面状况如何咧，都提醒大家要关心好啊车辆嘅状况啦，同埋自己要集中精神去驾驶啊，律师。
9: 冇错冇错，而家系咩时分啊？
0: 清晨嘅时分嗱，想问下律师啦，本新咧礼拜日嘅呢个时间，你喺度做紧咩咧？
9: 礼拜日呢个时间五点几，应该一定系瞓紧觉，除非我失眠嘅啫。不过屋企嘅人咧，就尤其是家中嘅长辈咧，都差唔多时间要起身啦。
0: 系啊，其实我发觉咧，咁到有阵时咧嗱，我本身就翻早啦，咁有阵时咧去到礼拜六日嘅时候咧，虽然冇 set 个闹钟啊，都有少少系咪生物钟嘅问题咧，都会少少自然地咧系早醒咗。
9: 咁你会唔会落床啊？
0: 咁我会。唔会先，我会听一听啊窗外嘅声音先。
9: 我以为你话听一听电台先。
0: 啊，一齐啦，咁啊两边即系大自然嘅声音同埋电台嘅声音集合埋一齐啦，咁啊就形成咗咧我哋嘅梦醒时分，亦都系律师拣嚟嘅一首歌吓。
9: 呢个时候唔知你仲瞓紧觉定起咗身咧？如果起咗身嘅话，打开收音机，有我哋陪住你啊！
0: 呢一首经典咧，1989年啊，咁啊，啱啱都有佢嘅作品嘅，李宗盛啦，咁啊，依然都系好舒服嘅一种嘅词曲演绎啊，有陈淑桦嘅演绎，听下《梦醒时分》。

0: 清晨5: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嘅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喺清晨5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在北纬22.7度、东经114.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现时红霞最接近本港，于本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7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情况，考虑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由吹西北风逐渐转为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需继续保持警觉。在过去的1小时，横澜岛、长洲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9及7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7、131以及91公里。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5: 听实香港电台。
6: 5:18啊，咁翻嚟香港电台嘅四台联播嘅台风特备节目，依然有拔丝同埋我 Benny 喺节目当中嘅。
7: 等拔丝咧，同大家讲一啲最新嘅宣布先。港铁方面，迪士尼线、机场快线、轻铁、港铁巴士咧系服务暂停嘅。而荃湾线嘅最新安排，大家要留意啦。中环至丽景15分钟。丽景至大窝口服务暂停，大窝口至荃湾15分钟。观塘线方面，黄埔至彩虹15分钟，彩虹至调景岭木服务暂停。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杏花村15分钟，杏花村至柴湾服务暂停。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服务暂停，利东至海怡半岛15分钟。将军澳线方面，北角到宝林15分钟，调景岭至日出康城15分钟。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九龙15分钟，九龙至东涌服务暂停。东铁线方面，金钟来回红磡15分钟，红磡来回罗湖或落马洲服务暂停。屯马线方面，屯门来往荃湾西服务暂停，荃湾西来往尖东15分钟，尖东来往何文田服务暂停，何文田来往钻石山18分钟，钻石山来往乌溪沙服务暂停。隧道段的列车呢就是维持有限度服务的。至于九巴和龙运巴士是暂停服务，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以及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呢都是暂停服务的。
6: 另外都要提一提咧，教育局系宣布嘅所有日校咧，今日系停课嘅。另外，港铁都话咧，由头班车开始咧，露天段列车服务系暂停嘅，铁路线隧道段咧系有限度嘅服务嘅。
7: 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公共交通嘅安排啦。
6: 系啦，冇错啦。咁之前担心会唔会发出个十号啊，咁信号啦。咁而家应该就唔使担心啦。咁应该系去到九号嘅最高，咁维持到今朝嘅七点啦。咁之后就会视乎情况啦，咁改发翻八号嘅呢一个嘅信号嘅。咁但系无论如何啦，大家都要喺呢个风暴之下咧，就注意一下咁一啲嘅交通消息啦，咁一啲嘅路面嘅情况啊，天气嘅雨势嘅变化等等吓。咁喺香港电台依然有经典广东金曲呢一刻陪住大家嘅。不老的谭校长吓。

0: 好似有啲醒神嘅歌曲啦，
1: 系啊，另外有啲误会咗添，点解 Lorelei 咁样？
0: 系系 Lorelei 啦啦啦嗰个系啦，
1: 我以为暴风女神，
0: 都系暴风，不过系暴风暴竹嘅暴啊，暴风的汉子都系谭校长嘅经典名曲。
1: 另外要暴竹嘅咧，仲有最新一则嘅消息啊，由于风势持续增强，青屿干线咧已经实施第二阶段嘅临时交通措施，所有车辆需要改行青屿干线嘅下层，并不可使用马湾路进出马湾。运载第一、二、三或三 A 类嘅危险货品嘅车辆咧，系禁止使用青屿干线嘅。同埋由于强风嘅关系，丁九桥已经实施下列临时交通措施：丁九桥嘅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所有车辆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南湾隧道九龙方向及由青衣路往昂船洲大桥同南湾隧道嘅支路封闭。受影响嘅驾车人士来往屯门、元朗同埋九龙沙田，可以改经屯门公路同埋荃湾路；来往大屿山同埋九龙沙田，可以改经长青隧道同埋青葵公路；来往青衣南同埋九龙沙田，可以改经青山路、葵青路同埋青葵公路；来往长青高路同埋青衣南，可以改经青衣西路同埋青衣路，或者青衣西路、青康路同埋青衣路嘅。
0: 嗯，冇错，咁啊，好多嘅改变啊，咁啊，要留意交通嘅标志嘅设置啊。咁面对突如其来嘅一啲嘅改变嘅时候，大家嘅心态又系点样嘅咧？吓，
1: 就要风雨前都要不变啊！
0: 是啦，冇错啦，面对改变常改变。
1: 边个教你噶？
0: 系林子祥啊，其实嗰套剧我当年都有睇嘅，真系。

0: 清晨5: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嘅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喺清晨5:00，强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在北纬22.7度、东经114.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现时红霞最接近本港，于本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7:00。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情况，考虑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会由吹西北风逐渐转为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去的1小时，横澜岛、长洲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9及7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7、131及91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给你长远全面的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的保障，还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没着数的。不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bhis.gov.hk 看看。
1: 香港电台
2: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5: 风雨不改，与你常在啊！咁啊，见到咧出边其实都系大风大雨噶，而且雨势都系增强紧噶嘛。
6: 喺网上社交平台咧，见到好多人都话，寻晚嘅风声咧令到佢哋瞓唔着啊！呢、這个时候同大家讲一则宣布先，入境处宣布喺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期间，入境事务处辖下各生死及婚姻登记处现暂停服务。讲多次啦，喺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期间，入境事务处辖下嘅各个生死及婚姻登记处咧会暂停服务嘅。
5: 嗯，咁啊，继续有啊，白思袁志佩啦，同埋 Benny 叶宇波啦，继续喺直播室当中啊。咁啊，四台联播嘅台风特备节目啊，咁啊，本来呢个时间咧就轻谈紧啦，同埋周末午夜紧啊，嚟紧6点咧，本来就有嚟 beautiful 新地嘅。咁啊，真系新地到啦嘛。咁啊，但系呢一个红霞咧，就令到呢个 beautiful Sunday 咧，今日咧就系要变咗咧，都系冇办法咧，系呈现俾大家，变咗 依然都是一个台风的特备节目，我们是跟着那个风暴一起是呈现一个台风特备节目给大家，但是依然都想在节目当中是呈现Beautiful Sunday 的元素。
6: 另外呢 有一则的宣布，
5: 讲了先，
6: 社会福利署宣布，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社署下下福利服务单位、提供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和长者服务中心将不会开放。当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在天气和情况许可下，通常在星期日和公众假期运作的中心和单位将会在两个小时内恢复正常服务的。
5: 没错，最重要 是及时收到最新的消息，心里面定一点、都感觉都会 beautiful 一点嘛。就来首 Beautiful Sunday 啦，叶丽仪的 Sunday。

0: 大家讲一则消息先，丁九桥嘅中线封闭，只系剩翻快线同埋慢线开放俾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啊。
1: 聽到是 beautiful Sunday 這種的感覺，這種的 mood， 這種的 vibe， 就很想連著這一首的了。

0: 我記得咧，有朋友係求證呢首歌究竟係有幾多個啦啦啦啦，係啊，就啲歌名有幾多個啦先，首先
1: 啦啦啦啦啦四個，
0: 係同埋成首歌上咗幾多個啦咧？
1: 哇，好難計喎，有人真係計過
0: 啊？係應該有嘅，係啦，咁
1: 唔係你啊嘛？
0: 我冇計過嘅，咁唔緊要啦。咁落雨咧都無數個沙啦啦啦啦噶啦。
1: 跟住落嚟呢首歌，大家可以計下
0: 喎。好啦，繼續伴住雨點啦，嚟自 Lowina 嘅雨中沙啦啦。

0: 清晨5: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清晨5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在北纬 22.7 度、东经 114.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现时红霞最接近本港，于本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9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7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情况，考虑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会由吹西北风逐渐转为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去的一小时，横澜岛、长洲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9及7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7、131及91公里。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香港电台
1: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2: 继续啦，咁啊，风雨不改为你服务啊！香港电台嘅台风特备嘅联播节目，有拔丝同埋 Benny 喺直播室当中。
1: 呢个将会系拔丝同埋 Benny 咧主持嘅最后一节啦。六点钟之后会有另一批同事咧落嚟为大家服务嘅。
2: 系
1: 同大家讲一则消息先，因为水浸，以下路段已经暂时封闭，系坚尼地城新海旁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因为水浸已经暂时封闭坚尼地城新海旁。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已经暂时封闭了。成晚我有看着社交平台很多网友都在自己家里面就拍一些片段拍出去就拍到很风大雨大包括是坚尼地城拍到出来真的很大浪。
2: 今次是坚尼地城那边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当风的区域的变状。渠务署都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是水浸的话要尽快去致电这个2300-1110, 希望尽早发现去清理积水的。刚才都讲到我们看到其实下一间的同事已经是
1: 准备就绪
2: 了。没错。
1: 我们的心情都准备就绪了。
2: 是不是有少少见到是好像都活泼了一点
1: 打工仔啊
2: 都是啦咁都开始要接比即係放比下一手嘅下一间嘅同事呢。
1: 都要补返佢我哋都真係好鍾意返工嘅。
2: 吓我哋好专业嘅鍾意返工嘅。
1: 咁样。
2: 冇错咁亦都除咗即係我哋鍾意返工之外呢咁都要多谢其实我哋要多谢后边 backup 住我哋嘅所有人啦。
1: 係呀大家听到嘅声音只有我哋两个啦但係喺背后一路工作嘅人。
2: 我哋 technician 啦係呀。
1: 我哋喺交通啊台风中心嘅同事啊。
2: 係呀冇错啦係啦。我哋嘅監製啊，我哋嘅所有嘅 backup 嘅同事
1: 啊，聽緊嘅老細啊，
2: 係啦，俾咗
1: 即係各位聽眾啊，我哋都多謝你
2: 嘅。冇錯，咁啊，俾咗我哋好多嘅呢一個嘅 support 啦，俾咗我哋好多嘅便利啦，俾咗我哋好多嘅愛啦，由深宵開始，已經係一路支持緊㗎啦。所以有大家嘅支持，我哋就會揀到更加正嘅歌同大家一齊分享㗎啦。五點十分啊！咁嚟自啱啱已經踢咗一首歌嘅元素出嚟啊深宵便利愛嚟自 Sika 嘅。

0: 嗱，原曲咧就系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啦，咁啊有一个杨玉最新嘅 cover 嘅版本啊，广东歌词嘅 Sika 嘅《深宵别离爱》。
1: 同大家讲讲，所有愉景湾巴士服务现正暂停，直至另行通知。
0: 系啦，另外咧亦都同大家宣布一下啦，咁啊红霞咧应该而家系稳定地咧向西北嘅方向移动啊。在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是掠过的，而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天文台会在早上的7:10是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预料本港是逐渐转吹西南风，所以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可有巨浪和涌浪的，市民应该继续保持警觉的。

0: 所以印象好深刻。
1: 而個主角呢同 Michael Jackson 呢本身真係有親戚關係，所以同佢呢呢個血緣讓佢嘅外貌呢非常之似 Michael Jackson 之餘，啲動靜呢其他人做呢、未必會有一定咁樣同樣嘅效果喎。
0: 係呀，同埋佢呢最緊要係呢係一種係用心去感受佢嘅 uncle 啦，咁佢因為佢侄仔嘛，佢用心去演繹呀，咁係好多即係勝於好多咁純粹嘅模仿者㗎。咁所以呢首歌呢都喺度送俾大家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我哋嘅節目呢其實都
1: 唔會 stop 嘅，
0: 都 non-stop
1: 嘅。我哋兩個 stop 一陣啫，但個節目就唔會嘅。
0: 係啊，冇錯啦。咁拔斯同埋 Benny 呢一個嘅組合咧，就暫時到呢一度先嚇。咁六點鐘打後咧，我哋有下一間嘅同事啊，阿樂仔啊，鄧天樂啊，同埋劉雪敏啊，阿土啊。咁呢個係咪樂土組合咧？
1: 終於等到你出場啦！
0: 係咪笑爆肚組合？
1: 等到 Benny 為同事改組合名啊！我今日一翻嚟之前仲諗，唉、哎，你今日又会帮我哋改咩组合名？
0: 上次系咪改咗波斯噶啦，组合噶啦，系啦，已经冇再讲冇新意噶啦，系嘛？系啦，所以咧，咁好啦，下一个就由佢哋自己介绍自己啦，唔紧要啦，有好多新嘅元素喺节目当出现。
1: 出面亦都有我哋嘅监制啊，
0: 系啊，冇错啊，咁亦都
1: 胡世杰
0: 系啊，睇住我哋交棒嘅时刻啊，好似讲到奥运会咁样啊，系好啦，咁5:58啊，咁再提提大家啦。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依然都是生效当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都是生效的。
1: 而天文台会在早上7: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天文台会在早上7: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
0: 可以大家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啦，咁我哋都准备交棒俾下一间嘅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嘅同事。跟住嚟咧，都會有呢一個嘅正點嘅風暴消息啦，同埋新聞簡報嘅，辛苦我哋嘅同事啊！
1: 喺我身旁，新聞報道員咧已經準備就緒啦。
0: 嗯，
1: 喺一個現場直播嘅直播室環境。
0: 係啊，今日應該加個 live cam， 其實我哋應該係睇下個樣咁樣。好啦，我哋結束今日我哋呢個時段先。

嚟自 Michael Jackson 嘅一首 Don't Stop to Get Enough 啊，咁啊，今年咧喺电影当中系特别攞呢一只歌嘅制作过程咧，系呈现喺电影当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天文台会在朝早7: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2: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减弱为台风。喺早上六点，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东北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暴风，与红霞相关嘅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再过一小时录得约30毫米嘅雨量，红霞正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于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住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逐渐减弱，天文台会喺今朝7: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嘅地方可能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同埋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预测方面，吹烈风至暴风程度嘅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巨浪同埋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
1: 其他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教育局宣布，由于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校包括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同埋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今日停课，夜校上课安排将于稍后公布。港铁表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仍然生效，为保障乘客同埋港铁人员嘅安全，由头班车起，港铁露天段嘅列车服务暂停，开出嘅列车班次唔会行驶露天段，轻铁服务亦都暂停，铁路线隧道段会提供有限度服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风暴威胁，行政长官已经指示各部门全面戒备，做好应对部署。各部门在风暴来临前已经贯彻超前部署原则，力求将红霞带来的影响减到最低。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昨晚前往保安局辖下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实时掌握风暴动态，听取各部门汇报应变工作，确保所有防灾措施落实到位，以最大程度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央气象台，热带气旋红霞的中心在凌晨3:50前后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约是14级，即每秒45米。央视新闻报道，红霞是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报道说，截至午夜12点，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715000人。山火连日肆虐法国境内，受到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叠加影响，西南部吉伦特省情况最为严峻，大批民众被迫从家园撤离。除了法国之外，西班牙中部马德里周边区域亦都出现大规模山火，灾情严峻。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报道指，今年欧洲山火累计火场面积已经远超过去20年的年均水平，作为全球气候变暖增速最快的大洲，欧洲今年已经接连遭遇3轮热浪侵袭。专家分析， 人为因素引发的气候变化正在持续加剧热浪、干旱和山火的爆发强度和破坏力。天气方面，在上午六点，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大约是80公里，即是北纬 22.8 度、东经 114.7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过一个钟头，长洲、流浮山和赤立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8、83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13和85公里。预测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到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是 91%。 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跟着华南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飓风，南澳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北纬 22.7 度、东经 114.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大约是155公里，预计是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11至12级，渐转吹西南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至到极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10至11级，初时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初时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10至11级，初时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初时极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到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在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是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5至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是吹西南偏西风10级，阵风11级，能见度2800米，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600米，有雨。和茅洲吹西风8级，澳门吹西北风4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是30公里。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6: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0: 风雨不改，
3: 听实香港电台。
7: 风雨不改，听实香港电台。早上嘅六点十分，我系邓添乐。
8: Hello。
7: 系啊，你好啊，你好啊，冇错，有乐仔同埋有
8: 阿土啊，二台嘅同事啊，咁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一台、二台、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节目啦，
7: 冇错，系啊，刚才咧辛苦咗波波，同埋辛苦咗白师啊，系啊，同埋咧辛苦晒我哋嘅幕后工作人员啦，咁啊唔知道咧而家。你點解會聽緊我哋電台呢？係咪因為出面太大風，
8: 或者好似我哋咁樣囉，要工作囉。
7: 係呀，亦都可能係喺工作當中呀。咁如果喺工作當中嘅你呢，繼續為你打氣。如果呢你係俾風雨聲吵醒咗嘅話，未必太瞓得著嘅話，亦都呢陪住你喺電台呢，我哋直至到稍後嘅時間呢都會聽到我哋嘅聲音嘅。
8: 係呀，不過頭先我哋即係返嚟嘅時候，路途上呢其實都見到喺路面上都幾多人㗎，即係工作中嘅人士啦，即係不論係車輛或者甚至是餐厅，其实都很多人在那里默默工作的。不只是我们的同事，我们同事就昨晚十点钟到现在六点到接更，我们其实陆续都有很多其他的同事都回来为市民服务的。
7: 没错，所以在这个时间揀来了有这一首歌。陈奕迅的这一首歌歌名叫做《天使的礼物》，这一首歌的歌词当中是讲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都营营役役为我们服务，多谢他们的默默付出，亦都多谢你们对他们的尊重。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陈奕迅的这一首《天使的礼物》。

0: 早上六时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在上午六点，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 22.8 度、东经 114.7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一小时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红霞正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以及逐渐减弱，天文台会在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东风，可有巨浪及涌浪，市民应该仍然需要持续保持警觉。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以及赤立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8、83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13以及85公里。防风措施报告，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因为海面有巨浪及涌浪，水流急速而且方向不定，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低洼地区，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
2: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3: 香港电台风雨不改，与你常在。咁啊，台风特别节目咧，继续喺电台度有我啊，第五台嘅代表邓添立，
4: 系啊，仲有二台嘅代表阿土啊。咁啊，同大家讲一讲啲嘅报告先啦。咁啊，嚟自运输署嘅报告啊，运输署宣布接获港铁公司通知，由于天气状况恶劣，以下嘅车站的出入口呢是暂时关闭以便作防护措施的。咁包括有呢深水埗的 A2 出口，深水埗 A2 出口，彩虹 A1 出口，彩虹 A1 出口，以及是黄大仙的 B3 出口呢都是暂时关闭的。咁另外由于车站的卷闸呢被强风摧毁的关系，以下的车站出入口呢都是暂时关闭的，就是九龙站的 E1 至到 E6 的出口， E1、E2、E3、E4、E5 和 E6 的出口呢都是会暂时关闭的。如果乘客有需要的话呢，就请你使用其他的出入口啦。
3: 是，除此之外呢亦都有另一则的风暴消息的，是有关于环境保护署的。环境保护署宣布，因为台风关系，位于将军澳的新界东南堆填区扩建部分维持关闭，直至是另行通知的。咁紧接咧，稍后都会有不同嘅风暴消息同埋资讯嘅。咁当然啦，唔少得我同阿土所揀嘅一啲好歌啦。

0: 雖然出面風大雨大，但係有劉華喺大廳。劉華嘅呢一首歌咧叫做《無需擔心》啊，咁啊，所以咧出面雖然風大雨大，但係都唔需要擔心嘅。亦都咧有我同埋土姐咧喺電台嘅旁邊咧陪住未瞓啦，又或者瞓唔著嘅你
1: 啊。係，我哋頭先都講啊，而家呢個時間究竟係邊一啲嘅聽眾們會收聽緊？可能都係一啲早起嘅，或者係未瞓嘅。年轻或者是年长人士都好啦。
0: 是有机会是我哋第五台的路有机会的。
1: 是啊，所以
0: 五台之后你哋好嘛。
1: 是啊，所以揀返一啲呢即係都係比较适合大家去听嘅歌曲啦。咁、另外都有一啲嘢呢大家都需要留意嘅。咁就係运输处一啲嘅特别嘅交通措施呢。咁各位嘅驾驶者都需要留意啦。咁包括有呢一个青屿干线啊，由于风势持续增强嘅关系呢，青屿干线已经实施第二阶段嘅临时交通措施，就包括有所有的车辆需要改行青屿干线的下层，并不可使用马湾路进入马湾。另外再有第一、第二、第三或者三 A 类的危险货品的车辆呢都是禁止使用青屿干线的。咁丁九桥方面都有一个临时的交通措施的，咁就是丁九桥的中线封闭，剩返呢快线同埋慢线开放俾车辆行驶，而车速限制呢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就是昂船洲大桥啦。昂船洲大桥呢亦都实施緊第二阶段嘅临时交通措施，就包括有所有嘅车辆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南湾隧道九龙方向及由青衣路往昂船洲大桥及南湾隧道嘅支路呢是封闭。受影响嘅驾驶人士来往屯门、元朗及九龙或者沙田咧，可以改经由呢一个屯门公路及荃湾路，咁所有驾驶人士都要留意翻以下嘅临时交通措施啦。
0: 系，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乐仔嘅呢一则特别报告啊，有关于社会福利处嘅社署宣布，由于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社署辖下嘅福利服务单位、提供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嘅单位同埋长者服务中心将不会开放。当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在天气和情况许可之下，通常在星期日和公众假期运作的中心和单位将会在两个小时之内恢复正常的服务的。各位有需要的朋友仔要注意。时间来到6点的25分，接着你揀来有这首歌。好適合而家呢個時間嘅，陳淑華姐姐嘅呢一首歌歌名咧叫做《夢醒時分》，
1: 好適合我哋啊都
0: 醒曬噶啦，
1: 醒曬啦，醒神曬，
0: 亦都用呢一首歌咧為你哋醒醒神啊，一齊聽一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早上六点，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2.8度、东经114.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暴风，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是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一个钟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红霞正是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天文台会在朝早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会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可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赤立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8、83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13和85公里。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教育局宣布，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所有日头包括中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和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今日停课，夜校上课安排将会稍后公布。港铁表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仍然生效。为保障乘客和港铁人员的安全，由头班车起，港铁露天段的列车服务暂停，开出的列车班次不会行驶露天段，轻铁服务亦都暂停，铁路段的是铁路线的隧道段会提供有限度服务。美国在大约2星期以来第一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华盛顿方面没有解释为什么突然停止已经连续多晚针对伊朗不断升级的空袭。根据美方之前的声明，美军对伊朗采取有关军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报道又说，除了伊朗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之外，当地星期六亦都未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告。作为对美方攻击的回应，这类袭击在过去多日几乎每日都发生。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可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0%。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6: 台，
7: 风雨不改，
6: 为你服务。
8: 香港电台风雨不改，为你服务。有第五台的邓添乐，
9: 有二台的阿桃。
8: 时间来到早上的6:35，早晨早晨，继续有一些的风暴消息和相关资讯是和你分享的。
9: 是啊，都是运输署的一个公共运输服务的安排。咁包括地铁的服务暂停的路线呢，就包括有迪士尼线、机场快线、轻铁以及是港铁巴士的。咁而一啲头班车开出咗之后呢，一啲嘅线路嘅时间安排呢，包括呢一个荃湾线来往中环至丽景站呢係有15分钟一班嘅。咁而丽景至大窝口站呢係服务暂停。大窝口至到荃湾站呢就係15分钟一班。观塘线方面，黄埔至彩虹站就是15分钟一班，而彩虹至到去调景岭站呢就是服务暂停的。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来往杏花村站维持15分钟一班，杏花村至到柴湾的服务呢是暂停的。而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的服务是暂停，利东至海怡半岛就维持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方面，北角来往宝林以及是调景岭来往康城站都是维持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九龙有15分钟一班，九龙至东涌的服务是暂停的。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红磡维持15分钟一班，红磡至到罗湖或者落马洲的服务是暂停。而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服务暂停，荃湾西至尖东维持15分钟一班，尖东至何文田服务暂停，何文田至到钻石山18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站咧服务系暂停嘅，因为隧道嘅列车咧系会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咁人员需要先清理路轨上嘅杂物同埋复修受损嘅设备，露天路段嘅列车服务咧会喺安全嘅情况下逐步恢复，部分嘅路线例如系东铁线啦、屯马线、东涌线、机场快线以及系轻铁线，由于呢一个露天嘅路段比较长，预料需要较长嘅时间咧，先至能够恢复全线行车嘅。
8: 系，除此之外咧，亦都有运输署嘅消息嘅。运输署喺上午6:17嘅时候宣布，由于天气情况恶劣，香港西九龙站 C 及 M 嘅出入口暂时关闭，以作预防措施，请使用其他出入口。而高速铁路服务系维持正常，市民请留意电台、电视嘅广播、最新交通同埋公共运输服务嘅消息。除此之外，亦都有医院管理局宣布，因为天文台已经发出咗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辖下所有嘅家庭医学诊所已经暂停服务，而公立医院嘅急症室会维持正常服务。
9: 香港考评局的宣布，有关这个国际及专业考试的特别公布，由于天气恶劣，原定在今日7月26号举行的澳洲联邦舞蹈教师协会考试将会改期，有关的安排将会在稍后公布的。
8: 是的，稍后继续会有不同的消息的，各位请留意一下。来到6:38，其实刚才都很匆忙的，
9: 是
8: 一直都很多的消息，亦都有很多的新闻资讯，到我这个时间咧，我哋先有少少时间
9: 喘息嘅空间，
8: 喘息一下，同埋去到讲下我哋嘅合作嘅。系我哋咧喺稍早咧，我哋一阵咧都会系比较以歌曲播放为主啦。咁等大家咧真系醒晒啦。系啦，咁我哋准备咗一啲嘅话题咧，都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嘅。
9: 系啊，尤其是系而家出边嗰个情况咧，咁我哋都阵间同大家分享我哋翻嚟嘅时候嘅所见所闻啦。
8: 系啊，咁除此之外喺拣歌方面咧，其实你会大致都听得到咧，我哋嘅歌曲选择嘅，
9: 因为暂时都是一啲由乐仔所揀嘅歌曲嚟嘅。
8: 经典之作。
9: 是啊，咁啊稍后我会有啲即係新歌都会系带俾听众嘅。
8: 是啊，冇错啊，因为呢而家喺早上嘅时间啦，太澎湃呢，太劲嘅歌呢，我驚大家会即係有啲闹钟好劲
9: 嘅。是啊，会吓亲啊。
8: 会吓亲，真係会吓亲。
9: 是啊，是啊。
8: 我讲緊今朝其实呢，我諗大家都好紧张，特别要返电台呢，我哋呢系我諗有少少囉囉挛嘅会有啲。
9: 因为大家其实唔好瞓到嘅，因为我哋都其实要等待交通组嘅同事会嚟接我哋啦，咁变 咗，大家都喺度睇緊啊個路況究竟係點咧？幾時嚟咧？咁都會大家係攞攞亂咯。
8: 係啊，不過翻到嚟咧，見到啊，大家安全翻到啦，個心都好安定嘅。咁啊，知道我哋嘅聽眾喺安全嘅地方咧，我哋而家咧都係唔使擔心啦，
9: 係
8: 都係好安心嘅，
9: 安坐家中，繼續收聽我哋香港電台嘅節目。
8: 係接住我嚟聽住呢一首歌啊，亦都可以俾大家去到放鬆下，都係一啲比較慢版嘅歌嚟嘅。叶倩文姐姐92年的这一首歌曲，听到前奏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是哪一首了。情人知己，一会去到45分的时候，也会有另一节的风暴消息。

0: 早上6: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在上午6点，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2.8度、东经114.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一小时录得约30毫米雨量，红霞正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天文台会在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东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应该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以及赤鱲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8、83及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13以及85公里。防风措施报告，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地，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因为海面有巨浪及涌浪，水流急速，而且方向不定，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低洼地区，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同埋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又想同大家讲 grammar， 原因咧就系有个朋友同萧叔倾开咧广东话 grammar， 佢话广东话咧，我哋好多时候咧有一个句式咧就系乜乜乜乜嗰个咧咁样，譬如我话。昨日少少用嗰支筆好嚟，或者佢話昨日佢哋去嗰間餐廳呢係非常之好食。咁呢英文呢通常我哋點樣表達呢？有時有啲初學英文嘅人呢就唔識點講，就會用 that one 咁樣，即係 the restaurant we went to that one 咁樣，就會怪怪地嘅。正常呢一個意思呢，我哋形容一個物件或一個事物而前面有一大抽嘢嘅時候，通常呢如果用英文呢，我哋会用 relative clause 嘅。譬如话萧叔叔琴日用嗰一支筆呢，我哋开始嘅时候会讲咗嗰支筆先。The pen that Uncle Sue used yesterday was very pretty. The pen that Uncle Sue used yesterday was very pretty. 咁你就唔会话呢 Uncle Sue used that pen very pretty， 就会好奇怪嘅。我哋就讲 The pen that Uncle Sue was using, or that Uncle Sue used,It's very pretty. 或者他們昨天去的餐廳是很好的，那就說呢 The restaurant that they went to yesterday was very good. 這樣呢就會是一個比較英文一點的講法，善用 relative clause noun 跟住加个所谓 relative pronoun that 或者 who 或者 which 咁啦 ，depending on 你嗰个字系啲乜嘢啦，跟住一个 clause， 咁就可以咧去描述到呢个东西一大抽嘅一个名词啦。讲到呢度先啦，今日 OK，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7: 风雨不改，
8: 听实香港电台。
9: 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有我邓添乐，
10: 有我阿头喺度，继续为大家带嚟一啲咧最新嘅消息嘅，咁啊包括有运输署宣布啊，由于受到热带气旋影响，来往香港国际机场与市区嘅铁路及专营巴士嘅服务安排如下嘅，港铁方面啊。港铁嘅机场快线咧，目前系暂停服务嘅。咁而龙运巴士方面，九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暴风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嘅关系啦，龙运巴士嘅所有日间路线咧都会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嘅。咁龙运嘅外勤人员咧会喺天文台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之后，巡逻呢一个龙运路线 S 一。及 S64 嘅沿线路面情况，确认有关嘅路面情况系许可之下咧，先至会尽快提供服务嘅。而城巴方面啊，所有嘅城巴日间及通宵路线咧，都系暂停服务嘅。城巴嘅 S1 路线由早上7:30起恢复有限度服务，而其他嘅日间路线咧会维持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嘅。咁而新大屿山巴士咧都系暂停服务嘅。咁啊，驾驶人士啦，继续留意住电台、电视嘅最新交通状况报告啊。
9: 系刚才咧讲到有关于机场资讯嘅时候咧，
10: 系啊，
9: 阿土咧就好有感受啊，
10: 好感触啊，因为本身屋企人咧其实系寻日。嘅下昼就要。

0: 男大女有小朋友嘅话咧，即系都好麻烦嘅。咁所以今次提早咗通知，大家就有个心理准备啦。嗱 ，touch wood， 即系乐仔咧自己就未试过去旅行嘅时候咧，有遇到即系风暴嘅情况。咁、所以咧，我会几彷徨嘅。我相信如果有啲人可能已经甚至乎系身处喺机场添，佢哋要马上即刻可能上网啊，系咪要改航班咧？系仲去唔去到咧？甚至乎好多人可能本身已经请咗假噶啦，咁系咪要销假咧？其实好多嘢一连串要继续做。
1: 除了是昨日的那些旅客们、就是会有紧张，其实今日出发的人士其实都是啰啰乱，可能都是跟你和我一样，大家都成晚睡不着，因为都在一直看天气究竟几时会变成三号风球，可以真的航班正常即飞到呢。我想大家都是留意住最新的即消息啦。
0: 不是，不过在这个时间我成日觉得呢转念是很重要的。即是因为本身你去玩呢一定你很兴奋。
1: 是啊是啊，同埋尤其是现在暑假时间啊，系最多人，大家都好兴奋放暑假、啊。
0: 特别咧，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话，小朋友就好期待。
1: 系啊，
0: 但系咧呢个时候亦都好好嘅学习嚟嘅，就话俾佢哋知道咧。是啊，我哋呢好多变化嘅，总係会遇到好多不同嘅情况会发生。咁呢个时候就考验我哋呢点样可以好冷静咁样呢去到处理。同埋最紧要传递一个讯息㗎。
1: 係。
0: 安全
1: 啊。係啊，因为真係即係天气嘅嘢即係变幻莫测，尤其是係即係打风呢一样嘢呢，其实你都唔知道嗰个空中嗰个环境系点嘅时候，就係、宁愿去少一日囉，我哋去少一日咪缩短行程，更加地即系密集地去做咯，就好过吓有危险，
0: 同埋放低嗰个猛整
1: 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好猛，
1: 好容易掹针噶。你会哎呀，点解嘥咗我一日假，嘥咗我间酒店啊？咁样唔好咁谂，唔好咁谂。
0: 我哋一齐转念吓，
1: 转念正念啲。
0: 咪屋企哇，好正喎，
1: 咁
0: 多日、啊，
1: 可以一齐聚埋打边炉咯。
0: 系啊系啊，咁啊一齐听住香港电台啊，煲剧啊，亦都咧又或者系咧向我哋身边继续服务紧大众嘅朋友仔去到打气啊，咁我哋机场嘅资讯咧不断更新当中，咁但系咧听我哋呢一首歌咧都可以有相关嘅感受嘅。陶喆嘅呢一首歌叫做《飞机场的十点半》，六点五十五分啫，仲有几个钟，
1: 系等待系咪？
0: 再等等一下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天文台会朝早七点十分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话，同红霞相关嘅狂风大骤雨正系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喺过去一两个钟录得超过四十毫米嘅雨量。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嘅风暴消息。
2: 天文台会喺早上七时十分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喺早上七时，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东北约八十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十五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暴风，与红霞相关嘅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喺过去一两小时，新界东部录得约四十毫米雨量，红霞正稳定向西北方向移动，喺本港东北八十公里左右掠过。随住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同埋逐渐减弱，预料本港将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嘅地方可能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同埋涌浪。市民应该继续保持警惕。天气预测方面，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巨浪同埋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天望方面，明日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
1: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教育局宣布，由于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所有日校包括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同埋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今日停课，夜校上课安排将会稍后公布。根据中央气象台，热带气旋红霞的中心已经在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即是每秒45米。央视新闻报道，红霞是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雨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已经转移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报道话，截至午夜十二点，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71万5000人。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当地星期六用导弹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同埋盐布嘅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回应沙特领导嘅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组织发言人萨雷亚的声明，声明说第一次行动用了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盐布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都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不过声明未提供相关证据。在天气方面，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在早上七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 22.9 度、东经 114.6 度附近。在过去一个钟，流浮山、青州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2、79和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27和97公里。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明天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9%，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5: 与你常在。
7: 早晨，早晨，早上嘅7:06，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有第五台嘅邓添乐，
8: 有二台嘅阿土，继续同大家讲下一啲嘅最新报告啊。咁啊，运输喺呢个卫生署方面啊，宣布美沙同诊所将会喺香港天文台改发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之后咧，逐步开放提供服务噶。直至到去原定嘅服務時間，咁啊有需要使用服務嘅人士咧就留意翻啦。
7: 係緊接啦，再講一講呢一則嘅消息啊！醫院管理局宣布，因為天文台已經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核下所有家庭醫學診所已經係暫停服務，而公立醫院嘅急症室係會維持正常服務嘅，而樂仔同埋阿土咧都係會維持正常服務嘅。
8: 係啊，直至到另行通知啊！我哋
7: 系啊，冇错啊。咁我哋咧继续会拣嚟不同嘅歌啦。咁啊，呢一首歌咧都几适合而家听嘅。
8: 系，
7: 因为佢首歌歌名咧都讲到明噶啦，佢系朝早先至会提供呢个服务嘅，唔系，其实佢会全日都有嘅。
8: 系，
7: 但佢而家呢个状态咧，
8: 系早上嘅，
7: 系早上嘅，因为咧系 Beyond 嘅歌啊，歌名咧系叫做
8: 早班火车。

0: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咧，有 Beyond 嘅《早班火车》。
1: 系提提大家，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已经发出咗噶啦。咁啊，讲多次，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
0: 冇错啊，咁啊，虽然咧而家系去到八号风球啦，但系记住。切勿外出，咁啊！如果已经喺外出嘅话咧，喺遮蔽嘅地方嗰度躲避啊，留翻喺原处啊。咁啊，除此之外咧，海面有巨浪同埋涌浪嘅，咁市民咧应该远离岸边同埋一啲嘅低洼地区，并且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动啊。
1: 系啊，同埋要留意翻外边嘅环境状况，因为有好多嘅地方咧，可能都会因为天气嘅关系而关闭咗啊。咁包括有呢一个西九龙站啊。C 出口同埋 M 出口咧，都因为呢一个暂时关闭啊，以作预防措施啊。咁所以如果要使用到呢一个香港西九龙站嘅朋友咧，咁就要留意啦。C 出口同埋 M 出口咧，而家都系暂时关闭嘅。咁啊，使用其他出口啦，记得。
0: 系啊，除咗西九龙站之外咧，刚才我哋所讲到嘅香港国际机场嘅航班，亦都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咧，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嘅情况嘅。咁啊，刚才咧我哋就讲到即系早班火车啦，早上为你服务。冇嘅呢一班火车最早，我谂大概5:00-6:00就已经有头班车嘅。
1: 系，
0: 即系我哋就谂啦，对上一次坐头班车，究竟系几时之前嘅事咧？
1: 我已经系冇记忆啦，所以我应该忘咗个头班车。
0: 因为我有记忆，反而系
1: 几耐？几多年前先？
0: 做嘢之前啦，已经读书嗰阵啦，已经系嗰阵做完啲咩咧？就系、是。唱 K， 好幸福嘅当时唱完通宵 K，
1: 呢个一定系未翻工之前嘅时候，
0: 系未翻工之前，我仲好记得嗰阵时唱完啦，带住一个疲倦嘅身躯登上呢一个早班嘅列车，嗰阵时望到个画面就系咧，我就好攰啦，因为我系玩完好攰，见到好多人都好攰嘅，但系佢哋系带住个疲累嘅身躯咧。准备翻工，
1: 因为都其实系经常会见到好多一啲新闻嘅画面，就系咧，即系大家好多要翻工嘅人士，其实都会喺一啲嘅站嘅闸外边咧，就等待，等佢开闸之后咧，就搭呢一班嘅早班火车啊。
0: 系啊，所以咧嗰阵时我深印象就系咧，我将来读完书之后咧，我谂我就会变成好似佢哋咁，去到登上呢个早班火车，但系到时系翻工啦。
1: 但系呢一个都系即系常态嚟嘅，
0: 系啊，
1: 大家都系为咗工作。
0: 系啊，所以每一个人搭呢一班嘅早班火车嘅原因都唔同啊。
1: 系啊，
0: 系咁啊，时间嚟到7:14，咁我哋听一节嘅风暴消息，稍后翻到嚟继续会有我哋两个啊。
2: 早上7: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喺上昼7:00，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系喺北纬22.9度、东经114.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一两小时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红霞正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同香港东北80公里的左右掠过，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本港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去一小时，流浮山、青洲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2、79及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27及97公里。防风措施报告，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有在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因为海面有巨浪及涌浪，水流急速而且方向不定，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低洼地区，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影响，旅客在前往机场之前应该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 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达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香港电台
8: 风雨不改，
7: 为你服务。
0: 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有第二台嘅阿土，
1: 系啊，仲有五台嘅阿乐仔，
0: 系啊，仲有一啲嘅风暴消息同埋一啲嘅相关资讯啦。今日为你讲讲啦，八号烈风或者强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啊。
1: 系啊，咁啊都提提大家啦。而家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咁啊由于呢一个八号风球系生效嘅关系咧，天宇路滑啊，运输署咧呼吁驾驶人士及乘客咧应该要留意当局可能会实施嘅特别交通及运输措施，留意在个别道路可能会出现交通拥挤嘅情况，同埋提早计划行程路线，预留充裕嘅时间出门。小心驾驶及保持忍让，以及特别留意视线受阻的交通繁忙道路口的。
0: 除此之外呢，都有运输署的消息的。由于八号风球现正生效，咁请各位出发前，请在12306官方网站12306.cn手机应用程式，又或者是高速铁路网页查询有关班次的资料，留意路面或者是交通情况的最新公布消息，并且预留额外的时间前往香港西九龙站。于12306官方网站12306.cn 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式购买高铁车票的乘客，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列车出发之前的45分钟透过12306平台办理更改，又或者是取消车次。市民请留意电台的最新交通及公共运输服务的消息。
1: 是啊，大家即如果要外出的话呢，都真的要留意我们电台啦、电视的广播，或者真去到网上面去查询一番一些、最新的、服务消息啦。因为譬如刚才我们去买早餐咁样啦，我哋都真係睇返嗰一間嘅快餐店呢，嗰、那個、服務時間究竟有邊啲嘅餐廳係仲係開緊呢，咁都你都即時其實已經更新得好快，知道邊一度呢係仲有維持緊服務嘅，咁都見到好多即係工作中嘅人士其實都要去就係買去補給一下咁、樣囉。
0: 係都再一次呢為喺風暴當中同大家服務嘅朋友仔們打打氣呀，好多謝你哋呀、
1: 都要幫你同我同埋出面嘅同事一齊系打打气啊！
0: 系冇错啊！咁我哋咧继续会维持服务，希望为哋带嚟一啲嘅娱乐，同埋带嚟一啲嘅相关资讯啦。咁啊，刚才咧同阿土就讲到啦，六点零嘅时候我哋翻嚟咧，
1: 系
0: 清晨时分啦。咁可能大家未醒晒嘅，而家咧开始再醒多一啲啦，
1: 开始已经望到一半啦个视线。
0: 系，但系就开始喺度讨论到啦。瞓得好唔好呢一个话题，
1: 系
0: 因为咧，其实都市人咧压力大啊，可能每一次翻工之前咧好多嘢谂啊，所以未必瞓得好噶。
1: 通常咧星期日夜晚咧系瞓得差少少嘅，因为第二日要翻工。
0: 系啊，同埋咩情况会差少少咧？例如你知道第二日有一啲紧急嘅事情要做啦，又或者屋企有小朋友啦，
1: 系
0: 佢病咗嘅话咧，你系更加
1: 冇得瞓啊，冇得瞓啊，
0: 冇得瞓啦。咁啊，又或者系你最近嗰张床褥啊，开始。
1: 开始凹咗。
0: 系啊系啊，好多好多唔同嘅原因会导致到我哋嘅睡眠质素变差。嗱，乐仔最近有个新嘅习惯嘅，咁啊有啲改善嘅，
1: 系
0: 咁啊就因人而异啦。咁啊究竟有啲咩嘅改变呢？我哋听首歌啊。拣首激昂少少、快少少嘅，精神啲嘅，因为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7:22嘅啦。王菲嘅呢一首歌叫做《梦中人》啊，仲喺睡梦当中嘅你，准备起身啦噃。

0: 听完王菲的梦中人之后呢，会有一则的运输署消息啊。运输署宣布，由于弥敦道和佐敦道交界的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在驶经有关路口的时候，请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标志的指示，并且留意过路行人的安全。行人在交通灯失灵的路口横过马路的时候，请特别留意和注意车辆。驾驶人士亦都请尽量保持忍让。
1: 是啊，都要提提各位嘅驾驶人士，喺路面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临时交通措施嘅，咁所以大家即係去出发之前都要規划好自己嘅行程。
0: 是啊，刚才呢，咁我哋就坐我哋电台嘅车，就返咗嚟电台服务啦。个过程当中呢，头先都好大风好大雨，我见到车长都格外小心㗎。
1: 是因为佢都话其实尤其是我哋头先返到嚟嘅时候係九号风球啦，其实都话九号风球其实都唔可以行得太快，因为始终都好危险啦，同埋喺一个咁大风大雨嘅情况下呢，都係要小心驾驶，小心忍让。
0: 係特别呢係某一啲嘅位置呢，个水浸啊积到好高好高，因为过往呢都曾经有一啲嘅车辆啦係经过呢啲水浸嘅时候呢，车身太低
1: 㗎。哦，就浸咗。
0: 係呀，然之后呢架车就死火啦。
1: 哦，咁就更加就麻烦啦。
0: 係呀，因为你停喺呢啲位置呢，咁加上你打风嘅天气㗎嘛，你搵人嚟拖车，又或者你搵支援呢，其实係更困难
1: 嘅。都需要啲时间嘅。
0: 係呀，所以头先呢我哋返嚟嘅时候经过一个好大嘅水浸呢，即係车长非常小心。
1: 係。
0: 即係都好小心咁去到避开，咁然之后再前进。咁所以呢冇错啦，驾驶人士呢要小心小心啊。
1: 係呀，同埋都要提下即係路面嘅状况，因为强风嘅关系，其实有好多嘅塌树呀嘅情况发生咗。咁大家所以驾驶嘅时候呢，真係要一眼关。
0: 啊，你讲得冇错啊！除咗塌树啦，仲有啲巴士站啊，
1: 系路牌跌咗落地啦，雪糕桶啦，
0: 垃圾桶啊，散落一地啊，咁各位要注意注意啊！咁留翻安全嘅地方，留翻喺家中，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啦。咁因为我哋刚才讲到啦，即系可能你而家都瞓醒咗，你听嘅瞓醒咗啦，或者半梦半醒之间啦，唔知道你寻日咧瞓得点样啊？咁啊，因为时间得翻唔系好多啦，可能我讲住少少先，讲住少少，
1: 卖住关子先。
0: 呢一样嘢咧系瞓觉用嘅。
1: 是
0: 最近我
1: 有
0: 听过
1: 呢样嘢。
0: 是咁啊，嗱，瞓觉你除咗冚被、有个枕头、有个床褥之外咧，咁其实冇乜其他嘢噶啦嘛。最近我用多咗一样嘢，贴一个嘴度嘅，叫嘴贴。我本嚟交叉型。
1: 哦，交叉型嗰、那个。
0: 系啊系啊系 啊。
1: 我见过嘅，好似一个胡须咁样留翻个口出嚟嘅。
0: 系、有一种咧，就直情系成个嘴贴实嘅，好、多花款嘅而家。成人版又有。
1: 小朋友
0: 版又有，其实嘴贴即系有咩用呢？即系顾名思义好简单，就系贴住你个嘴，你当佢系胶布咁啦。你贴住嗰个嘴之后咧，咁会点咧？即系你唔能够擘大个口啊嘛，咁你呼吸咧就变咗用个鼻嚟呼吸啦。
1: 即系帮你纠正翻用口呼吸呢一样嘅唔好嘅习惯。
0: 即系点解我会有呢个习惯咧？其实都系身边有个朋友建议嘅，佢就话：哇，我用完之后咧，多用个鼻呼吸，觉得瞓得好咗，呼吸道都畅通咗。咁落西究竟用咗一排，即系嗰个感受又系点嘅咧？嗱，我哋听一节嘅新闻简报，一齐翻嚟再讲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早上七点十分发出，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早上七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2.9度、东经114.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是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流浮山、青洲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2、79和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27和97公里。教育局宣布，由于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后包括中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和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今日停课，夜校的上课安排将会稍后公布。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呼吁市民在恶劣天气之下提高警觉，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感染类鼻疽，并特别提醒高风险群组，包括长者和长期病患者，在台风或者暴雨之后应该避免接触土壤或者泥水，减低感染风险。中心话，根据海外文献和本地数据，在台风或者暴雨之后，土壤和泥水中的类鼻疽白黑氏菌有机会暴露在地面，并随着强风或者暴雨令类鼻疽病菌更容易散播，令感染个案在台风或者暴雨之后较常出现。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浩山的设施不单止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只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报道引述伊朗一个高级安全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透过袭击伊朗浩山创造政绩，但是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是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浩山设施的防御工事是极为坚固，而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是空的。以色列传媒日前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第一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星期曾经多次威胁可能很快打击那个地区。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达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6: 风雨不改，
7: 听实香港电台。
8: 时间嚟到早上嘅7:35，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跟住有第五台嘅邓添立，
9: 仲有二台嘅土啊。咁啊，提提大家啦，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
8: 系啊，紧接咧继续有运输署相关嘅资讯啊。咁啊，运输署宣布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港铁服务暂停嘅包括迪士尼线、机场快线、轻铁、港铁巴士。而在最新安排方面，荃湾线中环来往丽景是15分钟一班，丽景来往大窝口服务暂停，大窝口来往荃湾是15分钟一班。而观塘线方面，黄埔来往彩虹是15分钟一班，而彩虹来往调景岭服务是暂停。而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来往杏花村是15分钟一班，杏花村来往柴湾是服务暂停。
9: 而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站的服务是暂停的，利东至海怡半岛是维持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方面，北角至到宝林15分钟一班，调景岭往康城都是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九龙站是15分钟一班，而九龙至东涌服务是暂停的。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红磡站维持15分钟一班，红磡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服务是暂停的。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服务暂停，荃湾西至到尖东15分钟一班，尖东至何文田服务暂停，何文田至钻石山站维持18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线嘅服务咧系服务暂停嘅。咁啊，提提多次啦，因为人员需要先清理路轨上嘅杂物同埋复修受损嘅设备，露天路段嘅列车服务咧会安全嘅情况咧逐步恢复嘅。咁而九巴同埋龙运巴士方面啦，龙运巴士 S1及 S64 号线咧会喺早上7:30恢复有限度供应嘅。咁而另外外勤人士咧，正加紧九巴路线 B1 同埋 B9 嘅原路路面状况啊，检查紧，确认有关嘅路面情况许可之后咧，会尽快安排呢一个服务嘅。咁而其他嘅九巴同埋龙运日间路线会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而城巴方面啊，城巴嘅B7 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以及是 S1 的路线会由7:30起恢复有限度的服务，而其他的日间路线都会维持住暂停服务的。
8: 是比较多都是一些跟运输相关的资讯，因为永远正确的定律就是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咁所以咧，无论系驾驶人士咧，又或者有需要嘅道路使用者都好啦，必须要留意住道路情况，同埋咧一定要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咧，去到使用我哋嘅交通工具啊。好啦，上回讲到
9: 系
8: 乐仔咧，最近
9: 就用咗样嘢，
8: 系两个字嘅，就叫做
9: 嘴贴，
8: 我款交叉嘅。咁啊，即系点解要贴住个嘴咧？根据官方咧，即系一啲所讲啦，就系话啦，可以促进嗰个鼻嘅呼吸啦，因为贴住咗个嘴啊嘛，咁啊就湿润空气，咁啊减少口干，又话咧可以透过呢一个嘴贴咧，去到改善打鼻鼾嘅情况嘅。 咁啊，但系咧有一个风险嘅提示嘅，因为若果你本身系有严重嘅鼻塞，
9: 嗯，
8: 又或者你有过敏啊、睡眠呼吸嘅窒息症咧，就唔好盲目贴啦，
9: 唔好唔适用噶呢个都
8: 系，因为系真系好睇翻个人嘅情况嘅。哇，我发觉我呢一个咧可以分太多个段落去讲嘅，真系。
9: 系，但系你用咗之后，你嘅感觉如何先？
8: 我感觉系良好嘅。
9: 有冇问隔篱嗰个人系咪鼻鼾真系少咗？
8: 佢都有贴，同埋其实佢好瞓过我。所以佢好多時候應該係喺我瞓著之前
9: 就已經瞓著啦。
8: 瞓著咗，所以佢係不受影響嘅。同埋我應該冇乜鼻寒嘅人嚟嘅。咁、哦、其實咧，除咗嘴貼之外咧，我仲用多咗好多新嘅工具。話嗱嗱，我哋有咁多節啦，就唔使一次過講曬、
9: 啊。我哋先集中講咗呢一個嘴貼先啦，
8: 先集中講咗嘴貼先。
9: 係啊，因為其實咧，我都有睇呢一樣嘢。點解咧？因為我有小朋友嘛。咁啊，其實覺得好多兒科醫生咧，其實都建議小朋友盡量就係幫佢咧能夠用鼻呼吸，因為點？解佢哋会用口呼吸咧？有机会系病咗之后或者系鼻敏感咧，佢哋鼻塞咁瞓紧觉嘅时候，自然就会用口嚟呼吸去替代咗嗰个呼吸方法啦。久而久之，如果你冇去纠正翻呢一个嘅习惯嘅时候咧，佢哋就会习以为常。咁呢个其实佢影响好大嘅，因为咧其实你用咗个口呼吸咧，系会影响你口腔嘅发育啊，咁就会有一啲即系可能牙齿上面排列嘅问题都会出现噶。
8: 系啊，同埋咧特别系。家长就最关心啊，因为咧所有嘅小朋友咧，即系因为我未有小朋友嘅，
9: 但将来
8: 会有，暂时未有。咁啊，我谂有啲咩任何嘢对佢好嘅咧，你都一定系好留心听。
9: 系啊，
8: 系咪应该俾佢试用？同埋咧，我甚至乎上网见到啊，即系有一啲嘅说法啦，就系话个面型啊，
9: 系
8: 喺成长嘅过程当中。用多啲個鼻去呼吸咧，都會有變化嘅喎。
9: 係啊，
8: 因為你個口呼吸嘛，慣咗擘大牙咁樣咧，可能到你成長嘅時候咧，嗰、那個嘴會突啲嘅。
9: 係啊係啊，會嘴突㗎。咁同埋即係除咗話嗰個口鼻呼吸之外，另外一個會影響小朋友嘅面型。嗱，我都真係好有研究啊嚇，我話你知啊。
8: 可以寫篇論文咁喎，你準備？
9: 就係、是、你要俾佢食多啲嘢。是用牙齿去咀嚼，因为而家有好多嘅家长可能都系惊小朋友咧，即系嗰个咀嚼咧，就即系惊佢啃亲啊，咁、所以佢好多嘢其实会剪到好碎，咁变咗佢嘅牙齿咬合嘅情况咧，就会少咗训练啦，
8: 系，同埋咧
9: 就会影响到啦，
8: 系好多嘢系一环扣一环嘅，因为咀嚼一个好简单嘅动作啦，其实。好多嘢都影響到
9: 的、啊、
8: 面型啊等等啦。咁啊，嗱，見到有一則新嘅消息，我哋講埋呢一節消息先。
9: 好啊，由於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嘅關係，原定今日7月26日上午8點喺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嘅升旗儀式咧，會將告取消嘅。咁啊，提多次啦，今日8點灣仔金紫荊廣場原定嘅升旗儀式係會取消嘅。
8: 係啊，我諗咧講翻好多咧小朋友嘅事，都令到大家多咗好多小時候嘅回忆啊！咁啊，阵间翻到嚟咧，仲有好多分享嘅，听一听呢首歌先啦。呢首歌咧系一首新歌，但系佢亦都系一首经典歌啊！一听你就知噶啦。不过唱嘅系林家谦啊。

0: 早上7: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上午7:10发出。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7: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2.9度、东经114.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流浮山、青洲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2、79及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27及97公里。防风措施报告，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地，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因为海面有巨浪及涌浪，水流急速而且方向不定，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低洼地区，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7: 早晨，早晨！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继续有邓添乐第五台嘅代表，
8: 系亦都有二台嘅阿土啊，咁啊继续提你一啲咧就是、风暴嘅最新消息嘅，咁啊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咧已经发出，海事处提醒船东、船主以及系船舶嘅负责人，应该要立即采取防风措施，将船只妥善咁样系固喺安全嘅地方。如果遇到有意外的事故，应该要立即向船只航行监察中心报告的。他的电话是2233-7801。
7: 令我想起过往第五台有些听众的分享。 即系第五台嘅听众咧，系比较都系成熟嘅一群啦。
8: 系系。
7: 过往咧，曾经有一啲喺水上工作嘅朋友仔啊，话当年咧跟佢嘅爸爸妈妈都系出海去捕鱼啊等等啦。一去到有风暴嘅时间咧，就特别担心，哇！喺海上工作嘅人咧，
8: 系啊，
7: 哇！其实嗰个环境应该系相当之恶劣啊。
8: 同埋嗰阵时可能嗰、那个网络世界都未咁即系盛行啦、嗯，大家可能嗰个接收一啲风暴消息咧，其实都系比较即系相对比较慢啲，可能都系其实大家都系睇靠睇天气咯，即系睇自己用眼睛去望个天咧，去评定究竟系咪有风啊，系咪、
7: 啊、
8: 会落雨啊咁样咯。
7: 但系船家好叻嘅，
8: 系
7: 即系佢哋一望个天啲色啊，
8: 或者闻到嗰阵湿气啊，
7: 真系噶，佢哋就会知道哦。
8: 就嚟落雨啦，就嚟落雨啦，
7: 有大风暴会嚟紧啦吓。咁啊，刚才我哋讲到关于瞓觉啦，平时又未必过得咁好瞓啊。喺船上面咧，摇下摇下咧，就我唔知道会唔会好瞓咗啦。
8: 但系会想啊，
7: 会嘅，即系我都唔系嗰啲咧，我都系会晕船浪我派嘅。咁啊，头先讲到啦，嘴贴咧就可以帮助到睡眠啦。法宝唔止一样嘅，因为乐仔净系用咗一样啫。最近咧。添置咗
8: 另外一样、啊、
7: 多一样有多一个法宝，咁一齐去到听一下啦。一阵咧，我会翻嚟继续分享嘅，听一听呢首歌先啦。呢一首歌咧，都可以话系秉持咗呢个嘴贴嘅功能嘅。
8: 系你嗰个交叉嗰个特别系呢一个功能。
7: 冇错，因为佢系令到你咧想用口呼吸都唔可以嘅。周杰伦嘅呢一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噶啦，开不了口啊。讲一下啦，乐仔第二个关于睡眠嘅法宝咧，都系用喺块面上面嘅
8: 灵魂之窗，
7: 系嘴巴上少少，再上多少少

0: 周杰伦嘅开不了口，贴咗水贴咧，真系开不了口啊！
1: 系啊，
0: 讲嘢都讲唔到嘅。
1: 系啊，但系我哋都有好多嘅资讯要提提大家嘅，都要讲俾大家知嘅。咁啊，热带气旋咧虽然开始远离本港啦，但系都有一段时间咧会吹烈风咁，所以请各位市民咧继续留喺室内，直至到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咧被风吹到嘅电线，而部分地方咧仍然会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啊！咁而香港国际机场嘅航班咧，可能会受到天气嘅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咧，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嘅天气消息，请大家留意电台、电视台或者浏览香港天文台嘅网站以及系流动应用程式嘅。留咗香喺屋企咧，但系都要有一样嘢要留意嘅，就要远离你嘅玻璃。
0: 系啊，因为咧往往都听过喺住得比较高嘅朋友仔啦，喺大风嘅情况之下咧，特别落地玻璃嗰啲咧，
1: 系啊系啊，
0: 真系有机会会成块系爆裂的。
1: 爆裂系啊，同埋即系都有好多嘅市民都会习惯就系喺玻璃窗度都贴啲胶纸。米字膠紙咧，即係可能都未必係擋風噶啦，不過起碼玻璃碎裂嘅時候咧，好似都有一種心理嘅安全。
0: 同埋咧，最緊要都係遠離啦，因為太近嘅話咧，一旦發生嘅事。后你唔知点应对啊？
1: 系啊，
0: 系啊，咁我相信呢一首歌咧，都系会令到大家有共鸣嘅。
1: 嚟自汤令山啊
0: ，Gareth T 咁啊，佢嘅一首新嘅作品，歌名咧系叫做《玻璃》，
1: 系啊，国语歌曲。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欢迎收听1、2、5及普通话台联播的晨早新闻，主持节目的是方远林。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最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受红霞相关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巨浪同涌浪。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下最新的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早上8时，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东北偏北大概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咁移入广东内陆，同埋逐步减弱，但系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会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之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仍然有骤雨，之后的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其他消息，随着红霞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天文台已经在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清晨4、5点，在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仍然生效期间，尖沙咀的风力非常强劲，风雨不停吹袭，令人难以企稳。林汉山报道。
3: 红霞于清晨大约4点在惠州市惠